0: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综合凶案调查组表示，一名被控误杀十八个月大子女嘅44岁女子，被判入狱4年半。该名小童2021年7月喺二埠死亡。小童嘅母亲喺2023年2月被控误杀、严重伤人、持械袭击以及未有提供好生存所需等罪名。被告今年4月承认误杀罪，喺星期1判刑。灰散满地海机场由于美国的海关预先清关的区域出现异味，一度取消所有前往美国的航班。方乐林报道。
1: 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星期3早上因美国海关预先清关区出现异味，所有前往美国的航班一度取消。机场管理局表示，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预先清关区内出现建筑物料散发的气味，美国海关因此暂停运作。机场方面表示，正全力恢复服务，并呼吁旅客出发前先向所属航空公司查询最新航班安排。有原定乘搭清晨航班前往佛罗里达州鲁德代尔堡的旅客表示，事发后所有人都被要求迅速离开清关区，而现场亦都有2至3架救护车到场。机场发言人其后证实，异味的源头已经找到，但是未有透露更多细节。旅客如有查询，可以直接联络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前哈帕政府年代的联邦保守党移民部长亚历山大宣布挑战现任的市长周志伟，角逐多伦多市长一职。张若良报道。
2: 前哈帕政府年代联邦保守党内阁部长 Chris Alexander 亚历山大宣布角逐参选多伦多市长，挑战现任市长周志伟。亚历山大星期二晚发表新闻稿宣布有关消息，目前亚历山大的名字尚未正式出现在多伦多市长候选人官方名单上。亚历山大在新闻稿里面说，多伦多在鼎盛时期是一座成就斐然的城市，凭借远见和团队合作，大家能够重回正轨。亚历山大曾经在2011至2015年担任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代表安省 Ajax Pickering 选区，他曾担任加拿大移民部长长达2年。之前经已有传言话他可能会参加2026年的市长竞逐。市选的候选人提名在5月1号经已开始，并会在8月21号正式截止。亚历山大加入这场原本认为是现任市长周志伟及市议员 Bad Bradford 之间的竞争。另外至今已有超过30名候选人登记参选市长一职。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98%车位已经满了。另外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7%车位满，晚上8点就89%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7%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持续的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的扩散风险依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就说，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的阶段，其中大约1480名的患者不治，康复的病例就近600宗，另外有大约730名患者处于隔离的状态。中港台方面，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福建海警前日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进行常态执法的巡查。发言人表示，今个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及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的航行以及作业的秩序。在香港，警方表示有市民的 WhatsApp 账户被骗徒企劫，以语音讯息向家人讹称急需向朋友转账，再先后以不同的借口要求将款项转入不同的银行账户。警方过两个星期一共接获超过150宗 WhatsApp 账户企劫骗案，总损失超过2600万港元。 警方在社交专页说，近日有受害人收到来自父亲的 WhatsApp 信息，不过该账户原来已经被骗徒骑劫，骗徒先以 WhatsApp 的语音信息向受害人讹称急需100万转账给朋友，由于受害人认为该语音信息的声线以及说话的方式同他爸爸是极其相似，因而信以为真，并按指示完成转账。骗徒其后以同样的方式声称朋友再需要200万，受害人再次依从指示进行转账。警方说，在这类骗案里面，骗徒有机会利用人工智能伪造身边人的声音，呼吁市民切勿单纯相信语音的信息，即使声线相似亦都不代表是真确。收到任何人提出转账或者汇款的要求，应该先致电对方本人亲身核实。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5: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5: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4: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6: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日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7: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尚余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8: 利息终于回落了，
9: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8: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9: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8: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9: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Capital Direct
10: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节目主持胡以君。
12: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同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个宠物的问题，讲到香港政府现在容许一些餐馆准啲狗只入去和人类一起吃饭咁样啦。当然有赞成亦都有反对的声音，理由大家都很明白的了。我们温哥华虽然现在目前来讲那些餐厅就不容许动物入去了，在外面那些譬如说patio 啊，这些地方就有些餐馆就 OK 的，但是有些呢就多大部分呢都是 不准许的，到目前来讲。但是也有人呢就希望呢可以我们是步香港的后尘，亦都呢准许啲宠物呢入去餐馆里面是同埋人一起食餐咁样。咁未听大家嘅电话之前，我想问下两位嘉宾，你哋对譬如话我哋而家温哥华有人希望可以开放呢啲条例有咩睇法呢？表你点睇下自己？
13: 我都會贊成公開咁，如果佢係喺balcony喺室外，
12: 室內咧
13: 有設備，室內咧我暫時都仲係有些保留
12: 啊，
13: 因為室內你即係變咗係人都可以同同啲寵物有接觸啊嘛，或者有啲你頭先講過有啲可能敏感啦，有啲細蚊仔又可能喺度啦，又即係變到會嚇親佢哋咧，特別你啲狗隻有啲大啲嘅時候係嘛，咁同埋有啲啊吠啦嘈起上嚟，亦係好擾亂人嘅安寧噶嘛嚇，咁所以衛生問題當然另一個考慮啦，咁當然應該狗主係應該唔會話有好大嘅問題啦。無論如何，即係有啲人可能係敏感噶嘛，好多嘢係咁變咗呢啲嘢咧，係值得考慮嘅，仲要保留下，因為絕大部分人若果係唔接受嘅話，我諗政府都應該會考慮呢方面嘅問題。
12: OK，Man，你係點啊？你自己？
14: 我咁正話都講咗啦。嗱，香港咧就絕對不適宜嘅，可以話俾你聽。
12: 啊，呢度咧
14: 就係温哥華呢邊咧，我都贊成正話阿余官所講咧，喺露天喺個 party 嗰度咧，咁你咧有啲狗仔喺度咧都冇所謂。但係 inside 個 restaurant 咧，我哋就會有幾個嘅問題啦，安全嘅問題啦，有一個嘅啊衞生嘅問題啦。同埋咧嗰啲啊所謂啲狗嘅脾性啊或者各方面嘅嘢時候咧，會唔會有意外咧？所以我覺得咧，就喺室內咧，其實香港一定唔適合嘅，我可以話俾你聽。但係温哥華咧啊，室內其實都唔係好適合。即係如果你話啊，我 insist 我要帶嗰只狗仔，嗱，除非所謂叫 service dog， 即係我哋有啲導盲犬或者之類嗰啲咧，我哋可以准許。但係如果唔係普通人，你要帶只換物嘅狗寵物咧，我覺得喺入邊 inside 個 restaurant 係唔適合。但你 outside 咧，我都 OK 嘅。
12: OK， 嗱，咁啊，即係有啲大家唔同嘅睇法啊。咁啊，當然以狗主嚟講，喂，哇，我同我寵物一齊出去食飯，又唔騷擾你，又唔成，冇理由你反對咁樣。咁啊，呢又唔緊要，大家有唔同嘅意見嚇。咁啊，亦都聽聽眾嘅意見。李先生，請講。李先生，
15: 喂，
12: 係，請講啊。
15: 啊，係，你好。係你好。其實我唔贊成啊，因為我冇養狗，我有隻貓。咁你講寵物。連帶貓其實你帶去啲咁嘈嘅地方咧，我相信狗都除非個 service dog， 因為人多嘈，佢哋其實即唔係咁好啊。即我對於個貓嘅主人嚟講，佢哋係唔係咁中意啲太過嘈嘅地方啊
12: ？OK，
15: 咁另外你人嘅嘢食佢哋又唔食得，你又你帶佢佢好殘忍嘅，佢睇住你食噶，其實冇，因為其實佢真係唔覺得你唔可以有味。唔可以好 dairy， 我唔係好清楚狗，應該相信都係嘅，佢哋唔可以食有味嘅嘢，佢話唔可以食 dairy， 至少貓肯定係，你帶佢出去，你咪同佢去 camping 嗰啲咯 ，camping 唔同，因為 camping 大，冇咁嘈嘅，分喺啲餐館地方咧，佢可能狗見到其他狗佢會呼，貓我有貓見到狗可能佢就。咁
12: 影
15: 啊，開拖啲，唔
12: 係
15: 咁適合咯。
12: OK， 好，多謝你意見嚇，好多謝。咁啊，有陣時大家可能覺得要形影不離嚇，即係唔好食飯都帶埋佢去。咁啊，有陣時你似譬如你自己啲細蚊仔，你都想喂放低佢，自己仔去放鬆下咁樣。咁啊，請個 babysitter 咪得咯咁樣。狗啊，仲其實簡單啦，你留佢屋企，佢冇嘢噶。佢好難講，因為動物都有性嘅。佢有時有啲咧，見到你行出街咧，都可能有啲
14: 唔係佢又唔幫人 take care 噶。我
12: 幽怨嘅眼光
14: 啊！我話有啲朋友咧，譬如佢去長嘅 trip 咧，
12: 嗰啲
14: 佢哋咧就會真係放低俾嗰啲寵物店啊，或者叫啲朋友同佢 take care 只狗嘅。係呢個係你嘅問題，咁亦都唔俾佢，即係佢自己唔帶上飛機啦嚇。咁如果佢帶上飛機，我諗係好麻煩嘅事，所以佢哋就唔帶嘅。咁所以個情節咁樣。
12: 啊，動物係好有性噶，即係你唔好忽略呢樣嘢係嘛？即係尤其是我有朋友養嗰只鸚鵡啊，養鸚鵡咁咧，佢去遊地方就冇理佢咁啊，即係等佢唔知喺邊度俾人哋理佢咁樣啦嚇。哇！嗰啲鸚鵡咧，居然即係唔知係抑鬱啦，定發脾氣啦，就掹甩自己啲毛啊，掹甩自己啲毛，咁啊搞到咧自己甩皮甩骨咁翻嚟。咁所以即係你唔好話，即係動物，即係你唔好話佢係冇性，佢係完全係有嘅。狗尤其是添啦，狗尤其是添啦，所以
14: 貓狗都有
12: 嘅。係啊，即係有陣時啲咁嘅情緒嘅問題咧，都有陣時都唔可以忽略㗎。可以咁講。阿盧小姐，你好，請講，盧小姐。
16: Hello。
12: 係你好啊。
16: 啊，各位主持人好，我係反對嘅，但係我有一個衞生嘅問題嘅，我想問下你哋。
12: 係。
16: 狗你入邊餐館唔止一，有時唔止一隻或者兩隻狗，三四隻狗有時係咪先？咁嗰啲狗毛周圍飛咯喎，係咪好多狗毛噶嘛？咁咧，咁咧，如果我碗飯我接送有狗毛嘅，咁個餐館會換翻俾我先，換翻就未必唔會冇狗毛噶喎，係咪
12: ？OK，
16: 呢個就係我覺得衞生問題啦。
12: OK， 好。咁啊，呢個真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有陣時你知啦，即係佢都唔想啊。咁啊，狗係會甩毛噶嘛。咁即係有陣時呢啲咩？喂，邊個負責啊？
13: 有我據我所知，有啲狗係甩好犀利，
12: 係啊，
13: 有啲狗係唔甩嘅，所以即係又唔係一概而論。
14: 唔係咁，即係揈兩下嘅時候，你啊真係煩死啦。
13: 哦，咁所以話喺室內就
14: 飛到周圍都係
13: 睇法就唔係好適合，就咁解咯。
12: 哦 ，OK。咁啊嗱，咁啊頭先阿盧小姐講到啲責任上嘅問題。嗱，你帶只狗入去，佢唔係人啊嘛，係嘛？人我哋個個知書識禮，可以咁講，又知道法例係乜嘢，知道邊樣嘢可以做，邊樣嘢唔可以做。狗話曬佢真係唔識嘅，如果佢去到咁有啲咩事，咁係咪個主人應該係負責㗎？完全
13: 係佢，即係呢啲係屬於即係你嘅，即係驗疏啊，都應該係
14: 主人要負責，主人要負責
13: 㗎。
12: 驗疏賠唔賠㗎？
13: 應該一樣有，你係有權養寵物。
14: 你可以買驗疏，但另外一種驗疏，
13: 呢個賴俾佢填 insurance。
14: 另外一種驗疏。
12: OK，all right，OK。我諗即係呢個責任上有問題嘅，即係譬如你入到唔覺意搲親人啊，或者嚇親人啊，或者整爛嘢，咁你當然有人要負責㗎，係嘛？狗佢唔識㗎嘛，所以呢樣嘢真係好難講啊。劉太，你好，請講，劉太。
17: 係啊，三位好。
12: 你好啊。
17: 咁樣咧咁系咪真系要？系咪歧视甩毛？
12: 点啊？
17: 甩毛狗咧，即系要检查个你唔甩毛先可以入去，甩毛嘅唔准入。
12: 流口水嘅都唔得。
17: 咁我啲狗俾人歧视。咁样我想讲嘅咧，就系即系反而我就好奇怪，点解香港佢会有？dog friendly 嘅 restaurant
12: 係
17: 批准咧，日本都好 pet friendly 嘅，但係唔準嘅喎，日本都唔準嘅。係咁，我就話香港點解突然間咁先進咧？即係加拿大都唔準啦。加拿大因為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咧話即係喺入邊食嘢係唔準，出邊喺patio 啊、terrace 啊嗰啲咧就。It's up to 那個 business 個 owner 自己覺得點啦，咁所以係有嘅。咁實際上咧，我覺得喺出邊嚟講咧，就嗰佢都可以同個主人坐埋一齊噶啦。咁亦都唔需要入邊咯。因為點解咧？因為有啲小朋友啊，甚至乎大人啦、啊，好大個人咧、
12: 啊，
17: 佢都係驚狗嘅。佢係我有個朋友咧，佢喺個。嗰、那個 hallway 咧，見到只狗咧，即係個office 嘅 hallway 見到只狗咧，佢就已經唔敢出去嘅，即係出邊有狗，佢唔敢行出個 office 嗰度，因為出邊有隻狗啊嘛。係。咁所以有啲人真係驚到可以跳上凳咁樣驚法噶嘛。咁你如果即係如果你話我 serve dogs 喺個 restaurant 裏邊嘅話咧，咁變咗有啲人咧，你就要排即係 outcast 咗佢咯，係嘛？變咗我驚嘅，咁我咪唔敢去嗰、那個restaurant 咯。咁變咗即係亦都有呢個弊端咯。咁同埋頭先你哋都講嘅衞生問題啦，咁同埋會有味啊嘛，啲狗都會有，即係如果你混埋喺一個 enclosed 嘅環境咧，都會。有啲氣味咁，變咗其他嘅人進餐嘅人就會即係係唔享受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咧，都係 outdoors 咧係冇所謂，但係 indoors 咧喺温哥華嚟講，我都唔覺得贊成。同埋香港已經有31間嘅 restaurants withdraw 咗依樣嘢啦，即係申請咗，而家都唔做咯。即係覺得即
12: 係
17: 有問題咯。
12: OK， 好多謝，好多謝你意見，好多謝。咁我哋去廣告時間，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18: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9: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0: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9: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1: 喂，老陈，为什么我们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不到的。
22: 我的助听器是在网上买的。
21: 不 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4: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1: 买屋是一件人生大事，一定要保障自己。房屋除了要合乎安全标准，更加要避免负责交易前出现的维修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验屋师和大家讲下验屋程序对房屋的重要性。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2: 时事风云
1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节目主持胡以君。
12: 好，翻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跟大家一起讨论，就是香港政府最近准许有些餐馆容许狗只入去跟人类一起吃饭咁样噶，咁啊当然有赞成有反对的声音。咁我哋温哥华咧，目前就唔准咁做噶。咁但系有人咧都建议咁做。咁我就问咁多人啦，即系你对呢样嘢嘅睇法点样咧？咁样咁啊，问咗两位嘉宾同埋头先有几位听众嘅声音咧，似乎咧真系都清一色咧，就话唔系好想咧，即系啲狗咧入到去餐馆里边咧，同埋我哋一齐食饭咁样。咁啊，当然一扎都系理由啦，系嘛？衛生啊、安全啊、諸如此類，咁啊、到目前為止咧，都未聽到一個人話贊成喎、啊，咁樣，咁我又想聽下大家有冇啲贊成嘅聲音，同埋如果你係贊成嘅話，你嘅意見係咩咧？咁樣贊成反對都唔緊要嘅，我哋今日討論啫。咁啊，604-267-1320啊嚇，好啊，聽聽吳先生嘅電話，吳先生。系，系，请讲啊！
23: 系啊，我系赞成嘅。
12: 哦，好啊。
23: 即系猫，
12: 系。
23: 我觉得猫就系，我觉得应该有个咁样嘅限度啦。譬如话20啊，咁算啦。咁你唔可以养好大只狗啊，佢啊啲猪啊嗰啲咪就错啦。咁样我系赞成嘅。
12: 唔生唔生。
23: 第二样嘢咧就系，
12: 系，
23: 我赞成嘅。
12: 你嘅电话唔系好清楚，你可唔可以讲大声少少？
23: 首先咧，我系赞成嘅。
12: O、okay. K，
23: 我觉得咧应该咧就系要有一个重量嘅限制，譬如即系狗啊，几十磅嘅就唔得，譬如限嘅20磅咁先俾佢就得。
12: 哦，
23: 咁嘅我，所以我系赞成嘅。
12: O K，
23: 第二样嘢咧，先有个听众话咧，就话喺日本唔俾咧，喺日本系俾嘅，但咧就唔系你自己带嗰只猫。日本啊，喺當年係美國都有嘅，有一個叫 Neko Cafe， Neko 即係貓咁解。
12: 哦，
23: 你可以入去嗰度嚟飲咖啡、食嘢，啲貓一齊嘅。但係咧，啲貓係佢嘅，佢係跟佢嘅頭嘅貓嚟嘅。喺當年都有間，又係叫 Neko Cafe 俾日本人開嘅。
12: 哦，
23: 所以咧呢樣嘢咧，就我就覺得嗰個聽眾嘅就錯誤啦，就話日本唔俾，日本係俾嘅。咁就話喺大温哥華咧，喺啊威莊咧都可以啊，有間要可以帶狗入去食嘢嘅喎，佢自己帶過，所以我知道。
12: 喺入邊？喺入邊？
23: 啊，喺入邊啊！喺威莊近住個 Iron Beach 附近嘅啫。
12: 應該就唔啱嘅喎，應該係犯規嘅喎，如果咁樣。
23: 唔係飯店好多人帶佢，我都帶過兩次喎。可能 威Rock 同埋温哥華咁啦，温哥華可能唔俾啦，但威Rock 俾喎。你而家你自己可以帶去試下噶，人都知噶嗰間嘢，你去到威Rock， 咁你就可以帶嘢。唔係話咖啡，乜都有全餐食，有乜嘢都有食噶，炸乜嘢都有食噶。我自己帶過去，所以我知道。
12: 你讲喺室内嘅餐馆啊？你讲喺室内嘅餐馆啊？吓？
23: 内里边嚟噶，里边噶。
12: 嗱，阿吴生，嗱，根据我自己嘅理解咧，就系话呢个有个 BC Food Premises Regulation， 即系全个省噶，唔系净系温哥华市噶，就系唔准许咁样做噶。咁有冇人静鸡鸡？有冇人静鸡鸡侧侧膊咧？我就唔知道。好多時有陣時都有啲人靜雞雞自己帶張嘴入去餐館飲噶啦，係嘛？咁呢樣嘢咧係可我估下，我估咧應該係唔容許嘅，因為呢個條例咧係成個省份嘅，唔係淨係温哥華市嘅。
23: 咁我唔知啊，但係我真係帶過喎。你而家你聽日走去，你可以威威嗰度帶啊。
12: O K。
23: 好大間，有間
12: 係、
23: okay. 一間鋪頭仔嚟噶。
12: O K O K。
23: 你只可以試下
12: 㗎。O、okay. K、啊。好。好好、
23: okay.。
12: 多謝。嗱咁啊，我唔知啦，即係如果即係照計嚟講咧，就真係唔應該嘅，因為呢個成個省份都係唔容許噶嘛。咁啊，有冇人係靜雞雞側側膊唔多角咧？咁我真係唔
13: 出奇，因為講到就好似我哋揸車都好多法例唔準超個標超速噶嘛。咁亦有人超速啦，係咪好多時唔準？
12: 唔係咯，
13: 咁我意思即
12: 係我哋屋企都好多條例啦，
13: 一樣啊。但係我所講嘅誒，仲要保留咧，有時即係直情而家喺呢條法例之外咧，仲有例外就係街道即係盲人咧係可以帶嘅。因為他們是有這個需要，
12: 有需要，沒錯，
13: 所以這個也可能是吳生或者說到看到的可能是街道，
12: 不出奇，不出奇，
13: 這個也有個可能，當然另外的可能就是說有你的老闆側側膊都可以，
12: 是
13: 不是？這個也是有可能的事。
12: OK， 好，我們去新聞時間。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6: 离峰树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BC Liquor 现在做限时优惠， Cutwater Lime Margarita 青柠鸡尾酒四罐装现在只卖13.99，优惠期到8月1号，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25: 快而准煲冬瓜，
26: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25: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26: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25: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说？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Wing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6: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在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27: 黄昏5:30。
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8: 明月几时有？
24: 梁浩东 Eric 38年移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移家移民604-889-2213，
7: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24: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移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4。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新闻提要
10: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1: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天气星期二转凉，有助控制喺内陆 Clinton 同周边地区嘅山火。不过预测气温系会回升，有可能会令山火情况再度恶化。距离 WestJet 航空公司员工罢工嘅最后期限越嚟越近。可能咧会喺星期日就展开罢工。日本熊本县昨晚发生5.8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前日嘅7.1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加到最少18人死亡，另外4人下落不明。在北京，水利部表示受到季候风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而长江的上游和支流也都出现明显的涨水，预计会出现较大的洪水。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10: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5: 为什么这轮个个都去海日吃蟹的？
16: 当然啦，大大只 BC 姜葱蟹现在都有特价，还特别推介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地道吃不到的。
15: 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每日还推出16.8的精选美食，又有特价海鲜，餐房又全新装修。
16: 连食家都推荐去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21-4448。
27: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0: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出摊附近，
28: 理发线
29: 逢星期六下昼1:00至2:00，
3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9: 热线电话604-267-1320。
31: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3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2: 时事风云，
30: 节目主持胡以君。
12: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今日同我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我哋温哥华应唔应该步香港嘅后尘，容许宠物例如狗只咧进入去餐馆入边室内啊嘅地方咧，系同啲人类咧一齐食饭啊咁样噶。咁啊，赞成同反对嘅理由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咁啊，赞成嘅声音又有，反对嘅声音又有，你哋点睇咧？咁样604-263-1327啊，1320。阿张女士，你好，请讲，张女士。
33: 系各位主持人，
12: 你好。
33: 首先咧，系大家好。首先我讲一样嘢先吓，我有两样嘢要讲。第一样咧就系巴士公司有咗个规例嘅，佢咧就系有两个规例。第一个规例咧，盲人咧可以带一只狗上去嘅，嗰只狗叫做街道。
12: 系啊，
33: 但系嗰只狗咧一定要经过训练，而且一定要有拉神牌照，同埋佢上巴士嗰阵时候咧。要穿一件 vest， 中文是什么？
12: 背心
33: 啊，
12: 背心，
33: 背心，背心。那个背心呢indicate 它是街道，
12: 是
33: OK， 是这个第一个，
12: 是
33: 第二个呢就是那些狗仔狗仔，那些狗仔猫仔可以上巴士，但是狗仔猫仔一 定要在个笼里面。
12: 嗯。
33: 佢唔能够跑出嚟。
12: 嗯。
33: 一定要在笼里面。
12: 嗯。
33: 个人搭巴士个人一定要担住，即系 carry 嗰个 cage。
12: 嗯。
33: 担住个笼。
12: 嗯。
33: 咁咧，嗰啲猫仔狗仔咧就要在里面。
12: 嗯。
33: 呢、這个就系两个规例上巴士。
12: O K。
33: 我咧就反对狗入去。餐馆食嘢噶，我仲有一样唔讲。先嗰几日我就搭巴士落登头，咁咧就有个后生仔带，佢唔系盲嘅吓，就带住一只大狼狗，大狼狗上巴士，可能个巴士司机啊睇唔到佢，咁咧佢又平拎白狼带住大狼狗上，你估点啊？嗰只大狼狗坐喺嗰张凳嗰度。跟我一起坐啊！坐在张凳嗰度，跟我一起坐啊！你

0: 凳度。
1: 同埋喺度睇住我哋食啊！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佢梗系流口水噶，睇住我哋一齐食，佢梗系宠我流口水噶。
0: 系啊，
1: 梗系会，梗系玩搲佢个只手，梗系搲我哋噶。
0: O K，
1: 系嘛？你话系咪啦？
0: 好啦，
1: 我见我。
0: OK， 好，多谢，多谢，多谢你意见。
1: 好多嘢讲啦，
0: 多谢你意见。再打嚟啊，再打嚟啦。OK， 喂，咁啊，头先阿张女士讲起话，即系嗰啲咁嘅小动物有一个笼咧，我谂起，喂，有阵时我哋啲西关大少啊，捧住个雀仔咁上茶楼啊，咁都系个宠物嚟嘅啫。喂，嗰阵时无上欢迎嘅，嗱，而家就话有禽流感啫。有阵时雀仔啊呢样嘢，喂，个个西关大少啊担住烟仔，着件长衫。哇，何等風範，走去啲茶樓嗰度掛喺個雀，掛喺個雀籠嗰度，咁啊
2: 自己都俾噶。
0: 我自己一中兩
2: 香港嗰間叫德韻啊，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我爹哋同我講嘅，佢哋拎住籠雀，咁佢哋好好玩嘅，同埋喺度吱喳喳同亂拍拍，咁佢哋又冇投訴嘅喎。
0: 喂，咁點解雀得狗唔得啊？
2: 啊，
0: 雀得狗唔得？
2: 雀咪細只好多啊嘛，你狗大隻好多喎，你搞清楚。
0: 雀有
2: 同埋雀冇乜攻擊性喎，
0: 有禽流感嘅喎。
2: 嗰時未有喎，嗰時未有禽流感。
0: 即係有厚齒薄皮喎，容許雀就唔容許狗啊？呢樣又係唔係好掂啊？係咪 ？OK， 劉太啊，請講劉太，劉太。
3: 誒，我想補充，頭先有位先生話，日本嗰個係。不是俾你，而家我哋讲紧系 pet friendly restaurant 啊嘛，佢唔系俾你带你嘅 pet 喎，佢系佢 provide 啲 pets 俾你，你系要玩佢嗰啲猫，
0: 冇错冇错，
3: 所以呢个系两个 issue 嚟咯。第一就不过我想更正少少，就系日本咧系 outdoors 咧系可以嘅 ，indoors 咧就系有啲 restriction， 即系话要。即係要依據一啲 restriction， 同埋佢哋唔 encourage 呢樣嘢，因為點解咧？都係因為 health code 嘅問題，
0: okay.
3: 都係有衞生嘅問題。咁所以就即係佢就唔係 strictly forbidden， 但係都係要遵守一啲 health code， 同埋唔係好贊成有喺 indoors 咯。咁我仲想加一樣嘢，頭先你講到阿 Trump 啦，咁我都即係你話阿 Trump 唔養狗啦，咁我覺得咧做阿 Trump 只狗咧都唔開心咯，佢都冇愛心，佢都冇愛心嘅個人，咁又 stern 啦，即係成日個人都唔笑嘅喎，又冇愛心喎，咁你話做佢嘅 pet 咧，即係都唔方會開心咯，係嘛？對住一個又唔 caring 又冇愛心嘅人，咁邊個想做佢嘅 pet 咧？咁佢唔養狗咧係。即係好OK 嘅，係 appropriate 嘅。
0: 嗱，劉太啊，劉太，佢自己都話，佢都有自知之明嘅。佢話佢橫睇掂睇咧，都睇唔到我係一個同只狗一齊會玩嗰種人嚟嘅。即係佢自己咁講噶，唔係我屈佢噶嚇，係佢自己咁講噶。
3: 所以佢根本上佢連佢啲小朋友咧，佢都唔係。即係佢成日離婚噶嘛，咁你諗下佢啲小朋友都唔開心啦，佢啲 pet 都唔係開心咯，即係佢檢討一下啦嚇，
0: okay.
3: 即係佢成日令咁多人都唔開心咁樣，令咗世界啊個美國總統就令到全世界人都唔開心，
0: okay.
3: 即係要檢討咯。
0: 多謝多謝。我哋今日講狗嘅，唔知咧又扯埋佢落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2: 開心
0: 啊，李生你講，李生請講，李生。
4: 系啊，主持人你哋好，
0: 你好啊。
4: 咁呢系香港呢个例咧，首先咧我就觉得系即系好好笑嘅。即系你头先讲到人，即系人畜共餐，即系嗱，我细个自细都养狗嘅，我对狗系完全冇问题嘅。
0: 系
4: 但系狗你宠佢咪就系宠物咯，但系事实上佢系一个畜生嚟噶嘛。
0: 系
4: 人畜首先系有分别，
0: 系
4: 第二咧就系、是、即系你哋讲，即系大家讲到嘅。即係人狗共餐或者人畜共餐啦。依家佢法例上你咁樣做咧，佢唔係人畜共餐，因為只狗就一定要留喺地下，狗要食你哋自己帶俾佢嘢食，亦都要用唔同餐具。咁點解咁一點係人畜共餐咧？即係人畜共餐，因為大家都喺張台嗰度，大家食同一樣嘢，用同一個餐具先叫人畜共餐啊嘛。咁呢樣嘢大家知道，事實上係行唔通噶啦，無論衞生問題係咪啊？我唔明白，即系中意狗嘅人，我都中意狗嘅。 即係中意狗嘅人咧，點解要帶佢入餐廳一齊食嘢先至叫做係愛護

0: 去咧？啊，呢个逻辑喺边咧？我就谂唔通嘅。第一吓，第二咧，即系即系狗主同。就算是即有些狗主都反对这个即这个政策的、我当你狗主全部都赞成，即是为什么两班人即一班反对一班赞成是永远讲不通呢？因为呢狗主就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带我仔女入去，他说狗是他仔女、就你永远都讲不通的，两方这个是他仔女来的，即你可以带仔女入去吃，我不可以带我仔女入去吃，是不是他的观念不改变呢，是大家没办法讲得通的、你要理解那个是畜生狗、有人才是会发癫的，即是入到去受了什么刺激，可能忽然吠、忽然咬人、你知狗有时候揈下个身，啲毛就四围飞。咁我哋香港嘅餐厅咧，我哋香港不嬲就系即系地方细，事实上系唔适合。就算我哋依家喺即系起码喺我哋 BC 省啦，以我所知都冇一间餐厅话俾狗入去嘅。即系佢咧，佢喺即系街上面 open 嘅地方有位啦。咁你摆只狗喺度咧，就冇乜人介意嘅。咁但系就唔会话俾你带入餐厅。咁我觉得喺香港呢、這个。即是你怎样去行得通这件事呢，就是你是给人去申请开一间餐厅，就是可以带狗入去的。那开钟明义一间餐厅开呢，就是你可以带狗入去吃的。那些狗主你喜欢入去的，你就带狗入去咯。你将现有的餐厅，甚至是茶餐厅，茶餐厅地下污糟邋遢，你都说可以带狗入去，你想想根本呢樣嘢就係鹹，即係佢諗諗呢個政策嘅人咧，首先咧就係、即係香港一官咧，即係佢真係冇嘢做，冇嘢做就揾啲嘢出嚟做，就搞到啲市民咧就大家自己。即系市民咧就大家自己打自己，
1: 系
0: 咁多啦。
1: 好多谢你意见。好，阿 Lin 请讲 ，Lin。
2: 系，首先多谢你今日俾呢一个咁有趣嘅题目。咁另外我就因为咧，我就有你哋讲咗咁多问题咧，我忽然间谂起，通常动物咧都有啲猫啊狗啊，咪有啲虱嘅系咪？
1: 系啊系啊。
2: 咁我搭车我都试过巴士有一只好大只狗，咁有一个男士就只只狗坐喺侧边，我又觉得出奇。巴士都可以有狗喺上边，不过我就唔系同佢坐，咁就 OK 啦。咁我就都觉得我就本身好敏感嘅，咁即系如果万一嗰啲咁你咪要成日带住樽嘢出去，咁啲狗虱如果出面啲凳啲有木虱系咪？咁你咪唔系好麻烦啦，系咪？咁另外有一个建议，啲人咧，依家啲生意咁难做喎，咁爱食啲狗，咁佢有冇兴趣啊？专系就啲铺头咧，专系系叫做狗餐厅。咁啲狗主同埋啲狗咧，就全部都系可以带落去一齐食嘢嘅。咁如果系或者如果系。咁得意嘅，可能嗰间餐厅都几好生意喎。咁我系咁样谂下啫。
1: 好，
2: 你有冇有 ？OK。
1: 好，系多谢意见。
2: 多谢呢个你个话题，我继续收听啦。
1: 好，多谢。我好似有呢类咁嘅餐厅嘅，据我所知，啲人真系即系成班人入去，好得意噶嘛。咁呢个唔紧要，你咪大家与狗同乐，与猫同乐咯。OK， 我哋休息一阵，继续我哋嘅讨论。
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4: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4: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3: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5: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3: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10。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今日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即系对呢个问题提出佢意见。咁啊，冇嘢嘅，即系我谂 很多人 會認同這個想法，也有很多人會反對，不過似乎今天真的會反對的聲音多，是吧？你說是吧？
8: 這個是正常的，我想我們暫時是在這裡來說沒有人提這個題目嘛。
1: 哦，
8: 還有即我想是我們習慣了在這裡的生活情況和環境，那變了因為我們這裡空間是大，所以即我們對狗方面的互動都機會是大很多，養狗的人我相信也比較香港方面多，
1: 我想愛護狗的人很多，但即我想即有些人就說 你愛狗還愛狗，你為什麼要帶埋去同即人一起吃飯，因為沒有這樣的需要嘛，是不是？那就變成不多不少真的會有些人會覺得受影響的。那當然你說喂，呢間餐館係容許狗入嚟啊！你唔中意，你咪唔好嚟咯咁樣。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剝削咗人嘅權利喎。我係中意去呢間餐館食飯嘅喎。而家因為你容許狗嚟咗，導致到我自己唔敢嚟。咁你剝削咗呢個人嘅權利喎。咁亦都一個考慮嚟喎，係咪咧？
8: 你唔去呢間，咪去第二間咯。
1: 我係中意呢間啊嘛。
8: 你諗下你個，
1: 我係中意呢間嘛。
8: 咁若果你唔接受得到嘅？你可以試下先嘅，認為唔接受得到，咪幫襯第二間。你好簡單喎，老闆係點解有啲直情決定後嚟雖然俾咗牌，佢都唔要咧，就係因為佢哋衡量咗佢嘅利與弊嘅問題啊嘛，即係對佢個顧客嘅影響，呢個好正常啊。
1: 咁係，咁啊唔緊要啦，以後你唔好帶狗去食飯，帶我得噶啦。OK， 好，吳生請講，吳生。
9: 你好啊。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就呢、這個問題咧，就牽涉到即係世界即係呢個社會上高一個特定嘅群體同埋社會普遍群體嘅呢個關係嘅問題咯。咁我可以話為咗照顧一部分人嘅利益，但係咧你唔能夠罔顧其他人嘅利益。
1: Okay.
9: 打個比方，好似我哋呢度，譬如有天體海灘。或者是同性戀吧都是合法的，但是呢你就要申請的時候要申請這個特定的用途，而 不能夠要求所有的酒吧都是同性戀吧，或者是必須強制所有海灘都是天體海灘嘛。所以呢來說呢是不能夠作為一個普遍規律要求所有的餐廳都是要俾啲狗入去嘅，咁你聲明咗我呢間淨係做呢啲愛狗人士嘅生意嘅 ，OK， 咁其他人可以選擇唔去咯，但係你又會衡量下你咁樣賺唔賺到錢咯，呢個係你嘅選擇，但係你就唔應該作為一個社會上高嚟鼓勵，好似我哋係有俾即係嗰啲同性戀人士使用嘅廁所。但是你不能夠規定所有的廁所都是這樣的用途的嘛，我覺得是這樣才叫做公平、
1: okay.
9: 另外一個呢我覺得呢我自己覺得呢帶寵物入去餐廳是不衛生、大多數人不接受，就是帶一籠雀現在來說都是不接受的
1: OK 好 OK
9: 最後一個 我就想講一講講一句呢，即是我們講這些話題呢都 OK、但是連這些話題呢都要拿來攻擊某個政治人物來講，我自己勸一下即是這些人是不是太多仇恨而太多攻擊對自己有什麼好處
1: OK
9: 就是這樣意思了
1: OK 好多謝我想我們不是攻擊任何人，這個是一個喂，呢、這個一個花邊新聞，係一個事實嚟噶嘛？呢個佢根本上係一個事實，冇惡意誹謗佢或者點。我諗你都
10: 有個女聽眾講過，有個女聽眾講過。佢係唔中意阿春啊，有個女聽眾。
1: 係咁，但係呢啲係佢個人意見啫。我諗我哋唔需要即係太過介懷，係嘛？即係我哋只不過話呢個係一個事實，白宮裏邊係一百年來咧。是啊，特朗普一個冇養狗嘅，咁佢自己話佢唔中意啊，咁呢個係佢嘅權利，冇人話佢呢個攻擊佢嘅，咁呢個我諗亦都唔需要太過即係所謂係即係
10: 上綱上線
1: 介懷啊，可以咁講。黃生請講，黃生，
11: 係你好，
1: 你好啊，
0: 我有我都是贊成的，餐廳不想大狗入去。
1: OK，
0: 理由他們很多聽眾都說了，
1: 是，
0: 但是呢我有一個笑話呢，可不可以說一說呢？是關於狗的。
1: 哦，好，沒味的嘛。
0: 沒
1: OK， 得
0: 你說特朗普不養狗的嘛，
1: 他是啊，這個事實來的，不是我說的，
0: 不是，我發覺他養很多狗的。
1: 蛤？
0: 他身邊下面不是很多，很多跟你狗啊、狗狗啊，那些就是他養的咯。
1: 剛才吳生就說你這樣說不對的，是吧？ OK OK， 好，
0: OK， 唔該曬，
1: OK， 多謝。嗱，呢啲大家私人意見講笑啫，唔使太認真啊。OK， 咁我諗真係今日大部分人咧嘅意見都係話唔係好認同啊，狗隻或者任何寵物咧係進入餐館入邊咧係同我哋一齊食飯嘅咁樣。咁啊，有啲人覺得真係冇咁嘅需要嘅，有冇咁需要啫？係咪？你咪你屋企咪同佢玩同佢食咯，又唔使帶埋佢食飯嘅，一個半個鐘啫，唔需要話即係形影不離噶嘛，係嘛？咁呢個亦都係好多人嘅見解嚇。OK， 黎女士請講，黎女士。
11: 你好嚇。
1: 你好。
11: 我仲唔介意有一啲餐廳接受啲狗，因為市面上咁多餐廳，咁你咪唔好去嗰啲咯，咁嚇。
1: 但如果我真係中意去嗰間點啊？
11: 好唔中意有一啲人咧，佢帶啲狗去一啲室內嘅公眾地方咧，就喺度監人奶後啊嚇。因為十年八年前咧，我有個朋友佢就要做化療。
1: 哦。
11: 咁咧，我就陪佢喺嗰個癌症治療中心嗰個等候室嗰度咧，咁跟住咧就見到個義工帶咗只狗入去，即係佢哋做一番好意啦，就諗住幫啲病人去舒緩一下佢哋緊張嘅心情啦，咁。不過咧，我個朋友就話啦，佢話我咧平時我就唔介意啲狗嘅，我有時都同佢哋玩。不過咧，當我嘅免疫力係咁低嘅時候咧，我就最怕啲狗咧，有時喺度即係唔知佢係做運動定係乜嘢嘢咧，鬆毛鬆翼，但係啲毛直情嚇，即係嗰啲菌咧飛到半天高咁樣啦。佢話有時我坐喺度，我唔係企高啊，我企高嘅時候，我個人都唔係好高。有時我坐喺度嘅時候咧，只狗咧嗰啲菌咧就會直情入到去我個鼻哥嗰度噶啦，咁樣。佢話所以有啲咁嘅地方咧，佢話我唔中意只狗，我走得去幾多次，我可以走去邊啊？我走咗去大洞，我聽唔到姑娘叫我啊咁。咁之後咧，之後嗰幾次咧，我哋都冇再見到啲狗，即係又唔係以前都唔係次次見到嘅咁。咁或者咁啱嗰陣時就係冇義工得閒帶狗嚟啦咁。咁即係所以我就話啲狗餐廳嗰啲咁，我有得選擇我咪唔去咯。咁所以我唔介意嘅嚇。
1: Okay.
11: 但係即係講話嗰啲咁嘅中心嗰啲你冇得走嘅地方咧，就真係我同埋我朋友都好介意咯。
1: Okay,
11: 另外呢，以前我有个同事呢，他又间中带着狗来上班的。他的狗呢走进去我办公室那里呕添，胃酸倒流呕在我中凳那里。所以这个题外话啦，讲完啦。
1: OK， 好多谢。我想成件事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人与畜之间呢，就是怎样相处呢，都是一个学问来的，是吧？就是因为你好中意嘅嘢，人哋可能覺得好厭惡，咁啊，大家點樣可以即係一齊生活咧？呢個都係一個藝術嚟，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諗你每逢呢樣嘢，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不過我諗好多時咧，都係有啲嘢咧，係大家都要認同同埋接受咧，先至可以並存嘅。如果唔係咧，就會有好多矛盾出現嘅。咁啊嗱。我哋出去食飯啦，就成日都會見到，即係有啲有類似咁嘅情形出現嘅。不過好似咧就目前嚟講，温哥華咧就仲未係準呢個人畜一齊進餐呢個情形。咁啊，但是會唔會咧？唔知㗎。咁啊，如果會進行嗰陣時，希望有關當局咧喺管制啊，或者是處理方面會做得妥當，少少時間你怎麼看呢？
8: 我聽了很多人的意見，就是我個人想呢，就是香港有這個法例呢，就肯定是即係有啲做餐館嘅人士啊，反映出嚟。咁佢哋點解反映出嚟咧？就可能好多顧客提出呢個要求。
1: 係啊係啊，
8: 即係呢個好在商言商嚟講，係佢都係為生意啫嘛。
1: 係啊，
8: 咁我諗嘅起因應該係咁嘅嚇。咁變咗咧，即係喺佢做生意方面嘅眼角度嚟諗咧，都無可厚非喎。有咁多客人需要，我就住客人嘅即係肯嚟消費。我咁申請呢個牌照係我嘅事啫，咁有好多呢個唔有啲人冇咁嘅經歷嘅，同埋好多客人係佢啲客人係多數都唔中意嘅，咁又所以有咁多攞咗牌之後都情願放棄，咁呢個亦好正常嘅，咁呢個係自由社會，即係喺呢個做生意企業方面嚟講，佢哋嘅考慮亦係好正常嘅，係咪先？咁呢個可能呢樣嘢係令我哋會有唔同嘅經歷，或者將來對社會都有一定嘅影響，唔出奇。
1: OK， 阿 Man， 你又點啊？
10: 我諗啊，如果你可能冇錯，其實香港呢個局長諗呢條橋出嚟咧，佢就成日話，因為香港嘅人咧就北上消費，咁佢咧就希望俾多啲機會啲餐飲嘅公司咧係可以咧賺多啲錢啊！呢個係佢嘅出發點嚟㗎，我好 sure 呢個係。咁佢就唔係話因為人狗啊咩之類咁嘅中意狗嘅啫嘛。但係呢個局長咧諗埋啲嘢咧，完全咧係離曬地嘅。我發覺呢個人，佢諗埋啲嘢咧，完全咧係唔實際。香港係我冇反對話一定係準或者唔準啲狗隻。嗱，一定如果譬如温哥華我哋做，大家都知道，就算室內佢哋都唔俾，我哋主要都係喺室外。香港係根本冇咁嘅條件係做啲咁嘅嘢。他以為用這樣的橋就可以幫到人家就、可以賺多些錢，其實一錯的，因為這個條例公佈了之後兩天而已，已經是有開始有些、restaurant 是 withdraw 的，一個間我所知有成四十多間 withdraw 了的，所以呢我可以告訴你是不成功的這個法例。
1: OK， 好，不要緊，我們現在一起出去吃飯我們人出去吃飯，沒有其他寵物OK， 非常多謝兩位一起做節目，也非常多謝這麼多位聽眾的電話，下星期再見，拜拜。
1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2: 天敌重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天敌重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5: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6: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5: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6: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由8月4日开始，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7: 明世事论世情。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0: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9日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天气在星期二转凉了，有助于控制内陆 Clinton 和周边地区的山火，不过预测气温会回升，有可能会令到山火情况再度恶化。山火面积现场超过66000公顷。张若良报道。
21: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天气在星期二转凉，有助于扑灭发生在 Clinton 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这场山火已经迫使数百人要撤离家园。山火服务处在星期二晚发布的最新消息说，一道冷风过境，急火灾北面带来少量降雨， 阻止了发生极端严重火势的出现，但仍然给工作人员带来一些挑战。当局又说降雨不会对该地区持续干旱状况产生持久的影响，该地区目前仍然是十分干燥。截至星期二晚，当地的 Pialik 山火蔓延至66,871公顷，该宗山火在周末时候与59溪山火合并烧在一起，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仍然生效。 Clinton 市市长 Roland Stank 在 Camlo 发表讲话时候说，一个评估小组已经抵达该镇，负责评估建筑物受损情况，志愿消防队正在检查灰烬及零星的火点，力求控制火势，已知道该镇南部一些建筑物是受损。另外根据最新报告，亦有一些建筑物因为灰烬和死灰复燃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但并没有建筑物或商店被彻底摧毁。当局对建筑物受损情况的全面评估仍需要一些时间去完成。他说今年的山火是该镇的2009年发布疏散警报和2017年发布疏散令之后第三次严重火灾，又说情况每年都持续恶化，是一个十分大的挑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其他的消息，兰里市7月1号国庆日发生致命的袭击案，遇袭的男子8日之后在医院伤重不治。警方说75岁的 Larry Greg 7月1号晚上9点45分左右在 Park Avenue 及 Douglas Crescent 附近遇袭，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这名男子是严重受伤。调查显示，遇袭的男子在离开一间持牌场所之后同人发生肢体的冲突，警方现时呼吁当时在场的人士和警方接触协助调查。骑警的电话号码是1877-551-4448。温氏警方向公众发出警告，指分心盗窃案再次在温氏出现。张若良报道。
21: 温哥华警察局向公众发布警告，小心分心盗窃案。单在6月和7月份，他们就接到11宗同类报案，使到温哥华市内在2026年这类案件总数达到35宗，总损失额超过245,000元。温哥华警察局抢劫、攻击及纵火案调查小组说，这些案件的涉贼是隶属有组织犯罪集团，他们经常驾驶出租汽车在加拿大各地穿梭，沿途抢劫老年人。虽然他们看到温哥华这类案件在过一年是有所减少，但即使是有一宗亦都是太多。其中一名受害者是72岁的杨女士，她在6月12号在自家门口前遭到抢劫，颈链被明目张胆抢走。受害人的儿子说，当时的母亲正在花园道工作，一个女人由车里面落来走到她面前，那名女子找住她母亲的颈链，然后将受害人推倒在地。受害人是看到车牌号码，录下整个过程未交给警方。在7月14号，警方接获另一宗案件，指一名76岁的女长者遭到一群驾车的歹徒盯上，疑犯走近受害人，说自己长得像女疑犯的母亲。女疑犯并且是俯身拥抱受害人，期间受害人挂住两枚戒指的金链被偷走，换成一条假的颈链。警方说，传统上这种骗局是利用掩眼法，先利用假首饰分散受害者注意力，然后趁机偷走受害者身上的真首饰。警方现在开始看到，如果受害者有任何反抗的情况，匪徒就会转为直接抢劫首饰。有关分散注意力的盗窃案，与早前报道的针对温哥华华裔长者的祈福党不同，该种犯罪是利用华人的文化传统，使到受害人相信如果他们的贵重物品并没有得到祈福，就会遭到可怕或者不幸的诅咒。两种犯罪行为都以老年人为目标，但估计两者之间并没有关联。温哥华警察局提醒长者提高警惕，妥善保管贵重物品，保持人身安全距离。如果感到受到威胁或成为匪徒目标，应立即引起旁观的公众注意，并要拨打911报警，报告任何事件或意图犯罪的行为。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温氏一年一度的同性恋自豪日今日个星期日会举行。温哥华自豪协会负责人表示，今年的巡游活动今个星期日下午两点由 BC Place 体育馆出发，沿 Pacific Boulevard 到敲街，预计有超过9,000人参加，较去年多大约三分一。负责人说，今年的节庆节目和往年一样丰富，不过由于经费不足，大会会作出调整，包括由义工团队取代办公室的员工协助筹办，也需要更多的社区赞助和拨款才得以成事。今年并获得温氏政府75,000元的一次过拨款，确保活动可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温氏警方说，因应德国最近发生自豪日的袭击事件，警方今个星期日会在巡游路线加强警力，设置更多的汽车障碍物，确保安全。 距离 WestJet 航空公司员工罢工最后限期越来越近，可能在星期日就会展开罢工。张日兰报道。
21: 距离 WestJet 西捷航空工会员工罢工的最后限期越来越近，4400名空中服务员最快开一星期日开始罢工。代表航空公司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7月中以 99% 的比例赞成通过罢工授权，之后双方一直就新合约进行激烈的谈判，而强制性的冷静期亦都快将结束。以往的航空公司劳资纠纷通常会导致罢工前几日的航班取消数量增加，而工会又必须提前72小时提出罢工通知，这个意味着除非可以达成协议，否则部分航班可能最早在今个星期五就开始停飞。西捷航空说，预订了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航班的旅客可以免费更改或取消一次航班。预订其区域性西捷航空 Encore 服务或与达美航空等合作伙伴的航空公司代码共享航班的旅客不会受到今次罢工影响。地面工作报酬问题仍然是谈判工作关键症结，在不到一年之前同样的问题就引发加航10000名空中服务员进行罢工。今次罢工是否会继续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谈判团队在地勤工作薪金上的问题。加航空中服务员在2月中经已争取到起飞前一小时登机前地面工作可获薪酬，最高可达到标准上机后时薪的七成。西捷航空行政总裁 Alex von Hornsbaum 指出，威胁罢工谈判是常见的步骤，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罢工。他之前一份声明表示，资方仍然坚定致力于与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并将认可机组人员的贡献和专业精神，并同时保持西捷航空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列治文市政府发表声明指，市选会在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现在就呼吁选民进行登记。张逸良报道。
21: 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出，市选会在2026年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届时将选出一名市长、八名市议员和七名项目委员，呼吁选民进行登记。符合资格的列治文选民可于8月18号星期二之前透过 BC 选举局登记投票，也可以登入列治文市府网站，使用自己是否在选民名册上的搜寻工具查询自己选民登记的状况。提前完成登记有助简化投票流程，经已登记的选民将会收到邮寄选民卡，卡上会列明投票地点，有助加快投票的工作。选民可以在10月17号投票日到指定地点投票，亦可以在10月3号、7号、8号和9号以及10号5日到任何提前投票站进行投票。今届市选亦都提供多方面的投票安排，包括现场投票、邮寄投票和于提前投票期间在市议会提供无障碍的投票设备。公众希望若果了解投票地点、时间和投票方式等，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网页。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温氏议会星期二以10-1否决了新的 Village 村庄城市发展的计划。张逸良再报道。
21: 温哥华市议会星期二否决该市一项宏大目标但极具争议的城市发展计划。该计划原本准备将重塑温哥华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发展格局。这项名为 Village 村庄城市规划，准备在温哥华划分17个各具特色的村庄区域，打造一个人口密度更高、适合步行的社区。该计划将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区，以允许建造多种类型的住房，包括高达6层高的大厦和更多地面商店。不过有关计划引起居民反对，有超过1000份书面意见和300多位公众在听证会上面发言，其中绝大多数是持反对意见。ABC 的市议员 Sarah Kirby Young 在会议后说，市议会经已指示工作人员彻底取消该计划，并不会继续推进。市议员听到潮水般涌来的反对声音，压倒支持一方，计划并未有获得社区的认可。在之前，发言反对者提出多项的担忧，包括社区特色、基础设施不足、对业主限制和树木覆盖率下降等问题。在另一方面，支持者就认为该方案将允许在全市范围内大幅增加新建住房，而不仅限于繁忙的主干道沿线。最终市议会对10-1的票数否决该个提案，三名反对党议员与市长沈冠健及执政 ABC 政党站在同一阵线。唯一投赞成票的市议员是来自 One City 的 Lucy Maloney， 他批评这个耗时多年的计划被取消是浪费纳税人金钱。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0: 联邦政府推行提前的退休计划，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0名的联邦公务员申请了提前退休。方乐林报道。
2: 自由党政府年初推出提前退休奖励计划，符合资格的公务员可以按服务年资领取全额退休金，不会因为提早退休而被扣减退休金。财政委员会秘书处表示，政府去年12月已经向68,000名合资格公务员发出通知，今年3月正式接受申请。上个星期五截止，收到超过10,000名联邦公务员提前退休申请，其中6,855宗申请已经获批准，另外有41份申请被驳回。联邦官员先前表示，被驳回的申请主要原因是未符合计划资格。提前退休的资格有两种。第一种是2012年12月31日或之前加入，而且年满50岁，或者是第二种在2013年1月1日或之后加入，而且年满55岁。两种都需要至少有2年可计入退休金的服务年资，同埋有至少10年公共服务工作经验。不过政府强调，即使符合申请资格，亦都不代表一定获批，各部门主管仍需评估是否符合缩减人手需要、维持公共服务以及确保部门运作等条件。根据2025加拿大强劲预算案，联邦政府计划在2029年之前削减28,000个公务员职位，其中包括透过自然流失和提前退休减少约12,000名员工和350个管理层职位。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7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2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awshaw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日本熊本市的地震，搜救工作是继续。
4: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2: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4: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22: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视配的呢。
4: 艺视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23: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24: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4: 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2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黄昏6:14。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7: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28: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27: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9: 国际新闻。
20: 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在朝早发生一次4.6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冇海啸的风险。另外，昨晚发生一次5.8级地震，熊本市的震感就强烈。而前日发生的7.1级地震增加到17人死亡，灾区还有大量的人员受伤，原来已经有超过8,800人避难，房屋倒冧，基础设施受损。县政府正加紧掌握灾情，集中进行搜救。县政府说，大型商场的爆炸里面有3个人死亡，另外1个人处于心肺停止的状态，5个人受伤，另外有3名的员工是失踪。而在煙通截斷的日本製紙八代工廠，被救出的7人裡面有5人死亡，2人受傷，還有4人失蹤。而在八代市，另外有3人死亡。 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现有人等待救援，正同时间竞赛，集中全部力量救人。因应日本的地震，有香港的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有市民就买机票转去新加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嘅熊本县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喺本港机场有旅行团出发前往九州，有市民话因为担心地震，决定退团改飞新加坡。
1: 多屋企人咯，咁所以就唔想咁冒险啦。伊昂嗰度咪爆炸啊嘛，跟住所以都惊室内有危险嘅状况，即系可能火烛啊等等。我哋取消咗机票啦，拣新加坡做下一个目的地啦。
0: 有出发前往福冈的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影响，继而影响行程。
3: 比较担心是它停新干线，因为我们还会去可能鹿儿岛啊那些地方。
0: 东瀛游就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原本有旅行团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圈国全又说，他们现时并没有旅行团在熊本，至于其他在九州的旅行团就全部安全。永安旅游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31号出发涉及熊本县的九州六天团，并将会全数退回团费和税项。中环游就在社交平台说，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的酒店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0: 其他的消息，有报道指美国正在伊朗境内实施空袭，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暂停军炸行动以给予外交谈判机会以来，美军首次重启对伊朗境内的空袭，而特朗普就预告美军将会对伊朗进行非常猛烈的攻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是自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持续近两个星期的密集轰炸行动以来，美国再在中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伊拉克民兵武装在巴格达等地的基地都遇袭，至少20人死亡。伊朗西北部西亚塞拜疆省边境地区亦都遭到美军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和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到突袭。伊朗将会遭受沉重打击，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仍会继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路透社引述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两人深入讨论了压制伊朗核计划方面的三个选项，包括达成协议、继续封锁和施加经济压力，以及发动大规模打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0: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四川的洪水风险是很高。
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加上屋街甲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7: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6: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亲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是手足定是死敌？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无间一战》。 睇尽卧底边缘的生死抉择，挑战情义与公义的底线。黄宗泽、谢天华相隔十几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0: 中港台新闻。
11: 中港台方面，在北京水利部表示，受到西南季候风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直至下星期一会有大到暴雨，长江上游干流以及部分支流会出现明显的涨水，暴雨区内部分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洪水，山洪的灾害风险是很高。水利部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发布预警，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应急管理部研判，四川中东部局部地区会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针对四川是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在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星期五会正式生效，据报入境处和海关已准备人手进驻，下个月会在口岸举行大型的反恐演练。据了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多名的边境口岸官员当日会到场视察。在硬件方面，海关已将清关的设施运至港方口岸区，接待管后就可以安装和测试，最快半个月就可以完成。至于入境的通关出入闸机，同样准备就绪，等待草案生效就可以安装软件和接驳电力。至于人手方面，为了应付新口岸的运作，有消息说入境处会在各个口岸抽调人手，不过由于仍然不足，会额外聘请退休人员，任期是一年。回来有财经消息。
1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4: 即刻预订出发啦！
26: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0: 财经消息，
11: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34点，跌了416点。美股是急挫，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94点，跌了115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443点，跌434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6: 全天候运动场张耀新主持。
15: 2026年嘅7月29号，咁啊，今日唔系张耀新，系陈建邦，就做礼拜三嘅今日呢个特别嘅全天运动场同大家见面啊。今日咧就讲下呢一个原来咧喺苏格兰嘅Glasgow 啊，就系、是、格拉斯哥咧进行紧一个英联邦嘅2026年嘅运动会。嗱，英联邦咧就即系啲英联邦嘅国家咧，以前曾经系俾英国咧。做過英國殖民地好多嘅，包括有非洲啦，咁啊北美洲啊得加拿大啦，咁啊大洋洲有紐西蘭啊同埋澳洲啊咁啊，香港以前都係，但係回歸咗之後咧，香港冇份啦。好啦，咁我點解會講呢個2026年嘅英聯邦奧運會呢個英聯邦運動會咧？ 因为加拿大咧喺呢一个嘅运动会当中咧，亦都系属于实力强横嘅一个嘅国家。不过当然以即系普遍实力、平均实力咧，澳洲咧就系第一嘅。咁加拿大咧今次啊总共咧暂时嚟讲六日里边攞咗39面嘅奖牌啦，咁有14面系金牌，11面系银牌，14面系铜牌嘅。咁金牌咧主要就有几个地方咧，就系有游泳项啦，仲有就系呢个嘅体操啦。仲有就是呢个田径类啦，咁当然大家都知道嘅游水嘅 George Liando 啦，仲有就是 Carly Miles 啦，就是呢个 Carly Miles 啦，就是呢个游水嘅，其他嗰啲咧就短，有呢个Cameron Rogers 啦，你就是呢个抌呢个砸圆球嘅，咁亦都系破咗呢个嘅纪录嘅吓，咁仲有呢个咧就是 Montreal 咧，就是女子嘅举重啊咁。呢度咧总共系攞咗咧系14面金嘅，咁11面银嘅咧，亦都系有体操方面，同埋呢个韵律操啦，仲有就系游泳啦，卡里马斯都系攞咗个100米嘅背泳嘅银牌啦，另外咧就系Oliver Dawson 咧，亦都攞咗200米嘅呢个蛙式啦，咁又有举重啦。咁呢啲咧都系攞咗个银牌嘅，铜牌比较多啲咧，就有游泳嘅就系、是、Mary Jupp 咧攞咗个200米个人嘅正式混合啦，另外咧就 Jack Jill 咧亦都攞咗个游泳嘅100米蝶泳啦，另外咧就系、是、有呢个举重啦，径项方面咧就系、是、有男子嘅砸圆球啦，仲有就系、是、径项里边啊有个100米嘅赛跑啦。另外咧就系、是、游泳嘅咧就系、是、Nicholas Guy Turby 咧，亦都攞咗50米嘅自由式嘅铜牌啦，同埋呢个 Lorne Wickington 咧，亦都攞到400米嘅个人四式啦，个人接力啦。游泳嘅就 Sophie Angus 咧，亦都攞咗50米嘅蛙泳啦。嗱、呢啲咧全部都系呢个铜牌嘅。咁加拿大咧总共攞咗39面嘅奖牌，咁、你话佢叻唔叻咧？OK 嘅，咁但系仍然始终都系呢一个嘅澳洲咧系威水好多吓。好啦，咁啊讲完呢个之后咧，不如讲下呢个嘅网球赛事啦。咁啊 ATP 嘅网球赛事咧，男子嘅网球 ATP 就系、是、我哋嘅 Sharpo 咧就会对住 Mendes 嘅。咁佢系排第68，对住呢个320排名嘅选手 Mendes 啊，应该有机会赢。今晚7:10开波。咁另外咧有一个球员香港嚟自嘅黄格林咧就排108，对住今届呢个赛事嘅 Mitchell 啦 ，Mitchell 呢个赛事嘅 number one 种子 Lehecka 嘅，我谂佢冇机会出线噶啦。女子嘅咧就系 Fernandy 咧，琴日就输咗俾菲律宾嘅 Ella 啦，就冇得晋级，但系 Osaka 咧就赢咗 Kuga 就晋级呢一个第三天嘅赛事噶啦。咁讲下呢个世界杯余波未了吓，少少时间。主要咧就系因为世界杯咧就系呢个阿根廷队咧重操啊，咁而家咧就已经有一啲嘅罚则咧就出嚟啦，咁而家呢个国际足协咧就set up咗啦，组织咗一队咧就系呢一个嘅委员会就去研究究竟呢一个事件嘅发生嘅来龙去脉，同埋咧嗰个处罚嘅情况。好啦，咁除咗另外之后咧，而家呢一个嘅国际足协啊 Infantino 咧真系呢条咁嘅人咧都唔知佢谂乜嘢嘅。佢咧就话谂住将世界杯咧以后嗰个世界杯嘅赛事咧，除咗主办国嚟到去主办之外咧，佢会将个赛事嘅权咧系由一啲嘅即系私有化佢，边个有钱嘅咧就可以嚟到去承担咗佢呢一个嘅呢个足协嗰个责任嘅安排赛事啊诸如此类。咁佢话佢希望能够提供到咧可以即系投到咧系200亿嘅 20 billion。咁而家呢件事件咧，就引起咗好多其他國際嘅分區嘅足協嘅擔心啊，譬如UEFA 啦，即係歐洲呢個嘅足協啦，亞洲嘅足協啦，佢哋都好擔心究竟呢一個會唔會影響嘅啊？好啦，咁究竟點咧？我哋下回再同大家分享。多謝各位收聽，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哇！
26: 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6: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4: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6: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6: 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17: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26: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17: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6: 快而准煲冬瓜。
18: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6: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8: 咁普通都要你教？
26: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8: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9: 社团简讯。
21: 福慧寺8月1号星期六是农历年的6月19，上周是有纪念观世音菩萨成道举行拜愿法会。福慧寺查询电话604-430-8115 604-430-8115。全家郑明阳总堂8月8号礼拜六下午1点在总堂的礼堂是举行职员会议，邀请职员与其为会员踊跃参加共商会务。郑明阳总堂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一齐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又系我哋轻轻松松半个钟。今晚咧，继续有我嘅拍档曾明光。
2: 曾明光，
1: 今日咧继续邀请嚟我哋当中嘅嘉宾 Herman Poon。咁佢咧系一个从事环保工作嘅朋友啦，喺大温地区嘅。咁 Herman 咧，哇！將佢嘅環保嘅心路歷程經歷咧娓娓道來，我都覺得好吸引。許道廷喺講到佢即係提到退休，跟住咧開展呢個環保工作咧，就首先就係處理嗰啲嘅廚餘變成一啲嘅 material 物料喎。咁我哋繼續聽到阿 Herman 咧，去嚟到去分享佢嘅環保資料。Herman 將時間交俾你，你可以繼續喎。
3: 係，兩位又好又。各位觀眾大家好，又見面啦！
2: 大家好，大家好。Herman 你好。
3: 上一次我都唔記得咗，即係原來我有陣時都做咗唔少嘅嘢。不過今次咧，我想講下我而家做緊嗰啲嘢。
1: 係啊係啊，個伊甸園啊，
3: 就係
2: 伊甸園計劃。
3: 伊甸園嘅計劃，伊甸園嘅概念，伊甸園嘅理念，去推動我所做嘅有關嘅嘢。因為回翻到伊甸園咧，其實係回翻到人類對翻人類嘅一啲好大益處嘅一個環境嚟。咁所以我講到廢料轉咗一種物料啦，咁樣咁個廢料咧，我哋其實就攞咗去嗰啲田嗰度咧，就俾我哋嗰陣時識得啊朋友們咧去攞去試下去種啲嘢出嚟嘅喎。咁因為其實佢有機嘅時候咧，佢已經係處理好曬嘅啦，佢係唔需要再有其他嘅顧慮喺度嘅。咁我哋攞咗去，咁甚至好舉啲好簡單嘅例，好多人就咁將啲糞便乜都唔處理，佢就咁咧，佢就攞咗去啲泥嗰度溝，咁佢都。會種到啲嘢出嚟食，咁啊呢啲係我哋細細個有啲人都經歷過呢啲嘅味道嘅菜，
1: 鄉下係咁嘅。
3: 係啊，咁啊，我哋咧就反而係處理咗佢，將係一個有益嘅分解咗出嚟。咁佢分解咧，種到出嚟嘅嘢咧，原來都係好好質素嘅喎。咁係我哋種嗰棵菜係又綠又嫩啊，又好味道，好有菜味啊！
1: 即係
3: 而家我哋好興咧，就用一啲。化肥啊，系用一啲化學物質啊，咁去處理我哋嘅種植噶啦嘛。呢個係就係嚇呢個後現代社會係一個商業社會大規模嘅運作模式嚟。但係原來我哋可以真係歸回到一個比較上簡樸一啲，但係仍然係好高質素嘅嘢。咁啊講到高質素咧，我又學到一個功課，原來好高質素嘅嘢咧對我哋身體好。你唔單止話，因為原來可以種翻。

0: 喂，你知唔知呢啲咁嘅好啊？呢班人咧成為咗我而家一班嘅夥伴。咁呢班夥伴咧就教我去用我自己學到嘅嘢咧，就同佢一齊配合咧，種出佢想種嘅嘢。啊，舉啲好簡單例，我哋好多時候喺西餐裏邊講到一個字叫 microgreen 啊，我哋叫嫩芽咧，我哋叫咩？就中國人都興講嘅咩苗咩苗啊咁樣。我哋中意食食就食菜苗啦、豆苗啦、白菜苗。我哋好中意食，因為點解？好
1: 嫩口，
0: 好嫩口，係啊。咁啊，其實好有益嘅，因為原來嗰啲苗咧喺佢哋生長嘅時候咧，喺個苗嘅階段咧，佢係結合咗最強嘅營養分量喺裏邊。
1: 喺曬裏邊。
0: 咁所以你喺嗰陣時收穫佢、收割佢去食咧。對你身體咧有一個最正面嘅自然嘅，又排毒啦，佢哋叫做，又俾到你足夠嘅礦物啊、維他命啦，係等等等等咧，甚至佢講到咧好多病症咧都係因為食呢啲嘅芽苗菜咧而被醫治好嘅。咁喺美國原來呢方面咧已經成為一個學識、一個醫學嘅一個正統嘅研究噶啦。咁佢哋就叫做自然療法啊，自然療法我諗大家都聽過啊，就係 naturopathic 或者 holistic 嘅 medicine。咁佢哋好多時候咧，都係教你食呢個素菜嘅，咁就去醫你嘅。咁我就將我自己嗰啲嘢咧，就同佢哋配合啦。咁而家我就做埋種植啦。咁所以咧，就由廢料嘅產嘅處理變成物料去種植，種植咧就將佢再轉化成為一種係比較上高端食品啊，我哋叫做一個食療啊。啊，好多人講就係以食物為一個治療。咁就我要參與緊呢啲方面嘅一個體驗，呢個體驗咧其實係好正面嘅。因為
1: 嗱，咁我想問一下咧，咁你係背後係咪有一個好大嘅實驗室啦，有一個好大嘅工場喺背後，即係幫你去實踐呢啲嘅 dream 同埋運作嘅？
0: 啊，好多謝你問呢個問題。我嘅背後咧就係從每一個人每一件小事情開始嘅，所以我自己嘅最大嘅希望咧就係藉著我呢個歷程嘅分享咧，係使到好多人有產生一種嘅共鳴咧，就成為一個團隊嘅參與者。其實我呢個旅程，我自己所得到嘅初步結論咧，係屬於大家嘅。呢個唔係我嘅歷程嚟嘅，呢個係我哋人類嘅歷程，呢個係社會嘅歷程，呢個係我哋每一個人如果要面對我哋嘅將來，特別係我哋嘅子子孫孫做一個好嘅環境，或者改正翻我哋以前唔好嘅環境嘅一個必須行嘅道路。所以我自己個人係一力承擔係冇可能，咁亦都會係會過分嘅可能承受不了嘅。咁我所以好多謝你哋係俾我能夠講出少少我呢啲分享我嘅心聲，就係即係攞到一種個共鳴嘅啫。咁譬如大家研究邊嘢食得好噶，我知道啊，周牧師你對食嘢咧一定係
1: 食家
0: 有你自己嘅心得嘅，咁所以我話
2: 我係中意食嘢，中意
0: 食嘢最好啦。
1: 但係佢食嗰啲嘢唔健康嘅喎，
2: 點樣食得健康？
0: 我就係想啱啱想講到。由不健康變成最健康的食療，咁樣你就可以又有你自己的課題咯。
2: 我哋啲聽眾朋友個個都攏住你嚟聽啊。
1: 咁問啦，
0: 咁所以
1: 咧
0: 係可以做到呢方面，只不過我哋個心未擺喺嗰度，就唔開始未開始發掘到嗰啲咁嘅好處。素菜係好好食嘅，我自己最近咧就慢慢減低，因為我參與嘅緣故啦，就慢慢減低咗我個進食嗰個肉類嘅蛋白，就進食素菜。哇！真係一樣。好味咧就唔系定系入口嘅好味，原来身体都会话俾你听好味嘅，即系你个身体食得舒服啊！
2: 啊，你唔系讲紧嗰啲叫做斋鸭肾啊、斋猪肚啊、斋鱿鱼啊，唔系咁啊嘛？
0: 嗰啲系个开端，喺个斋满汉全席，我可以讲到啊，可以去到咁高端。
1: Kevin 啊，其實我頭先想問一樣嘢咧，就係你係啦，即係我哋今日呢兩集咁樣訪問你啦，咁你都好希望將呢個環保意識即係傳揚開去，特別如果聽眾朋友聽咗係哇有攞到嗰種共鳴嘅，咁佢哋可以點樣嚟到去參與，或者其實你而家背後嗰、那個嗱，我相信你亦都係應該有個機構。咁呢個機構去運作嘅時候，係咪一個非牟利嘅團體嚟嘅，還是係一個商業嘅團體啊？
0: 喺目前咧，我係同多個唔同嘅單位咧都有配合，包括係一啲非牟利嘅團體啊。因為其實我就係視乎嗰個需要嘅地方喺邊度，我就係同佢哋配合。咁我自己本身咧就係非牟利，咁主要都係因為我知道我要繼續去行呢條路，但係我自己都有一個。

0: 註冊咗個公司，因為好多時候咧，佢哋需要有一個我哋叫法人嘅單位一個代表咧，去處理一啲事咧，或者簽啲合約啊、意識啊，咁嗰個咧我就都有。咁講翻就係、是、我而家都同一啲嘅非牟利組織去一齊去睇下有冇辦法將我自己手上嘅啲嘢咧，係同佢哋有嘅人事資源或者佢其他嘅需要去一齊配合。咁啊，喺佢嗰方面發展就唔喺我嗰方面發展。即其實我主要都是輔助一些是 順便可以發展到這個這樣的主題的啲單位啊、有心人士啊等等。
1: 好啦，我哋聽首歌翻嚟，再聽埋香文嘅分享。
2: 有時候覺得都市嘅生活實在太繁囂，倒不如

0: 好啦，嗱，听完首歌之后咧，就继续听阿 Herman 同我哋分享佢嘅嗱一个咁啊，即系我哋好多时我哋听就听得多啦，但系真正要睇见环保，即系有时环保带嚟我哋啲有啲头痛嘅话，你知嘛？以前我哋抌垃圾咧就简单好多嘅，一拎出去咪成扎抌咯咁。我而家出去米字米字塌塌壳住，要将佢分类啊，咁有时分类都好都烦气喎，特别分到嗰啲塑胶啊，嗰啲塑胶樽。又哭，塑膠樽係大啦，第一就係牙位啦，啊一個桶裝幾多個空樽咧，罐頭啊呢啲冚唪嘢都要分開擺咧，咁我哋都覺得哇使唔使咁撈教啊咁嘅嚇，咁但係原來正我聽阿Herman講咧，原來到頭來咧係對我哋整個地球，唔單止對或者我做人自私啲講句啊，對我哋或者我哋嘅仔、我哋嘅孫係真係有一個直接嘅影響嘅喎，但係你。你俾一個好啲嘅，我哋淨係識得買間屋俾個仔女，係嘛？或者買間屋俾啲子孫，但我哋又唔會諗下，不如我哋偉大啲諗下，到底我哋搞到個地球烏煙瘴氣，仲慘過你，即係我情願你搞啲個地球，好過你買間屋俾個仔女，係嘛？嗱咁所以咧，有時咧，我哋都真係要面對呢啲嘅環保嘅概念咧，唔單止淨係要回應啊，更加要支援嘅支持嘅。嗱，香文，我想問一下咧。有時我哋見到去到而家嗰啲 plaza 咧，嗰啲即係商場啊，好多時見到後即係嗰啲垃圾房嘅地方咧，有一嚿好大嚿好大嚿嘅嘢，好似機器咁嘅。咁然後咧，有啲咧就要嚟將啲垃圾咧壓到扁啦。咁啊，原來又得嘅喎。咁另外一個咧就見到咧有一個好似嘅大嘅大嘅水煲咁樣，裏邊啲油漬啊，好多污糟嘅油漬啊，嗰啲嘢倒曬落去嗰啲人。咁嗰啲我覺得。污糟油佢都要收啊，收嚟做乜咧？系咪都唔抌咗佢，倒咗佢唔算咯？咁但系原来对环保嚟讲咧，对你嚟讲呢啲原来都系矜贵嘅，都系有价值嘅嘢
1: 资源嚟嘅。
2: 嗱，你头先讲咗啲嘢咧，就系我好希望咧，将佢优化，因为呢啲你就系你睇到嘅嘢，但系嗰啲嘢咧，我就叫做系恐龙时代。我而家咧就想将佢转化到又干净又企理。甚至是冇塵冇咗個臭味，甚至是佢嗰所裝到嘅嘢咧，好有效地被再重做翻一啲有用嘅物料。咁舉啲好簡單例，喺一啲 partment 裏邊咧，我好希望喺短期咧，我將我自己所做過嘅系統咧，係做一個嘗試嘅模式，等喺個 partment 個垃圾房，咁以後就唔使拖走啦，將佢有機嗰部分就喺嗰度就地消化咗。你消化咗之後，咁我哋。出翻嚟嘅嘢咧，其實第一係縮小咗好多，第二就係冇咗個臭味，冇咗個害蟲嘅問題咧。我哋其實嗰啲就可以同我哋個花園裏邊嘅花咧係息息相關，可以作種花嘅肥料同埋泥嘅附加物。嗯、啊，這個、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密封咗個小循環啦。啊，呢、這個小循環其實如果你諗下，淨係唔使拖走嗰啲臭崩崩又濕地地，又帶住好多係害蟲嘅嘢。而且仲係每一日新鮮就處理咗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已經係一個好正面嘅改善。咁呢個咧，我哋希望慢慢可以同啲有關嘅人士去做到呢啲咁嘅小區做典範，然之後就推去呢個大區，甚至就將佢提供俾當地嘅政府啦，啊，當地人可以有影響力嘅人咧去改變。因為我哋一定要成為一啲嘅例子先得嘅，因為人哋問你好多問題，你一定要話俾佢聽係 work 嘅，同埋呢個好處係咁樣。咁大家就佢就咁投放資源，投放呢個權俾你去試，咁大家咪贏咯，雙贏。咁另外先至再講到話回收廢膠啊等等，因為我哋最近你都睇過喺呢兩年裏邊咧，中國已經係2018年啦，啊加上有菲律賓啦、馬來西亞，你將好多我哋以前去一個個貨櫃嗰啲係加埋曬嗰啲我哋叫做 mix waste plastic 咧退翻翻嚟，話我哋唔再接受。咁其實而家呢啲嘢去咗邊度咧？大家你知我知，係咪我哋已經發展到即刻可以處理咧？其實我哋就好需要有啲咁嘅方案處理。咁所以我繼續去行嘅時候咧，我就希望有一個推動力，能夠係使到多啲人去參與。我知道各方面嘅人士，佢哋好有能，好有呢個專業，好有技術。但係問題就係，我哋唔能夠成為一個嘅團隊去處理呢件事，係集力成球啦。啊，我哋就能夠可以有呢、這個集思廣益嘅果效。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目的，一个最主要目的。
1: Herman， 咁我想了解一下咧，你而家呢个伊甸园计划咧，我印象好似都有你嘅团队，虽然唔系好多人暂时，但系都有好几个有心人，当中都有大学嘅教授啊，咁样样，可唔可以介绍下佢哋，或者你哋而家未来有冇啲咩特别啲嘅新方向啊？
2: 其實在一個物料界裏面呢，我們都有接觸過，在最初我們跟大學的教授去研究怎樣去將那些東西處理。我們先後有Alberta 大學，即是省立大學在 Edmonton 那裡，最近呢就也有在 UBC 的工程系的教授，他說我們做的事跟他們是很配合的，我們可以試試甚至將它成為一些建築 房屋的物料，是這樣的角度去使用，這個都是很興奮的，另外因為這個就是一個大頭，好像豎起一個旗幟樣樣立竿見影，人家就可以看著這個目標來去做。我亦都希望能夠透過我哋而家做緊嘅嘢，同一啲建築商啊討論一下，可唔可以用一啲環保嘅物料，或者喺佢哋建佢哋嗰個規劃嘅階段咧，係設計一套係完善啲嘅廢料處理嘅一個房間啊，或甚至啲器材擺喺嗰度咧。咁你一入去嘅時候，你就要得到呢啲咁嘅好處，就唔使要再喺後加嘅動作。咁因為已經做過嘅嘢，我就可以先提供咗，就省卻咗佢哋好多嘅呢方面嘅認知嘅麻煩 ，learning curve 減低咗好多，甚至或者價錢都可以即係同一啲有關嘅人馬上可以討論得到嘅咁樣。
0: 咁嗱，或者我喺度想問一個大家嘅話佢都幾關心嘅，因為我喺列治文住嘅。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列治文又好 ，Delta 又好咧，都有一個叫做我哋即係通常叫爭壓抌垃圾嘅地方。即係喺如果你接近 Stevenson 同 Number Six Row 嗰度近呢個 Fraser 河邊咧，就是、一個好大嘅垃圾場嘅。咁嗰時我哋即係要抌家私啊，抌啲舊嘢咧，咁要揸架貨車咁啊去嗰度俾錢啊去嗰度抌嘅。嗱，即係成個好大嘅地方全部垃圾嚟嘅喎。嗱，咁但係嗰時啊，咁啲垃圾又有紙啦，又木啦，乜都有嘅嚇。咁啊，如果啲垃圾積喺度，你擺佢一百年，佢都唔會變做泥土噶嘛？咁啲垃圾多成咁，到底又點樣用咧？即係垃圾就垃圾啦，唔係佢唔會慢慢就會變咗做第二樣嘢出嚟，唔會變咗棵樹出嚟，都唔會噶。咁到底我哋點樣搞？
2: 周牧師啊，你講中咗我最大嘅目標個心聲，就係 waste mining。我哋好希望透過我哋而家嘅一啲嘅成果，結合咗嗰啲方案咧。我們能夠再回到我們昔日所創造的那些不同的廢堆裡面，重新我們叫做採礦，現在我們喜歡的那些東西，現在我們不是再扔那些東西進去，因為我們已經有那個技術可以重新將它翻
0: 回來，都有價值的那些東西，
2: 是的，所以我這個是我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夠有一天可以去回復到 waste mine， 將它 reduce 回以為平地，不再是那些垃圾，甚至是對我們將來的物資的供應裏面、供應鏈裏面做了一個很大的作用。
1: 哇，這個真是一個很震撼的一個我叫什麼？一個方向。即如果真的可以 waste mining， 哇，即你知道那些地方填了隨時呢都不知道要等多少年後才可以上面有人住啊，或者成啊，甚至是 會有毒啊等等啊。如果你可以將那些那麼多人害怕的地方變回即是一些的資源，不但只還可以令那個地方可以如常的來到去，可能在上面有個運動場啊，有人住啊等等，這個簡直是一個非常好的 good news， 也都是好像帶我們回去伊甸園一樣，所有東西都是美好的。
0: 我們可以搬去 Stephen No. 6 Row 那裡住了，不用聞那些垃圾味
1: 可能那裡樓價都 會上升好了，時間差不多了，我們很多謝 Herman 在這兩集
0: 接
1: 受我們的訪問，多謝他分享他的環保夢，我們都獲益良多，聽眾朋友我們一起努力都要為環保出一分力好了，我們下次再見了，
0: 好，
2: 多謝
0: 你，
2: 多謝大家，
0: 再見。

0: 路人，
1: 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2: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意志，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3: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4: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11:00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7: 国民党上街头反独游。7月25日，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慈安危机的独游事件，让蒋万安站上了第一线，对蒋万安而言是加分吗？同时，卢秀燕、蒋万安的结盟对国民党年底的选情是否有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8: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9: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8: 1320生活导航。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美食，说一说怎么吃的健康，以及和健康相关的一些话题。首先呢，和大家说到的是苹果这样一个平安果，很多朋友喜欢吃。在冬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和大家说啊，在冬天呢，这个苹果呢吃起来是比较凉的，所以这个苹果暖着吃也是不错的。不过在这样的夏天啊，很多朋友说吃这个苹果清清脆脆的很凉爽，当然是生的吃。可是今天我们换一个花样，在夏天这个苹果呢依然是可以热着吃，煮着吃，换个花样来做的话呢，依然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的。很多人知道吃这个生苹果呢，就是生吃苹果呢可以补充维生素，但是啊，其实煮熟了之后啊，苹果的食疗价值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现在进入闷热的三伏天，不少人坐着久久坐着不动，吃东西呢冷饮不断，肠道的动力就越来越差，常常出现的是腹胀积食，排便不通畅，小肚子还鼓鼓囊囊的，体内的浊气排不出去。有这样的困扰的话呢，我们不妨吃吃水煮的苹果，时不时饮用苹果做的甜品汤呢，还可以润肠通便呢，由里到外收获清清爽爽。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那第一道呢，说到的就是苹果红枣生姜煮水，这可以温肠促蠕动，改善虚寒，改善虚寒型便秘。制作的方法是苹果一个，红枣四颗，生姜也就两片薄薄的就可以了。苹果呢，先用食盐呢揉搓表皮，冲洗干净，带皮呢切成小块，不用削皮，带皮切成小块。那么苹果皮当中呢是有膳食纤维，含量很高，所以不要把这个皮切掉。红枣呢则是洗干净，剪开去核，避免燥热上火。生姜是切薄片就可以了，不可以用太多，只起到温中和胃的作用。所有的食材呢放到锅里面，加入800毫升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炖煮15分钟，煮到苹果的果肉微微的变软。 汤汁微微的泛黄就可以关火了。那么这个苹果汤呢，放温直接喝，不用额外的加糖，红枣呢这是自带甜味，足够的浓的。那么这个苹果红枣生姜煮水的养生妙处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很多人呢排便不顺畅啊，就觉得自己是上火了，其实不一定，有的是脾胃虚寒，有的是肠道的寒气过重，就会导致肠道蠕动无力，表现的是肚子常年发凉，稍稍吃点生冷的就感到腹胀难受。这个煮熟的苹果的果胶温和，可以修复肠道的黏膜，红枣则是健胃补气的，生姜呢驱散肠胃的寒气，三个一起搭配的话呢，可以温暖整个消化系统，激活肠道的动力。早上空腹喝一杯，暖胃又暖肠，而且呢不会刺激肠胃，对于体质偏寒、常年排便不顺畅的中老年朋友是特别友好的。这是第一个，用苹果来煮水喝，加上红枣和生姜。第二个依然是苹果煮水喝，不过呢里面呢可以放山楂和陈皮，这个可以消刮油脂，解决积食腹胀不通便的这种状况。苹果呢这次我们只要半个，干山楂六片，陈皮则是一小半。陈皮呢要提前用温水来泡软，刮掉内里的白色的瓤，因为这样可以减少苦涩感。苹果呢则是带皮切块，山楂呢简单的冲洗干净。食材呢可以全部下锅，加入清水，大火煮开，转小火慢煮20分钟就可以了。煮好之后呢焖5分钟，让这个味道呢完全释放就可以。如果怕酸的话，可以极少量加一点冰糖，那么不建议呢甜度太高。那这一款苹果山楂陈皮水，它的养生亮点在哪里呢？就是天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天热了，温哥华人特别喜欢 BBQ， 吃这些烧烤啊，重油重盐，频次比较多，食物堆积在肠胃是很难消化的，就会出现肚子胀呀，积食堵滞，有好几天可能都不通畅。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山楂呢，是天然消积的食材，能够化解肉食的油腻，陈皮呢则会理气健脾，理顺肠胃的气机，搭配熟苹果润肠通便，相当于给这个肠道做了一个温和的大扫除。那么这样一个苹果山楂陈皮水呢，可以让油腻的这些垃圾呢快速的分解排出，肠道呢也不再拥堵了，排便也会变得轻松顺畅。经常吃这些重油饮食的朋友呢，如果在饭后喝一小杯这样的苹果山楂陈皮水呢，还可以刮油消脂，疏通肠道，身体不会因为积食变得沉重慵懒，整个人的体态也会变得轻盈。

0: 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1: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0: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1: 客户专线6046789987。
2: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用苹果煮苹果带来的一些美食，健康的美食。刚才说到了两款，一个是苹果红枣生姜煮水，还有就是苹果山楂陈皮水，这两个呢是可以平常来喝的。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用苹果煮的两款粥和羹，一个是苹果南瓜小米粥。我相信南瓜小米粥呢，可能不少朋友经常做的吃，如果把这个苹果放在里面煮呢，又是另外一番味道了。它是高纤滋养，温和长效调理肠道的一个美食。制作过程是苹果用半个，老南瓜100克，小米50克。这个小米呢淘洗干净，然后泡10分钟，南瓜呢去皮切成小丁，苹果呢则是去皮切成小块，防止煮烂氧化。锅里面加水烧开，下入这个小米，用小火煮20分钟，因为这个小米不好煮，要煮到开花了才好吃。然后这时候再加入南瓜，继续煮15分钟，最后才放苹果。苹果不用放太久，放太久的话会煮得太烂了。这个苹果呢放进去大概煮8分钟就可以了，熬到粥体浓稠软糯就可以出锅，不用加糖，原味吃就很好了。这是苹果南瓜小米粥，这一款呢类似主食，早餐吃也相当的不错。把这个苹果融入粥里面，依靠双重高纤维长效的保护我们的肠道。小米呢又是健脾养胃的，可以修复在夏天受损的脾胃。南瓜呢则是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吸水膨胀刺激肠道蠕动。说苹果软化果胶呢可以保护我们的肠壁。很多人呢短期喝这个通便汤水见效快，但是容易反复，根源在于脾胃虚弱，肠道没有持续的动力。而这一款粥呢是相当的不错的，一边可以补充粗纤维推动排便，另外一边呢可以养好自己的消化功能。好了，这是一个苹果南瓜小米粥。此外呢，苹果银耳百合羹也是相当不错的。银耳百合羹这是不少中老年朋友喜欢吃的一款甜羹，加入苹果的话呢更加能够润燥滑肠，缓解燥热。制作过程是怎么样的呢？苹果半个，干银耳小半朵，还有干百合10克。银耳当然是要提前泡发了，最好提前1个小时，然后呢泡发之后剪去硬根，撕成小朵，这样更容易煮出胶质。百合呢则是泡洗干净，苹果呢是切块备用。银耳先下锅，加水小火慢熬40分钟到浓稠有胶质感，放入百合炖煮10分钟，最后呢加入苹果块再煮10分钟，少许冰糖调味即可。我们知道夏季高温出汗多，体内的这个体液消耗也是非常大的，肠道缺少水分润滑，这样呢就会让这个排便非常的费力，属于典型的燥热型便秘。同时呢还会伴随口干舌燥、心烦、睡不踏实等等。 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苹果、银耳、百合羹呢，银耳的满满的植物胶质就可以给肠道呢补充充分的水分，而百合则是清新润燥，平复暑期的烦躁。这三样东西搭配在一起，润燥润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女性朋友经常的喝的话呢，不仅是肠道顺畅，皮肤呢也会因为充足的滋养变得水润不干燥，一举两得，非常的适合闷热干燥的三伏天呢长期的喝。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说到的是大家经常吃的苹果，可以生吃，当然煮熟了吃呢，换个方式吃呢，依然是对身体很有帮助的。它们是苹果红枣生姜水、苹果山楂陈皮水，还有两款类似主食的苹果南瓜小米粥、苹果银耳百合羹，非常的简单。其实平时做的这些羹汤水水当中加入这个小小的苹果就变得不一样了。

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愿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时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机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3: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4: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和健康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有关健康。那很多朋友呢，说到这个健康呢，就喜欢拿出自己的报告，说一说哪几样呢往上高了，哪几样呢往下沉了。这个健康报告确实是让人挺糟心的。前不久呢，有一位62岁的阿姨呢，拿着自己的血糖报告就有点懵。她说啊，自己大半年前就发现血糖呢是有点高了，然后呢就天打不动的，天天呢每天绕着这个自己生活的社区呢走3圈，少说也有8000步了，而且白米饭也减了量，粥也很少喝了，连自己最爱吃的蜜枣都收进了柜子最深的地方。本以为空腹血糖肯定能够稳稳下降的，结果呢好像这个血糖呢就扎扎实实的定在那儿，几乎没动，餐后2小时的指标还飘在临界线上，真的是搞不清楚到底自己这么努力的控糖了，为什么这个指标还是下不来。结果呢，他的朋友李叔倒是乐呵呵的攥着这个报告，他说啊，自己的空腹血糖之前比张阿姨还高，还住过1-2次院去调理，这半年反倒是各项指标都往下走了。那么这个张阿姨就凑过去问秘诀是什么，到底有什么偏方。结果这个李叔说自己也没多走一步路，就是每个星期抽2天呢练半小时的哑铃。张阿姨说，走路都不管用，举举铁就能够控糖了吗？很多人说到控糖，第一反应就是要迈开双腿，靠走路慢跑这些有氧运动，举哑铃练力锻炼臂力是年轻人增肌的事，和血糖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生活中还真的有相当多的人呢，知道自己血糖高之后啊，第一件事呢就是每天出去走路，有些甚至是一走就是1-2万步，走到腰酸背疼，可是查血糖的时候就不见到明显下降，有的人干脆觉得是走得不够多还加量，结果膝盖先出了问题，这个血糖还没稳住。或许这是一个误区，控糖就等于多做运动，但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能够帮你长期稳住血糖的不只是运动，还有很多人忽略的力量训练。那么从医学的观点认为呢，葡萄糖进入细胞被利用离不开胰岛素的作用，而肌肉是我们身体里最大的葡萄糖消耗仓库，我们身上的肌肉量越多，胰岛素的工作效率就越高，血液里的葡萄糖就能更顺畅地被肌肉储存利用，而不是堆在血管里升高血糖。走路这类有氧运动确确实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以消耗一部分血糖，但是效果持续时间比较短，运动结束几个小时作用就慢慢减弱了。而力量训练通过增加肌肉量，从根本上就改善了血糖的代谢功能，这种改善是长期持续的， 哪怕你不运动的时候，更多的肌肉也在帮你消耗糖分。那么可能很多人会说，力量训练都是年轻人干的，中老年人年纪大了，骨头脆，关节不好，练力量是要伤腰伤膝盖，更加是得不偿失。其实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误区，中老年人做力量训练根本不需要举太大的重量，也不需要练到大汗淋漓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的，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控糖当中的力量训练。我们说到这个力量训练呢，准确的说是轻中度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在家里面用两瓶矿泉水、一条弹力带，甚至靠自身的重量就能够完成。目的呢，不是练出肌肉块，而是延缓我们身上的肌肉流失，维持基础的肌肉量。人过了40岁之后呢，肌肉量每年都会自然流失，到了60岁之后，这个流失的速度还会加快。肌肉少了，不仅人显得没力气，走路发飘，这个糖的代谢能力呢也会跟着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吃甜的、吃主食都没有事儿，年纪大了稍微多吃一点，血糖就是升高了。不光是代谢慢了，肌肉量减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多人只盯着少吃糖，却忘了给身体留住能够存糖的肌肉。有人觉得练肌肉挺麻烦的，要去健身房花很多时间，自己平时带孙子买菜做饭根本抽不出时间。其实有效的控糖训练每周只需要做2次，每次20到30分钟，在家里就可以完成，根本不用专门的跑健身房，也不会占用太多的日常空间还有时间。到底怎么做呢？不需要买哑铃，在家里矿泉水瓶就可以当哑铃了。适合中老年人的居家力量动作非常的简单，几个基础动作就能够覆盖全身主要的肌肉群。比如说靠墙静蹲，也就是后背贴住墙，膝盖不超过脚尖，每次蹲到这个腿有点酸了就起身，练的就是腿部的肌肉，对膝盖的压力也比长时间走路要小得多。还有呢，就是坐着的时候举水瓶，坐在稳固的椅子上，手里握着装满水的瓶子，慢慢的抬起，再慢慢的放下，练手臂和肩膀的肌肉，以此类推，坐姿抬腿，扶椅提重，扶着椅子做半蹲，这些动作都不需要器械，也不容易受伤。练的时候呢，不需要追求数量，只是每个动作呢做10到15次，做2到3组，中间休息1分钟左右，感觉到肌肉微微发酸发胀就够了。关键是这个动作要慢要稳，不要用爆发力，也不需要练到精疲力尽。每周练2次，给肌肉足够的刺激，也不用天天练，给肌肉留一些休息的空间，效果反而会更好。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走路就没用了，走路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对心肺、对血液循环都有好处，也能在运动时消耗血糖。但是控糖不仅仅是做有氧，还要做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控糖从来不是一件蛮力的事情，不是走得越多越好，也不是吃得越少就越稳，要用对方法，用巧劲儿，比盲目的坚持有用得多。每周抽2个空闲的下午，或者是看完电视的空隙，练半个小时，几组简单的肌肉训练，不用花多少时间，也不用费多大劲，坚持一段时间，相信不光是血糖会稍稍的平稳，整个人的力气、精神状态也会跟着变好的。分享完一个关于控糖的健康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1: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0: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1: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0: 龙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无锡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E320赞助。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养护我们的大脑。如果您觉得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生活中的反应速度也越来越慢，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大脑退化，记忆力受损导致的。而背后的罪魁祸首很可能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下面就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有效保养大脑的好习惯。养护大脑，首先不能长期吃得过饱。每餐吃得过饱，大脑中被称为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物质就会明显增多。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能使毛细血管内的皮细胞和脂肪增多，导致脑动脉硬化，继而会出现大脑早衰和智力减退的现象。常言道，吃饭要七分饱三分饥，每餐只要吃上七分饱，就可以完全保证营养成分的摄入。坚持下去，不仅可以让头脑保持清醒，还可以控制体重，达到减肥的效果。第二点，要想有效养护大脑，一定要记得吃早饭。研究表明，长期不吃早饭对大脑和肠胃的损害非常大。不吃早餐会使机体和大脑得不到正常的血糖供给，长期下来，大脑的营养供不上，会对大脑产生损伤。除此之外，早餐的质量与智力发展和思维能力也有密切关系。一般吃高蛋白早餐的人，最佳思维时间普遍延长。有效养护大脑的第三点注意事项是，不要过量吃甜食。适量的甜食可以为人体补充能量，改善心情，但是过量的甜食会对人体产生伤害。人体摄入甜食后，体内会分解糖，并且产生热量，其产生的代谢产物需要维生素 B 族参与解毒，最后排出体外。如果长期过量食用糖，会使体内的 B 族维生素因为消耗过度而缺乏，导致废物蓄积在体内，引起肥胖和骨质疏松症。另外，过多的甜食会损害胃口，降低食欲，减少人体对高蛋白和多种维生素的摄入，导致人体营养不良，从而影响大脑的正常发育和生长。有研究表明，摄入过量甜食的儿童往往智商都不高。有效养护大脑的第四点注意事项是，不要吸烟和酗酒。长期饮酒吸烟也会损伤大脑。酒精会使中枢神经系统从兴奋到高度压抑，所以过量饮酒后，人会觉得头重脚轻，反应迟钝。酗酒对大脑的损伤尤为严重，而长期吸烟会损害大脑细胞，造成记忆力减退。不但如此，还会引起脑动脉硬化，导致大脑供血不足，神经细胞变性，继而会出现脑萎缩，引起老年痴呆。有效养护大脑的第五个注意事项是，不要吃含铝的食品。不少人爱吃粉丝、粉条和油条等食品，常吃这类食品对大脑也有损害。粉丝和粉条类的食品在加工生产环节中，有的生产企业会添加明矾，让粉丝和粉条变得更筋道，而人摄入过多的铝会对脑神经有毒害作用，造成记忆力减退，还会引发肝病、贫血和骨质软化等疾病。其实粉丝等食品本身是没有这些重金属的，主要得看生产加工过程中明矾的添加量。如果是合格检验的产品，那么对健康就没有太大影响。

0: 有科学家综合最新的长寿研究，总结出长寿的十个新观念，下面就一一列举，希望能对大家的养生提供借鉴和帮助。观念一，多与女性相处。美国抗衰老研究所的最新研究表明，与女性接触较多的男性寿命更长，幸福的婚姻能改善生活质量，延缓衰老。第二点，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和更高的精神境界。英国学者研究发现，拥有充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能享受到营养饮食、良好的医疗条件以及丰富的业余生活，而这类人身上会分泌一种激素，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延年益寿。第三点，体重微胖。英国科学家在12年间对10000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发现，略微超重的人比体重合格的人死亡率更低。第四点，开口唱歌。美国耶鲁大学学者进行的研究发现，经常唱歌比服用维生素对健康的促进功效更大。唱歌不仅有助于减压，还能锻炼心脏、肺部、腹腔和背部。第五点，合理性生活。英国一项调查显示，拥有健康性生活的夫妇看起来会年轻7岁，这或许是因为性生活能够减轻压力，满足感更强和睡眠质量更高。又有调查项目显示，与每周进行2次性生活的人相比，每个月性生活不到1次的人早亡风险会倍增。第六点，爱养花草。园艺劳动能够保护心血管，锻炼肌肉柔韧性等，1小时的园艺劳动相当于散步8000米。第七点，适当吃冷餐。适当吃些冷餐能够增强胃肠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比如色拉拌菜，最大限度保存了蔬菜中的维生素，减少了煎炒炸，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致癌物质的生成。第八点，多用脑以长寿。调查显示，创造力越强的人往往寿命越长。创造力强的人平时用脑多，认知能力比一般人要下降得慢，患慢性病的几率也略低。第九点，饿一饿寿命长。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定期饿一饿可以提高大脑功能，减轻体重，进而有助于延长寿命。研究还表明，定期进食有益于长寿的机理与动物冬眠十分相似。第十点，饮茶防癌。茶叶中所含多酚类具有清除自由基与抗氧化作用，有临床实验表明，多饮用绿茶和红茶的人患上食道癌、胃癌或者皮肤癌的几率能减少70%。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分享的十个长寿新观念。第一，多与异性相处。第二，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和更高的精神境界。第三，体重保持微胖。第四，经常开口唱歌。第五，合理的性生活。第六，爱养花草。第七，适当吃冷餐。第八，多用脑。第九，饿一饿寿命长。第十，饮茶防癌助长寿。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宋·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说我举起酒杯问青天，究竟天上的明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在这两句词之中啊，东坡居士显露出率直的情怀，但是却深藏着自己内心对人生聚散无常的伤感。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说天上神仙的宫殿今夜又是什么境况呢？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望着深邃的天空，我真是希望能够乘着风儿飞上天，但是又害怕神仙居住的地方太高，会冷得使人受不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于是我只好和我影子在晶莹的月色下翩翩起舞，那种快乐就好像到了天上一样。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夜深了，我返回自己的屋子里，看着月色缓缓转过朱红色的楼阁，轻照着精致的小窗，并且照在我这无睡意的人身上。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这个时候，东坡居士感叹说，我本来不应对任何大自然的美景生起怨恨心，但是月儿为何总是在人别离的时候显得更圆满，使人看到皓月心里难受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生啊，原来就是有悲愁欢乐离别聚合的，就正如月亮有阴晴圆缺一样。自古以来，人生就是这样，欢乐并不可能永远存在的，只要我们平安无事，活得长久，即使相隔千里之遥，今晚大家都能够共赏天上的明月，这就没有任何遗憾了。所以说，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独游。7月25日，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慈安危机的独游事件，让蒋万安站上了第一线。对蒋万安而言是加分吗？同时，卢秀燕、蒋万安的结盟对国民党年底的选情是否有帮助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来枫树岭 Y-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Y-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Y-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购票吧。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几个移民小故事。我在德国读的硕士，毕业回国工作几年，又移民加拿大。新移民登陆的时候是在温哥华，住在同学家，和同学夫妻出去逛帽，女人们逛得开心，我累了，坐在帽里的沙发上休息玩手机。这时候跑来一对白人小姑娘，问我某某银行在哪儿，我说我不知道。坐下来就想，我一个才来三天的外国人，怎么想起来问我路？而后一想，哎呦，他们是没把我当成外国人啊，而这在德国简直不可以想象，在中国也不可以想象。看来我这移民来加拿大是一对了。很久以前头一次去滑雪，由于是菜鸟，滑下山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控制速度，直接从后面把一个大妹子撞得飞了出去。不夸张，那大妹子绝对是腾空了。我当时已经做好被人暴打一顿的准备了，倒在雪道上起不来，人家大妹子先从雪堆里爬起来，还跑过来问我有没有受伤，把我拉起来。同一天第二次滑，又没控制好方向，直接摔到道边的树林里，差点没撞树上。因为林子的雪不扎实，摔进去以后半个身子都埋在雪里了，滑雪板也插在雪里，把腿给卡住了，根本动弹不得。正绝望，滑下来一个小萝莉，看到我埋在那儿，专门跑去把她的爸爸叫过来，把我挖出来了。我特别的不好意思。还有一次被车蹭了一下，摔在地上，然后当时在十字路口的所有车都停了下来，再然后车窗里面传来此起彼伏的 Are you OK? 不是有些车，是几乎所有的车，他们在开车，肯定是要去干什么事儿吧。但是他们看到我被撞在地上都来关心我，不过其实我也撞得不重，腿那一块轻了而已，过几天就好了。多少人的钱包、手机、钥匙丢了之后被陌生人捡到，主动还了回来，多少人在路上遇到困难被路人关心便伸出援手，多少人在不经意的瞬间被邻居留下来的小卡片、小惊喜、小关怀所感动。也许这就是加拿大。好多人跟我说感觉国外残疾人好多，后来才明白，不是国外残疾人多，而是国内的残疾人都不出门。坐公交，每次只要有坐轮椅的残疾人，公交司机就会下车，把台阶里的板子放下来，让残疾人方便上车。所有人都会等着残疾人上车之后再上车，没有一次是例外的。所以说还是加拿大人更人性化吧，比如哪有台阶哪儿就有残疾通道，卫生间也都有残疾人隔间、母婴室等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把亲人看得太重是穷人都有的病。15年前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因为喜欢写作，系里的领导找到我说，如果有留校的意愿，他能给我争取一个名额，前提是要向学校交一笔3万元的保证金。当时只有研究生才有留校资格，我是本科生，但这笔钱将来会退还。那时我半年的学费是1200元，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00多元，一笔稿费不过15块，所以3万元对于我来说犹如天文数字。我想到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好不容易供我读完大学，如果我再因为留校的问题让他们去求爷爷告奶奶的借3万块钱，怎么想都觉得于心不忍。于是我压根儿没和父母商量，辗转反侧的想了2天之后，对系领导说，我不想留校，我要参加工作。后来通过各种努力，留校的同学有的读研读博之后成为本校的青年才俊，有的跳槽之后应聘到其他高校谋职做事，而回到地级市报社当记者的我，在纸媒衰落的当下，不得不另谋出路。多年之后，当3万块钱对我来说不再是难题，当我终于接纳过去，向父母袒露自己，才有勇气给他们提起这桩事儿。富人思来年，穷人顾眼前。父亲眼角红红地对我说，穷人家孩子共同的病是容易陷入愧疚和自责中，进而把父母处境看得太重。其实当年如果你对家人说了这事儿，我们就是砸锅卖铁卖粮卖屋也会给你想办法，因为这不是随便一个学生都能有的机会。原来穷人家孩子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因为穷所以看得不够远，总怕自己给家人添乱，于是主动拒绝外援。而他忘记了，很多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大于想象中的困难。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14年前，我上班第二年，单位组织集体考驾照，每位员工只需缴纳800元，就可以到指定驾校学习。5年之内，只要考试过关，就能拿到驾照。当时，同事们引以自豪的手机是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单位院里停的最好的私家车是桑塔纳2000和老款2厢雪铁龙。我站在3楼的采编室里，想到自己一个月不足1000元的基本工资，想到眼下四处租房，下把面条都要数着下几根才合适的单身生活，感觉苦日子怎么忘都忘不到头。我想10年内能在这座城市买套房子，对我来说都是件非常非常吃力的事儿，哪还有闲钱去买车？所以考驾照根本没有必要，就压根儿没去报名。后来报名的同事都拿到了驾照，并陆陆续续买了价位不一的私家车。再后来，短短几年过去，考一个驾照要好几千元，王牌手机沦为落伍者，被赶出市场。报社大院里的停车位上开始出现奥迪。曾经觉得生活无望的我，竟然也过上了有房有车的婚姻生活。那一刻，我才渐渐领悟到，贫穷之所以会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那是因为对于一个贫穷的年轻人来说，压根儿就不敢有想象力。他总害怕绝望会代替希望，所以不敢做梦。他总害怕失败击倒成功，所以不敢出征。他忘记了自己还年轻，而努力和变化会让一切皆有可能。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2: 装修好烦呐、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1: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2: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1: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2: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1: 有心不怕迟，
3: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盛。
1: 高盛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2: 聂志文604-231-8120。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杯、花岗石瓶杯和树杯，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5: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人生小故事。就在日前，有个年轻的读者给我留言，他说自己参加工作刚满两年，现在一个月也就八九千块，扣除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就剩下不太多的钱了。但所在单位前景不错，主管领导也很器重，再干大半年，月薪会涨到10000多。但现在他老家的父亲突然患了重病，手术后卧床不起，只会越来越严重。弟弟少不经事，还在读高中，考上大学也需要花不少钱。母亲原本身体就差，父亲倒下之后更是没了主见。现在他想放弃上海的工作，报考老家的公务员，或者托关系以人事代理的身份在市里找家单位。虽然一个月只有2-3千，但离家近，能照顾病倒的爸爸，也能分担无助的妈妈。我能理解这个女孩的处境和心情，但我还是对她说，那些回到小地方的人都很难再去远方，而那些留在远方的人都很少后悔没回小地方。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来说，有一种孝顺是强大你自己。因为咱家穷，所以你更不能因为眼前的困难而放弃占领的高地。你在尽己所能给予家人的同时，最重要的是拼命奔跑，成为更好的自己。只有这样，明天的你才会成为自己和家人的希冀。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前两天看了两则很悲伤的新闻，一个是45岁的南阳星野网约车女司机陈女士在襄阳跳桥自杀。造成这桩悲剧的原因是前一天陈女士在襄阳火车站附近拉客时被执法人员扣下车辆，并处罚20000元。事发当天，陈女士前去索要车辆被拒，感到生活无望，就选择纵身一跳。另一个新闻是22岁的湖州男青年小尹开车时撞到一位骑电动车的老人，老人腿部骨折，小尹因为自觉无力支付数万元的医疗费，选择上吊自杀。天价罚单不公，那就通过曝光加申诉的渠道向公权力宣战，不管输赢都不要轻生，活下来才有机会赢得公平。恶意索赔太高，那就将交通事故诉诸于法律，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成败都不要自我伤害，挺下去才有可能获得新生。虽然对于穷人来说，钱有时比命金贵多了，但如果没有了命，穷了这么多年的你怎么可能还有机会挣到钱？总害怕自己能力不足，耽误了家人的幸福，是很多穷人的软肋。但纵身一跳或双眼一闭的你怎么就忘记了？一家人平安和睦才是穷人家最宝贵的财富。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穷人家的孩子，不要因为穷就看不见身上的光。穷不是你的错，不夸大困难，别逃避问题。如果有机会搏一次，那就去试一试。当你的光芒照亮余生，你也有机会跳出固有的阶层。不要因为穷就屏蔽未来的无限可能。一时的穷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生都跳不出穷人的思维。你只有跳出阴暗潮湿的井底，才发现广阔的天地其实一直都花红灯明。不要因为穷就潦草结束此生，正是因为咱家穷，所以你更要撑得久一些。只有你活成一棵不怕风雪的树，你的后代才有机会在前方开出芳香扑鼻的花儿。不要因为穷就把家人的想法看得太重。最好的孩子是懂得自我努力，然后带动一个家风生水起。你只有活成渴望的模样，才有能力带领家人走出贫困的冰霜。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竹子定律。竹子用了4年的时间，仅仅长了3厘米。

从第五年开始，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狂成长，仅仅用了6周的时间就长到了15米。其实在前面的4年，竹子将根儿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方米。做人做事也是如此，不要担心你此时此刻的付出得不到回报，因为这些付出都是为了扎根。人生需要储备，有多少人没能熬过那3厘米？什么叫价值？同是两根竹子，一只做成了笛子，一只做成了晾衣杆。晾衣杆不服气地问笛子，我们都是同一片山上的竹子，凭什么我天天日晒雨淋不值一文，而你却价值千金呢？笛子回答说，因为你只挨了一刀，而我经历了千刀万剐，精雕细作。晾衣杆此时沉默了。人生也是如此，经得起打磨，耐得起寂寞，扛得起责任，肩负起使命，人生才会有价值。看见别人辉煌的时候，不要嫉妒，因为别人付出的比你多。国学大师钱穆说，古往今来有大成就者，诀窍无他，都是能人肯下笨劲儿。胡适也说，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所以成功者只是少数人。心在一意，七意必功；一心在一职，七职必举。朋友们，成长不是一蹴而就，哪有什么人生开挂，只不过是厚积薄发，这就叫竹子定律。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好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独游。7月25日，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慈安危机的独游事件，让蒋万安站上了第一线。对蒋万安而言是加分吗？同时，卢秀燕、蒋万安的结盟对国民党年底的选情是否有帮助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Bud Light 啤酒36罐一箱减$25独家优惠，仅在 BC Liquor， 优惠期到8月1日，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美食，说一说怎么吃的健康，以及和健康相关的一些话题。首先呢，和大家说到的是苹果这样一个平安果，很多朋友喜欢吃。在冬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和大家说啊，在冬天呢，这个苹果呢吃起来是比较凉的，所以这个苹果暖着吃也是不错的。不过在这样的夏天啊，很多朋友说吃这个苹果清清脆脆的很凉爽，当然是生的吃。可是今天我们换一个花样，在夏天这个苹果呢依然是可以热着吃、煮着吃，换个花样来做的话呢，依然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的。很多人知道吃这个生苹果呢，就是生吃苹果呢可以补充维生素，但是啊，其实煮熟了之后啊，苹果的食疗价值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现在进入闷热的三伏天，不少人坐着久久坐着不动，吃东西呢冷饮不断，肠道的动力就越来越差，常常出现的是腹胀积食，排便不通畅，小肚子还鼓鼓囊囊的，体内的浊气排不出去。有这样的困扰的话呢，我们不妨吃水煮的苹果，时不时饮用苹果做的甜品汤呢，还可以润肠通便呢，由里到外收获清清爽爽。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那第一道呢，说到的就是苹果红枣生姜煮水，这可以温肠促蠕动，改善虚寒型便秘。制作的方法是苹果一个，红枣四颗，生姜也就两片薄薄的就可以了。苹果呢，先用食盐呢揉搓表皮，冲洗干净，带皮呢切成小块，不用削皮，带皮切成小块。那么苹果皮当中呢是有膳食纤维，含量很高，所以不要把这个皮切掉。红枣呢则是洗干净，剪开去核，避免燥热上火。生姜是切薄片就可以了，不可以用太多，只起到温中和胃的作用。所有的食材呢放到锅里面，加入800毫升的清水，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炖煮15分钟，煮到苹果的果肉微微的变软，汤汁微微的泛黄就可以关火了。那么这个苹果汤呢放温直接喝，不用额外的加糖，红枣呢这是自带甜味，足够的浓的。那么这个苹果红枣生姜煮水的养生妙处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很多人呢排便不顺畅啊，就觉得自己是上火了，其实不一定，有的是脾胃虚寒， 有的是肠道的寒气过重，就会导致肠道蠕动无力，表现的是肚子常年发凉，稍稍吃点生冷的就感到腹胀难受。这个煮熟的苹果的果胶温和，可以修复肠道的黏膜，红枣则是健胃补气的，生姜呢驱散肠胃的寒气，三个一起搭配的话呢，可以温暖整个消化系统，激活肠道的动力。早上空腹喝一杯，暖胃又暖肠，而且呢不会刺激肠胃，对于体质偏寒、常年排便不顺畅的中老年朋友是特别友好的。这是第一个，用苹果来煮水喝，加上红枣和生姜。第二个依然是苹果煮水喝，不过呢里面呢可以放山楂和陈皮，这个可以消刮油脂，解决积食腹胀不通便的这种状况。苹果呢这次我们只要半个，干山楂六片，陈皮则是一小半。陈皮呢要提前的用温水来泡软，刮掉内里的白色的瓤，因为这样可以减少苦涩感。苹果呢则是带皮切块，山楂呢简单的冲洗干净。食材呢可以全部下锅，加入清水，大火煮开，转小火慢煮20分钟就可以了。煮好之后呢焖5分钟，让这个味道呢完全释放就可以。如果怕酸的话，可以极少量加一点冰糖，那么不建议呢甜度太高。那这一款苹果山楂陈皮水，它的养生亮点在哪里呢？就是天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天热了，温哥华人特别喜欢 BBQ， 吃这些烧烤啊，重油重盐，频次比较多，食物堆积在肠胃是很难消化的，就会出现肚子胀呀，积食堵滞，有好几天可能都不通畅。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山楂呢，是天然消积的食材，能够化解肉食的油腻，陈皮呢则会理气健脾，理顺肠胃的气机，搭配熟苹果润肠通便，相当于给这个肠道做了一个温和的大扫除。那么这样一个苹果山楂陈皮水呢，可以让油腻的这些垃圾呢快速的分解排出，肠道呢也不再拥堵了，排便也会变得轻松顺畅。经常吃这些重油饮食的朋友呢，如果在饭后喝一小杯这样的苹果山楂陈皮水呢，还可以刮油消脂，疏通肠道，身体不会因为积食变得沉重慵懒，整个人的体态也会变得轻盈。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用苹果煮苹果带来的一些美食，健康的美食。刚才说到了两款，一个是苹果红枣生姜煮水，还有就是苹果山楂陈皮水，这两个呢是可以平常来喝的。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用苹果煮的两款粥和羹，一个是苹果南瓜小米粥。我相信南瓜小米粥呢，可能不少朋友经常做的吃，如果把这个苹果放在里面煮呢，又是另外一番味道了。它是高纤滋养，温和长效调理肠道的一个美食。制作过程是苹果用半个老南瓜100克，小米50克，这个小米呢淘洗干净，然后泡10分钟，南瓜呢去皮切成小丁，苹果呢则是去皮切成小块，防止煮烂氧化。锅里面加水烧开，下入这个小米，用小火煮20分钟，因为这个小米不好煮，要煮到开花了才好吃。然后这时候再加入南瓜，继续煮15分钟，最后才放苹果。苹果不用放太久，放太久的话会煮得太烂了。这个苹果呢放进去大概煮8分钟就可以了，熬到粥体浓稠软糯就可以出锅，不用加糖，原味吃就很好了。这是苹果南瓜小米粥，这一款呢类似主食，早餐吃也相当的不错。把这个苹果融入粥里面，依靠双重高纤维长效的保护我们的肠道。小米呢又是健脾养胃的，可以修复在夏天受损的脾胃。南瓜呢则是膳食纤维非常丰富，吸水膨胀刺激肠道蠕动。熟苹果软化果胶呢可以保护我们的肠壁。很多人呢短期喝这个通便汤水见效快，但是容易反复，根源在于脾胃虚弱，肠道没有持续的动力。而这一款粥呢是相当的不错的，一边可以补充粗纤维推动排便，另外一边呢可以养好自己的消化功能。好了，这是一个苹果南瓜小米粥。此外呢，苹果银耳百合羹也是相当不错的。银耳百合羹这是不少中老年朋友喜欢吃的一款甜羹，加入苹果的话呢更加能够润燥滑肠，缓解燥热。制作过程是怎么样的呢？苹果半个，干银耳小半朵，还有干百合10克。银耳当然是要提前泡发了，最好提前1个小时，然后呢泡发之后剪去硬根，撕成小朵，这样更容易煮出胶质。百合呢则是泡洗干净，苹果呢是切块备用。银耳先下锅加水，小火慢熬40分钟到浓稠有胶质感，放入百合炖煮10分钟，最后呢加入苹果块再煮10分钟，少许冰糖调味即可。我们知道夏季高温出汗多，体内的这个体液消耗也是非常大的，肠道缺少水分润滑，这样呢就会让这个排便非常的费力，属于典型的燥热型便秘。同时呢还会伴随口干舌燥，心烦睡不踏实等等。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苹果银耳百合羹呢，银耳的满满的植物胶质就可以给肠道呢补充充分的水分，而百合则是清新润燥，平复暑期的烦躁。这三样东西搭配在一起，润燥润肠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且女性朋友经常的喝的话呢，不仅是肠道顺畅，皮肤呢也会因为充足的滋养变得水润不干燥，一举两得，非常的适合闷热干燥的三伏天呢长期的喝。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说到的是大家经常吃的苹果，可以生吃，当然煮熟了吃呢，换个方式吃呢，依然是对身体很有帮助的。它们是苹果红枣生姜水、苹果山楂陈皮水，还有两款类似主食的苹果南瓜小米粥、苹果银耳百合羹，非常的简单。其实平时做的这些羹汤水水当中加入这个小小的苹果就变得不一样了。

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愿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播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美食和健康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有关健康。那很多朋友呢，说到这个健康呢，就喜欢拿出自己的报告，说一说哪几样呢往上高了，哪几样呢往下沉了。这个健康报告确实是让人挺糟心的。前不久呢，有一位62岁的阿姨呢，拿着自己的血糖报告就有点懵。她说啊，自己大半年前就发现血糖呢是有点高了，然后呢就天打不动的，天天呢每天绕着这个自己生活的社区呢走3圈，少说也有8000步了，而且白米饭也减了量，粥也很少喝了，连自己最爱吃的蜜枣都收进了柜子最深的地方。本以为空腹血糖肯定能够稳稳下降的，结果呢好像这个血糖呢就扎扎实实的定在那儿，几乎没动，餐后2小时的指标还飘在临界线上，真的是搞不清楚到底自己这么努力的控糖了，为什么这个指标还是下不来。结果呢，他的朋友李叔倒是乐呵呵的攥着这个报告，他说啊，自己的空腹血糖之前比张阿姨还高，还住过1-2次院去调理，这半年反倒是各项指标都往下走了。那么这个张阿姨就凑过去问秘诀是什么，到底有什么偏方，结果这个李叔说自己也没多走一步路，就是每个星期抽2天呢练半小时的哑铃。张阿姨说走路都不管用，举举铁就能够控糖了吗？很多人说到控糖，第一反应就是要迈开双腿，靠走路慢跑这些有氧运动，举哑铃练力锻炼臂力是年轻人增肌的事，和血糖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生活中还真的有相当多的人呢，知道自己血糖高之后啊，第一件事就是每天出去走路，有些甚至是一走就是1-2万步，走到腰酸背疼，可是查血糖的时候就不见到明显下降，有的人干脆觉得是走得不够多还加量，结果膝盖先出了问题，这个血糖还没稳住。或许这是一个误区，控糖就等于多做运动，但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能够帮你长期稳住血糖的不只是运动，还有很多人忽略的力量训练。那么从医学的观点认为呢，葡萄糖进入细胞被利用离不开胰岛素的作用，而肌肉是我们身体里最大的葡萄糖消耗仓库，我们身上的肌肉量越多，胰岛素的工作效率就越高，血液里的葡萄糖就能更顺畅地被肌肉储存利用，而不是堆在血管里升高血糖。走路这类有氧运动确确实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可以消耗一部分血糖，但是效果持续时间比较短，运动结束几个小时作用就慢慢减弱了。而力量训练通过增加肌肉量，从根本上就改善了血糖的代谢功能，这种改善是长期持续的，哪怕你不运动的时候，更多的肌肉也在帮你消耗糖分。那么可能很多人会说，力量训练都是年轻人干的，中老年人年纪大了骨头脆关节不好，练力量是要伤腰伤膝盖，更加是得不偿失。其实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误区， 中老年人做力量训练根本不需要举太大的重量，也不需要练到大汗淋漓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的，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控糖当中的力量训练。我们说到这个力量训练呢，准确的说是轻中度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在家里面用两瓶矿泉水，一条弹力带，甚至靠自身的重量就能够完成。目的呢，不是练出肌肉块，而是延缓我们身上的肌肉流失，维持基础的肌肉量。人过了40岁之后呢，肌肉量每年都会自然流失，到了60岁之后，这个流失的速度还会加快。肌肉少了，不仅人显得没力气，走路发飘，这个糖的代谢能力呢也会跟着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吃甜的，吃主食都没有事儿，年纪大了稍微多吃一点，血糖就是升高了。不光是代谢慢了，肌肉量减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多人只盯着少吃糖，却忘了给身体留住能够存糖的肌肉。有人觉得练肌肉挺麻烦的，要去健身房花很多时间，自己平时带孙子买菜做饭根本抽不出时间。其实有效的控糖训练每周只需要做2次，每次20到30分钟，在家里就可以完成，根本不用专门的跑健身房，也不会占用太多的日常空间还有时间。到底怎么做呢？不需要买哑铃，在家里矿泉水瓶就可以当哑铃了。适合中老年人的居家力量动作非常的简单，几个基础动作就能够覆盖全身主要的肌肉群。比如说靠墙静蹲，也就是后背贴住墙，膝盖不超过脚尖，每次蹲到这个腿有点酸了就起身，练的就是腿部的肌肉，对膝盖的压力也比长时间走路要小得多。还有呢，就是坐着的时候举水瓶，坐在稳固的椅子上，手里握着装满水的瓶子，慢慢的抬起，再慢慢的放下，练手臂和肩膀的肌肉，以此类推，坐姿抬腿，扶椅提重，扶着椅子做半蹲，这些动作都不需要器械，也不容易受伤。练的时候呢，不需要追求数量，只是每个动作呢做10到15次，做2到3组，中间休息1分钟左右，感觉到肌肉微微发酸发胀就够了。关键是这个动作要慢要稳，不要用爆发力，也不需要练到精疲力尽。每周练2次，给肌肉足够的刺激，也不用天天练，给肌肉留一些休息的空间，效果反而会更好。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走路就没用了，走路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对心肺对血液循环都有好处，也能在运动时消耗血糖。但是控糖不仅仅是做有氧，还要做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控糖从来不是一件蛮力的事情，不是走得越多越好，也不是吃得越少就越稳，要用对方法，用巧劲儿，比盲目的坚持有用得多。每周抽2个空闲的下午，或者是看完电视的空隙，练半个小时几组简单的肌肉训练，不用花多少时间，也不用费多大劲，坚持一段时间，相信不光是血糖会稍稍的平稳，整个人的力气精神状态也会跟着变好的。分享完一个关于控糖的健康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律问题越早处理，越有利于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合计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遗产、家庭法、民事诉讼、移民、房地产及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律师，能够协助您清楚了解复杂的法律问题。遇到法律问题，及时寻求专业意见，有助于您做出更稳妥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预约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如何有效养护我们的大脑。如果您觉得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生活中的反应速度也越来越慢，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大脑退化，记忆力受损导致的。而背后的罪魁祸首很可能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惯。下面就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有效保养大脑的好习惯。养护大脑，首先不能长期吃得过饱。每餐吃得过饱，大脑中被称为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物质就会明显增多。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能使毛细血管内的皮细胞和脂肪增多，导致脑动脉硬化，继而会出现大脑早衰和智力减退的现象。常言道，吃饭要七分饱三分饥，每餐只要吃上七分饱，就可以完全保证营养成分的摄入。坚持下去，不仅可以让头脑保持清醒，还可以控制体重，达到减肥的效果。第二点，要想有效养护大脑，一定要记得吃早饭。研究表明，长期不吃早饭对大脑和肠胃的损害非常大。不吃早餐会使机体和大脑得不到正常的血糖供给，长期下来，大脑的营养供不上，会对大脑产生损伤。除此之外，早餐的质量与智力发展和思维能力也有密切关系。一般吃高蛋白早餐的人，最佳思维时间普遍延长。有效养护大脑的第三点注意事项是，不要过量吃甜食。适量的甜食可以为人体补充能量，改善心情，但是过量的甜食会对人体产生伤害。人体摄入甜食后，体内会分解糖并且产生热量，其产生的代谢产物需要维生素 B 族参与解毒，最后排出体外。如果长期过量食用糖，会使体内的 B 族维生素

因为消耗过度而缺乏，导致废物蓄积在体内，引起肥胖和骨质疏松症。另外，过多的甜食会损害胃口，降低食欲，减少人体对高蛋白和多种维生素的摄入，导致人体营养不良，从而影响大脑的正常发育和生长。有研究表明，摄入过量甜食的儿童往往智商都不高。有效养护大脑的第四点注意事项是，不要吸烟和酗酒。长期饮酒吸烟也会损伤大脑。酒精会使中枢神经系统从兴奋到高度压抑，所以过量饮酒后人会觉得头重脚轻，反应迟钝。酗酒对大脑的损伤尤为严重，而长期吸烟会损害大脑细胞，造成记忆力减退。不但如此，还会引起脑动脉硬化，导致大脑供血不足，神经细胞变性，继而会出现脑萎缩，引起老年痴呆。有效养护大脑的第五个注意事项是，不要吃含铝的食品。不少人爱吃粉丝、粉条和油条等食品，常吃这类食品对大脑也有损害。粉丝和粉条类的食品在加工生产环节中，有的生产企业会添加明矾，让粉丝和粉条变得更筋道，而人摄入过多的铝会对脑神经有毒害作用，造成记忆力减退，还会引发肝病、贫血和骨质软化等疾病。其实粉丝等食品本身是没有这些重金属的，主要得看生产加工过程中明矾的添加量。如果是合格检验的产品，那么对健康就没有太大影响。

0: 有科学家综合最新的长寿研究，总结出长寿的十个新观念，下面就一一列举，希望能对大家的养生提供借鉴和帮助。观念一，多与女性相处。美国抗衰老研究所的最新研究表明，与女性接触较多的男性寿命更长，幸福的婚姻能改善生活质量，延缓衰老。第二点，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和更高的精神境界。英国学者研究发现，拥有充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能享受到营养饮食、良好的医疗条件以及丰富的业余生活，而这类人身上会分泌一种激素，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延年益寿。第三点，体重微胖。英国科学家在12年间对10000名成年人进行调查发现，略微超重的人比体重合格的人死亡率更低。第四点，开口唱歌。美国耶鲁大学学者进行的研究发现，经常唱歌比服用维生素对健康的促进功效更大。唱歌不仅有助于减压，还能锻炼心脏、肺部、腹腔和背部。第五点，合理性生活。英国一项调查显示，拥有健康性生活的夫妇看起来会年轻7岁，这或许是因为性生活能够减轻压力，满足感更强和睡眠质量更高。又有调查项目显示，与每周进行2次性生活的人相比，每个月性生活不到1次的人早亡风险会倍增。第六点，爱养花草。园艺劳动能够保护心血管，锻炼肌肉柔韧性等，1小时的园艺劳动相当于散步8000米。第七点，适当吃冷餐。适当吃些冷餐能够增强胃肠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比如色拉拌菜，最大限度保存了蔬菜中的维生素，减少了煎炒炸，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致癌物质的生成。第八点，多用脑以长寿。调查显示，创造力越强的人往往寿命越长。创造力强的人平时用脑多，认知能力比一般人要下降得慢，患慢性病的几率也略低。第九点，饿一饿寿命长。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定期饿一饿可以提高大脑功能，减轻体重，进而有助于延长寿命。研究还表明，定期进食有益于长寿的机理与动物冬眠十分相似。第十点，饮茶防癌。茶叶中所含多酚类具有清除自由基与抗氧化作用，有临床实验表明，多饮用绿茶和红茶的人患上食道癌、胃癌或者皮肤癌的几率能减少70%。最后再来简单回顾刚才分享的十个长寿新观念。第一，多与异性相处。第二，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和更高的精神境界。第三，体重保持微胖。第四，经常开口唱歌。第五，合理的性生活。第六，爱养花草。第七，适当吃冷餐。第八，多用脑。第九，饿一饿寿命长。第十，饮茶防癌助长寿。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独游。7月25日，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慈安危机的独游事件，让蒋万安站上了第一线。对蒋万安而言是加分吗？同时，卢秀燕、蒋万安的结盟对国民党年底的选情是否有帮助呢？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几个移民小故事。我在德国读的硕士，毕业回国工作几年，又移民加拿大。新移民登陆的时候是在温哥华，住在同学家，和同学夫妻出去逛帽，女人们逛得开心。我累了，坐在帽里的沙发上休息玩手机。这时候跑来一对白人小姑娘，问我某某银行在哪儿。我说我不知道。坐下来就想，我一个才来三天的外国人，怎么想起来问我路？而后一想，哎呦，他们是没把我当成外国人啊，而这在德国简直不可以想象。在中国也不可以想象，看来我这移民来加拿大是一对了。很久以前头一次去滑雪，由于是菜鸟，滑下山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控制速度，直接从后面把一个大妹子撞得飞了出去。不夸张，那大妹子绝对是腾空了。我当时已经做好被人暴打一顿的准备了，倒在雪道上起不来，人家大妹子先从雪堆里爬起来，还跑过来问我有没有受伤，把我拉起来。同一天第二次滑，又没控制好方向，直接摔到道边的树林里，差点没撞树上。因为林子的雪不扎实，摔进去以后半个身子都埋在雪里了，滑雪板也插在雪里，把腿给卡住了，根本动弹不得。正绝望，滑下来一个小萝莉，看到我埋在那儿，专门跑去把她的爸爸叫过来，把我挖出来了。我特别的不好意思。还有一次被车蹭了一下，摔在地上，然后当时在十字路口的所有车都停了下来，再然后车窗里面传来此起彼伏的 Are you OK? 不是有些车，是几乎所有的车，他们在开车，肯定是要去干什么事儿吧。但是他们看到我被撞在地上都来关心我，不过其实我也撞得不重，腿那一块轻了而已，过几天就好了。多少人的钱包、手机、钥匙丢了之后被陌生人捡到主动还了回来，多少人在路上遇到困难被路人关心便伸出援手，多少人在不经意的瞬间被邻居留下来的小卡片、小惊喜、小关怀所感动。也许这就是加拿大。好多人跟我说感觉国外残疾人好多，后来才明白，不是国外残疾人多，而是国内的残疾人都不出门。坐公交，每次只要有坐轮椅的残疾人，公交司机就会下车，把台阶里的板子放下来，让残疾人方便上车。所有人都会等着残疾人上车之后再上车，没有一次是例外的。所以说还是加拿大人更人性化吧，比如哪有台阶哪儿就有残疾通道，卫生间也都有残疾人隔间、母婴室等等。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把亲人看得太重是穷人都有的病。15年前我本科毕业的时候，因为喜欢写作，系里的领导找到我说，如果有留校的意愿，他能给我争取一个名额，前提是要向学校交一笔3万元的保证金。当时只有研究生才有留校资格，我是本科生，但这笔钱将来会退还。那时我半年的学费是1200元，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00多元，一笔稿费不过15块，所以3万元对于我来说犹如天文数字。我想到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好不容易供我读完大学，如果我再因为留校的问题让他们去求爷爷告奶奶的借3万块钱，怎么想都觉得于心不忍。于是我压根儿没和父母商量，辗转反侧的想了2天之后，对系领导说，我不想留校，我要参加工作。后来通过各种努力留校的同学，有的读研读博之后成为本校的青年才俊，有的跳槽之后应聘到其他高校谋职做事，而回到地级市报社当记者的我，在纸媒衰落的当下，不得不另谋出路。多年之后，当3万块钱对我来说不再是难题，当我终于接纳过去向父母袒露自己，才有勇气给他们提起这桩事儿。富人思来年，穷人顾眼前。父亲眼角红红地对我说，穷人家孩子共同的病是容易陷入愧疚和自责中，进而把父母处境看得太重。其实当年如果你对家人说了这事儿，我们就是砸锅卖铁卖粮卖屋也会给你想办法，因为这不是随便一个学生都能有的机会。原来穷人家孩子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因为穷所以看得不够远，总怕自己给家人添乱，于是主动拒绝外援。而他忘记了，很多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大于想象中的困难。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14年前，我上班第二年，单位组织集体考驾照，每位员工只需缴纳800元，就可以到指定驾校学习。5年之内，只要考试过关，就能拿到驾照。当时，同事们引以自豪的手机是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单位院里停的最好的私家车是桑塔纳2000和老款2厢雪铁龙。我站在3楼的采编室里，想到自己一个月不足1000元的基本工资，想到眼下四处租房，下把面条都要数着下几根才合适的单身生活，感觉苦日子怎么望都望不到头。我想10年内能在这座城市买套房子，对我来说都是件非常非常吃力的事儿，哪还有闲钱去买车？所以考驾照根本没有必要，就压根儿没去报名。后来报名的同事都拿到了驾照，并陆陆续续买了价位不一的私家车。再后来短短几年过去，考一个驾照要好几千元，王牌手机沦为落伍者，被赶出市场。报社大院里的停车位上开始出现奥迪。曾经觉得生活无望的我，竟然也过上了有房有车的婚姻生活。那一刻我才渐渐领悟到，贫穷之所以会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力，那是因为对于一个贫穷的年轻人来说，压根儿就不敢有想象力。他总害怕绝望会代替希望，所以不敢做梦。他总害怕失败击倒成功，所以不敢出征。他忘记了自己还年轻，而努力和变化会让一切皆有可能。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人生小故事。就在日前，有个年轻的读者给我留言，他说自己参加工作刚满两年，现在一个月也就8-9千块，扣除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就剩下不太多的钱了。但所在单位前景不错，主管领导也很器重，再干大半年，月薪会涨到10000多。但现在他老家的父亲突然患了重病，手术后卧床不起，只会越来越严重。弟弟少不经事，还在读高中，考上大学也需要花不少钱。母亲原本身体就差，父亲倒下之后更是没了主见。现在他想放弃上海的工作，报考老家的公务员，或者托关系以人事代理的身份在市里找家单位。虽然一个月只有2-3千，但离家近，能照顾病倒的爸爸，也能分担无助的妈妈。我能理解这个女孩的处境和心情，但我还是对她说，那些回到小地方的人都很难再去远方，而那些留在远方的人都很少后悔没回小地方。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来说，有一种孝顺是强大你自己。因为咱家穷，所以你更不能因为眼前的困难而放弃占领的高地。你在尽己所能给予家人的同时，最重要的是拼命奔跑，成为更好的自己。只有这样，明天的你才会成为自己和家人的希冀。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前两天看了两则很悲伤的新闻，一个是45岁的南阳星野网约车女司机陈女士在襄阳跳桥自杀。造成这桩悲剧的原因是前一天陈女士在襄阳火车站附近拉客时被执法人员扣下车辆，并处罚20000元。事发当天，陈女士前去索要车辆被拒，感到生活无望，就选择纵身一跳。另一个新闻是22岁的湖州男青年小尹开车时撞到一位骑电动车的老人，老人腿部骨折，小尹因为自觉无力支付数万元的医疗费，选择上吊自杀。天价罚单不公，那就通过曝光加申诉的渠道向公权力宣战，不管输赢都不要轻生，活下来才有机会赢得公平。恶意索赔太高，那就将交通事故诉诸于法律，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成败都不要自我伤害，挺下去才有可能获得新生。虽然对于穷人来说，钱有时比命金贵多了，但如果没有了命，穷了这么多年的你怎么可能还有机会挣到钱？总害怕自己能力不足，耽误了家人的幸福，是很多穷人的软肋。但纵身一跳或双眼一闭的你怎么就忘记了？一家人平安和睦才是穷人家最宝贵的财富。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穷人家的孩子，不要因为穷就看不见身上的光。穷不是你的错，不夸大困难，别逃避问题。如果有机会搏一次，那就去试一试。当你的光芒照亮余生，你也有机会跳出固有的阶层。不要因为穷就屏蔽未来的无限可能。一时的穷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生都跳不出穷人的思维。你只有跳出阴暗潮湿的井底，才发现广阔的天地其实一直都花红灯明。不要因为穷就潦草结束此生，正是因为咱家穷，所以你更要撑得久一些。只有你活成一棵不怕风雪的树，你的后代才有机会在前方开出芳香扑鼻的花儿。不要因为穷就把家人的想法看得太重。最好的孩子是懂得自我努力，然后带动一个家风生水起。你只有活成渴望的模样，才有能力带领家人走出贫困的冰霜。最后，想和所有正遭遇贫穷、经历不公的人说一句，如果能有依靠，谁愿意忍受穷困潦倒？既然无人可靠，那就学会含泪奔跑。如果不幸摔倒，拍拍身上的灰，对自己笑一笑，你要的明天就在下一站的拐角。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竹子定律。竹子用了4年的时间，仅仅长了3厘米。从第5年开始，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狂成长，仅仅用了6周的时间就长到了15米。其实在前面的4年，竹子将根儿在土壤里延伸了数百平方米。做人做事也是如此，不要担心你此时此刻的付出得不到回报，因为这些付出都是为了扎根。人生需要储备，有多少人没能熬过那3厘米？什么叫价值？同是2根竹子，一只做成了笛子，一只做成了晾衣杆。晾衣杆不服气地问笛子，我们都是同一片山上的竹子，凭什么我天天日晒雨淋不值一文，而你却价值千金呢？笛子回答说，因为你只挨了一刀，而我经历了千刀万剐，精雕细作。晾衣杆此时沉默了。人生也是如此，经得起打磨，耐得起寂寞，扛得起责任，肩负起使命，人生才会有价值。看见别人辉煌的时候，不要嫉妒，因为别人付出的比你多。国学大师钱穆说，

往今来有大成就者，诀窍无他，都是能人肯下笨劲儿。胡适也说，这个世界聪明人太多，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所以成功者只是少数人。心在一意，七意必功；一心在一职，七职必举。朋友们，成长不是一蹴而就，哪有什么人生开挂，只不过是厚积薄发，这就叫逐字定律。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好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天气在星期二转凉了，有助于控制内陆 Clinton 和周边地区的山火，不过预测气温会回升，有可能会令到山火情况再度恶化。山火面积延长超过66000公顷。张若良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天气在星期二转凉，有助于扑灭发生在 Clinton 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这场山火经已迫使数百人要撤离家园。山火服务处在星期二晚发布的最新消息说，一道冷风过境，给火灾北边带来少量降雨，阻止了发生极端严重火势的出现，但仍然给工作人员带来一些挑战。当局又说，降雨不会对该地区持续干旱状况产生持久的影响，该地区目前仍然是十分干燥。截至星期二晚，当地的 Piolic 山火蔓延至66871公顷，该宗山火在周末时候与59溪山火合并烧埋一起，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仍然生效。 Clinton 市市长 Roland Stank 在 Camel 发表讲话时候说，一个评估小组经已抵达该镇，负责评估建筑物受损情况，志愿消防队正在检查灰烬及零星的火点，力求控制火势，已知道该镇南部一些建筑物是受损。另外，根据最新报告，亦有一些建筑物因为灰烬和死灰复燃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但并没有建筑物或商店被彻底摧毁。当局对建筑物受损情况的全面评估仍需要一些时间去完成。他说，今年的山火是该镇的2009年发布疏散警报和2017年发布疏散令之后第三次严重火灾，又说情况每年都持续恶化，是一个十分大的挑战。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兰里市7月1号国庆日发生致命的袭击案，遇袭的男子在8日之后在医院伤重不治。其警说，75岁的 Larry Greg 7月1号晚上9点45分左右在 Park Avenue 及 Douglas Crescent 附近遇袭，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这名男子是严重受伤。调查显示，遇袭的男子在离开一间持牌场所之后同人发生肢体的冲突，警方现时呼吁当时在场的人士同警方接触协助调查。骑警的电话号码是18775514448。温氏警方向公众发出警告，指分心盗窃案再次在温氏出现。张若良报道。
3: 温哥华警察局向公众发布警告，小心分心盗窃案。单在6月和7月份，他们就接到11宗同类报案，使到温哥华市内在2026年这类案件总数达到35宗，总损失额超过245,000元。温哥华警察局抢劫、攻击及纵火案调查小组说，这些案件的涉策是隶属有组织犯罪集团，他们经常驾驶出租汽车在加拿大各地穿梭，沿途抢劫老年人。虽然他们看到温哥华这类案件在过一年是有所减少，但即使是有一宗亦都是太多。其中一名受害者是72岁的杨女士，她在6月12号在自家门口前遭到抢劫，颈链被明目张胆抢走。受害人的儿子说，当时的母亲正在花园度工作，一个女人由车里面落来走到她面前，那名女子找住她母亲的颈链，然后将受害人推倒在地。受害人是看到车牌号码，录下整个过程未交给警方。在7月14号，警方接获另一宗案件，指一名76岁的女长者遭到一群驾车的歹徒盯上，而反走近受害人说自己长得像女疑犯的母亲。女疑犯并且是俯身拥抱受害人，期间受害人挂住两枚戒指的金链被偷走，换成一条假的颈链。警方说，传统上这种骗局是利用掩眼法，先利用假首饰分散受害者注意力，然后趁机偷走受害者身上的真首饰。警方现在开始看到，如果受害者有任何反抗的情况，匪徒就会转为直接抢劫首饰。有关分散注意力的盗窃案，与早前报道的针对温哥华华裔长者的祈福党不同，该种犯罪是利用华人的文化传统，使到受害人相信如果他们的贵重物品并没有得到祈福，就会遭到可怕或者不幸的诅咒。两种犯罪行为都以老年人为目标，但估计两者之间是并没有关联。 温哥华警察局提醒长者提高警惕，妥善保管贵重物品，保持人身安全距离。如果感到受到威胁或成为匪徒目标，应立即引起旁观的公众注意，并要拨打911报警，报告任何事件或意图犯罪的行为。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一年一度的同性恋自豪日今日个星期日会举行。温哥华自豪协会负责人表示，今年的巡游活动今个星期日下午两点由 BC Place 体育馆出发，沿 Pacific Boulevard 到敲街，预计有超过9000人参加，较去年多大约三分一。负责人说，今年的节庆节目和往年一样丰富，不过由于经费不足，大会会作出调整，包括由义工团队取代办公室的员工协助筹办，也需要更多的社区赞助和拨款才得以成事。今年并获得温氏政府75000元的一次过拨款，确保活动可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温氏警方说，因应德国最近发生自豪日的袭击事件，警方今个星期日会在巡游路线加强警力，设置更多的汽车障碍物，确保安全。距离 WestJet 航空公司员工罢工最后限期越来越近，可能在星期日就会展开罢工。张若兰报道。
3: 距离 WestJet 西捷航空工会员工罢工的最后限期越来越近，4400名空中服务员最快可以星期日开始罢工。代表航空公司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7月中以 99% 的比例赞成通过罢工授权，之后双方一直就新合约进行激烈的谈判，而强制性的冷静期也快将结束。以往的航空公司劳资纠纷通常会导致罢工前几日的航班取消数量增加，而工会又必须提前72小时提出罢工通知，这个意味着除非可以达成协议，否则部分航班可能最早在今个星期五就开始停飞。西捷航空说，预订了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航班的旅客可以免费更改或取消一次航班。预订其区域性西捷航空 Encore 服务或与达美航空等合作伙伴的航空公司代码共享航班的旅客不会受到今次罢工影响。地面工作报酬问题仍然是谈判工作关键症结，在不到一年之前同样的问题就引发加航10000名空中服务员进行罢工。今次罢工是否会继续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谈判团队在地勤工作薪金上的问题。加航空中服务员在2月中经已争取到起飞前一小时登机前地面工作可获薪酬，最高可达到标准上机酬时薪的70%。西捷航空行政总裁 Alex von Hansborn 指出，威胁罢工谈判是常见的步骤，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罢工。他之前一份声明表示，资方仍然坚定致力于与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并将认可机组人员的贡献和专业精神，并同时保持西捷航空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治文市政府发表声明指，市选会在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现在就呼吁选民进行登记。张逸良报道。
3: 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出，市选会在2026年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届时将选出一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呼吁选民进行登记。符合资格的列治文选民可于8月18号星期二之前透过 BC 选举局登记投票，也可以登入列治文市府网站，使用自己是否在选民名册上的搜寻工具查询自己选民登记的状况。提前完成登记有助简化投票流程，经已登记的选民将会收到邮寄选民卡，卡上会列明投票地点，有助加快投票的工作。选民可以在10月17号投票日到指定地点投票，亦可以在10月3号、7号、8号和9号以及10号5日到任何提前投票站进行投票。今届市选亦都提供多方面的投票安排，包括现场投票、邮寄投票和于提前投票期间在市议会提供无障碍的投票设备。公众希望若果了解投票地点、时间和投票方式等，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网页。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议会星期二以10-1否决了新的 Village 村庄城市发展的计划。张逸良再报道。
3: 温哥华市议会星期二否决该市一项宏大目标但极具争议的城市发展计划。该计划原本准备将重塑温哥华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发展格局。这项名为 Village 村庄城市规划，准备在温哥华划分17个各具特色的村庄区域，打造一个人口密度更高、适合步行的社区。 该计划将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区，以允许建造多种类型的住房，包括高达六层高的大厦和更多地面商店。不过有关计划引起居民反对，有超过1000份书面意见和300多位公众在听证会上面发言，其中绝大多数是持反对意见。ABC 的市议员 Sarah Kirby Young 在会议后说，市议会经已指示工作人员彻底取消该计划，并不会继续推进。市议员听到潮水般涌来的反对声音，压倒支持一方，计划并未有获得社区的认可。在之前，发言反对者提出多项的担忧，包括社区特色、基础设施不足、对业主限制和树木覆盖率下降等问题。在另一方面，支持者就认为该方案将允许在全市范围内大幅增加新建住房，而不仅限于繁忙的主干道沿线。最终市议会对10-1的票数否决该个提案，三名反对党议员与市长沈冠健及执政 ABC 政党站在同一阵线。唯一投赞成票的市议员是来自 One City 的 Lucy Maloney， 他批评这个耗时多年的计划被取消是浪费纳税人金钱。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联邦政府推行提前的退休计划，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0名的联邦公务员申请了提前退休。方乐林报道。
4: 自由党政府年初推出提前退休奖励计划，符合资格的公务员可以按服务年资领取全额退休金，不会因为提早退休而被扣减退休金。财政委员会秘书处表示，政府去年12月已经向68000名合资格公务员发出通知，今年3月正式接受申请。上个星期五截止，收到超过10000名联邦公务员提前退休申请，其中6855宗申请已经获批准，另外有41份申请被驳回。联邦官员先前表示，被驳回的申请主要原因是未符合计划资格。提前退休的资格有两种。第一种是2012年12月31日或之前加入，而且年满50岁，或者是第二种是2013年1月1日或之后加入，而且年满55岁。两种都需要至少有2年可计入退休金的服务年资，以及有至少10年公共服务工作经验。不过政府强调，即使符合申请资格，亦都不代表一定获批，各部门主管仍需评估是否符合缩减人手需要、维持公共服务以及确保部门运作等条件。根据2025加拿大强劲预算案，联邦政府计划在2029年之前削减28000个公务员职位，其中包括透过自然流失和提前退休减少约12000名员工和350个管理层职位。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7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2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aws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日本熊本市的地震，搜救工作是继续。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在朝早发生一次4.6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冇海啸的风险。另外，昨晚发生一次5.8级地震，熊本市的震感就强烈。而前日发生的7.1级地震增加到17人死亡，灾区仲有大量的人员受伤，原来已经有超过8800人避难，房屋倒冧，基础设施受损。县政府正加紧掌握灾情，集中进行搜救。县政府话，大型商场的爆炸里面有3个人死亡，另外1个人处于心肺停止的状态，5个人受伤，另外有3名的员工是失踪。而在烟通截断的日本制止八代工厂，被救出的7个人里面有5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还有4个人失踪。而在八代市呢，另外有3个人死亡。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现有人等待救援，正同时间竞赛，集中全部力量是救人。因应日本的地震，有香港的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有市民就买机票转去新加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嘅熊本县星期二发生7.1级地震，喺本港机场有旅行团出发前往九州，有市民话因为担心地震，决定退团改飞新加坡。
6: 多屋企人咯，咁所以就唔想咁冒险啦。伊昂嗰度咪爆炸啊嘛，跟住所以都惊室内有危险嘅状况，即系可能 火烛啊等等。我哋取消咗机票啦，拣新加坡做下一个目的地啦。
5: 有出发前往福冈嘅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影响，继而影响行程。
7: 比较担心系佢停新干线咯，因为我哋仲会去可能鹿儿岛啊嗰啲地方。
5: 东瀛游就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同澳门出发到福冈。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原本有旅行团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圈国全又话，佢哋现时并冇旅行团喺熊本。至于其他喺九州嘅旅行团就全部安全。永安旅游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31号出发涉及熊本县嘅九州6天团，并将会全数退回团费同税项。中横游就喺社交平台话，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同游览熊本县嘅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嘅酒店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其他嘅消息，有报道指美国正在伊朗境内实施空袭，系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暂停军炸行动以给予外交谈判机会以嚟，美军首次重启对伊朗境内嘅空袭。而特朗普就预告美军将会对伊朗进行非常猛烈嘅攻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美军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是自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持续近两个星期的密集轰炸行动以来，美国再在中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伊拉克民兵武装在巴格达等地的基地都遇袭，至少20人死亡。伊朗西北部西亚塞拜疆省边境地区亦都遭到美军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同拦截3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到突袭。伊朗将会遭受沉重打击，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仲会继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路透社引述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两人深入讨论了压制伊朗核计划方面的3个选项，包括达成协议、继续封锁和施加经济压力，以及发动大规模打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国四川咧洪水风险系好高。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在北京水利部表示，受到西南季候风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直至下星期一会有大到暴雨，长江上游干流以及部分支流会出现明显的涨水，暴雨区内部分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洪水，山洪的灾害风险很高。水利部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发布预警，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应急管理部都研判，四川中东部局部地区会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针对四川是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在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星期五会正式生效，据报入境处同海关已准备人手进驻，下个月会在口岸举行大型的反恐演练。据了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多名的边境口岸官员当日会到场视察。在硬件方面，海关已经将清关的设施运至港方口岸区，接待管后就可以安装和测试，最快半个月就可以完成。至于入境的通关出入闸机同样准备就绪，等待草案生效就可以安装软件和接驳电力。至于人手方面，为了应付新口岸的运作，有消息说入境处会在各个口岸抽调人手，不过由于仍然不足，会额外聘请退休人员，任期是1年。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7月29号星期三，美国同伊朗打打谈谈已经成为公式。美军对伊朗发动了近两个星期猛烈空袭之后，最近这几天完全没有动作。 伊朗同样亦没有发动报复攻击，因此国际油价就回落，股市因为这个状况又可以回升。美伊战争自2月28日开打以来，大家都对这个模式习以为常，如果不是这样，美国总统特朗普都不可以在短短一年之内赚了20-30亿美元。不过今次美国突然停火，原因就有点特别。据美国媒体报道，是特朗普听了军方的通报，知道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正是急速减少，到了危险的水平。特朗普和高级顾问和政府高官开会之后，就决定推迟大幅加强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计划，甚至有报道在特朗普下达暂停攻击伊朗决定之前，美国军方因为自身武器库存减少，早已经开始放过部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飞越北与南设。两名高级军官对媒体说，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的库存，军方指挥部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只是有对那些威胁到美军人员安全的目标才会去拦截。对于美军弹药匮乏的消息，特朗普和他的官员都加以否认。特朗普对记者说，美国有很多的弹药，多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用不完。不过他补充说，希望美军拥有更多库存。他并且抱怨给了乌克兰太多的弹药了，去对付俄罗斯人入侵。我不会否认美国有全球最多的弹药，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军事国家，只不过美国要做国际警察，在全球有几百个军事基地，他们的弹药要分配到每一个地区以防不时之需。而在对伊朗的战争之中，美军确实是大失预算，估不到伊朗有能力长时间顽抗，而且懂得用廉价的导弹和无人机反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过去几个月是消耗了美军在中东地区原有接近一半的弹药，美军要在国内或者其他地区抽调弹药去中东，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另外短时间之内就会使美国在其他地区失去了军事平衡，故此军方才向特朗普提出忠告，叫他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否认美国弹药短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更怂恿对传播美军缺弹药信息的人追究责任，甚至要拉他们去坐监。其实美军在伊朗战场消耗了大量的防御性军备，这个是事实并非假新闻。早前美国军方都曾经承认，在美伊战争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一枚的造价超过400万美元。自此之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而美国每日能够生产的导弹数量远远追不上在伊朗每日消耗的数量。美国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日前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争取更多军费的时候都承认，迄今为止美国在伊朗战争的支出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而大部分损耗都是来自作战工具和弹药的消耗。特朗普在对伊朗的战争这3-4个月反复谈谈打打，要打特朗普有一大堆的理由，要谈他亦找到1000个借口。今次他就说是伊朗有意欲要和谈，特朗普认为有很大机会谈判会达成一些成果，他本人很有耐心去等待。假如未达成成果，美国就会回到几天之前正在做的事，又会猛烈攻击伊朗，特别是会攻击伊朗储存核设施的浩山基地以及其他民用设施，例如桥梁、发电厂等等。就在美军暂停攻击伊朗的当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按捺不住，冒住被纽约市长威胁要逮捕他的危险，昨天就飞抵美国，表面上是出席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葛兰姆的追悼仪式，主要目的是去白宫见特朗普，劝特朗普不要收手， 要攻击伊朗的浩山。虽然伊朗说浩山并没有核设施，是空的，但以色列就向美国提供信息，说浩山确实有核设施。特朗普上次中了内塔尼亚胡的计，在2月底展开对伊朗的攻击，搞到现在抽身不得。这一次他学精了，不会这么易上当。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美国不需要以色列的情报，因为美国的卫星每时每刻都监视着浩山的动静。内塔尼亚胡昨日飞去见特朗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不放过参加葛兰姆追悼会的这个机会，去揭见他的老板特朗普。泽连斯基说会再次争取美国支持以对抗俄罗斯，他不抗拒在有尊严的情况之下结束俄乌战争。所谓有尊严地结束战争，不外乎是不想各地求和。不过看上来这个愿望就很难实现了。美国并不会站在乌克兰的立场去看问题的。特朗普已经多次讲过，乌克兰最终是无可避免是收不回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四个省份和克里米亚半岛。泽连斯基今次见特朗普是带了手信的，他上个星期就派出无人机攻击了一艘在里海航行的伊朗商船。乌克兰直认是他们攻击这艘商船，因为乌克兰认为这艘商船正是运送伊朗相关军用的物资去俄罗斯，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公然插手美伊战争，目的是想讨好美国，讨好特朗普。当美国其他西方盟友对美伊战争袖手旁观的时候，乌克兰站出来撑美国，是希望美国赏识乌克兰的勇气，在俄乌战争方面继续支持乌克兰。另一方面，泽连斯基亦想藉此拖欧盟落水，造成欧洲也有加入美伊战争的假象。不过泽连斯基此举可能是弄巧反拙，美国特朗普政府并不会因为乌克兰这个表忠的行动就改变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欧盟亦都只会继续停留在口头上支持乌克兰，断然不会派一兵一卒去帮乌克兰打仗的。乌克兰反而增加了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叫伊朗了。伊朗声称他们从未干涉俄乌冲突，如今乌克兰攻击他们的商船，伊朗肯定会报复。泽连斯基这次真的自找麻烦了，他们攻击伊朗的商船对终止俄乌战争是适得其反，反而令到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烟成。
11: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特朗普访问中国咧，就习近平咧因应特朗普嘅要求，就放咗咧金明入牧师，咁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事件，咁啊引起好多讨论。因为金明入牧师咧，佢被捕咧系喺加宁教会咧，佢系有一个好庞大嘅系统，而且咧佢系因为被认为非法咧，系用呢一个嘅网络系统传扬啊，即系佢嘅神学思想嗰类啦啊咁。咁就所以就依法咧，系将佢拘捕，唔系因为依宗教啊。嗱，咁我要了解下西方就嗰啲对中国啲事件嘅评论都系好随意嘅，就话啊，中国迫害家庭教会，迫害宗教咁。咁咧，其实咧喺我查翻啊，即系自从文革之后咧，中国对宗教嘅处理嘅基本档案同资料咧，从来唔会话因为佢信基督教。而或者信任何宗教，包括佛教啊、伊斯兰教啊、天主教啊等等啊，从会因为信任何宗教而会捉人，而系咧捉佢因为佢犯法。例如早一排呢、這个释永信吓少林寺嘅方丈被捕，唔系因为佢信佛教啊。咁金明日被捕都系呢个问题。咁呢个要了解翻咧中国啊，即系我查翻中国嗰啲宗教方面嘅资料啦。咁其实咧，中国咁样睇嘅，周恩来1950年5月咧，写一篇文章好重要，叫做《关于基督教问题嘅四次谈话》。 咁佢就話咧，應該指出咧，五四運動以嚟咧，基督教裏面咧都有進步分子喺中國革命嘅過程中咧，佢係同情中國革命嘅咁所以咧佢可以同中華民族一齊啊，都係因為佢受過外國侵略、欺凌同壓迫嘅。咁而基督教本身咧係呢個十六世紀馬丁路德啊，係反抗教皇制度嘅專制，咁實行宗教改革而產生嘅教會。咁咧係起過社會上嘅積極嘅作用嘅。咁咧，如果咧即係當共產黨執政啊，咁周恩來話咧，要共產黨原馬列主義嘅認識嚟要求所有人咧啊，去要求人嘅人生觀跟共產黨同世界共產黨世界觀一樣咧，係唔可能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係只要嗰啲宗教人士熱愛祖國，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咧唔會妨礙咧。我哋呢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嘅广大啊扩大同埋团结咁而且咧跟住周恩来特别话啦，基督教或者任何宗教咧啊教义上咧同共产主义先之间咧虽然唔同，但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啊、反官僚啊、资本主义啲共同行动上咧而且在生产技能上为人民服务嘅行动上咧。同共產黨是一致的，所以呢他亦說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國家所共同承認的原則，他說我們雖然無神論者，但我尊重宗教信仰，這個就是將來為中國的宗教政策定一條。史太林革命之後就是摧毀宗教、摧毀教會的，但將來是沒有，所以中國呢後來就在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寫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人身、居住、遷徙和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這個成為宗教自由是一個基本的國策來的。但是當時的教會 在革命當中呢都混亂，也有些不太支持革命啊，但系咧，1950年咧，教会支持革命嘅吴耀宗咧，组成咗基督教访问团咧，建咗将来之后咁跟住呢个寒战爆发啦，咁就中国认为所有西方宣教士都系帝国主义特务，将佢赶走，咁就但系咧，而家华人嘅中国人嘅基督徒咧，就系即系冇去迫害嘅，咁啊，当时咧就发表咗咧，以后中国嘅教会咧。就是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這個就叫做三自教會了，即是自己搞的了，不是靠外國宣教士搞的。但是這個當即是立國之後，當然都有很多政治鬥爭，宗教徒都受到某些的衝擊，特別著名的黃明道啊、魏多星啊，都是受到批判。而文革時期呢，左派更加是消滅宗教，連三自教會都解散。咁啊，红卫兵啊，占领教堂啊，焚烧圣经啊，咁牧师同基督徒就被批斗系牛鬼蛇神啦，所有教会聚会停止。咁但系文革后咧，好奇怪咧，基督徒嘅人数啊，却系大大嘅增加。据估计吓，即系啲系讲嘅啫吓，即系原本得80万，但系文革变咗2000万咁，或者接近2000万啦咁。咁咧，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冇咗教堂，冇牧师，冇神学。冇咗利益啊，即系冇捐钱嘅问题，冇权力咧，信徒反而喺灵性上系更深嘅体会嗰种神圣嘅临在，即系所谓圣灵啊，而且能够彼此相爱咧，反而喺即系文革嘅艰难中咧，教会发展好快。咁邓超平复出之后咧，就回复温和嘅宗教政策，重建三自教会，但亦好多咧，当时文革期间建立嘅即系家庭中聚会嘅家庭教会咧，唔系全部。翻去加入三自教会，咁美国总统前总统卡特同邓小平见面都问咧，中国可唔可以宗教信仰自由？邓小平话当然有啦。咁第二个问题话可唔可以中国印圣经？邓小平话可以，好嘅可以。咁第三个问题就系中国系咪欢迎美国传教士去中国传教？邓小平话唔得，咁即系咧系唔欢迎外国传教士吓。嗱，我哋了解呢啲大嘅原则方向咧。我哋就知道啦，金明日牧师咧，佢系一个朝鲜人喺中国出世，咁啊读咗北大，咁后来咧佢就信基督教，咁之后去美国留学，佢仲做过中国教会嘅牧师嘅，但系之后出国留学咧， 就读咗个神学博士，咁做美国人，咁佢家人起晒外国，又翻翻中国建立呢一个嘅啊石安教会咧。嗱，但系呢样嘢咧，中国会注意，因为佢系美国翻嚟嘅，啊，就唔系真系原本嘅中国人。咁但系佢家人起晒外国，即系表示咧系啊惊中国有处理。咁呢等等咧，就对佢系睇法就唔同普通咧华人、中国人自己建立嘅啊教会啦。其实咧，嘉陵教会系好多噶，咁而嘉陵教会咧数以万计。咁但系咧，即系其实我同各方面宗教嘅部门都倾过咧，咁基本上就啊有啲大型嘅就取缔，基本上大嘅政策咧就系、是、啊唔可以全国串连啊。即係唔好見到一個全國型嘅教會，咁主要就係因為教會一個群眾嘅活動。如果教會喺群眾活動裏面去發動啲煽動反政府言論咧，就係好嚴重嘅。咁所以咧，佢唔可以全國建立好龐大教會，或者一個地區搞到幾百人、幾千人出嚟咧，都唔得嘅。但係咧，如果係喺自己屋企有宗教聚會咧，佢係真嘅家人教會就得嘅。咁所以咧，如果係化整为零的家庭式聚会呢，中国基本上是合法的嘛，在宗教条例上可以的，因为他们知道话呢基督教呢是可以啊，很多时候家里会有聚会的。咁而到习近平呢都提到啦，就是发挥宗教人士和信众呢是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咁但呢在2014年呢就曾经有一次拆教堂和十字架，咁过去浙江省自己做，我都同各方面聯繫知道，而唔係中央嘅政策。海外好多人話習近平做呢啲係完全亂噏嘅。咁咧，照我所知就後來通過全國政協咧，有33個政協代表提出一個信訪，要求停止拆十字架同教堂咧。咁咧就中央高層接納，即係應該上到習近平啦。所以咧係2016年啊，當時全國政協嘅33个代表提出的信访是被接纳，所以2016年之后浙江省的拆十字架全部停止的了。之后呢到2017都有过一些地方拆十字架，后来我都问回中央台这些宗教政策的人呢，后来经过一些反映意见，就定了一个规律，就是说呢应付嘉陵教会呢都要知道它是人民的一部分啊，咁咧系唔系敌我矛盾，系人民内部矛盾啫。咁所以咧吓系应该咧吓系唔可以系简单粗暴啊，同埋定指标，因为立咗一啲嘅规则，就唔可以定指标，即系话定要拆几多间家人教会嗰啲，唔可以定，即系唔可以有计划去对付家人教会成套嘢咁整人咁，同埋咧去执行一啲嘅要求嗰阵时要温和嘅去。理性的傾談，希望對方配合，而不是係作一種嘅即係簡單粗暴嘅處理咁。咁呢等等咧，我所了解嘅中國嘅中國政策嘅基本方向咧，因為我各方面好多調查同研究而知道嘅。咁咧，而中國嘅政策咧就係話咧，如果一家人教會嚇係成立教會咧，成立三字教會係可以嘅，去登記。咁但係咧，如果佢唔肯登記咧，即係唔肯加入三字咧。都可以臨時登記咧，喺三字之外，因為有啲唔中意三字教會，咁佢又唔使加入三字，但係佢都係登記咗咧，喺呢個嘅街道委員會備案得噶啦。咁咧，同埋咧人數啊，只要20個，有時或者30個都得嘅。咁咧，基本上咧，中國係可以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犯法啦，例如濫用互聯網呢類咧，或者咧係進行。如果顛覆活動就更加唔得啦！有一個牧師因為顛覆族嘅，因為佢叫大家祈禱推翻共產黨咁，咁呢啲等等就唔得。但係咧，好似有金明牧師一個好輕嘅罪嚟嘅啫，因為咧佢係濫用互聯網，所以咧特朗普講咧，習近平又放啦。特朗普講要放黎智英唔得，因為佢係顛覆罪。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2: 都是走进香港。

旅行的要求，当然也有不少有深度的旅行书，包括哪个城市有什么特色的咖啡店，铁路游、巴士游、怎么来到在城市漫步。不过我去日本旅游有两个地方是最向往，但过来讲也不会太多时间是可以是留住。不过今次就留在宅房这几天呢，有更多的空档时间让我尽情来到去感受一下我最向往这两个地方。一个叫做文具店，一个叫做书店。这都跟我那个成长的经验或者是生活态度以至我整个的职业本能有关系。文具店是买一些书写的工具啦。当然日本的文具店呢就全世界都有名。大家经常用的原子笔呢，发明好多年了。原子弹呢日本就挨下啦。原子笔日本人发明呢，到目前为止日本人出产的书写工具呢全世界无出其右。来到个网络时代，大家用个手机用电脑 AI， 但日本仍然呢是好注重书写。所以日本的文具店仍然呢是独树一帜。而他们所占有那个的空间呢不低个角落的。今次呢就特别去拜访在宅房间最有名的文具店。楼高三层。咁三层呢是卖不同的产品，都好有特色。咁你完全不会闷的。哇，都是笔的种类呢，是即是可能是百计千计来到俾你去浏览了种种好现代化又好复古，但始终是保留住文具嗰特色。呢就是日本的文具店啦。另一个呢其实是我最向往的地方，就是日本的书店。日本的书店亦都好特别。当仲有名就是鸟屋啦。鸟屋的崛起呢亦都带动了日本整个书店文化呢是向外发展。而鸟屋它最强项呢就是呢在整个的书店的设计。如果你去到日本啲比较上系细啲嘅城市呢，话嗰啲嘅鸟屋书店呢更加好一家呢现代嘅读书博物馆咁。佢係同周遭嘅环境完全配合。亦都系请嚟咗日本嘅建筑大师呢去设计整个书店。係同周边嗰种嘅环境浑然成一。就算你唔系读书人入到去呢，你感受到一种读书嘅氛围。鸟屋是以设计出名。日本有多间的传统书店呢，其实都是去到明治时代开始，哇，发觉流传这么多年呢，真的看见一个民族那个的成长发展韧性就是跟他们那个阅读的习惯很有关系。而我最熟悉就两间日本的传统书店呢，纪伊阁屋和三省堂。这两间书店特别地方都通常呢是在闹市在大的商场呢去占据一层以至两层。咁好特别呢，有人问喂他们怎样可以生存到啊，模仿日本那种阅读的风气仍然很兴盛，咁在亚洲来讲是很兴盛。但毕竟都在电子化的时代呢，多多少少呢那个出版量阅读量都会减退了。生意会不会变化呢，咁呢个都不得而知啦。但好明显就可以睇到仍然係发觉喺书店浏览嘅人潮呢係相当多。不过我发现到以前去日本睇见呢，你坐车好喺边度好呢都见到人呢係攞本书出嚟睇。但呢呢两三年嚟呢发觉呢攞部手机碌碌下嘅人呢係多咗好多。而今次呢几天喺日本书店嗰个感受呢好特别。一两位我最认识好尊敬欣赏嘅日本作家都有特别嘅新闻。一就係日本嘅推理大师东野圭吾喺上星期呢係逝世。喺年只有68岁，咁相当可惜啦。大家未必係会睇过东野圭吾嘅作品，但係佢有多部嘅名著呢都拍成电视剧啦，对最有名就是这个神探伽利略啦，而好似白夜行这个电影呢亦都是搬上大银幕，亦都是呢一部呢相当畅销票房几多好亦都好好好评的一
一部嘅电影。

0: 一個大師咁啊，有點兒咧係早逝，不過佢最後嘅作品咧，就原來就安排8月出版，叫做《永遠的記憶》，真係好特別啦！呢個書名都好似大家對一位作家嗰種嘅懷念，一個永遠的記憶。另一個最熟悉嘅作家當然就係村上春樹啦。咁啊，村上係日本作家當中近呢十多廿年嚟咧。經常都被提名諾貝文學獎，不過就還未得獎。不過唔知佢最新嘅作品就啱啱咧，係這幾天出爐嘅，就係佢第一次用一個女性為視角一個嘅小説，長篇小説就叫做《下凡》。嗱，《下凡》咧就係嗰個主角名啦。咁啊，如果睇見咧，這幾天行書店睇見，哇，到處都有村上春樹《下凡》嘅一啲嘅宣傳嘅海報，好快都成為咗咧書店嘅排行榜啊第一位啦。咁啊啱啱出版冇幾耐喎，可想而知即係村上嗰種魅力咧真係暫時嚟講咧係無出其右嘅。從日本歸來咁啊冇咩特別嘢帶到翻嚟啦，或者呢啲嘅文化嘅氛圍咧，亦都可以感染一下。即係講起書店咧，當然作為香港人都好感觸啦。因為最近香港很多書店的新聞，但似乎都是傷感的新聞為主。
1: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2: 加拿大目前面對最大的難題就是美國對我們加關稅。自從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一月上任以來，向全球的國家加徵關稅，一波又一波，未有停止。而在最新一轮的关税清单宣布的时候，更加是点名加拿大和中国是有对美国的关税采取反制行动的国家。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加拿大对美国加关税又实施了一些什么反制措施，有没有任何成效或者是带来了反效果呢？去年一月特朗普上任，立即签署行政命令，制定一叫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美方是指加拿大未有管控边境，导致大量毒品尤其是芬太尼流入美国。所以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入口的加拿大货品征收 25% 的关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卫局本身的统计都显示，美国查获的芬太尼只有不够 0.2% 到 0.8% 是来自加拿大，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但我们加拿大都说拨款13亿制定全新的边境计划，加派10,000名前线执法人员，还有是部署直升机、无人机等，正式任命专员统筹边境犯罪，又和美方是成立加美联合打击部队，共用情报拦截跨国犯罪活动。这个就是加拿大迅速和针对性的回应。美国暂停关税一个月，但是尽管加拿大极力配合加强边境，美国在一个月后仍然是宣布对加国入口的钢铝征收 25% 的关税。这次呢，时任总理杜鲁多是誓言报复，美国宣布符合加美墨协定所规定原产地规则的货物可以豁免关税。三月呢，25%的钢铝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的回应就是对美国特定的货品收相对25%的关税，是第一次加方以关税报复。第二次就是在四月，美国对入口汽车加征 25% 的关税。加拿大就对在美国制造而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入口美国车征收同样是 25% 的关税。六月，美国将入口钢铁关税提高到 50%。六月底，加拿大宣布取消数码服务税，这个主要就是针对美国的科技企业征收他们在本国收入 3% 的税额。 但这个并未得到美方善意的回应，因为在7月底特朗普又签署行政命令，对所有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入口货品加收 35% 的关税，同产品更加是加 50% 的关税。到8月底，美国是取消小包裹获得免税优惠。9月加拿大宣布取消对美国大部分商品的报复性反制关税，只是保留钢、铝和汽车三类产业。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是裁定总统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关税是违法之后，美国就宣布将会对全球入口货品收 10% 的关税，为期150日。6月，美国发表调查报告说，全球60个国家包括加拿大未有禁止入口强迫劳工产品，指这个是构成不公平竞争，所以将会对这60个国家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立即就提出法案禁止入口强迫劳工的产品，这个都显示本国会切实执行。今个月20号，美国对加拿大入口商品额外加征 50% 的关税，8月19号生效。美国指控加拿大的汽车、乳制品和酒精饮品歧视美国的商业。两日之后，美国正式宣布强迫劳工产品调查触发的 10% 到 12.5% 的关税，上星期五开始生效，加拿大就加 10% 的关税了。可见对美国一次又一次对本国加关税，本国政府是积极配合，有时是马上推出补救措施满足美方的要求。就算是向美国收相应的关税都是适可而止的。当然安省省长福特就曾经威胁停止输电去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纽约州和密歇根州，或者是对输出的电力加征 25% 的附加费，但这个都未有实行的。唯有多个省份将美国的酒下架，目前除了亚省、沙省已经恢复卖美国酒之外，安省和灰省是没有入口美国酒，亦都没有在酒房卖美国酒。宾夕省、缅省、诺瓦斯高沙省等的省份没有入口美国酒，货架上卖的就是存货。美国酒精产品对加拿大的出口大幅下跌，达到 81%， 损失估计是超过5亿美元。还有安省省长福特和宾夕省长尹大伟是呼吁民众不要去美国旅游，福特自己更加是取消冬天去佛罗里达州度假，表示是对美国的不满。美国旅游协会估计去年的损失57亿美元，主要就是加拿大的游客减少。2025年全年揸车去美国的加拿大车辆的数目减少了三成。经济情况不稳定，影响投资者的心理，加上特朗普施压，已经有企业将他们的总公司和生产基地搬回去美国。去年12月就有设在沙省的一间生产钾肥的公司初步决定不投资发展温哥华港口，改为华盛顿州的 Longview 港口出口他们的产品了。总算是好消息的，就是除了灰省和三个特区之外，其余所有省份都同意移除省和省之间的贸易壁垒，民众可以直接跨省买酒，这个看似是很简单的事，但是想不到是要美国的关税大棒，各省政府先肯取消限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不单只是酒类，若果是取消所有省制的贸易壁垒，加拿大实际的 GDP 国民生产值可以有近 7% 的增长，达到2100亿加元。 你话对本国经济系咪一支强心针呢？除此之外呢，加国政府亦都拨款增加国防开支，因为知道呢唔能够再依靠美国嘅保护伞啦。我哋都只有呢系贸易多元化。总理卡尼出访欧洲、亚洲同中东地区，推销加拿大嘅能源、木材、农产品。当然啦，唔能够预期一两次会面呢换嚟亿元嘅合约。但系由总理作为推销员，为本国的货品打开新市场。在国内铺新油管、建港口等的基建设施，有助促进经济。记得前总理鲁杜鲁多去美国访问，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当时正是冷战和越战期间，加美两国的关系有矛盾。鲁杜鲁多就是这样形容两国的关系。咁佢话住喺你哋即系美国嘅隔篱咧，喺某啲方面就好似同一只大象瞓喺同一张床上，不论呢只巨兽有几友善，脾气有几温和，佢嘅一举手一投足，每一次小动作或者系沉重嘅呼吸声，都会影响到我哋。咪之后好多人咧都将呢一段形容加美关系咧就叫大象与老鼠。虽然呢鲁杜鲁多就冇提到老鼠㗎。不论呢边个系美国总统，只要美国挥动佢嘅关税大棒，我哋必定受到震动。特朗普嘅任期仲有30个月，就算佢卸任呢，佢留下嘅政策都会继续落去。喺呢个关键嘅时刻，我哋要自己增加实力。因为正如总理卡尼话， If you are not at the table,You are on the menu. 若果你不是在谈判桌上参与讨论，你就在菜单上任人摆布了。今次早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志。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蚊香一样东西，相信对于很多原居地在亚洲的朋友来讲都一定不陌生了。冇用过都一定见过，圆形一饼嘢咁嘅。咁点解蚊香要设计成漩涡状嘅呢？其实蚊香刚刚发明嘅时候咧，都系好似拜神祈福用嘅嗰种长棒形嘅香咁噶。不过由于直身长条形状唔襟烧，功效时间实在太短啦。咁后来咧，为咗可以燃烧至少一整晚，就改良咗成为漩涡状，咁就可以大幅增加燃烧嘅时间啦。另外也有很多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使用蚊香之前都会很小心谨慎地打开双层的蚊香，因为他们怕蚊香会很容易断。但是其实蚊香根本是不需要分开它的，直接点着烧完一圈之后就会自动剥落分离的了。只要点的时候不要点到另外那一圈就可以了。大家知不知道其实蚊香的设计还曾经获得过世界性的大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系2026年嘅7月29号星期三下昼3:16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然我呢个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
6: 你好啊，大家好。
5: 哇，我哋呢两日都听到好多啲唔同嘅诈骗嘅伎俩吓，
6: 系
5: 咁啊，有一啲咧真系请大家听众朋友自己去分辨一下啦，
6: 嗯，
5: 究竟。嗰、那個發生嘅情況係咪好似有啲聽眾咧係咁樣去描述出嚟，或者係講述出嚟嚇？咁但係我同你都留意到咧，就係而家呢幾日咧，我哋嘅警方啊，温哥華嘅警方咧，係大肆咁嚟到去宣揚咧一啲即係宣傳咧，就係叫嗰啲長者們，尤其是亞裔嘅長者們咧，係要小心啲喎，阿 Lawrence。
6: 係啊，即係原來啊嚇，即係好多啲咁嘅詐騙案。即系我哋讲过好多次啦，佢行埋嚟问你嘢啊，抢你嘢啊，甚至无啊，话你精神唔好啊，叫你攞啲嘢出嚟祈祷啊，做祈福党啊呢啲。即系我哋当初都以为系好多听众打嚟啲个别嘅情形啦，但系原来咧吓，呢、這个情形咧比我自己想象中咧系严重好多噶。嗱，根据今日英文报纸嘅报道咧。佢话呢啲咁嘅情形咧，喺今年已经发生咗咧，系30几次噶啦。
5: 嗯，
6: 旧年咧发生咗160几次。
5: 嗯，
6: 咁啊损失嘅财物咧36万咁多嘅。咁今年咧就已经系咧我头先讲啦，系即系30几次啦。咁同埋咧系有一帮人，有几帮人，我估唔止一帮添啊，系试图做呢啲咁嘅案件嘅。咁佢哋咧。是即是每日呢差唔多係试40次咁多㗎喎、啊。因为今日呢就朝头早就嚟试下你，晏昼又唔知去第二个区又试下第二个。咁就睇下边个上吊咁样喎、啊。一日呢就试40次咁多㗎。咁最近呢拘捕咗一帮，原来过江龙嚟㗎。喺第二个省份嚟呢度做案㗎。咁佢哋呢一帮人呢嚟到譬如我哋呢个省份嚟到温哥华做几日世界啦。咁就做完咧就走噶啦，又去第二度继续咁样做，咁一路行一路揾食，咁所以变咗咧呢啲咁嘅情形咧，原来咧真系十分普遍噶。咁啊，今日报道嘅报纸里边有讲话，有一位女士喺自己嘅屋企门口做花园，都俾人抢咗条金链，系抢嚟，而家唔系净系问你啊，或者顺手啊，即系牵羊咁样，系抢。咁所以呢啲咁嘅案件咧，我谂咧，我哋发生系比我哋想象中多。咁所以我咧希望大家咧要加倍留意啊。
5: 嗱，头先阿 Lawrence 讲到嗰样呢一个嘅分心抢劫嘅呢一班贼人咧，原来佢唔系净系加拿大嘅，佢系有外国嘅一啲嘅助力咧，系加埋一齐嚟到去做呢一个分心嘅即系呃骗嘅。
6: 嗯，
5: 因为佢话到警方话到咧，其实。呢、這、一個嘅犯案集團咧，係由加拿大人同埋外國人組成嘅，
6: 係
5: 即係唔會變咗係本地人。
6: 係我諗嗱，即係佢雖然冇指名道姓話係華裔人士啦，但係咧喺好多即係呢啲咁嘅受害人咧，都係我哋華裔人士嘅長者啊。咁所以呢啲可謂外國人咧，好可能就係有啲其他嘅唔知邊度嚟嘅人一齊做幫兇啦嚇，因為佢哋可能熟悉啲華裔人士嘅。嘅性格啊、脾氣啊，或者係
5: 習性啊、
6: 喜好啊咁樣嚇，係
5: 咯
6: 係
5: 咯係咯。
6: 咁所以即係呢樣嘢咧，真係要尤其是小心啊，因為你根本上係你以為啊有一個同胞走嚟問路啊，或者有個同胞走嚟問你有啲咩資訊佢想知啊咁，你好心走去答佢，原來咧呢個人咧就係即係其中嘅一個 歹徒嚟嘅。咁、
5: 嗯、
6: 所以呢样嘢咧，我谂大家真系要好小心。
5: 绝对同意，因为琴日咧，嗱有个听众咧分析得好好，分享得好好。佢话你唔好以为净系喺大街大巷度同你揾你笨，喺商场入边都可以揾你笨，系咪？佢琴日话佢哋同佢个屋企人咧，就喺商场行嘅时候就。突然间就有个女人埋嚟，用普通话度问佢：你话可唔可以代我祈祷、啊？
6: 嗯，
5: 嗱呢啲就系呃你嘅伎俩嚟啦。首先佢话：诶、哎，我祈祷，因为觉得对方系有宗教信仰咧、
6: 嗯，
5: 肯定系有善心噶啦。咁、
6: 嗯、
5: 然之后啦，先吸取咗你嗰个同情心先，
6: 嗯、
5: 然之后再用伎俩去呃你。
6: 系嗱呢类咁嘅嘢咧，我哋都真系见过好多，同埋听过好多吓，但系仍然系即系。即系一路都冇停止过，咁反而咧，原来一年之内咧系有即系一百几十宗咁多嘅。嗱呢啲系已经系即系报咗案啦。有啲咧好可能，诶、哎、算啦，或者冇唔见嘢，或者冇乜事啊，或者损失有限啊，咁啊费事去报案添。咁好可能咧，而家报案呢啲案件咧，根本上咧真系冰山一角。如果系咁嘅话咧，呢啲咁嘅情形咧，其实真系好普遍。咁啊今日英文报纸有一大段系讲呢样嘢噶，希望咧即系话散播消息咧，就系、是、多啲人去注意。咁我哋都尽下我哋嘅责任喺呢啲节目里边，大力提醒咁多位听众吓。如果尤其是系即系长者啦，如果你系有自己系出去行街啊，或者点样啊，你真系好小心，因为。他们每日做四十单、不是说四十单都成功，他们试四十次、当你每天工作八小时、每日每小时原来做五单的、
5: 是啊、
6: 都不少的、
5: 不少东西的，你应用时间去哄的嘛、
6: 是啊，即是每小时做五单嘛，中间吃下眼、
5: 其实他那个警方说呢，这些 贼人呢，他们都是用同一个的手法，就是租车，佢唔会攞自己车嚟到玩嘅，系咪？佢租车，咁变咗你最少你追到嗰架车个车牌，最多都系知道佢系租出嚟嘅啫。你要揾翻个人就难噶啦。
6: 系、
5: 啊、另外一样嘢咧，头我头先俾阿 Lawrence 睇到有一幅相咧，报纸登出嚟，就话有一位嘅受害人咧行近一部车嗰、那个嘅车旁边，见到车入边有个女人已经成个头伸出嚟立住嗰个男士咧嗰、那个手啊，去攞佢抢佢啲嘢。嗱、啊，其实我同你都喺度分析紧。第一，点解呢一位嘅老人家会行埋嗰个 van 仔度？
6: 系
5: 呢个系一个最重要嘅一环啦。
6: 系咁，我谂咁有阵时，譬如有人入你啊，你睇见呢个人好似啊，都唔系话贼婆贼相嗰啲乜嘢咧，或者你以为佢有咩需要你帮助啦吓？我谂一般人咧都或者好可能咧会行埋去睇佢做乜嘢嘅。不过而家咧真系我谂真系好人难做，
5: 唔好
6: 啊，唔好制啦，
5: 唔好。睇到呢一個幅圖嘅時候咧，我係可以諗到就係呢一位嘅老人家咧，好可能見到車入邊個女人向佢入手咧，就以為啊，佢係同佢講嘢或者問佢咩嘢，咁佢好心行埋啲，咁就中計啦。其實老實講句，如果佢真係有心要問你啊，佢冇嚟喺個車度叫出嚟啦，係咪？咁所以咧，嗱呢啲咁嘅情況咧，屋企如果啲朋友、聽眾朋友，你有長者喺屋企嘅話咧，你特別要提醒佢，千祈唔好同啲陌生人咧有任何嘅 close encounter， 我叫做即係近距離接觸啊。
6: 同埋咧，佢哋原來咧係日頭出動嘅多，因為日頭咧即係好多長者喺街度嘅、或者自己花園度做花園啊，諸如此類。夜晚咧反而咧就即係機會會少啲。咁所以你唔好以為日光日白冇事啊咁樣，但日光日白咧先至係佢哋即係做世界嘅時候。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諗即係為人子女嗰啲啦嚇，都有時留意一下自己父母嗰啲行蹤啊，或者佢哋作業嘅。嘅慣性嘅情形啊，等佢哋咧唔好咧，俾人咧即係有機可乘咯。
5: 冇錯啦，咁我哋即係苦口婆心同大家講咧，其實好多聽眾朋友咧本身已經係非常之嘅醒目噶啦嚇，無論咩年紀都好，聽過我哋節目嗰啲咧，大家都已經係耳熟能詳嘅，但係依然都睇得到有人中計。
6: 係啦，即係而家即係我諗，即係根本上警方咧都大力呼籲啊，所有人咧都要留意呢樣嘢。咁所以因此咧，可以知道咧，呢个咧唔系话偶一嘅事件，而系十分普遍，受害人亦都好多。 咁受损失嘅财物咧，亦都唔少，
5: 几廿万咯。
6: 啊，咁我谂我头先我讲啦，呢啲好可能即系冰山一角。
5: 系啊，系嘛。
6: 咁所以变咗咧，如果有咁严重嘅情形咧，即系嗱，老实实冇乜人可以随时看护你、保护你噶啦，系你自己靠自己嘅啫。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要小心啦。
5: 仲有一样嘢，我想提醒一啲嘅听众朋友，有长者们嘅话咧，好多时佢哋。都是相约出街同一班朋友，可能是饮早茶。饮完早茶之后可能佢哋喺附近啲公园行啊，或者成呢，咁大家各散东西嘅时候呢，佢係未想返屋企，即係嗰啲长者有啲可能坐咗喺一啲嘅长凳度休息啊，诸如此类啊，咁啊。嗱，嗰类嗰啲嘅情况之下呢，好容易呢就会俾人哋后中嘅。因为你打单炮啦嘛。再加上如果人哋见到你一个人又系一个老人家，可能佢哋就将你成为佢嘅猎物咧，佢就会嚟啄噶啦。所以一定要提醒啲长者们，唔好自己打弹炮。
6: 系另外一样嘢咧，真系财不可露眼。
5: 唉，冇错。
6: 你几中意揽过嚟嗰条金链啊、钻石戒指啊，你翻屋企揽啦，唔好街度自己一个人嗰阵时吓、啊，即系你有人喺度或者好啲。自己一定有時咧，你啊呢啲嘢就收埋佢啦。
5: 冇錯，冇錯，冇錯。我哋係咁一路同大家講咧，其實我哋唔係沉氣。因为呢样嘢系发生紧嘅，
6: 系同埋即系唔系嗰个严重性咧，比我想象中系大，
5: 系大好多。系、啊、
6: 我成日以为即系耐唔中有个听众打电话嚟话，喂，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咁样，但系原来你估唔到咧，系每日都发生，而且每日发生几十次，
5: 系啊，
6: 几十次。咁所以即系被报道嘅好可能真系好少，因为佢话成班人一日做四十次、哦，
5: 系 啊, 啊, 啊, 啊，
6: 你谂下、
5: 啊，
6: 一年几次啊？
5: 一年几次啊？
6: 唔系咯，
5: 佢一日就四十次啦，
6: 一日四十次、
5: 哦，十日四百次啦，
6: 四十次咧，佢未必钓到四十条鱼，但系譬如你话一两个仲计咧，一两个受害咧已经好唔掂啦嘛。
5: 最紧要就系佢哋有咁样样嘅底蕴俾人哋去呃啊，
6: 系啦、
5: 啊，即系有钱啊嘛，
6: 系啊，同埋咧人哋呢班人咧知道哦，原来呢个财路嚟噶，
5: 咁系
6: 咯，呢个财路嚟噶，呢个咁啊，好似真系孤若无依嘅长者，哇，又有今年又有钻石戒指啊，名表咁样，喂，唔揾你揾边个老实实系咪？
5: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呢样嘢咧，我哋希望大家啲长者朋友们留意一下吓、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即刻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快而准煲冬瓜，
7: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7: 咁普通都要你教？
2: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7: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成。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8: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9: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0: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8: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1: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2: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1: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2: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1: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2: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 塘通渠啦，系8393537啊！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首先有叶女士 ，Hello， 叶女士你好。
13: 好，两位主持好，
6: 你好，
13: 我都想补充一下咧，关于你哋讲recycle program 个回收计划嗰啲嘢，有啲资料最 update 嘅，我今日用咗啲时间打去不同嘅市政府问啊，又上咗网睇，关于嗰啲大件嘅回收嘅物件，好啲 furniture 啊，嗰啲家私啊，或者系床啊，甚至乎有啲咧电视机都可以回收嘅，即系佢就要咧喺库克林咧就可以每一年咧有四件，咁就由七月到六月嘅。匹库克林咧就可以咧有两次，每一次咧就唔多过三个 item。如果一次过咧就可以四到六个 item。咁啊 ，Sherry 咧就六件。Richmond 咧有六个 item 可以回收嘅，嗰啲大件嘅。
5: 嗯。
13: Burnaby 咧就系三件，但系嗰啲大厦 condo 啊，嗰啲 apartment 嗰啲咧，佢就聚埋几间一齐咧，可能咧就每次就六件，所以佢就要 arrange 你可唔可以系嗰批嚟夹夹埋有几个人一齐嘅就回收咁样样。
5: 不、
13: 过总之你打电话就得噶啦，我会通知你嘅时间。
5: 好。
13: 咁啊，仲有咧。Delta 都有四件，但是呢有三笪地方就冇嘅，就是 Vancouver 啦。我打去个市政府，我建议佢唔该佢即管考虑下，好似其他啲区都可以回收啲大件嘅 large items。
5: 嗯。
13: 同埋 Port Moody 又系，佢就只系介绍你用钱啦，搵人去调咗佢啦咁样样。
5: 嗯。
13: 同埋 North Vancouver 都系冇嘅，都系叫你搵嗰啲机构，佢俾啲电话你，叫你拎去嗰度啦咁、
5: okay,
13: 样样。
5: 好。
13: 咁系解答咗个回收嗰个嘢。咁、okay, 你哋上网咧，去到 City of Coquitlam 或者你系住边度咧，咁啊好系可以列到噶啦。
5: 冇错。
13: 即系讲俾你听。
5: O K。
13: 边啲？邊啲嘢入 set， 邊啲唔 set 咁樣。咁仲有第二樣咧，佢哋話有時唔知道擺嗰啲黃袋嘅打擺啲咩藍袋，根本佢喺出面都有印咗少少啲字。
5: 係，冇錯。
13: 同埋你唔明咩，都會有個電話，你可以去打電話去問啊，或者上網咧，如果識得就，如果唔識得打電話問，咁佢哋都好樂意幫你嘅。
5: 好。好
13: 我好多时候我都有用嘅，好似嗰啲花盆，买啲花翻嚟种咗嗰啲细细盆都唔要嘅，咁啊调去边咧？咁样样佢话啊，调喺个蓝嘅 box 都得，咁样样咁咪调去嗰度咯。
5: 好，
13: 如果唔得咧，好多时咧去嗰啲 return 嗰啲 recycle 嗰啲站啊，
5: 好，
13: 乜嘢都收嘅嗰度。
5: 得，阿叶。
13: 啲粉即系嗰啲薯片嗰啲袋啊，嗰啲咩嘢包得嗰啲都可以回收嘅。
5: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3: 系啊，啲gift basket 有啲白色嘅胶袋咁整住一个大嘢，嗰啲纸又可以回收嘅。
5: OK， 好。叶女士资料丰富，多谢晒你嘅资料，我啲听众朋友收到料啦、多谢晒你叶女士，好辛苦啊，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咁啊，真系叶女士好有心嘅，话俾你听，因为唔想我哋俾人罚啊，
6: 冇错。
5: 如果你俾人就话你有两三次系唔遵守个规矩咧，要罚你500蚊嘅。
6: 系，我谂我太太会问下佢啊，喺边度可以 recycle 我？
5: 系啊，你得闲你叫佢听啊。头先啊，叶女士讲咗咁多，
6: 就冇得回收噶。
5: 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 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6: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5: 真系免费嘅？
16: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6: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17: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8: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7: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8: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7: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18: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能
17: 黄金清
18: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9: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大人细路都鍾意飲冻嘢，又鍾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飲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嘅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嗱嗱声接下 Susan 嘅电话啦。Hello，Susan 你好 ，Susan。
13: 诶、hey, ，帮主。是不是胡大哥在这里？
5: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3: 胡以君大哥在这里。
6: 没说，没说。
13: 是啊，是吧？
6: 你好，你好，你好。
13: 哎，非常好啊。我们这班奇英呢，就个个都赶回来，现在在我家啊。因为有你啊。是，昨天都有位女士呢，成日在这里闹啊。我有位奇英的医生，他说成日闹人呢，有时都是一种病态同埋佢个性格。
5: OK，
13: 听众听起上嚟呢真係好唔舒服。请你请你哋个总监注意一下啦。
5: 好
13: OK， 同埋呢你讲到人嘅情绪呢好低嘅时候呢有时嗰啲诈骗人呢就出㗎啦。当时我都係40几岁。我个先生是 lung cancer， 咁入咗 ICU 啦。咁嗰阵时咧，我个情绪系跌到好低好低。咁啊有神棍出现啦，打电话俾我，佢话我俾个时辰八字佢咧，佢都可以医我个先生，佢系住喺 Marine Drive 咁。咁我都当时我都信佢啊。送钱去俾佢，俾咗500蚊佢，咁佢我话你唔入得去 ICU 喎 ，VGH， 佢话唔使噶，我喺屋企可以同佢医噶啦，咁点不知第二日我个先生好似好啲咁啊，咁佢话你再继续，你再俾200蚊我啦， 我繼續同你醫啦，咁啊，咁我就又俾200蚊佢。後尾咧啊，我同 ICU 嗰、那個啊總監講，我話有呢啲事，佢話佢呃你嘅，
5: 嗯，
13: 啊係唔可以噶。咁嗰陣時我醒咗啦。咁最後我個先生咧都係過咗身，
5: 嗯，
13: 哇！人當你情緒去到最低嗰陣時啊，你係真係受騙噶，
5: 嗯，
13: 所以咧有乜嘢嗰啲人咧，佢係睇你嘅情緒啊，冇得靜噶，
5: 嗯，
13: 我都好年輕啊，咪受騙咯，所以大家咧都係要啊，而家以前就少啲。而家咧就好好多啊！
5: 哦、
13: 有個奇英佢話有個神棍啊，佢老豆也係唔得噶啦，直頭話去佢屋企煲啲嘢俾佢食，佢話呃咗佢成千幾二千蚊啊！
5: 嗯，
13: 啊喺香港啊，佢而家又係講出，當你情緒去到最低嘅時候，冇得靜一靜啊，啲人暈曬嘅，大家都家人啊！都要清醒啊！
5: Okay.
13: 你今日讲呢个主题系非常好。
5: 好，多谢你 ，Susan， 多谢多谢。阿 Susan 都分享翻佢自己嘅经验吓。
6: 我谂咧呢啲系一个最卑鄙嘅骗案，嗯、即系利用人哋嘅不幸嚟去呃人。我谂每个人都系啦，即系你好地地嗰阵时，你啊真系威风凛凛系嘛？当你遇到啲不幸嘅事情啊，或者有阵时有啲即系。难解决嘅难题啊！我谂每个人咧都会有啲即系不知所措嘅感觉。
5: 嗯，
6: 咁佢就利用你呢啲嘅嗰阵时嗰个不幸嘅情形咧，去欺骗你。嗱、呢啲咧真系，我觉得你系一个好可耻嘅情形。啊，你平日啊开心心呃我餐饭食咁啊算啦，唔紧要，依下咪俾你食咗算数系嘛？
5: 嗯。
6: 但系当你系一个好。处于一个真系好不幸嘅情形嘅时候，而呢啲人乘虚而入咧，呢种人咧，我觉得真系卑鄙。
5: 但系佢哋系冇计嘅，因为呢啲班咁嘅人系冇血性噶嘛，佢哋点会理到你？哎呀，你系情绪低落，你啱啱开始，你个屋企人有咁重嘅病，佢就系因为嗰段时间先至攞到你命啊嘛。
6: 我谂系啦，所以咧，即系每逢当我哋系即系，我谂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啲咁嘅情形嘅，咁你身边嘅人咧就真系要希望咧，佢哋可以察觉到。同埋咧，可以咧，即係保護你好啲。如果遇到呢啲事，至少有人提醒你，就唔好俾呢啲人咧乘虛而入咯。
5: 同意，不過好多謝 Susan 咧，佢用佢自己親身嗰個嘅經驗咧，
6: 係啊，
5: 同大家分享佢喺佢嗰個艱難時期，
6: 係啊，
5: 有啲咁嘅神棍，
6: 係啊，
5: 呃佢500蚊。你諗下，佢當陣時嘅40歲嘅時候。都有一段時間咯，嗰陣時嘅500蚊等於而家咁，可能分分鐘成千銀都有多。
6: 嗯，咁呢、我諗呢個即係根本上係，即、就、係、是、我覺得咧呢啲人咧就真係應該抵打嘅，係嘛？
5: 唯有天收佢咯，我哋都唔知佢係邊個，又唔知走咗去邊度。
6: 冇錯，
5: 係咁啊，仲係做詐騙嘅朋友咧，佢哋呢啲咁嘅賊人咧，唔係朋友添啊！呢啲咁嘅賊人咧，如果佢哋喺呢行裏邊咧再浸落去嘅話咧。邪不能胜正嘅，我成日都觉得。
6: 我谂好多时都有嘅，即系譬如话有阵时有啲人话已经，譬如话家人身患绝症啊，咁啊死马当活马医，佢又话有神药啊，又话唔知坊间乜家传秘方啊，卖俾你咁。我谂成日都听到，
5: 成日都听到嘅呢样嘢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0: 买屋是一件人生大事，一定要保障自己。房屋除了要合乎安全标准，更加要避免负责交易前出现的维修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验屋师和大家讲下验屋程序对房屋的重要性。
2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嗱，一声啊，听下刘太嘅电话啦。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22: Hello， 两位好。
5: 你好。
22: 咁咧，我今次咧，即系差唔多系第三次讲类似嘅 topic， 就系即系讲诈骗呢样嘢。
5: 系。
22: 咁我首先咧就即系想分析一下啦。为什么他们是找华裔呢？ 即系点解佢唔揾主流社会，唔揾吓本地嘅白人长者咧？点解佢会净系揾吓主要集中揾华人咧？
5: 嗯，
22: 咁我谂系有个原因咯。咁第一，华人尤其是长者嚟到咧，比较系顺德人嘅，顺德人咧佢就唔会 say no 咯。
5: 系，
22: 即系吓你白人嘅话咧，你觉得你可唔可以埋到佢身咧？你可唔可以？即系讲行路嗰方面先啦，佢可唔可以行到埋佢身边咧？我相信咧，佢哋有个安全距离啊，即系有个 comfort zone， 就唔想你行埋去嘅。咁根本上你埋到去咧，我谂佢掘住你嘅，或者即系分分钟大声闹你添。咁所以同埋咧，但系华人咧，华人长者好多时咧就会见到，哇西人咧，入乡随俗。西人嚟到呢个地方咧，佢哋好热情噶，你见到佢成日系成日黑嘅，呢个又揽，嗰个又揽，可能呢度嘅习惯系咁噶，咁所以佢唔知道，佢以为啲人行到埋佢身边咧，正常嘅吓，问嘢又系，啲陌生人讲嘢吓，佢哋好热情噶，喺到个西人社会，佢哋成日都倾偈嘅，咁我谂就要讲俾长者听，就系、是。根深蒂固的话俾佢听，就是呢度啲人咧，我哋唔需要去学佢哋咁热情，亦都唔需要咧系成日 say yes， 同埋咧唔系人哋就叫我哋乜咧，我哋就要做乜，因为佢哋会觉得我唔系咁热情反应咧，人哋讲嘢我唔睬人咧，咁我咪变咗个欧精咯。即系我变咗欧精吓，即系人哋觉得我好大乡里咯，
5: 系嘛？
22: 即系唔投入个社会咯，咁所以人哋 approach 佢咧，咁佢又反应，又答人，又睬人吓，又俾人行埋嚟，咁佢先可以攞到今年啫嘛。如果唔俾人埋身嘅话，佢就唔會攞到今年㗎嘛。咁但係呢，主流社會啲人唔會咁俾人埋身，同埋黑呢，你覺唔覺得下啲西人你可以隨時走埋去黑佢呢？梗係唔可以啦，係咪？即係差唔多，如果佢你想黑佢，你問咗佢先㗎嘛。即係即係尤其是啲唔熟嘅，係咪？咁所以呢，我覺得第一話俾長者聽，唔使驚，唔好意思，唔使驚，唔睬人係表示自己好大鄉里 updated， 即係好 out 啦。咁要即係有個心理嘅調教先啦。咁第二樣呢，我就想對付點樣對付，譬如人哋同你講啊你個樣啊好神色唔好喎、啊，係咪病啊咩咩，咁你話。或者祈福啊嗰啲，咁你话我唔信嘅，咁你点解祈福会去谂住你信嗰个宗教或者你信嘅信仰系可以祈福啫嘛？如果我系信天主教、基督教，你同我讲祈福做咩？咁我就第一句，你信你都唔使话俾佢听嘛？你话我唔信嘅，咁等啊，即系你三唔识七，我点解要向你 disclose 咁多嘢啫？咪答咗佢，撒咗佢，就系话我唔信嘅。系嘛？咁第二另外一样我讲嘅就系嗰啲 approach 华人某好多 self-employed 啊或者乜嘢嘢啊自由职业嘅人咧，佢成日走去打佢主意，我就觉得咧有一样嘢，譬如讲影相啊，又点解主流社会佢唔敢走埋去咧？话我吓、你走去 downtown 嗰啲 downtown 嗰啲 photographer 啊。studio 啊，有好多噶，你敢唔敢走上去叫佢帮你买60张床垫啊？你人哋话你 crazy， 一脚就掹翻你出嚟啦，系咪咁讲先？咁我就觉得咧，就即系我因为华人咧比较常俾人感觉顺德人啦，同埋个文化咧就系、是、唔系咁计到咁清楚咁 clear cut。因为我是影相的，就是做影相，我为什么要买床垫？咁所以呢可以答佢呢，就是话唔得闲啦，我有嘢做啊。咁即係撒咗佢去囉，但係又唔係闹佢，又唔係即係冇礼貌，係好有礼貌咁撒咗佢，同埋好 business mind， 即係好 business like 咁去对付呢啲人。咁我諗就我諗佢就係針對华人文化，所以有咁多位入即係因为华人嘅特点呢係比较上 信德人，同埋佢初到貴境咧，好多咧，就算嚟咗好耐都好啦，佢覺得咁樣我先係算係依個社會嘅，即係融入社會啦。咁我覺得就話俾佢聽 say no 咯，同埋嚇，即係好多時就話我唔嚇，我唔信你，我唔信依樣嘢嘅嚇。咁你佢咪冇委任？
5: 係喎，咁啊，分析得好細，好細膩。
22: 第三次講
5: 啊，唔係呢啲唔好話第三次、第四次，而係好多聽眾朋友咧，好可能就即係忽略咗啊。呢一類咁細微嘅嘢，頭先你講嘅順德人呢啲係 nature 嘛，人嘅係即係唔好俾啲惡面口你睇嘛。
22: 中國人嚇，即係唔想 say no 嘅。
5: 係唔知點 say no， 唔係唔想 say。
22: 西人 say no 嘅，因為有時你行埋佢度咧，話俾佢聽，喂你跌咗錢啊，試過啦。即係你行得太埋咧，咁佢會即係兇惡言，甚至乎掘住你。即係你做咩走埋啊？係嘛？即係我都唔係走得好埋，不過個問題就係、是，即係見到有時有啲人係咁樣，你走得去離開咗佢嗰個，即係唔係
5: 安全距離
22: 嘅距離咧，咁佢哋就唔開心嘅。
5: 同意。
22: 就算你講咩俾佢聽，佢都唔開心。所以中國人就冇呢種咁樣嘅警覺，咁、就即係我諗起碼有呢個警覺，即係唔怕去講，即係拒絕人，同埋唔需要好 friendly 咁樣去對人。人同你講嘢，我就要答人。no， 而家呢個社會，我覺得 stranger 同你講嘢咧係唔需要睬嘅，因為有好多人係 take advantage 咗呢樣嘢嘅。譬如好多人覺得，喂嚟讀書嗰啲女仔咧，咁佢個阿 Sir 叫佢同多啲本地人傾偈咧，咁我有好多人咧就走去 take advantage 咗呢啲嘢，咁啊走去 approach 呢啲女仔，咁嚟讀書嗰啲通常都好後生，譬如20岁、20多啲咁啊，咁所以佢哋成日 take advantage， 即係佢哋本地人就 take advantage， 唔係本地人。某些壞人就 take advantage of 呢啲嘢咯。
5: 明白明白，分析得好細膩啊，劉太。好多謝你，
22: 多謝你嘅。
5: 肯定你係喺呢方面做過好多功課同埋研究咗好耐啊！多謝曬你劉太嘅分享，多謝曬，多謝
22: 嚇
5: ，thank you， 拜拜。阿 Lawrence 點睇頭先阿劉太嘅分析啊？
6: 我都好同意，即係有陣時咧，即係有陣時係人與人之間咧，當然你唔希望係惡言相向啊，但係幾時都係要保護自己為第一，係嘛？咁啊，我想加一点咧，就系我成日都话咧，你财不可露眼，唔净止话唔好穿金戴银，我唔净止一次咧睇到有啲华裔人士咧，譬如出去买嘢啊、埋单啊，喺手袋啊或者喺个袋度揞一大沓银纸出嚟，慢慢数俾人，喂，咁系人都知道，原来啊呢班人身上有钱嘅咁啊，因为点解？因为主流社会好多人咧。讲得难听啲咧，袋里边真系先都唔先噶，啊，即系唔系话佢哋冇钱，而系佢哋唔习惯带咁多现钱出街嘅。咁、如果你系人都知道，认为你哋呢班咁嘅人系袋里边有咁多钱嘅，咁我谂梗会打你主意啦。所以呢样嘢咧，大家小心啲，系唔系叫你去拒人于千里之外，但系保护自己系首要。
5: 我完全同意阿 Lawrence 头先你讲嗰个嘅睇法，就系财不可露眼。第二咧就系阿刘太佢分析得好细腻啊，但系佢话我哋华人咧唔识得即系话顺德人啊咁。我觉得华人嗰个性格唔系一定系顺德人，而系我哋唔识点样向人哋讲 say no 啊。呢个系一个系好考你功夫嘅。我同阿 Lawrence 借$200嚟使下得唔得？
6: 咁难啫，
5: 你知道啦。Lawrence 咧就识得 say no，
6: 有乜咁难啫？梗系唔得啦！
5: 但系有啲人系好难去俾一个好 definitive 嘅 answer 俾对方，又唔想对方有
6: 好简单。讲少失感情啊！讲少啊！你真系，冇，
5: 即系咁。我意思即系话咧，中国人咧或者华人都好咧，有阵时候咧，唔好话就系华人，其实我睇好多一啲嘅写一啲嘅研究咧。唔系淨係華人嘅，首先你就係西方嘅人咧，佢哋都有陣時教你，如果你

0: 其實劉太頭先佢講好多呢啲嘅情況咧，我諗聽眾朋友好多都心知肚明嘅。Comfort zone 安全距離大家都知，但係頭先我俾你睇嗰幅相，嗰個 victim 行埋去個車嗰度，其實係佢完全係冇一個嘅意識係去防備嚟到去黐埋佢嗰個嘅 distance 做啫嘛。普通你同我行街，任何人行近少少你都褪後啦。
1: 睇边个啦，
0: 女仔行埋你度啦，系
1: 睇边个啦。
0: 但系我成日都觉得，你喺街上面，你会一定会碰到。我曾经都系碰到有人问我路，
1: 系
0: 有人问我点样样，有时问我时间都有。
1: 有，我谂呢样嘢系有，即系我谂唔好排除话行埋嚟就系贼。我谂呢样嘢未必啱，系咪？当然有人真系会有咁嘅需要，系问你
0: 知道你时间
1: 啊，诸如此类。冇嘅，你咪自己提高警觉咯，系咪？睇下佢有啲咩周围有冇其他人喺度啊，或者睇下佢，我谂你自己要分辨得到啦。
0: 绝对同意。
1: 但系如果你真系发觉唔系好安全啊，或者唔系好舒服啊呢个感觉，你咪弹开咯，唔好理佢咯。
0: 问你几多点？佢但系我冇戴表啊，我唔知咁咪得咯。
1: 我直情唔识听啊，唔识听咁咪走人咯，okay, 简单啊。
0: 好，我哋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主持李宝安。
4: 各位同学早晨，7月29号星期三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哋保安，咁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5: 早晨啊，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4: 早晨早晨，咁今朝几新闻同大家倾，咁首先讲下，又系关税，冇办法啦。面对美国嘅再度升高对加拿大嘅关税嘅措施咧，我哋 BC 省省长尹大伟咧就提出话，喂，考虑下限制美国取得加拿大嘅关键矿产，作为我哋反制嘅手段啦。不過咧 ，BC 省礦業界係警告話，今次可能會適得其反，佢根本就比較難行啲執行啦，又可能咧進一步咧激發咧加美貿易嘅衝突咁講。嗱，大家知道啦，美國總統特朗普急宣布喺8月19號啊，對於價值200億元嘅加拿大出口商品咧，就加徵50%嘅關税，以報復我哋加拿大禁售美國嘅酒啊，限制美國嘅車進口同埋乳製品管理等等措施啊嘛。咁我哋省長尹大偉話咧，佢話我 BC 省咧就唔會撤銷禁售美國酒類嘅措施噶啦。佢亦支持咧限制美國取得加拿大嘅關鍵礦產，以增加加拿大喺談判中嘅籌碼咁講。咁佢指出咧，我哋 BC 省咧希望配合總理卡尼細細聲講嘢，但係手握大棒咁講嘅談判策略，咪提供聯邦政府嘅更多反制嘅工具，以提升咧同美國方面嘅交涉能力啊。但然而咧，就喺呢個 BC 礦業協會方面嘅人認為咧，這個似乎咧可能咧弊大於利咁講。佢哋話咧，喂，佢理解到大家政府咧對於美國嘅關税措施感到好嬲咧，但若果現階段限制關鍵礦產咧出口到美國咧，喺美國目前政府嘅強硬立場之下，好可能導致雙方貿易戰進一步升級，咁反而咧不利加拿大利益咁講。咁佢哋又話咧，加拿大同美國礦業供應鏈咧高度整合，雙方企業長期已經係相互依存啦。如果一旦咧就實施出口限制咧，不僅係影響美國，亦將會衝擊我哋加拿大礦業本身。咁言下之意就話即係兩敗俱傷啦。咁當然啦，咁好多專家都有好嘅講話法。不過今次咧我哋省長尹大偉同埋東岸嘅安大略省福特咧，佢一樣係咁強硬啊。因為點解咧？大家雙方面咧，第一都有啲嘢出口去美國咁樣。咁嚟今次咧，就如果佢學好似福特嗰個強硬措施，有時咧比較有利少少咧，因為佢可以供力電力啊，諸如此類俾佢嗰邊啦。咁啊又搞汽車咁樣啦，咁所以佢大大聲聲。但係作為政客咧，要考量下即係如果你咁強硬，你明知呢個特朗普政府咧嗰個招數咧就層出不窮，你越硬咧佢越硬，咁你嗰陣時咧更加傷啦。咁但係而家根據民調顯示咧，就認為咧。喂，我哋應該係強硬咁對待佢，唔能夠俾佢任話事喎咁樣。咁但係由於形勢之下，我都認為睇嚟都幾難同佢咁齊快嘅。咁即係有時咧，即係你同老闆鬧交，又同老闆擺硬嘅，咁嚟等停炒，又係你自己離場嘅啫，就咁簡單係嘛？你又點睇法咯？
5: 嗱，當然同老闆起硬咧，就真係冇著數嘅。不過問題佢係咪我哋老闆咧，就另一個問題咯。因為我哋當係，但係嗰陣國與國之間嚟講係一個對

0: 對等的地位，但是在特朗普眼中呢，加拿大不是跟他一個對等地位，所以這一個呢他將我們在這踩在腳下，我們不反抗的話呢，他不是變成做順民咯，做我們51個州 的公民咯，那變成正如正中特朗普的下懷啦，又說他不反抗，那也不可能坐以待斃的。而David Eby的做法是沒有錯的，我們作為一個戰略性是攻其必救的。咁特朗普口口聲聲話佢唔需要加拿大啊，咁但係呢佢喺呢個關稅裏面呢，咁亦都係擺出一個姿態，就係話佢需要加拿大喎，因為佢喺有乜嘢嘅，有乜嘢呢係唔加關稅呢，就係、是、譬如係能源啊、鴿皮啊、魚啊，同埋美國極需要嘅關鍵礦產啦、啊、喂，呢啲呢原來係佢的而且確係極需要嘅嘢嚟嘅，咁特朗普講乜嘢呢，話唔需要加拿大，呢啲佢哋咪需要囉。咁BC 省省長韻大偉咧，佢話礦產係我哋 BC 省嘅強項，咁我哋喺呢一方面撳一撳先，等佢同我一樣可以咧就諗一諗，佢係需要我哋嘅話咧，咁咪過嚟談判咯。不過從頭先啊，保安哥所講咧，不我哋從有乜嘢資格係可以咁樣嚟同佢玩法咧？咁無他嘅，我哋政治嚟講都係講翻嗰個政治利益嘅啫。喺今時今日啊，係BC 省嘅 NDP 政府。而家民望極低嘅時候，而家不如省長咧就能夠做一招，就係話借住特朗普嘅勢。其實過去嗰個年紀咧，好多個省都係因為借住特朗普嘅關税協議咧，而得到翻佢自己政治利益嘅。咁若果你話而家話對特朗普強硬嘅話，會唔會國民咧掰起佢嗰一套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大家窗口對外，對於自己省裏邊嘅政策嚟講，暫時撥埋一邊，會唔會咁樣睇法咧？不過我相信 PC 省民呢，因為已經係受到特朗普嘅協迫已經超過一年啦，年半啦，咁大家都慣咗特朗普所出嘅不同嘅招數，所以以我哋省嘅能力呢，係根本就係單一能力係冇可能呢係能夠同特朗普對行嘅。不過尹大偉呢招又好醒喎，因為佢所用嘅招數嚟講呢，其他話我哋都係 PC 省唔做決定係唔將佢美國走再度上架，其實呢一招其他省份都用緊嘅啦，亦都鼓勵大家用一個購買加拿大嘅產品，全加拿大嘅不同嘅省份都係用緊呢一招嘅。佢唯一突出咗少少咧，就係話我哋執手握礦產作為一個談判籌碼，但係明眼人都睇到啦。如果我哋真係咁強硬對特朗普嘅話，根本特朗普嚟講就更加多大條理由，就話你哋不但只喺酒方面係壓制我哋美國。甚至乎在礦產方面呢都壓制美國，咁佢更加大條道理話繼續加關税。不過我哋就有做或者冇做呢，其實特朗普日日都搵理由嚟加我哋關税㗎啦，咁只不過俾多個藉口佢啫。咁所以我覺得今次David Eby咁樣做法呢，根本呢佢就冇對於我哋BC省係完全係冇咩影響㗎，因為就算做與唔做呢，特朗普都會繼續加關税㗎啦。不過佢發聲嘅話呢，起碼咧喺政治嘅籌碼方面咧，佢又會進漲少少嘅。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情咧都係政治目的、政治嘅理由嚟出發嘅啫。
1: 咁啊，即係省長韻大偉話講到明啦，以礦產嚟咧幫下聯邦政府咧有一個多一個藉口啦，即係多一個籌碼啦。咁啊，佢加埋安大陸省啲籌碼，咁夠唔夠咧？咁其實真係唔夠嘅，即係有時咧都冇計嘅，因為我哋表面睇見啊，韻大偉即係政客嗰份冇辦法，一定係死撐在先噶啦。喂！其實你知唔知啊？我哋加拿大2025年 BC 省出口嘅美國金屬礦產品總值只不過係20億元啫，佔我哋全省啊，當然對我哋緊要啦，四分之一啦，出口嘅唔到四分，唔出口即係20億元，即係去美國其他去其他地方啊，咁啊都係四分一到，咁啊其中嘅大部分都係得兩間公司啊，呢個 Tech Resources 啊，同埋 Vio 等等嗰度做製造咁，但唯一咧喺提煉期間咧就提煉出啲新啊。咁但係問題咧，好多嘅原料咧，原來係來自阿拉斯加嘅。咁如果你喺度抵抗佢咧，你美國一樣可能報復翻你嗰時，你一樣乜都做唔到嘅。舊年我哋 B 省出口美國嗰個新嗰個產品大概係8.94億。嗱，今次咧佢嗰加50%關税咧，其實喺整體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7000多億裏面咧，佢實只不過係佔200多億嘅啫，即係影響200多億嘅。當然200多億裏面可能影響到好行業，但係問題就係整體嚟講，嗰個暫時影響都唔係咁大。 咁而家你省喺度自己抬高自己話要同佢砌嗰時候，你得唔得咧？咁會唔會自己傷過美國咧？因為如果對於20億嘅出口，對於美國嚟講真係濕濕碎啦，即係所以咧都幾難去定，即係決定依樣嘢。所以啊，如果你硬砌咧，可能咧就係即係未來嘅預料咧，可能更加差啦。你又點睇咧？
0: 嗱，即使會做咗一個反制嘅，咁因為當你哋話係要禁嘅時候，特朗普無差嘅，咁你話禁，我咪話俾你聽，我又禁一樣嘢，我繼續加關税咯。咁你話更加多嘅理由就係話佢就由始至終咧關税至大嘅。不過我係 BC 省咁省長咁做嘅，其實我唔覺得佢係有咩特別大嘅用途。但係咧，對於我哋本身嚟講，加拿大咧，我哋究竟嚟講最大嘅武器就係話我哋點樣啊，將喺美國失去嘅市場喺加拿大係攞翻。咁而家其實我哋都朝住一個喺酒方面咧，朝住一個正確嘅路線咧，就係話我哋可以將省與省之間嘅酒嘅貿易壁壘咧係刪除咗咧，其實亦都幫助咗我哋 BC 省或者甚至乎一全加拿大咧，其實嗰啲酒生產商咧，佢哋一個即係條新嘅新路嚟出路嚟嘅。因為你就算美國你又唔俾我哋出口啲酒啊，但係我哋自己加拿大咧都能夠 cover 翻呢個市場嘅。
1: OK， 听听客户信息咧，继续翻我时事烽火台。
2: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黄嘉敏。联邦政府移民部有个新的宣布，他说将所有年满16岁的加拿大公民就可以在网上申请续签护照。咁啊，移民部長話咧，佢話所有年滿16歲且而且符合資格嘅加拿大公民咧，而家就可以喺網上申請續簽嘅護照啊，續簽啊，唔係第一次申請啊。喺之前咧舊制之下，只有護照喺未來6個月之內到期或者已經到期嘅加拿大公民咧，先至能夠喺網上續簽，否則咧必須親自前往辦公室辦理嘅。咁啊，這個移民部話咧，佢符合條件嘅加拿大公民咧，無需要再等待喺網上申請嘅名額，佢哋可以隨時咧喺網上辦理續期嘅手續。不過咧，我哋加拿大公民只能夠喺加拿大境內網上申請啊，而且需要咧上傳到由商業攝影師拍攝嘅電子護照照片。申請人咧又可以上傳電子版嘅輔助文件等等嘅，不過咧就需要喺10日之內取得護照嘅加拿大人咧就提供加急嘅服務咧，國民咧仍然需要親自去呢個加拿大嘅服務中心去辦理，然後之如果你趕住啊嗰啲咧，你一定要去呢個辦事處處理啦。但係咧，佢話根據移民部啦，佢哋當然咧唔會排除未來喺網上申請適用嘅範圍咧，擴大到16歲以下嘅兒童啦，以及加拿大公民咧海外申請嘅可能性啦。咁但係話咧，政府咧將會繼續觀察實際嘅情況咧，隨住服務不斷嘅改進，可能咧會增加兒童嘅申請資格，亦可能咧俾加拿大人咧喺境外申請嘅。咁除此之外咧，加拿大公民仍可以選擇親自前往辦公室處理或者郵寄申請嘅。咁啊，依個係擴大在網上的申請之間，是政府近年對護照申請的流程進行最新的調整。大家知道我們辦理這個身份證的時候，的確就真的有時都很迫的，特別有些緊急情況，還有當年因為 COVID 的問題導致到哇即停頓了工作等等，然後就非常之繁忙的。咁所以而家呢就即係利用網上呢就減少即係到場嘅情況出現啦，咁樣咁得唔得呢？咁你又點睇法呢？
0: 絕對係可能啦，絕對係好事嚟啦。嗱，而喺目前嚟講呢，就係大概有2000，每年有2000個配額呢就可以係網上申請嘅。不過當呢個新例出嘅時候呢，呢2000個配額呢就唔需要係再擔心啦。咁而我哋覺得嚟講，整件事情嚟講呢，係對於我哋加拿大政府嚟講呢係可以慳好多錢嘅。如果我哋睇清楚啲嘅話，其實喺護照續期呢一個 一個方案方面咧，大部分咧，而家大部分嘅護照辦公室咧，都係要做一個續期嘅申請。我相信每日嘅流程當中咧，係超過半數以上咧，都係續期嘅。而一啲續期咧，其實嗰個本身嗰個護照嘅資料咧，已經喺嗰、那個喺個電腦嘅檔案入邊嘅啦。咁只不過咧，就再跟進翻你個樣子有冇變到啊，或者你有冇其他嘅資料改變嘅啫。大部分好似保安哥同我嘅時候都唔知續咗幾多本護照㗎啦，咁已經係續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個，只不過係寄咗本新嘅護照俾你，其他嘅資料咧其實冇改到。但若果你結咗婚改咗你嘅姓名嘅話咧，原來今次嚟講咧係唔可以係用依個方法去續期嘅喎，你一定要去翻個辦公室去做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最大嘅好處就係第一，我哋唔使走花時間去排隊，我哋喺網上面做咗。嗱，你有啲人就擔心話，我哋影護照相嘅時候咧，而家啲慣咗都係用個相機，跟住印張相出嚟，咁你嗰張相點搞啊？未必有啲地方有咁配套，不過唔使擔心啊。其實今時今日咧，好多影護照相嘅地方咧，佢哋都會俾一個電子版嘅護照相俾你嘅，只不過你係可以用呢一個專業嘅攝影師同你用一個電子版，你就可以上載去啦。唯一我要擔心嘅就係有而家原來咧，亦都有網上面咧有好多時咧做咩護照咧，佢有啲其實都唔係真係政府嘅網站話俾你聽同你做護照嘅，所以咧上網嘅時候咧，大家就要小心一啲咧，就一定要去加拿大啊 Canada.ca 個網站入邊入攞個 passport 嗰度去先入去，唔好話即係做一個Google 嘅搜尋之下咧，你就求其見到一個加拿大護照，咁你 click 入去嘅話，可能隨時係中招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亦都要小心啲嘅。所以總括嚟講咧，我覺得今次嚟講可以慳到翻我哋政府嘅錢啦，二就係可以加快咗我哋攞護照嘅速度。而第三樣嘢嚟講咧，亦都可以咧，就係話我哋咧就一切嘅嘢都係可以夜間去做嘅話咧，其實我哋大家作為一個市民，我係非常歡迎呢個做法嘅。
1: 咁所以咧就即係移民部一樣，當然咧睇到嗰個形勢啊，點樣去處理啦，咁逐句咧就減少即係我哋國民嘅麻煩點啊。不過咧，如果喺網上咧，的確可能咧就出現另一個類嘅即係自己擔心啊，因為好多時咧上網咧，就大家嗰時咧入網嗰時咧，嗱，我譬如我哋查依、這個Service Canada 咁有時咧，佢話誒申請個護照咧，咁你突然間咧喺同版裏邊咧，可能咧出現唔同嗰個網頁嘅喎。佢可以幫到你啊，或者加快啊，諸如此類咁樣噶。咁所以咧，你要好小心呢樣嘢。咁最近咧喺多倫多方面一間即係嗰啲經營嘅假冒嘅政府護照申請網站咧，就一路喺度呃緊啲加拿大市民嘅。咁最近咧就拘捕咗佢。呢兩位人士咧，佢涉嫌咧喺即係利用呢個 passport 喺網上 passport 啦，同埋特快咁等等，誤導性咁令到顧客以為咧，佢係幫手透過加拿大政府啊喺網上或者護照，實際上佢根本冇可能做呢樣嘢。咁可能或者代理填寫啦嚇，咁啊唔知啦。咁但係呢方面咧就變咗好多人都分分鐘咧就中招嘅，咁啊錢就俾咗人哋，原來咧冇人同你辦到嘢咁樣。咁所以咧就大家要好小心，如果喺網上嗰啲，當然啦，咁啊即係網上又擔心，即係而家佢又將啲輔助文件可以即係電即係喺網上交俾佢，咁會唔會又出現一啲假冒性咧？咁樣因為而家我哋譬如我哋去寫字樓辦理嗰陣時咧，變咗你好多要俾真嘅文件去睇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同埋咧佢睇到你本人啊申請嘅情況等等，同可以問到你問題啊嘛，但係喺網上咧就即係少咗依樣嘢啦。快就係快啦，咁但中間可能有冇漏洞咧？呢個係值得當局嘅自己本身留意嘅。你又點睇咧？
0: 嗱，都依個係網上去申報咧，依個係大趨勢嚟㗎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就算係過海關翻喺機場嗰度咧，我哋都係用一個網上嘅申報嚟嘅啫。咁而只不過嚟講喺依個整個程序裏面咧，好多時候我哋去申請一啲去旅遊護照嘅，會旅遊 visa 去國家旅遊 visa， 我哋都係網上去申請㗎啦。咁有好多時候你需要嘅係一個相片啊，或者你有啲輔助文件咧，都係上傳過去嘅。咁其實而家漸漸喺一個網絡世界裏面，我哋都慣咗有好多嘅需要同政府部門溝通或者係辦證嘅事情咧，都係經網上去做。而最主要嘅原因嚟講，就係快同埋咧喺嗰個政府方面咧，亦都慳咗好多。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7: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我的嘉宾余宏明先生，阿彪你好。
8: 你好，大家好。
7: 咁啊，另外一位嘉宾啊，陈乔文先生咧，而家赶紧嚟噶啦，我谂啊就好快会到吓，一阵间再正式欢迎佢咁样。咁啊，今日咧同大家讨论咧，我哋今日嗱唔讲关税，唔讲美伊战争，唔讲俄乌战争，甚至乎都唔讲特朗普添。咁啊，今日咧就系讲一个题目咧，就差唔多系同我哋日常生活啊。嗰啲嘅日常嘅點樣過活啊？啲情形咧係有啲關係嘅，就係、是、有關一個寵物嘅問題。嗱、啊，咁我諗大家都寵物呢樣嘢都好，大家都好普遍嘅啦嚇，即係貓貓狗狗啊，有啲人啊甚至無養啲係稍為係特別啲嘅寵物啦。但無論點講都好啦，寵物咧喺我哋嘅生活之中咧已經差唔多係一部分嚟嘅啦。有啲人咧就當佢真係差唔多係家庭一份子，甚至無咧仲要過自己啲仔女啊！咁有啲咧就敬而遠之嚇，即係驚驚地呢啲咁嘅小動物啊，或者呢啲咁嘅嘢，就甚至無咧對佢有啲抗拒。但無論點都好咧，即係我哋大家生活喺一個社會裏邊咧，當然每樣嘢都係有啲人係中意，有啲人係抗拒。咁但係要採取一個平衡啊，互相可以接受嘅情形咧，咁我哋先至可以即系舒舒服服咁样大家生活落去噶。咁所以宠物呢样嘢咧，就变咗咧系我哋有阵时系我哋生活中里边一个乐趣，亦都有阵时咧会制造咗大家人与人之间嘅摩擦咁样噶。嗱，今年咧7月9号咧，香港政府咧就修改一条条例，就准许咧狗只啊，是进入餐馆。咁呢佢就批香港政府呢就批咗1000个呢啲咁嘅牌照出嚟。咁就係准许呢啲1000间餐馆呢係俾啲狗隻呢係进入去餐馆里面嘅。咁当时呢有940个餐馆呢係申请。咁后面实行咗唔係好耐之后呢，有几十间呀，有30几间呢就自动退出，即係发觉係即係都唔係几即係好畅顺啊！呢样咁嘅嘢，嗱呢个条例系点样嘅咧？咁样呢个条例咧就话咧，每个人咧，即系每个 party 咧，只可以带最多2只狗只入去你个餐馆里边。大只嗰啲啊，同埋即系譬如话有时有啲有攻击性嘅狗只咧，就唔可以入去。咁佢哋咧就唔可以咧系上去台面嗰度食嘢啊，同埋系食譬如话人食嘅食物啊，用餐馆里边嗰啲餐具啊。甚至无咧，系即系譬如话，你自己带啲嘢去餐馆里边咧，都唔可以咧，系俾啲狗只咧系喂食咁样噶。咁唔可以上呢个餐台上面啦，只系可以坐喺地下或者坐喺啲台嗰度，坐喺啲凳嗰度咁样嘅啫。咁所以咧，呢啲系其中有啲咁嘅要即系履行嘅条件。咁政府咧亦都有派人咧去巡查，系即系等呢啲咁嘅条件咧，系大家咧都会系服从咁样噶。嗱，咁呢个系一个我谂都几特别，同埋亦都几先进嘅条例吓。因为我哋知道啦，喺我哋温哥华咧，加拿大咧，到目前嚟讲咧，都仍然系唔准许咧任何即系动物啊，尤其是狗只啊呢啲咁咧，进入去嗰啲餐馆嗰度嘅，即系我哋系讲咧，即系譬如话系而家有个 BC Food Premises Regulation 咧，喺我哋省份里边咧，任何即系有食物嘅地方咧，都唔可以咧系有狗只喺入边嘅，除咗有啲譬如话即系有特别功能嗰啲所谓 CI dog 咧。导盲犬啦，即系呢啲咧，咁就可以。咁到目前嚟讲咧，喺我哋呢个省份咧，所有嘅狗只咧，如果系去呢啲咁嘅地方咧，系有少数啊餐馆，譬如话有室外嗰啲露台食饭嘅地方咧，你就有少数餐馆咧容许你可以咧系带狗只入去，但系咧都要绑好。咁或者佢哋系坐喺地下啊，或者喺个台底啊咁样嘅啫，就唔可以咧进入去呢个咁嘅餐馆里边嘅。 咁所以香港政府呢个政策咧，似乎咧系比我哋 BC 省咧系更加咧系有啲唔同。咁你话佢进步又好，你又话佢乜都好啦吓，但系总之系唔同嘅。咁当然呢个咁嘅行动咧，香港政府呢个行动咧，有人支持就梗系有人反对噶啦。咁反对人士咧就即系一般嘅理由咧就话。哇！狗嚟喎，有時即係健康咧，又會有問題，衞生亦都會有問題。有時咧，即係有啲人覺得呢啲咁嘅狗隻咧，可能會嚇親人喎。即係有啲人真係對狗啊呢樣嘢係有恐懼感噶嘛。咁啊，或者敏感亦都會有問題。有啲人對動物咧係有啲敏感嘅。咁啊，有隻狗坐你隔離，你成日打籤，咁你點食飯咧？咁樣。咁再有啲卫生嘅问题，个狗有阵时咧就真系，即系你个主人觉得佢好干净咧，有啲人觉得佢未必噶嘛。咁同埋即系老实实，喂，狗有三急嗰阵时喺个餐馆里边点搞咧？咁样咁啊，即系变咗种种问题咧，令到有啲人咧觉得香港政府呢个咁嘅作风咧系有啲过分，咁啊好觉得系即系唔系好同意咁样啦吓。我想睇下咧，今次咧就真系大家点样睇呢啲咁嘅条例咧？系咪真系政府应该所谓顺从民意，就即系接受呢啲咁嘅方案咧？同埋喺我哋 BC 省喺温哥华，我哋应唔应该亦都系推行呢类咁嘅法例咧？咁样嗱，因为有人咧系试过咧系做一个 petition， 即系上书咧。是 去推行呢、這個咁嘅條例嘅，咁希望呢本地呢嗰啲餐館呢亦都可以接受呢狗隻啊或者其他嘅寵物呢係進入去，等佢同可以同主人一齊呢係去進餐咁樣嘅。咁你係點睇呢樣嘢呢？你可以打電話嚟604-267-1320呢係發揮表達你嘅意見。我想問一問阿Bill啦，即是法律上我想这件事就是你立了例，你是例来的啦，法例来的啦。那么当然每一条法例呢都是有人认同有人就反对。那但是如果你说法例一定了之后呢，就人人呢都要遵守的。那当然你去到香港，譬如今天因为他这些几百一千几百间餐馆呢是有定名话呢，我们是准许狗只入去的。咁如果你真係覺得好唔舒服、好唔鍾意嘅，你咪唔去幫襯佢囉。你有咁嘅所謂權利。咁但係你覺得呢啲咁嘅法例係咪即係有時即係我唔好話多此一舉啦，係咪即係有冇需要嘅呢？
8: 從我個人嘅睇法嚟講呢，就係、我認為香港咁做咧都無可厚非，因為事實上係有好多人，好似你話齋，即係對啲寵物啊、狗物啊、狗咧，就係、好似即係家人一樣咁，好、寵愛嘅嚇。
7: 係。
8: 咁變咗即係佢哋係覺得，即係對佢哋嘅生活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啦嚇、即係如果准許佢哋咁做嘅話就，但係當然同時我亦知道咧有好多人。就好關注呢件事，因為好多人首先好似你提過，有啲人可能怕狗嘅，有啲人喺從衞生方面即係同埋主人可唔可以控制啲狗嘅行為咧？即係喺進餐嗰陣時，同埋頭先你講到即係大小二便有嚟嘅時候，點樣
7: 狗有三級啊？
8: 係令到有好多人覺得即係唔可以接受，或者甚至到即係。即係認為呢個係應該唔准許嘅事嚟嘅。但係若果你講到話有個自由嘅社會，咁既然有啲人部分嘅人係有咁嘅需要，咁嘗試式嚟做咧，我都覺得無可厚非。即係睇下將來嘅事情有咩特別嘅事件，或者令到我哋會重新考慮咧。咁呢個係有個可能性喺度。不過即係從特別喺呢度嚟講，我相信養狗即係有寵物嘅人咧，大把嚇，亦係所以變咗即係尤其是呢度天氣又好啦，好多人係中意帶埋啲狗出去行啊，同埋即係總之佢哋係 认为一个好即系好好需要嘅生活一部分啊，即系对嗰啲即系狗主人嚟讲，
7: 嗯，
8: 咁即系好似我个女咁都养只狗，咁佢系真系好即系好好好咁处理同埋洗干净啊，各方面咧个做到十足嘅，
7: 嗯，
8: 咁但系亦即系我当然。習慣了就冇所謂啦，但係喺如果你去餐館咧，我就覺得係有一定嘅顧慮喺度、
7: 嗯，
8: 因為你頭先講過有啲可能係敏感嘅，亦可能衞生方面嘅問題，同埋即係嘈鬧嘅問題，如果佢吠起上嚟，咁你都好煩噶嘛，係咪？咁、
7: 嗯、
8: 或者甚至有啲小朋友直情係同佢哋玩，會唔會有咩意外或者咩咧？咁亦係一個應該考慮嘅問題嚟嘅。咁、
7: 嗯、
8: 呢、這個睇下佢，既然香港有咁嘅情況出現。等佢哋嘅經驗啊，或者可以影響到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地方咧，可以都考慮啊、尤其是我哋温哥華咧，特別係咩好多啲室外嘅餐廳啊，飲即係好多服務啊，食嘅嘢啊，都喺室外嘅，咁變咗已經有一定嘅即係人同埋寵物方面嘅交流、交往咧，同埋即係接觸咧係多咗好多嘅。咁呢度係值得即係我哋。观察嘅，
7: 嗯，阿彪，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唔使答我噶，你唔使答我噶，真系啊，唔一定要答我啊，唔系你可以唔答我，
8: 一定答
7: 我即系想问下你喺你家庭里边咧，你嘅地位高啊，定或者狗高？
8: 我
7: 你要谂都好问啦，有问题，你要谂已经有问题啦。
8: 唔系、
7: 啊，哦，点啊？
8: 因为只狗系我个女养，所以喺我角过嚟讲咧，我当然
7: 你地位高啲啊。
8: 哦，咁肯定系觉得。
7: 你谂啫，你头先怀疑，有啲犹豫，答我唔到，我觉得有啲问题。
8: 如果老婆养嘅咧，就或者另外唔同啦。
7: 咁啊，呢个直情，呢个直情唔使谂啦，呢个直情唔使谂啦，系咪？咁所以咧，即系你唔好讲喺狗咧，即系猫咧，我谂对好多人嚟讲，即系重要过自己啲嗰啲家人仔女啊。嗱，咁啊咁讲，有啲人喂。是你仔女是怎样你两个人出去吃饭你都可以请个 babysitter 睇住你仔女啊你唔使抱埋狗出去吃饭啫你话系咪啊陈乔文你点解一定要抱埋狗出去吃饭呢因为你骚扰人喎有时系咪会唔会啊你屋企有冇狗先
9: 啊大家好首先呢我就话俾你听我知道好多朋友呢就唔鍾意狗㗎。咁所以呢就喺呢个情底下咧，如果你问我，我就中性。我觉得你又享受又好，冇出又好，总之你唔好搞到我，你唔好咬到我咧，我就由得你噶啦。喺我自己啊，我立场系咁。但系，今日我就拉翻去最前置嘅问题，正话阿 Lawrence 讲又话香港有咁嘅法例，就话将啲狗只带入去嗰个餐厅嗰度。嗱，我问你啦，各位，你哋都好多人喺香港嚟噶，香港有边一个餐厅系可以？有宽敞的地方容纳人，然后佢嘅宠物只狗，大家一齐我唔好讲佢喺度周围跳，周围讲啦。咁然后咧，咁你有你食，咁佢又佢喺度睇书咁样。嗱，我话俾你听，你可能睇得外国啲电影多得滞啊。喺巴黎爱丽舍大道咧，咁然后咧喺下昼三点零钟和煦的阳光，然后咧叹紧杯咖啡，啊有个女士咁啊打开本书喺度睇。哇！好鬼人追只狗仔啦，伏喺佢只脚嗰度，呢啲生活梗系好啦。但我话俾你听，香港有边一区？我唔问你边间餐厅啊，边一区系可以 afford 到有咁样嘅安排咧？我又话俾你听，你真系凤毛麟角啊！香港嘅南区啊、浅水湾啊，或者系喺新界啊某啲嘅啊，喺近住啊嗰啲海滩嘅呢个嘅酒店啊之类嘅室外咖啡厅，可以有咁样。我又翻翻转头啦，你谂下，我哋喺工厂区、喺观塘、喺长沙湾嗰间茶餐厅，嗰张台就六个人嘅台，就坐咗八个人喺度，然后咧就一点钟啷落嚟咧就食饭，十五分钟之后嗰啲饭到，根本另外十分钟咧嗰人咧就倒晒啲饭落个口嗰度，跟住就走咗去啦。你话俾我听，一张六个人嘅台坐咗八个人喺度。咁点算呢你话俾我听。
7: 而家加多隻狗。
9: 仲、加埋隻狗两隻狗点可能因为你话唔俾佢有狗嘛。咁坦忍再答大家嘅问题。
7: OK, 好我哋休息一阵返嚟继续呢个讨论。
1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路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6: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7: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我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一个宠物嘅问题。咁香港政府今个月头咧，就即系准许1000间餐馆咧可以即系准许人咧系带啲狗只入去一齐食饭咁样噶。咁呢样嘢当然系有辣有唔辣啦，有赞成有反对啦咁样。咁目前嚟讲咧，我哋 BC 省咧温哥华呢啲地方咧系未有呢啲咁嘅准备。咁当然亦都有人希望我哋可以改例咧。咁你又点睇咧？我哋应唔应该又即系好似跟住香港嘅步伐，系容许狗只或者其他宠物咧进入我哋嘅餐馆里边，同埋我哋一齐食饭咧咁样？咁你可以提出你认同或者反对嘅理由嘅，6042671320。嗱，未听电话之前咧，我想讲两段有关即系狗只同埋即系政客嘅花边新闻。当虽然我今日一开始咧已经话我唔会讲特朗普，不过都要讲少少。嗱，因为点解咧？因为大家知道咧，100年来咧，美国总统咧都好鍾意养狗嘅，咁喺白宫里面咧都养狗嘅，有啲养有多有少啦。咁你知啊，美国都乜都系第一㗎，佢系美国总统夫人就系第一夫人，咁亦都有第一狗嘅，即系美国总统嘅狗就系第一狗咁样，first dog 咁样。咁特朗普咧冇嘅，特朗普咧系100年来咧系白宫里面咧唔养狗嘅总统，点解咧咁样？佢自己话噶，佢自己讲啊，佢话横睇掂睇啊，都睇唔出我一隻一個同一個狗係一齊玩嘅嘅人啦，係咪？即係我都唔似呢種人咧。咁佢都講得幾啱，我覺得佢都係唔似嘅嚇。咁另外一個政客咧就係最新上場嘅英國首相。咁最新上場呢個英國首相咧，佢有隻狗噶，但係嗰陣時咧佢喺 Manchester 嗰度住噶。咁咧佢就冇將只狗咧带去唐宁街十号首相府里边，点解咧咁样？咁初初我以为佢谂住，咦，我都唔喺度，唔知住唔住得耐嘅啫。十年之内我系第七任首相，唔知可以喺唐宁街首相府住几耐咧？我不如都唔好带只狗嚟咁样。哦，原来唔系，原来嘅理由唔系咁嘅，佢都唔系咁谂。原来咧，唐宁街十号咧有只猫嘅，呢只猫咧叫 Larry。咁 Larry 咧喺呢只猫咧喺唐宁街十号已经住咗15年噶啦，咁主要嘅职务咧就系捉老鼠。你知啦，英国啲楼旧咧唔多唔时都有老鼠出现嘅。呢、這个 Larry the cat 咧就个主要任务咧系捉老鼠。咁呢个新嘅首相咧就系、是、有见及此咧，就费事带自己只狗嚟吓亲呢只猫。咁所以咧，將只狗咧等咗喺 Manchester 嗰度唔帶嚟咧，咁樣就唔係話佢咧自己有自知之明喺嗰度唔會坐好耐咁啊！希望佢唔會即係重複呢個咁嘅命運啦。因為佢係10年內第七個首相嘛。OK， 嗱咁呢啲係花邊新聞嚟嘅啫。咁大家點樣睇香港呢啲法例同埋我哋溫哥華法例咧？兩方面都係唔同噶。咁兩方面咧都係有反对同埋赞成嘅声音，你反对定话系赞成狗只或者其他宠物可以进入餐馆同人类一齐食饭咧？咁样打电话嚟6042671320，阿 Susan 请讲。
12: 主持人余冠 Min Sir 好，
7: 你好啊，
12: 系啊，你问我反对还赞成咧？我系。贊成的，點解啊？因為有時而家呢個世代，嗰啲人咧，佢已經覺得養小朋友 啊，俾到佢哋好多壓力啊。
7: 嗯。
12: 咁而家咧，咁為咗佢生活上嘅調整咧，佢而家係轉咗養狗啊。
7: 嗯。
12: 啊，咁我個細女咧都係養狗，養狗仔嘅。佢本身咧都係OK 嘅，因為佢做生意啊嘛。咁佢話佢嗰陣時咧係精神上係有啲問題嘅，咁死啦都唔知點算。後來咧佢養咗只狗仔之後咧，佢當堂係豪花啊，帶咗佢嗰只狗仔咧係帶到佢好多快樂，同埋咧又帶到佢識到好多狗仔朋友啦。
7: 嗯。
12: 咁佢都好開心過每一日，我個女婿亦都係好贊成嘅，佢哋兩個都好中意狗嘅。咁呢啲人，咁佢哋消費都好勁嘅。佢去日本咧，啊，狗仔都可以搭 business 喎。
7: 哦。
12: 咁我撳個掣咧，佢啲狗仔朋友咧冚唪唥喺日本係歡迎佢哋到嘅。
7: 嗯，
12: 咁而家嘅世界真系轉曬啊！
7: 嗯，
12: 以前我係唔中意養寵物嘅。
7: 嗯，
12: 啊，而家人生你見到你嘅仔女快樂，你已經好滿足啦。
7: 嗯，
12: 啊，咁啊由得佢咯，但係呢度温哥華咧，亦都係有好多餐館啊，佢已經係整咗係狗仔。都可以入嘅，咁狗仔系佢个宝贝嚟噶嘛。
7: 嗯。
12: 啊，有时佢都唔中意等喺屋企啊嘛，佢咪带埋佢入去咯。啊，咁呢啲人系好消费嘅，咁佢都带埋佢入去咯。佢问我去唔去，我话去，点解唔去啊？哇，系嗰个狗仔亦都系带到人哋好多快乐。
7: 嗯。
12: 佢讲俾我听，英女王啊！啊！佢好在系养咗二十几个狗同埋马，佢话精神科都认为佢系养狗同埋啊养马系帮到佢，嗰啲年轻人个个都俾到佢好大嘅打击。
7: 嗯，
12: 佢活到九十几岁啊，
7: 嗯，
12: 就系多谢狗仔同马。咁我都转啦，咁点解要反对啊？你见到你自己嘅细路。咁開心佢嘅人生咪算咯，佢中意攞一個又好，佢中意唔攞又好，佢嘅人生啊嘛，
7: 好、okay.
12: 快樂咪 OK 咯，
7: 啊
12: OK 多謝，
7: 好多謝。我谂有好多科学根据咧，就话即系所有好多宠物咧，系对我哋人类咧系有好多个帮助。即係心靈上嘅寄託啊，或者即係帶俾我哋好多歡悦。哇！啲狗狗貓貓係好得意嘅。咁啊，狗係人類最好嘅朋友啊，呢、這個已經係事實嚟嘅。咁所以我諗我哋冇人會除非你真係好抗拒動物啦，冇人會話喂養動物呢樣嘢係唔好嘅。不過我諗嗰、那個討論就係話應唔應該同埋佢哋入去餐館咧咁樣，因為有衞生啊。健康啊，嗰啲理由係要考慮，會唔會
8: 安全問題
7: 啊？會係安全啊？你嚇親啲細路仔啊？或者話嗱、啊，老實實狗點都係畜生嚟㗎，佢有陣時真係會有發發毛㗎嘛，係嘛？
8: 特別係啲大狗添啊！
7: 啊，所以啲口好大啲有攻擊性嗰啲唔俾入㗎，
8: 應該唔俾入
7: 啊，即係唔俾入㗎。咁、所以呢樣嘢咧，就我哋就係咁討論嘅，就係、是、究竟有冇咁嘅需要咁解啫。OK。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我哋呢个讨论。
13: 龙舟鼓响，让我哋八月二十二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一三二零赞助。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7: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咁啊，今日同两位嘉宾咧，同埋大家一齐讨论咧，就是、一个宠物嘅问题，讲到香港政府而家容许一啲餐馆准啲咁嘅狗只入去，同埋人类一齐食饭咁样啦吓。咁啊，当然有赞成。亦都有反對嘅聲音，咁啊理由大家都好明白噶啦。咁啊，我哋温哥華咧，雖然咧而家目前嚟講咧，嗰啲餐廳咧就唔容許動物入去嘅。喺出邊嗰啲，譬如話patio 啊，即係呢啲咁嘅地方咧，就有啲餐館就 OK 嘅。咁但係有啲咧就多大部分咧都係唔准許噶，到目前嚟講嚇。咁啊，但係亦都有人咧就希望咧可以我哋係步香港嘅後塵。亦都咧准许啲宠物咧入去餐馆里边系同埋人一齐系食餐咁样噶。咁啊，未听大家嘅电话之前，我想问下两位嘉宾，你哋对譬如话我哋而家温哥华有人希望可以开放呢啲条例，有咩睇法咧？标，你点睇下自己？
8: 我都會即係贊成咧，即係公開咁。若果佢係喺包近而喺室外，
7: 室內咧
8: 有設備，室內咧我暫時都仲係有些保留
7: 啊。
8: 因為室內你即係變咗係人都可以同即係同啲寵物有接觸啊嘛，或者有啲你頭先講過有啲可能敏感啦，有啲細蚊仔啊可能喺度啦，即係變到會嚇親佢哋咧。特別你啲狗隻有啲大啲嘅時候係嘛，咁同埋有啲吠啦嘈起上嚟，亦係好擾亂人嘅安寧啊嘛嚇。咁所以衛生問題當然另一個考慮啦。咁當然應該狗主係應該唔會話有好大嘅問題啦，無論如何，即係有啲人可能係敏感噶嘛，好多嘢係咁變咗呢啲嘢咧，係值得考慮嘅，仲要保留下，因為絕大部分人若果係接受嘅話，我諗政府都即係都應該會考慮呢方面嘅問題。
7: OK， 咁啊 ，Man， 你係點啊？你自己？
9: 我正話都講咗啦，嗱，香港咧就絕對不適宜嘅，可以話俾你聽。
7: 啊，呢度咧
9: 就係温哥華呢邊咧，我都贊成正話阿袁官所講咧。在露天在一個 party 嗰度咧，咁你咧有啲狗隻咧喺度咧都冇所謂。但係 inside 個 restaurant 咧，我哋就會有幾個嘅問題啦，安全嘅問題啦，有一個嘅衞生嘅問題啦，同埋咧嗰啲所謂啲狗嘅脾性啊，或者各方面嘅嘢嘅時候咧，會唔會有意外咧？所以我覺得咧，就喺室內咧，其實香港一定唔適合嘅，我可以話俾你聽。但係温哥華咧室內其實都唔係好適合。即係如果你話我 insist 我要帶嗰只狗仔，除非所謂叫 service dog， 即係我哋喺啲導盲犬或者之類嗰啲咧，我哋可以準許。但係如果唔係普通人，你要帶只換物嘅狗寵物咧，我覺得喺入邊 inside 個 restaurant 係唔適合。但係你 outside 咧，我都 OK 嘅。
7: OK， 嗱咁啊，即係有啲大家唔同嘅睇法嚇。咁啊，當然以狗主嚟講，喂。哇！我同我寵物一齊出去食飯，又唔騷擾你，又唔成，冇理由你反對咁樣。啱啱啲又唔緊要，大家又唔同嘅意見嚇。咁啊，亦都聽聽眾嘅意見。李先生，請講。李先生，
14: 喂，
7: 係請講啊。
14: 係你好，其實我唔贊成啊，因為我冇養狗，我有隻貓。咁你講寵物，連帶貓，其實帶嗰啲咁嘈嘅地方咧，我相信狗都。除非佢 service dog， 因為人多嘈，佢哋其實即係唔係咁好啊？即係我對於個貓嘅主人嚟講，佢哋係唔係咁中意啲太過嘈嘅地方啊
7: ？OK，
14: 咁另外你人嘅嘢食佢哋又唔食得，你又你帶佢佢好殘忍嘅，佢睇住你食㗎，其實冇，因為其實佢真係唔覺得你唔可以有味，唔可以好 dairy。我唔係好清楚狗，應該相信都係嘅。佢哋唔可以食有味嘅嘢，唔可以食 dairy。至少貓肯定係。咁你帶佢出去，你咪同佢去 camping 嗰啲咯。camping 唔同，因為 camping 大，冇咁嘈嘅。分住喺啲餐館地方咧，佢可能狗見到其他狗，佢會呼。貓，我有貓見到狗，可能佢咁已經係開拖啲。
7: O、okay, K， 好，多谢你意见吓，好多谢。咁啊，有阵时大家可能觉得要形影不离吓，即系唔好食饭都带埋佢去。咁啊，有阵时你似譬如你自己啲细蚊仔，你都想喂放低佢，自己走去放松下咁样。咁啊，请个 babysitter 咪得咯咁样。狗啊，仲其实简单啦，你留佢屋企，佢冇嘢噶。 佢好难讲，因为动物都有性嘅，佢有时有啲咧见到你行出街咧，都可能有啲
9: 唔系佢又唔帮人 take care 噶，我
7: 幽怨嘅眼光。
9: 我有啲朋友咧，譬如佢去长嘅 trip 咧，
7: 嗰啲
9: 佢哋咧就会真系放低俾嗰啲宠物店啊，或者叫啲朋友同佢 take care 只狗嘅。
7: 系
9: 呢个系你讲，咁亦都唔俾佢，即系佢自己唔带上飞机啦吓。咁如果佢带上飞机，我谂系好麻烦嘅事，所以佢哋就唔带嘅。
7: 系
9: 咁，所以个情节咁样。
7: 啊，动物系好有性噶，即系你唔好忽略呢样嘢系嘛，即系。尤其是我有朋友养嗰只鹦鹉啊，养鹦鹉咁咧，佢去游地方就冇理佢，咁啊，即系等佢唔知喺边度俾人哋理佢咁样啦吓。哇！嗰啲鹦鹉咧，居然即系唔知系抑郁啦，定发脾气啦，就掹甩自己啲毛，掹甩自己啲毛，咁啊搞到咧自己甩皮甩骨咁翻嚟。咁所以即系你唔好话，即系动物，即系你唔好话佢系冇性，佢系完全系有嘅。狗尤其是添啦，狗尤其是添啦，所以
9: 猫狗都有
7: 嘅。系啊，即系有阵时啲咁嘅情绪嘅问题咧，都有阵时都唔可以忽略噶，可以咁讲。阿卢小姐，你好，请讲，卢小姐。
15: Hello，
7: 系你好啊。
15: 啊，各位主持人好，我系反对嘅，但系我有一个卫生嘅问题，我想问下你哋。
7: 系。
15: 狗你入面餐馆唔止一，有时唔止一只或者两只狗，三四只狗有时系咪先？咁嗰啲狗毛周围飞咯，系咪好多狗毛噶嘛？咁咧，咁咧，如果我碗饭我接送有狗毛嘅，咁个餐馆会换翻俾我先？换翻就未必唔会冇狗毛噶喎，系咪
7: ？OK，
15: 呢个就我觉得卫生问题啦。
7: OK， 好。咁呢个真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有阵时你知啦，即系佢都唔想噶，咁啊狗系会甩毛噶嘛，咁即系有阵时呢啲咩喂，边个负责？
8: 据我所知，有啲狗系甩好犀利，
7: 系啊，
8: 有啲狗系唔甩嘅，所以即系又唔系一概而论。
9: 咁佢揈两下嘅时候，你又真系烦死啦。
8: 哦，咁所以话喺室内就
9: 飞到周围都系
8: 睇法，就唔系好适合就咁解
7: 咯。哦 ，OK， 咁啊嗱，咁啊头先阿卢小姐讲到啲责任上嘅问题。嗱，你帶只狗入去，佢唔係人啊嘛，係嘛？人我哋個個知書識禮，可以咁講，又知道法例係乜嘢，知道邊樣嘢可以做，邊樣嘢唔可以做。狗話曬佢真係唔識嘅喎。如果佢去到咁有啲咩事，咁係咪個主人應該係負責㗎？完全
8: 係佢，即係呢啲係屬於即係你嘅，即係
9: 現
8: 疏啊，都應該係
9: 主人要負責，主人
8: 要負責㗎。
7: 燕梳陪唔陪噶？
8: 应该一样有，你系有权养宠物。
9: 你可以买燕梳，但另外一种燕梳，
8: 呢个赖俾佢填 insurance。
9: 另外一种燕梳。
7: OK，all right，OK。我谂即系呢个责任上有问题嘅，即系譬如你入到唔觉意搲亲人啊，或者吓亲人啊，或者整烂嘢，咁你当然有人要负责噶，系嘛？狗佢唔识噶嘛，所以呢样嘢真系好难讲啊。刘太，你好，请讲，刘太。
16: 系啊，三位好。
7: 你好啊。
16: 咁样咧，咁系咪真系要？系咪歧视甩毛？
7: 点啊？
16: 甩毛狗咧，即系要检查个你唔甩毛先可以入去，甩毛嘅唔准入。
7: 流口水嘅都唔得。
16: 咁佢啲狗俾人歧视。咁样我想讲嘅咧，就系即系反而我就好奇怪，点解香港佢会有？dog friendly 嘅 restaurant
7: 係啊，
16: 批准咧，日本都好 pet friendly 嘅，但係唔準嘅喎，日本都唔準嘅。係，咁我就話香港點解突然間咁先進咧？即係加拿大都唔準啦，加拿大因為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咧話。即系喺入边食嘢系唔准，出边喺patio 啊、terrace 啊嗰啲咧就is up to 嗰个 business 个 owner 自己觉得点啦，咁所以系有嘅。咁实际上咧，我觉得喺出边嚟讲咧，就佢都可以同个主人坐埋一齐噶啦。咁亦都唔需要入边咯，因为点解咧？因为有啲小朋友啊，甚至乎。大人啦、啊，好大个人啦、
7: 啊，
16: 佢都系惊狗嘅。佢系我有个朋友咧，佢喺个嗰、那个 hallway 咧见到只狗咧，即系个office 个 hallway 见到只狗咧，佢就已经唔敢出去嘅，即系出边有狗，佢唔敢行出个 office 嗰度。 因為外面有隻狗嘛，所以有些人真的怕到可以跳上椅子那樣怕法嘛。你如果如果你說我 serve、dogs 在個 restaurant 裡面的話，那變成有些人呢你就 要排即是 outcast 了他咯，是吧？比如我怕的，那我就不敢去那個restaurant 咯，咁變咗即係亦都有呢個弊端咯。咁同埋頭先你哋都講嘅衞生問題啦，咁同埋會有味啊嘛，啲狗都會有，即係如果你混埋喺一個 enclose 嘅環境咧，都會有啲氣味咁。咁變咗其他嘅人進餐嘅人就會即係係唔享受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咧都係。Outdoors 咧係冇所謂，但係 indoors 咧喺温哥華嚟講，我都唔覺得贊成。同埋香港已經有31間嘅 restaurants withdraw 咗依樣嘢啦，即係申請咗，而家都唔做咯，即係覺得即係有問題咯。
7: OK， 好多謝，好多謝你意見，好多謝。咁我哋啊，去廣告時間，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17: 时事风云
1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节目主持胡以君。
7: 好，翻到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日同大家一起讨论咧，就系因为香港政府咧，而家最近准许有啲餐馆咧，容许啲狗只咧入去同人类咧一齐食饭咁样噶。咁啊，当然有赞成有反对嘅声音。咁我哋温哥华咧，目前就唔准咁做噶。咁但系有人咧都建议咁做。咁我就问咁多人啦，即系你对呢样嘢嘅睇法点样咧？咁样咁啊，问咗两位嘉宾同埋头先有几位听众嘅声音咧，似乎咧真系都清一色咧，就话唔系好想咧，即系啲狗咧入到去餐馆里边咧，同埋我哋一齐食饭咁样。咁啊，当然一扎都系理由啦，系嘛？卫生啊，安全啊，诸如此类。咁啊，到目前为止咧，都未听到有一个人话赞成咁、样。咁我又想听下大家有冇啲赞成嘅声音，同埋如果你系赞成嘅话，你嘅意见系咩咧？咁样赞成反对都唔紧要噶，我哋今日讨论啫。咁啊，604-267-1320啊吓，好啊，听听吴先生嘅电话。吴先生，
20: 系
7: 系、请讲啊。
20: 我是贊成的，
7: 但是好啊，
20: 那隻貓，我覺得貓長，我覺得應該有個沖涼限度，譬如說20磅都算啦，咁你唔可以等好大隻狗過去啊，啲豬啊嗰啲咪就唔得啦，咁樣我係贊成嘅。
7: 唔贊成。
20: 第二樣嘢咧就係，我贊成嘅。
7: 你嘅電話唔係好清楚，你可唔可以講大聲少少？
20: 首先咧，我係贊成嘅。
7: O、okay. K，
20: 我覺得咧應該咧就係要有一個重量嘅限制，即係狗嘅幾十磅嘅就唔得，譬如限嘅20磅先俾佢就得。
7: 哦，
20: 咁樣所以我係贊成嘅。
7: O K，
20: 第二樣嘢，先有個聽眾話咧，就話喺日本唔俾咧，喺日本係俾嘅，但咧就唔係你自己帶嗰只貓。日本人喺西尼啊，美國都有嘅，有一個叫 Neko Cafe， 係 Neko 即係貓咁解。
7: 哦，
20: 你可以入去嗰度嘅飲咖啡食嘢，啲貓一齊嘅，但係咧啲貓係佢嘅，佢係間冇嘅頭嘅貓嚟嘅。喺西尼人都有間，又話叫 Neko Cafe 俾日本人開嘅。
7: 哦，
20: 所以咧呢樣嘢咧就我就覺得嗰個聽眾嘅就錯誤啦，就話日本唔俾，日本人俾嘅。咁就話喺大温哥華咧，喺威莊咧都可以啊，有間嘢可以帶狗入去食嘢嘅喎，佢自己帶過，所以我知道。
7: 喺入邊？喺入邊？
20: 啊，喺入邊啊！喺威莊近住個 Iron Beach 附近嘅啫。
7: 應該就唔啱嘅喎，應該係犯規嘅喎，如果咁樣。
20: 唔係犯規喎，好多人帶佢，我帶過兩次喎。可能威洛同啊温哥华同啦，温哥华可能唔俾啦，但威洛俾喎。你而家你自己可以带去试下噶，人都知噶嗰间嘢。你去到威洛，咁你就可以带嘅，唔系话咖啡乜都有全餐食，有乜嘢都有食噶，啊啥乜嘢有食噶，我自己带过嚟，所以我知道。
7: 你讲喺室内嘅餐馆啊？你讲喺室内嘅餐馆啊？
20: 室内噶
7: 吓？
20: 里面
7: 吴生，吴生，嗱，根据我自己嘅理解咧，就系话呢个有个 BC Food Premises Regulation， 即系全个省噶，唔系净系温哥华市噶，就系唔准许咁样做噶。咁有冇人静鸡鸡？有冇人静鸡鸡侧侧膊咧？我就唔知道。好多时有阵时都有啲人静鸡鸡自己带张嘴入去餐馆饮噶啦，系嘛？咁呢样嘢咧系。我估咧应该系唔容许嘅，因为呢个条例咧系成个省份嘅，唔系净系温哥华市嘅。
20: 咁我唔知啊，但系我真系带过喎。你而家你听日走去，你可以威威不如带人。

0: 个表系超速噶嘛，咁亦有人超速啦，咪好多时唔准嘅。
1: 唔系咯，
0: 咁我意思即系，
1: 我哋屋企都好多条例啦，
0: 一样啊。但系我所讲嘅诶，仲要保留咧，有时即系直情而家喺呢条法例之外咧，仲有例外就系街道即系盲人咧系可以戴嘅，因为佢哋系有呢个
1: 需要，有需要，冇错。
0: 所以即系呢个亦好可能系吴生或者讲到睇到嘅可能系街道，
1: 唔出奇。唔出奇，
0: 即系呢个都有个可能。当然，另外个可能就系话有你个老细执执搏都得噶，系咪先？
1: 系
0: 呢个都亦系有可能嘅事。
1: OK， 好，我哋去新闻时间。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今日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即系对呢个问题提出佢意见。咁啊，冇嘢嘅，即系我谂。好多人会认同呢个咁嘅諗法，亦都有好多人会反对吓。不过好似乎呢今日真係会反对嘅声音多喎，係咪你话係咪
0: 呢个係正常嘅，我諗我哋暂时係喺呢度嚟讲冇人提呢个题目㗎嘛。
1: 喔。
0: 同埋即係我諗係我哋習慣咗喺呢度嘅生活情况同埋环境呢，咁变咗因为我哋呢度空间係大。所以即系我哋对狗方面嘅互动啊，都机会系大好多。啲养狗嘅人，我相信亦比较香港方面多。
1: 呢度我谂爱护狗嘅人好多。
0: 系，
1: 但系即系我谂，即系有啲人就话你爱狗还爱狗，你点解要带埋去同即系人一齐食饭？因为冇咁嘅需要啊嘛，系咪？咁就变咗唔多唔少，真系会有啲人会觉得受影响嘅。咁当然你话。喂，呢间餐馆系容许狗入嚟噶，你唔中意你咪唔好嚟咯咁样。咁但呢个亦都系剥削咗人嘅权利。我系中意去呢间餐馆食饭嘅，而家因为你容许狗嚟咗，导致到我自己唔敢嚟。咁你剥削咗呢个人嘅权利，咁亦都一个考虑嚟，系咪咧？
0: 你唔去呢间，咪去第二间咯。
1: 我系中意呢间啊嘛。
0: 你谂下你个，
1: 我系中意呢间嘛。
0: 咁若果你唔接受得到嘅。你可以試下先嘅，認為唔接受都到，咪幫襯第二間。你好簡單喎，老細係點解有啲直情決定，後來雖然俾咗牌，佢都唔要咧，就係因為佢哋衡量咗佢嘅利與弊嘅問題，或者對佢個顧客嘅影響，呢個好正常啊。
1: 咁係，咁啊唔緊要啦。以後你唔好帶狗食飯，帶我得噶啦。OK， 好，吳生請講，吳生。
3: 你好啊，
1: 你好啊。
3: 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呢个就呢、这个问题咧，就系牵涉到即系世界即系呢个社会上高一个特定嘅群体，同埋社会普遍群体嘅呢个关系嘅问题咯。咁你可以话为咗照顾一部分人嘅利益，但系咧你唔能够罔顾其他人嘅利益。
1: Okay.
3: 打个比方，好似我哋呢度，譬如有天体海滩。或者是同性戀吧都是合法的，但是呢你就要申請的時候要申請這個特定的用途，而 不能夠要求所有的酒吧都是同性戀吧，或者是必須強制所有海灘都是天體海灘嘛。所以呢來說呢是不能夠作為一個普遍規律要求所有的餐廳都是要俾啲狗入去嘅，咁你聲明咗我呢間淨係做呢啲愛狗人士嘅生意嘅 ，OK， 咁其他人可以選擇去咯，但係你又會衡量下你咁樣賺唔賺到錢咯，呢個係你嘅選擇，但係你就唔應該作為一個社會上高嚟鼓勵，好似我哋係有俾即係嗰啲同性戀人士使用嘅廁所。但你不能够规定所有的厕所都是这样的用途嘛。我觉得是这样才叫做公平。
1: Okay.
3: 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呢，我自己觉得呢，带宠物入去餐厅是不卫生，大多数人不接受，就是带一笼雀现在来讲都是不接受的。
1: OK， 好。Okay.
3: 最后一个我再想讲一句咧，即系我哋讲呢啲话题咧都 OK，但系连呢啲话题咧都要攞嚟攻击某个政治人物嚟讲，我自己劝下，即系呢啲人系咪太多仇恨？ 太多

0: 機有咩好處？
1: 嗯嗯 ，OK，
0: 就係咁樣意思啦。
1: OK， 好多謝。我谂我哋唔系攻击任何人，呢个系一个喂呢、这个一个花边新闻，系一个事实嚟噶嘛？呢个佢根本上系一个事实，冇恶意诽谤佢或者点？我谂你都
2: 有个女听众讲过，有个女听众讲
1: 唔系，
2: 佢系唔中意阿聪啊，有个女听
1: 众咁，但系呢啲系佢个人意见啫。我谂我哋唔需要即系太过介怀，系嘛？即系我哋只不过话呢个系一个事实，白宫里边。是一百年来呢是特朗普一个冇养狗的，咁佢自己话佢唔鍾意啊，咁呢个系佢权利，冇人话佢呢个攻击佢嘅，咁呢个我諗亦都唔需要太过即係所谓系即係介怀啊，可以咁讲。黄生请讲，黄生。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都系赞成啊，餐廳不想大狗入去
1: 食。Okay.
3: 理由他們很多聽眾都說了。
1: 是。
3: 但是呢我有一個笑話呢，可不可以說一說呢？是關於狗的。
1: 哦好，沒味的嘛。
3: 沒。
1: OK， 得。
3: 你說特朗普不養狗的嘛。
1: 是啊，這個事實來的，不是我說的。啊、
3: 不是，我發覺他養很多狗的。
1: 啊
3: 佢身邊後面咪好多好多跟你狗啊、狗狗啊嗰啲咪佢養咯。
1: 頭先吳生就話你咁講唔啱嘅，係嘛 ？OK OK 好
3: OK 唔該曬。
1: OK 多謝。嗱呢啲大家私人意見講笑啫，唔使太認真啊。OK 咁我諗我諗真係今日大部分人咧個意見都係話唔係好認同啊，狗隻或者任何寵物咧。是进入餐馆入面呢是跟我们一起吃饭的这样。咁有些人觉得真的没那么需要的，有没那么需要啫，是不是你家企咪跟他玩跟他吃咯，又不用带埋他吃饭的，一个半个钟啫，不需要或者形影不离的嘛，是不是？咁这个亦都是很多人的见解。OK， 黎女士请讲，黎女士。
4: 你好，
1: 你好。
4: 我就不介意有一些餐厅接受啲狗，因为市面上咁多餐厅，咁你咪唔好去嗰啲咯，咁吓。
1: 但如果我真系中意去嗰间点啊？
4: 好唔中意有一啲人咧，佢带啲狗去一啲室内嘅公众地方咧，就喺度监人奶后啊吓。因为十年八年前咧，我有个朋友佢就要做化疗，咁咧我就陪佢喺嗰个癌症治疗中心嗰个等候室嗰度啦，咁跟住咧就见到个义工带咗只狗入去，即系佢哋做一番好意啦，就谂住帮啲病人去舒缓下佢哋紧张嘅心情啦，咁。
1: 系。
4: 不过咧，我个朋友就话啦，佢话我咧平时我就唔介意啲狗嘅，我有时都同佢哋玩，不过咧，当我嘅免疫力系咁低嘅时候咧。我就最怕啲狗咧，有時喺度即係唔知佢係做運動定係乜嘢嘢咧，鬆毛鬆翼，攬曬啲毛，直情嚇，即係嗰啲菌咧飛到半天高咁樣啦。佢話有時我坐喺度，我唔係企高啊，我企高嘅時候，我個人都唔係好高。有時我坐喺度嘅時候咧，只狗咧嗰啲菌咧就會直情入到去我個鼻哥嗰度噶啦，咁樣。佢話所以有啲咁嘅地方咧，佢話我唔中意只狗，我走得去幾多次，我可以走去邊啊？我走咗去大洞，我聽唔到姑娘叫我啊咁。咁之後咧，之後嗰幾次咧，我哋都冇再見到啲狗，即係又唔係以前都唔係次次見到嘅咁。咁或者咁啱嗰陣時就係冇義工得閒帶狗嚟啦咁，咁即係所以我就話啲狗餐廳嗰啲咁，我有得選擇我咪唔去咯，咁所以我唔介意嘅嚇。
1: Okay.
4: 但係即係講話嗰啲咁嘅中心嗰啲你冇得走嘅地方咧，就真係我同埋我朋友都好介意咯。
1: OK，
4: 咁另外咧，以前我有個同事咧，佢又間中咧帶只狗嚟翻工嘅。
1: 係，
4: 佢只狗咧走入去我辦公室嗰度咧，嘔添啊，胃酸倒流咧，嘔喺我張凳嗰度。
1: 哦，
4: 呢個題外話啦嚇。咁、
1: okay.
4: 講完啦。
1: OK， 好多謝。咁係，我諗成件事咧就係即係，其實就係我哋人與人之間，人與畜之間咧，即係點樣相處咧，都係一個學問嚟嘅，係嘛？即係因為。 你好中意嘅嘢，人哋个可能觉得好厌恶，咁大家点样可以即系一齐生活咧？呢、這个都系一个艺术嚟，咁所以变咗嚟讲，我谂你每逢呢样嘢，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不过我谂好多时咧，都系有啲嘢咧，系大家都要认同同埋接受咧，先至可以并存嘅。如果唔系咧，就会有好多矛盾出现嘅。咁啊嗱。我哋出去食饭啦，就成日都会见到，即系有啲有类似咁嘅情形出现嘅。不过好似咧就目前嚟讲，温哥华咧就仲未系准呢个人畜一齐进山呢个情形。咁啊，但是会唔会咧？唔知噶。咁啊，如果会进行嗰阵时，希望有关当局咧喺管制啊。或者是處理方面會做得妥當啊！少少時間你點睇咧？
5: 我聽咗好多人的意見啊，就我個人諗咧，即係香港有呢個法例咧，就肯定係即係有啲做餐館嘅人士啊，反映出嚟。咁佢哋點解反映出嚟咧？就可能好多顧客提出呢個要求。
1: 係啊係啊，
5: 即係呢個好在商言商嚟講，
1: 係啊，
5: 係佢都係為生意啫嘛。
1: 係啊，
5: 咁我諗嘅起因應該係咁嘅嚇。
1: 啊，
5: 咁變咗咧，即係喺佢做生意方面嘅眼角度嚟諗咧，都無可厚非喎。我有咁多客人需要，我就住客人嘅即係肯嚟消費。我咁申請呢個牌照係我嘅事啫，咁有好多呢個唔有啲人冇咁嘅經歷嘅，同埋好多客人係佢啲客人係多數都唔中意嘅，咁又所以有咁多攞咗牌之後都情願放棄，咁呢個亦好正常嘅，咁呢個係自由社會，即係喺呢個做生意企業方面嚟講，佢哋嘅考慮亦係好正常嘅，係咪先？咁呢個可能呢樣嘢係。令我哋會有唔同嘅經歷，或者將來對社會都有一定嘅影響，唔出奇。
1: OK， 阿 Man， 你又點啊？
2: 我諗下，如果你可能冇諗，其實香港呢個局長諗呢條橋出嚟咧，佢就成日話，因為香港嘅人咧就北上消費，咁佢咧就希望俾多啲機會啲餐飲嘅公司咧係可以咧賺多啲錢啊！呢個係佢嘅出發點嚟㗎，我好 sure 呢個。咁佢就唔係話因為人狗啊咩之類，唔怪中意狗嘅啫。但呢個局長咧諗埋啲嘢咧，完全咧係離曬地嘅。我發覺呢個人，佢諗埋啲嘢咧，完全咧係唔實際。香港我冇反對話一定係準或者唔準啲狗隻。嗱，一定如果譬如温哥華我哋做，大家都知道，就算室內佢哋都唔俾，我哋主要都係喺室外。香港係根本冇咁嘅條件係做啲咁嘅嘢。佢以為用咁嘅橋咧就可以幫到人哋咧就可以賺多啲錢，其實一錯嘅，因為呢個條例一公布咗之後兩日啫，已經咧係有開始有啲restaurant 係 withdraw 嘅，一個間我據我所知有成40多間 withdraw 咗嘅，所以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係唔成功嘅呢個法例。
1: OK， 好唔緊要啦，我哋而家咧一齊出去食飯啦，我哋人出去食飯啊，冇
2: 今次冇
1: 其他冇其他寵物啊。OK， 咁啊非常多謝兩位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咁多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下星期再見，拜拜。
6: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天气在星期二转凉了，有助于控制内陆 Clinton 和周边地区的山火，不过预测气温会回升，有可能会令到山火情况再度恶化。山火面积延长超过66000公顷。张若良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天气在星期二转凉，有助于扑灭发生在 Clinton 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这层山火经已迫使数百人要撤离家园。山火服务处在星期二晚发布的最新消息说，一道冷风过境，给火灾北边带来少量降雨，阻止了发生极端严重火势的出现，但仍然给工作人员带来一些挑战。当局又说，降雨不会对该地区持续干旱状况产生持久的影响，该地区目前仍然是十分干燥。截至星期二晚，当地的 Piolic 山火蔓延至66871公顷，该中山火在周末时候与59溪山火合并烧埋一起，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仍然生效。 Clinton 市市长 Roland Stank 在 Camlo 发表讲话时候说，一个评估小组经已抵达该镇，负责评估建筑物受损情况，志愿消防队正在检查灰烬及零星的火点，力求控制火势，已知道该镇南部一些建筑物是受损。另外，根據最新報告，亦有一些建築物因為灰燼和死灰復燃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壞，但並沒有建築物或商店被徹底摧毀。當局對建築物受損情況的全面評估仍需要一些時間去完成。他說，今年的山火是該鎮繼2009年發布疏散警報和2017年發布疏散令之後第三次嚴重火災，又說情況每年都持續惡化，是一個十分大的挑戰。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兰里社7月1号国庆日发生致命的袭击案，遇袭的男子在8日之后在医院伤重不治。其警话，75岁的 Larry Greg 7月1号晚上9点45分左右在 Park Avenue 及 Douglas Crescent 附近遇袭，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这名男子严重受伤。调查显示，遇袭的男子在离开一间持牌场所之后，同人发生肢体的冲突。警方现时呼吁当时在场的人士同警方接触，协助调查。骑警的电话号码是18775514448。温氏警方向公众发出警告，指分心盗窃案再次在温氏出现。张若良报道。
3: 温哥华警察局向公众发布警告，小心分心盗窃案。单在6月和7月份，他们就接到11宗同类报案，使到温哥华市内在2026年这类案件总数达到35宗，总损失额超过245,000元。温哥华警察局抢劫、攻击及纵火案调查小组说，这些案件的涉策是隶属有组织犯罪集团，他们经常驾驶出租汽车在加拿大各地穿梭，沿途抢劫老年人。虽然他们看到温哥华这类案件在过一年是有所减少，但即使是有一宗亦都是太多。其中一名受害者是72岁的杨女士，她在6月12号在自家门口前遭到抢劫，颈链被明目张胆抢走。受害人的儿子说，当时她母亲正在花园道工作，一个女人由车里面落来走到她面前，那名女子找住她母亲的颈链，然后将受害人推倒在地。受害人是看到车牌号码，录下整个过程未交给警方。在7月14号，警方接获另一宗案件，指一名76岁的女长者遭到一群驾车的歹徒盯上，疑犯走近受害人，说自己长得像女疑犯的母亲。女疑犯并且是俯身拥抱受害人，期间受害人挂住两枚戒指的金链被偷走，换成一条假的颈链。警方说，传统上这种骗局是利用掩眼法，先利用假首饰分散受害者注意力，然后趁机偷走受害者身上的真首饰。警方现在开始看到，如果受害者有任何反抗的情况，匪徒就会转为直接抢劫首饰。有关分散注意力的盗窃案，与早前报道的针对温哥华华裔长者的祈福党不同，该种犯罪是利用华人的文化传统，使到受害人相信如果他们的贵重物品并没有得到祈福，就会遭到可怕或者不幸的诅咒。两种犯罪行为都以老年人为目标，但估计两者之间是并没有关联。 温哥华警察局提醒长者提高警惕，妥善保管贵重物品，保持人身安全距离。如果感到受到威胁或成为匪徒目标，应立即引起旁观的公众注意，并要拨打911报警，报告任何事件或意图犯罪的行为。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一年一度的同性恋自豪日今日个星期日会举行。温哥华自豪协会负责人表示，今年的巡游活动今个星期日下午两点由 BC Place 体育馆出发，沿 Pacific Boulevard 到烤街，预计有超过9000人参加，较去年多大约三分一。负责人说，今年的节庆节目和往年一样丰富，不过由于经费不足，大会会作出调整，包括由义工团队取代办公室的员工协助筹办，也需要更多的社区赞助和拨款才得以成事。今年并获得温氏政府75,000元的一次过拨款，确保活动可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温氏警方说，因应德国最近发生自豪日的袭击事件，警方今个星期日会在巡游路线加强警力，设置更多的汽车障碍物，确保安全。距离 WestJet 航空公司员工罢工最后限期越来越近，可能在星期日就会展开罢工。张逸良报道。
3: 距离 WestJet 西捷航空工会员工罢工的最后限期越来越近，4400名空中服务员最快可以星期日开始罢工。代表航空公司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7月中以 99% 的比例赞成通过罢工授权，之后双方一直就新合约进行激烈的谈判，而强制性的冷静期也都快将结束。以往的航空公司劳资纠纷通常会导致罢工前几日的航班取消数量增加，而工会又必须提前72小时提出罢工通知，这个意味着除非可以达成协议，否则部分航班可能最早在今个星期五就开始停飞。西捷航空说，预订了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航班的旅客可以免费更改或取消一次航班。预订其区域性西捷航空 Encore 服务或与达美航空等合作伙伴的航空公司代码共享航班的旅客不会受到今次罢工影响。地面工作报酬问题仍然是谈判工作关键症结，在不到一年之前同样的问题就引发加航10,000名空中服务员进行罢工。今次罢工是否会继续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谈判团队在地勤工作薪金上的问题。加航空中服务员在2月中经已争取到起飞前一小时登机前地面工作可获薪酬，最高可达到标准上机酬时薪的七成。西捷航空行政总裁 Alex von Hornsbaum 指出，威胁罢工谈判是常见的步骤，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罢工。他之前一份声明表示，资方仍然坚定致力于与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并将认可机组人员的贡献和专业精神，并同时保持西捷航空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治文市政府发表声明指，市选会在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现在就呼吁选民进行登记。张逸良报道。
3: 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出，市选会在2026年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届时将选出一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呼吁选民进行登记。符合资格的列治文选民可于8月18号星期二之前透过 BC 选举局登记投票，也可以登入列治文市府网站，使用自己是否在选民名册上的搜寻工具查询自己选民登记的状况。提前完成登记有助简化投票流程，经已登记的选民将会收到邮寄选民卡，卡上会列明投票地点，有助加快投票的工作。选民可以在10月17号投票日到指定地点投票，亦可以在10月3号、7号、8号和9号以及10号5日到任何提前投票站进行投票。今届市选亦都提供多方面的投票安排，包括现场投票、邮寄投票和于提前投票期间在市议会提供无障碍的投票设备。公众希望若果了解投票地点、时间和投票方式等，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网页。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议会星期二以10-1否决了新的 village 村庄城市发展的计划。张逸良再报道。
3: 温哥华市议会星期二否决该市一项宏大目标但极具争议的城市发展计划。该计划原本准备将重塑温哥华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发展格局。这项名为 Village 村庄城市规划，准备在温哥华划分17个各具特色的村庄区域，打造一个人口密度更高、适合步行的社区。 该计划将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区，以允许建造多种类型的住房，包括高达六层高的大厦和更多地面商店。不过有关计划引起居民反对，有超过1000份书面意见和300多位公众在听证会上面发言，其中绝大多数是持反对意见。ABC 的市议员 Sarah Kirby Young 在会议后说，市议会经已指示工作人员彻底取消该计划，并不会继续推进。市议员听到潮水般涌来的反对声音，压倒支持一方，计划并未有获得社区的认可。在之前，发言反对者提出多项的担忧，包括社区特色、基础设施不足、对业主限制和树木覆盖率下降等问题。在另一方面，支持者就认为该方案将允许在全市范围内大幅增加新建住房，而不仅限于繁忙的主干道沿线。最终市议会对10-1的票数否决该个提案，三名反对党议员与市长沈冠健及执政 ABC 政党站在同一阵线。唯一投赞成票的市议员是来自 One City 的 Lucy Maloney， 他批评这个耗时多年的计划被取消是浪费纳税人金钱。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联邦政府推行提前的退休计划，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0名的联邦公务员申请了提前退休。方乐林报道。
4: 自由党政府年初推出提前退休奖励计划，符合资格的公务员可以按服务年资领取全额退休金，不会因为提早退休而被扣减退休金。财政委员会秘书处表示，政府去年12月已经向68,000名合资格公务员发出通知，今年3月正式接受申请，上个星期5截止收到超过10,000名联邦公务员提前退休申请，其中6855宗申请已经获批准，另外有41份申请被驳回。联邦官员先前表示，被驳回的申请主要原因是未符合计划资格。提前退休的资格有两种，第一种是2012年12月31日或之前加入，而且年满50岁，或者是第二种在2013年1月1日或之后加入，而且年满55岁。两种都需要至少有两年可计入退休金的服务年资，以及有至少10年公共服务工作经验。不过政府强调，即使符合申请资格，亦都不代表一定获批，各部门主管仍需评估是否符合缩减人手需要、维持公共服务以及确保部门运作等条件。根据2025加拿大强劲预算案，联邦政府计划在2029年之前削减28,000个公务员职位，其中包括透过自然流失和提前退休减少约12,000名员工和350个管理层职位。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87%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2%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日本熊本市的地震，搜救工作是继续。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在朝早发生一次4.6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说没有海啸的风险。另外昨晚发生一次5.8级地震，熊本市的震感就强烈，而前日发生的7.1级地震增加到17人死亡，灾区还有大量的人员受伤，原来已经有超过8800人避难，房屋倒塌，基础设施受损，县政府正加紧掌握灾情，集中进行搜救。县政府说，大型商场的爆炸里面有3个人死亡，另外1个人处于心肺停止的状态，5个人受伤，另外有3名的员工是失踪。而在烟通截断的日本制止八代工厂，被救出的7个人里面有5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还有4个人失踪。而在八代市呢，另外有3个人死亡。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现有人等待救援，正同时间竞赛，集中全部力量是救人。因应日本的地震，有香港的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有市民就买机票转去新加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5: 嘅熊本县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喺本港机场有旅行团出发前往九州，有市民话因为担心地震，决定退团改飞新加坡。
6: 多屋企人咯，咁所以就唔想咁冒险啦。伊朗嗰度咪爆炸啊嘛，跟住所以都惊室内有危险嘅状况，即系可能火烛啊等等。我哋取消咗机票啦，拣新加坡做下一个目的地啦。
5: 有出发前往福冈嘅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影响，继而影响行程。
7: 比较担心系佢停新干线咯，因为我哋仲会去可能鹿儿岛啊嗰啲地方。
5: 东瀛游就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同澳门出发到福冈。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原本有旅行团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圈国全又话，佢哋现时并冇旅行团喺熊本，至于其他喺九州嘅旅行团就全部安全。永安旅游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31号出发涉及熊本县嘅九州6天团，并将会全数退回团费同税项。中环游就喺社交平台话，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同游览熊本县嘅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嘅酒店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有报道指美国正在伊朗境内实施空袭，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暂停军炸行动以给予外交谈判机会以来，美军首次重启对伊朗境内的空袭，而特朗普就预告美军将会对伊朗进行非常猛烈的攻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美军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是自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持续近两个星期的密集轰炸行动以来，美国再在中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伊拉克民兵武装在巴格达等地的基地都遇袭，至少20人死亡。伊朗西北部西亚塞拜疆省边境地区亦都遭到美军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和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到突袭。伊朗将会遭受沉重打击，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仍会继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路透社引述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两人深入讨论了压制伊朗核计划方面的三个选项，包括达成协议、继续封锁和施加经济压力，以及发动大规模打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国四川咧洪水风险系好高。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在北京水利部表示，受到西南季候风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直至下星期一会有大到暴雨，长江上游干流以及部分支流会出现明显的涨水，暴雨区内部分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洪水，山洪的灾害风险是很高。水利部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发布预警，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应急管理部都研判，四川中东部局部地区会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针对四川是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在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星期五会正式生效，据报入境处同海关已准备人手进驻，下个月会在口岸举行大型的反恐演练。据了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多名的边境口岸官员当日会到场视察。在硬件方面，海关已经将清关的设施运至港方口岸区，接待管后就可以安装和测试，最快半个月就可以完成。至于入境的通关出入闸机同样准备就绪，等待草案生效就可以安装软件和接驳电力。至于人手方面，为了应付新口岸的运作，有消息说入境处会在各个口岸抽调人手，不过由于仍然不足，会额外聘请退休人员，任期是一年。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拜听着早晨。7月29号星期三，美国同伊朗打打谈谈已经成为公式。美军对伊朗发动了近两个星期猛烈空袭之后，最近这几日完全没有动作，伊朗同样也没有发动报复攻击，因此国际油价就回落，股市因为这个状况又可以回升。美伊战争自2月28号开打以来，大家都对这个模式习以为常，如果不是这样，美国总统特朗普都不可以在短短一年之内赚了20-30亿美元。不过今次美国突然停火，原因就有点特别。据美国媒体报道，是特朗普听了军方的通报，知道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正是急速减少，到了危险的水平。特朗普同高级顾问和政府高官开会之后，就决定推迟大幅加强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计划，甚至有报道在特朗普下达暂停攻击伊朗决定之前，美国军方因为自身武器库存减少，早已经开始放过部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飞越北与拦截。两名高级军官对媒体说，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的库存，军方指挥部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只是有对那些威胁到美军人员安全的目标才会去拦截。对于美军弹药匮乏的消息，特朗普和他的官员都加以否认。特朗普对记者说，美国有很多的弹药，多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用不完。不过他补充说，希望美军拥有更多库存。他并且抱怨给了乌克兰太多的弹药了，去对付俄罗斯人入侵。我不会否认美国有全球最多的弹药，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军事国家，只不过美国要做国际警察，在全球有几百个军事基地，他们的弹药要分配到每一个地区以防不时之需。而在对伊朗的战争之中，美军确实是大失预算，估不到伊朗有能力长时间顽抗，而且懂得用廉价的导弹和无人机反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过去几个月是消耗了美军在中东地区原有接近一半的弹药，美军要在国内或者其他地区抽调弹药去中东，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另外短时间之内就会使美国在其他地区失去了军事平衡，故此军方才向特朗普提出忠告，叫他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否认美国弹药短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更怂恿对传播美军缺弹药信息的人追究责任，甚至要拉他们去坐监。其实美军在伊朗战场消耗了大量的防御性军备，这个是事实并非假新闻。早前美国军方都曾经承认，在美伊战争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一枚的造价超过400万美元。自此之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而美国每日能够生产的导弹数量远远追不上在伊朗每日消耗的数量。美国战争部部长海格塞斯日前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争取更多军费的时候都承认，迄今为止美国在伊朗战争的支出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而大部分损耗都是来自作战工具和弹药的消耗。特朗普在对伊朗的战争这3-4个月反复谈谈打打，要打特朗普有一大堆的理由，要谈他亦找到1000+个借口。今次他就说是伊朗有意欲要和谈，特朗普认为有很大机会谈判会达成一些成果，他本人很有耐心去等待，假如未达成成果，美国就会回到几天之前正在做的事，又会猛烈攻击伊朗，特别是会攻击伊朗储存核设施的浩山基地以及其他民用设施，例如桥梁、发电厂等等。就是美军暂停攻击伊朗的当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按耐不住， 冒住被纽约市长威胁要逮捕他的危险，昨天就飞抵美国，表面上是出席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葛兰姆的追悼仪式，主要目的是去白宫见特朗普，劝特朗普不要收手，要攻击伊朗的浩山。虽然伊朗说浩山并没有核设施，是空的，但以色列就向美国提供信息，说浩山确实有核设施。特朗普上次中了内塔尼亚胡的计，在2月底展开对伊朗的攻击，搞到现在抽身不得。这一次他学清楚了，不会这么易上当。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美国不需要以色列的情报，因为美国的卫星每时每刻都监视着浩山的动静。内塔尼亚胡昨日飞去见特朗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不放过参加葛兰姆追悼会的这个机会，去揭见他的老板特朗普。泽连斯基说会再次争取美国支持以对抗俄罗斯，他不抗拒在有尊严的情况之下结束俄乌战争。所谓有尊严地结束战争，不外乎是不想各地求和。不过看上来这个愿望就很难实现了，美国并不会站在乌克兰的立场去看问题的。特朗普已经多次说过，乌克兰最终是无可避免是收不回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四个省份和克里米亚半岛。泽连斯基今次见特朗普是带了手信的，他是上个星期就派出无人机攻击了一艘在里海航行的伊朗商船。乌克兰直认是他们攻击这艘商船，因为乌克兰认为这艘商船正是运送伊朗相关军用的物资去俄罗斯，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公然插手美伊战争，目的是想讨好美国，讨好特朗普。当美国其他西方盟友对美伊战争袖手旁观的时候，乌克兰站出来撑美国，是希望美国赏识乌克兰的勇气，在俄乌战争方面继续支持乌克兰。另一方面，泽连斯基亦想藉此拖欧盟落水，造成欧洲也有加入美伊战争的假象。不过泽连斯基此举可能是弄巧反拙，美国特朗普政府并不会因为乌克兰这个表忠的行动就改变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欧盟亦都只会继续停留在口头上支持乌克兰，断然不会派一兵一卒去帮乌克兰打仗的。乌克兰反而增加了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叫伊朗了。伊朗声称他们从未干涉俄乌冲突，如今乌克兰攻击他们的商船，伊朗肯定会报复。泽连斯基这次真的自找麻烦了，他们攻击伊朗的商船对终止俄乌战争是适得其反，反而令到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连城诀，节目主持梁烟成。
11: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特朗普访问中国咧。就習近平呢因应特朗普的要求就放了呢金明入牧师，咁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件，咁引起很多讨论。金明入牧师呢他被捕呢是在加陵教会呢，他有一个很庞大的系统，而且呢他是因为被认为非法呢是用这个的网络系统传扬啊，就是他的神学思想那类啦，咁就所以就依法呢是将他拘捕。不是因为依宗教啊，嗱咁我要了解下西方就嗰啲对中国啲事件评论都系好随意嘅，就话啊中国迫害家庭教会，迫害宗教咁。咁咧其实咧喺我查翻啊，即系自从文革之后咧，中国对宗教嘅处理嘅基本档案同资料咧，从来唔会话因为佢信基督教而或者信任何宗教啊，包括佛教啊、伊斯兰教啊、天主教啊等等啊。是从会因为信任何宗教而会捉人，而是呢捉佢因为佢犯法。例如早一排呢个释永信少林寺嘅方丈被捕，唔系因为佢信佛教。咁金明日被捕都系呢个问题。 咁呢个要了解返呢中国，即係我查返中国嗰啲宗教方面嘅资料呢。咁其实呢中国咁样睇嘅，周恩来1950年5月呢写一篇文章好重要，叫做关于基督教问题嘅四次谈话。咁佢就话呢应该指出呢五四运动以嚟呢基督教里面呢都有进步分子，喺中国革命嘅过程中呢佢係同情中国革命嘅。咁所以呢佢可以同中华民族一起呀，都是因为他受过外国侵略欺凌和压迫的。而基督教本身是这个16世纪马丁路德是反抗教皇制度的专制，实行宗教改革而产生的教会，是起过社会上的积极的作用的。如果呢当共产党执政，周恩来说要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认识来要求所有人呢去要求人的人生观跟共产党同世界共产党世界观一样呢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希望呢就是只要那些宗教人士热爱祖国愿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呢不会妨碍呢我们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广大扩大和团结。而且呢跟住周恩来特别话啦，基督教或任何宗教呢教义上呢和共产主义思想之间呢虽然不同，但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共同行动上呢而且在生产技能上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上呢和共产党是一致的。所以呢他亦说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咁咧，佢话我哋虽然无神论者，但我尊重宗教信仰。嗱，呢个就系周恩来为中国嘅宗教政策定一条。史太林咧革命之后就系摧毁宗教、摧毁教会嘅。咁但系咧周恩来系冇所以中国咧后来就喺1949年9月咧，中国人民政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嗰度写明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遷徙和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咁呢啲个成为宗教自由是一个基本的国策嚟嘅。咁呢但係当时嘅教会喺革命当中呢都混乱啦。咁亦有啲唔係咁支持嘅革命啦。咁但係呢 ,1950 年呢教会支持革命嘅吴耀宗呢组成咗几个访问团呢见咗将来之后咁跟住呢个寒战爆发啦。咁就中國認為所有西方宣教士都係帝國主義特務將佢趕走，咁就但係咧，而家華人嘅中國人嘅基督徒咧，就係即係冇去迫害嘅。咁當時咧就發表咗咧，以後中國嘅教會咧就係自治、自養、自存嘅教會，呢個就叫做三自教會啦。咁即係自己搞噶啦，唔係靠外國宣教士搞嘅咁。咁但係呢個。当即系立国之后，当然都好多政治斗争啦，宗教徒都受到某啲嘅冲击。咁特别著名嘅黄明道啊、魏德星啊，都系受到咧系批判。咁而文革时期咧，左派更加系消灭宗教，连三自教会都解散。咁啊，红卫兵啊占领教堂啊，焚烧圣经啊，咁牧师同基督徒就被批斗系牛鬼蛇神啦，所有教会聚会停止。咁但系文革后咧，好奇怪咧，基督徒嘅人数啊，却系大大嘅增加。据估计吓，即系啲系讲嘅啫吓，即系原本得80万，但系文革变咗2000万咁，仲系接近2000万啦咁。咁咧，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冇咗教堂、冇牧师、冇神学、冇咗利益啊，即系冇捐钱嘅问题，冇权力咧，信徒反而喺灵性上系更深嘅体会。嗰種神性嘅臨在，即係所謂聖靈啊，而且能夠彼此相愛咧，反而喺即係文革嘅艱難中咧，教會發展好快。咁鄧小平復出之後咧，就回復溫和嘅宗教政策，重建三自教會。但係好多咧，當時文革期間建立嘅即係家庭中聚會嘅家庭教會咧，唔係全部翻去加入三自教會。咁美國總統前總統卡特同鄧小平。见面都问咧，中国可唔可以有宗教信仰自由？邓小平话：当然有啦。咁第二个问题话，可唔可以中国印圣经？邓小平话：可以，好嘅吓，可以。咁第三个问题就系，中国系咪欢迎美国传教士去中国传教？邓小平话：唔得。咁即系咧，系唔欢迎外国传教士吓。嗱，佢了解呢啲大嘅原则方向咧， 我哋就知道啦。金明日牧师咧，佢系一个朝鲜人喺中国出世，咁啊读咗北大，咁后来咧佢就信基督教，咁之后去美国留学，佢仲做过中国教会嘅牧师嘅，但系之后出国留学咧就读咗个神学博士，咁做美国人，咁佢家人起晒外国，又翻翻中国建立呢一个嘅石安教会咧。嗱，但系呢样嘢咧，中国会注意，因为佢系美国翻嚟嘅，就唔系真系原本嘅中国人。咁但系佢家人起晒外国，即系表示咧系惊中国有处理。咁呢等等咧，就对佢系睇法就唔同普通咧华人、中国人自己建立嘅教会啦。其实咧，加灵教会系好多噶，咁而加灵教会咧数以万计。咁但系咧，即系其实我同各方面宗教嘅部门都倾过咧，咁基本上就有啲大型嘅就取缔，基本上大嘅政策咧就系唔可以全国串连啊。即系唔好见到一个全国型嘅教会，咁主要就系一个教会一个群众嘅活动。如果教会喺群众活动里面去发动啲煽动反政府言论咧，就系好严重嘅。咁所以咧，佢唔可以全国建立好庞大教会，或者一个地区搞到几百人、几千人出嚟咧，都唔得嘅。但系咧，如果系喺自己屋企有宗教聚会咧，佢系真嘅家人教会就得嘅。咁所以咧，如果系化整为零嘅家庭式聚会咧，中国基本上系合法噶嘛？喺宗教条例上可以嘅，因为佢哋知道话咧，基督教咧系可以好多时喺屋企会有聚会咁。咁而到习近平咧都提到啦，即系发挥宗教人士同信众咧系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作用咁。咁但系咧喺2014年咧就曾经有一次拆教堂同十字架，咁过去浙江省自己做，我都同各方面联系知道，而唔系中央嘅政策。海外好多人话习近平做呢啲系完全乱合嘅。咁咧，照我所知就后来通过全国政协咧，有33个政协代表提出一个信访，要求停止拆十字架同教堂咧。咁咧就中央高层接纳，即系应该上到习近平啦。所以咧系2016年啊，当时全国政协嘅33个代表提出的信访是被接纳，所以2016年之后浙江省的拆十字架全部停止的了。之后呢到2017都有过一些的地方拆十字架，后来我都问回中央台这边宗教政策的人呢，后来经过一些的反映意见，就定了一个规律，就是说呢应付加灵教会呢都要知道它是人民的一部分。咁咧系唔系敌我矛盾，系人民内部矛盾啫。咁所以咧吓系应该咧吓系唔可以系简单粗暴啊，同埋定指标，因为立咗一啲嘅规则，就唔可以定指标，即系话定要拆几多间家人教会嗰啲，唔可以定，即系唔可以有计划去对付家人教会成套嘢咁整人咁，同埋咧去执行一啲嘅要求嗰阵时要温和嘅去。理性的傾談，希望對方配合，而不是咧作一種嘅即係簡單粗暴嘅處理咁。咁呢等等咧，我所了解嘅中國嘅中國政策嘅基本方向咧，因為我各方面好多調查同研究而知道嘅。咁咧，而中國嘅政策咧就係話咧，如果一家人教會嚇係成立教會咧，成立三字教會係可以嘅，去登記。咁但係咧，如果佢唔肯登記咧，即係唔肯加入三字咧。都可以臨時登記咧，喺三字之外，因為有啲唔中意三字教會，咁佢又唔使加入三字，但係佢都係登記咗咧，係呢個嘅街道委員會備案得㗎啦。咁咧，同埋咧人數啊，只要20个，有時或者30个都得嘅。咁咧，基本上咧，中國係可以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犯法啦，例如濫用互聯網呢類咧，或者咧係進行。如果顛覆活動就更加唔得啦！有一個牧師因為顛覆族嘅，因為佢叫大家祈禱推翻共產黨咁，咁呢啲等等就唔得。但係咧，好似有金明日牧師一個好輕嘅罪嚟嘅啫，因為咧佢係濫用互聯網，所以咧特朗普講咧習近平又放啦。特朗普講要放黎智英唔得，因為佢係顛覆罪。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2: 当你走进香港任何一间嘅书店咧， 即係發現最多人係籠聚一個角落啦，肯定係賣旅遊書嘅角落。咁喺旅遊書個當中咧，就以日本旅遊書咧，肯定咧係大受歡迎。呢、這個嘅閱讀指數咯，都反映出香港人即係對日本旅遊嘅向往。而一般旅遊書咧，都以吃喝玩樂為主啦，呢一般人嘅旅行嘅要求。當然都有不少有深度嘅旅行書，包括啊邊個城市有咩特色嘅咖啡店啦。鐵路遊啦，巴士遊啦，點樣嚟到喺城市漫步啦？不過我去日本旅遊咧，有兩個地方咧係最向往，但係過嚟講咧，亦都唔會太多時間咧係可以係留住。不過今次就留喺札幌呢幾天咧，有更多嘅空檔時間咧，讓我去盡情咧嚟到去感受下我最向往呢兩個地方，一個咧叫做文具店。叫做书店，呢都同我嗰个成长嘅经验或者系生活态度，以至我整个嘅职业本能有关系。文具店系买啲书写嘅工具啦。当然，日本嘅文具店咧就全世界都有名，大家经常用嘅原子笔咧，嗱咁啊发明好多年啦，咁啊原子弹咧日本就挨下啦，原子笔日本人发明咧。到目前為止，日本人出產的書寫工具全世界無出其右。來到個網絡時代，大家用手機、用電腦、AI， 但

0: 千计嚟到俾佢浏览咗种种好现代化又好复古，但始终系保留住文具嗰特色。呢就系日本的文具店啦。另一个咧，其实系我最向往的地方就系日本嘅书店。日本嘅书店亦都好特别。当仲有名就鸟屋啦，嗱，鸟屋嘅崛起咧，亦都带动咗日本整个书店文化咧系向外发展。而鸟屋佢最强项咧，就系咧喺整个嘅书店嘅设计。如果你去到日本啲比较上系细啲嘅城市咧，话嗰啲嘅鸟屋书店咧，更加好一间咧现代嘅读书博物馆咁。佢系同周遭嘅环境完全配合。而都是请来了日本的建筑大师呢去设计整个书店，是跟周边那种的环境浑然成一。就算你不是读书人入到去呢，你感受到一种读书的氛围。鸟屋是以设计出名。日本有多间的传统书店呢，其实都是去到明治时代开始，哇，你发觉流传这么多年呢，即系睇见一个民族嗰个嘅成长发展韧性，就系同佢哋嗰个阅读嘅习惯好有关系。咁而我最熟悉就两间日本嘅传统书店啦，纪伊阁屋同埋三省堂。嗱，呢两间书店特别地方，都通常咧系喺闹市，喺大嘅商场咧去占据一层以至两层。咁啊，好特别咧。有人问喂，佢哋点样可以生存到啊？无可否认，日本嗰种阅读嘅风气仍系好兴盛，咁喺亚洲嚟讲系好兴盛。但系毕竟都喺电子化嘅时代咧，多多少少咧嗰个出版量、阅读量都会减退咗。生意会唔会变化咧？咁呢个都不得而知啦。但系好明显就可以睇到，仍然系发觉喺书店浏览嘅人潮咧系相当多。不过我发现到以前去日本睇见咧，你坐车好喺边度好咧，都见到人咧系攞本书出嚟睇嘅。但系咧呢两三年嚟咧，发觉咧攞部手机碌碌下嘅人咧系多咗好多。而今次呢几天喺日本书店嗰个感受咧，好特别。一两位我最认识啊，好尊敬欣赏嘅日本作家都有特别嘅新闻。一就系日本嘅推理大师吓东野圭吾啊，咁啊。在上星期咧係逝世，喺年只68歲，咁啊相當可惜啦。大家未必係會睇過東野圭吾嘅作品，但係佢有多部嘅名著咧，都拍成電視劇啦。啊，最有名就係呢個《神探伽利略》啦，而好似《白夜行》呢個電影咧，啊，亦都係搬上大銀幕，亦都係咧一部咧相當暢銷票房幾多好，亦都好好好評嘅一部嘅電影。一個大師咁啊，有點而咧係早逝。不過佢最後嘅作品咧，就原來咧就安排8月出版，叫做《永遠的記憶》，真係好特別啦。呢個書名都好似大家對一位作家嗰種嘅懷念，一個永遠的記憶。另一個最熟悉嘅作家當然就係村上春樹啦。咁啊～村上是日本作家当中近这10多20年来呢经常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不过就还未得奖。不过不知道他最新的作品就啱啱呢是这几天出炉的，就是他第一次用一个女性为视觉一个的小说，长篇小说就叫做下凡。下凡呢就是那个主角名啦。咁如果睇見咧，這幾天行書店睇見，哇，到處都有村上春樹下凡嘅一啲嘅宣傳嘅海報，好快都成為咗咧書店嘅排行榜第一位啦。咁啱啱出版冇幾耐喎，可想而知即係村上嗰種魅力咧真係暫時嚟講咧係無出其右嘅。從日本歸來，咁啊冇咩特別嘢帶到翻嚟啦。或者呢啲嘅文化嘅氛围咧，亦都可以感染一下。即系讲起书店咧，当作为香港人都好感触啦。因为最近香港好多书店嘅新闻，但系似乎咧都系伤感嘅新闻为主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加拿大目前面对最大嘅难题咧，就系美国对我哋加关税。 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

一月上任以来向全球的国家加征关税，一波又一波，未有停止。而在最新一轮的关税清单宣布的时候，更加是点名加拿大和中国是有对美国的关税采取反制行动的国家。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加拿大对美国加关税又实施了一些什么反制措施，有没有任何成效，或者是带来了反效果呢？去年一月特朗普上任，立即签署行政命令，制定一叫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美方是指加拿大未有管控边境，导致大量毒品尤其是芬太尼流入美国，所以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入口的加拿大货品征收 25% 的关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卫局本身的统计都显示，美国查获的芬太尼只有不够 0.2% 到 0.8% 是来自加拿大，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但是我们加拿大都说拨款13亿制定全新的边境计划，加派10,000名前线执法人员，还有是部署直升机、无人机等，正式任命专员统筹边境犯罪，又同美方是成立加美联合打击部队，共用情报拦截跨国犯罪活动。这个就是加拿大迅速和针对性的回应。美国暂停关税一个月，但是尽管加拿大极力配合加强边境，美国在一个月后仍然是宣布对加国入口的钢铝征收 25% 的关税。这次时任总理杜鲁多是誓言报复，美国宣布符合加美墨协定所规定原产地规则的货物可以豁免关税。三月25%的钢铝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的回应就是对美国特定的货品收相对25%的关税，是第一次加方以关税报复。第二次就是在四月，美国对入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加拿大就对在美国制造而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入口美国车征收同样是25%的关税。六月，美国将入口钢铁关税提高到50%。六月底，加拿大宣布取消数码服务税，这个主要就是针对美国的科技企业征收他们在本国收入3%的税额。但这个并未得到美方善意的回应，因为在七月底，特朗普又签署行政命令，对所有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入口货品加收35%的关税，同产品更加是加50%的关税。到八月底，美国是取消小包裹获得免税优惠。九月，加拿大宣布取消对美国大部分商品的报复性反制关税，只是保留钢铝和汽车三类产业。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是裁定总统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关税是违法之后，美国就宣布将会对全球入口货品收10%的关税，为期150日。六月，美国发表调查报告说，全球60个国家包括加拿大未有禁止入口强迫劳工产品，指这个是构成不公平竞争，所以将会对这60个国家加征10%-12.5%的关税。加拿大政府立即就提出法案禁止入口强迫劳工的产品，这个都显示本国会切实执行。今个月20日，美国对加拿大入口商品额外加征50%的关税，8月19日生效。美国指控加拿大的汽车、乳制品和酒精饮品歧视美国的商业。两日之后，美国正式宣布
强迫劳工产品调查触发的 10% 到 12.5% 的关税，上星期五开始生效，加拿大就加 10% 的关税了。可见对美国一次又一次对本国加关税，本国政府是积极配合，有时是马上推出补救措施满足美方的要求。就算是向美国收相应的关税都是适可而止的。当然安省省长福特就曾经威胁停止输电去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纽约州和密歇根州，或者是对输出的电力加征 25% 的附加费，但这个都未有实行的。唯有多个省份将美国的酒下架，目前除了亚省、沙省已经恢复卖美国酒之外，安省和灰省是没有入口美国酒，亦都冇喺酒房咧卖美国酒。BC 省、缅省或斯高沙省等嘅省份咧冇入口美国酒，货架上卖嘅就系存货。美国酒精产品对加拿大嘅出口大幅下跌，达到81%，损失估计系超过5亿美元。咁仲有安省省长福特同 BC 省长尹大伟系呼吁民众唔好去美国旅游。福特自己更加是取消冬天去佛罗里达州度假，表示是对美国的不满。美国旅游协会估计去年的损失57亿美元，主要就是加拿大的游客减少。2025年全年揸车去美国的加拿大车辆的数目减少了30%。经济情况不稳定，影响投资者的心理，加上特朗普施压，已经有企业将他们的总公司和生产基地搬回去美国。去年12月就有设在沙省的一间生产钾肥的公司初步决定不投资发展温哥华港口，改为华盛顿州的 Longview 港口出口他们的产品了。总算是好消息的，就是除了灰省和三个特区之外，其余所有省份都同意移除省和省之间的贸易壁垒，民众可以直接跨省买酒。这个看似是很简单的事，但是想不到是要美国的关税大棒，各省政府先肯取消限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不单只是酒类，若果是取消所有省制的贸易壁垒，加拿大实际的 GDP 国民生产值可以有近 7% 的增长，达到2100亿加元。你说对本国经济是不是一支强心针呢？除此之外，加国政府也都拨款增加国防开支，因为知道不能够再依靠美国的保护伞了。我们都只有是贸易多元化，总理卡尼出访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推销加拿大的能源、木材、农产品。当然不能够预期一两次会面换来亿元的合约，但是由总理作为推销员，为本国的货品打开新市场。在国内铺新油管、建港口等的基建设施，有助促进经济。记得前总理鲁杜鲁多去美国访问，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当时正是冷战和越战期间，加美两国的关系有矛盾。鲁杜鲁多就是这样形容两国的关系。他说住在你们即是美国的隔离，在某些方面就好像同一只大象睡在同一张床上，不论这只巨兽有几友善，脾气有几温和，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每一次小动作或者是沉重的呼吸声，都会影响到我们。之后很多人都将这一段形容加美关系就叫大象与老鼠，虽然鲁杜鲁多就没有提到老鼠的。不论哪个是美国总统，只要美国挥动他的关税大棒，我们必定受到震动。
特朗普的任期还有30个月，就算他卸任，他留下的政策都会继续下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自己增加实力，因为正如总理卡尼说， If you are not at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menu。 如果你不是在谈判桌上参与讨论，你就在菜单上任人摆布了。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系2026年嘅7月29号星期三下午3点16分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当然我呢个拍档就系 Lawrence 胡依君嘅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啊，大家好。
3: 哇，我哋呢两日都听到好多啲唔同嘅诈骗嘅伎俩吓。
4: 系。
3: 咁啊，有一啲咧，真系请大家听众朋友自己去分辨一下啦。
4: 嗯。
3: 究竟嗰、那個發生嘅情況係咪好似有啲聽眾咧係咁樣去描述出嚟，或者係講述出嚟嚇？咁、啊、但係我同你都留意到咧，就係而家呢幾日咧，我哋嘅警方啊，温哥華嘅警方咧，係大肆咁嚟到去宣揚咧一啲即係宣傳咧，就係叫嗰啲長者們，尤其是亞裔嘅長者們咧，係要小心啲喎、啊，阿 Lawrence。
4: 係啊，即係原來啊嚇，即係好多啲咁嘅詐騙案。即系我哋讲过好多次啦，佢行埋嚟问你嘢啊，抢你嘢啊，甚至无话你精神唔好啊，叫你攞啲嘢出嚟祈祷啊，做祈福党啊呢啲。即系我哋当初都以为系好多听众打嚟啲个别嘅情形啦，但原来咧吓，呢、這个情形咧比我自己想象中咧系严重好多噶。嗱，根据今日英文报纸嘅报道咧。佢话呢啲咁嘅情形咧，喺今年已经发生咗咧系30几次啦。
3: 嗯，
4: 旧年咧发生咗160几次。
3: 嗯，
4: 咁啊损失嘅财物咧系36万咁多嘅。咁今年咧就已经系咧我头先讲啦，系即系30几次啦。咁同埋咧系有一帮人，有几帮人，我估唔止一帮添啊，系试图做呢啲咁嘅案件嘅。咁佢哋咧。是即是每日呢差唔多系试40次咁多㗎喎、
3: 嗯。
4: 啊即系今日呢就朝头早就嚟试下你晏昼又唔知去第二个区又试下第二个。
3: 嗯。
4: 咁睇下边个上吊咁样喎。
3: 嗯。
4: 一日呢就试40次咁多㗎。咁最近呢拘捕咗一帮，原来是过江龙嚟嘅。
3: 嗯。
4: 喺第二个省份嚟呢度做案嘅。咁佢哋呢一帮人呢嚟到譬如我哋呢个省份嚟到温哥华做几日世界啦。咁做完咧就走噶啦，又去第二度繼續咁樣做，咁一路行，一路揾食，咁所以變咗咧呢啲咁嘅情形咧，原來咧真係十分普遍噶。咁今日報道嘅報紙裏面有講話，有一位女士喺自己嘅屋企門口做花園，都俾人搶咗條金鏈，係搶嚟，而家唔係淨係問你啊，或者順手啊，即係牽羊咁樣係搶。咁所以呢啲咁嘅案件咧，我谂咧，我哋发生系比我哋想象中多，咁所以我咧希望大家咧就加倍留意啊！
3: 嗱，头先阿 Lawrence 讲到嗰样呢一个嘅分心抢劫咧，呢一班贼人咧，原来佢唔系净系加拿大嘅，佢系有外国嘅一啲嘅助力咧，系加埋一齐嚟到去做呢一个分心嘅即系呃骗嘅。
4: 嗯，
3: 因为佢话到警方话到咧，其实。呢、這、一個嘅犯案集團咧，係由加拿大人同埋外國人組成嘅，
4: 係
3: 即係唔會變咗係本地人。
4: 係我諗嗱，即係佢雖然冇指名道姓話係華裔人士啦，但係咧喺好多即係呢啲咁嘅受害人咧，都係我哋華裔人士嘅長者啊。咁所以呢啲可謂外國人咧，好可能就係有啲其他嘅唔知邊度嚟嘅人一齊做幫兇啦嚇，因為佢哋可能熟悉啲華裔人士嘅。嘅性格啊、脾氣啊，或者係
3: 習性啊、
4: 喜好啊咁樣
3: 嚇，係咯係咯係咯。
4: 咁所以即係呢樣嘢咧，真係要尤其是小心啊，因為你根本上係你以為啊有一個同胞走嚟問路啊，或者一個同胞走嚟問你有啲咩資訊，佢想知啊咁，你好心走去答佢，原來咧呢、這個人咧就係即係其中嘅一個。歹徒嚟嘅，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谂大家真系要好小心。
3: 绝对同意，因为琴日咧，嗱有个听众咧分析得好好，分享得好好，佢话你唔好以为净系喺大街大巷度同你揾你笨，喺商场入边都可以揾你笨，系咪？佢琴日话，佢哋同佢个屋企人咧，就喺商场行嘅时候就。 突然间就有个女人埋嚟用普通话度问佢：你话可唔可以代我祈祷？
4: 嗯，
3: 嗱呢啲就系呃你嘅伎俩嚟啦。首先佢话：诶、哎，我祈祷，因为觉得对方系有宗教信仰咧、
4: 嗯，
3: 肯定系有善心噶啦。咁、
4: 嗯、
3: 然之后啦，先吸取咗你嗰个同情心先，
4: 嗯、
3: 然之后再用伎俩去呃你。
4: 系嗱呢类咁嘅嘢咧，我哋都真系见过好多，同埋听过好多吓，但系仍然系即系。即系一路都冇停止过，咁反而咧，原来一年之内咧系有真系一百几十宗咁多嘅。嗱、
3: 嗯，
4: 呢啲系已经系即系报咗案啦。有啲咧好可能，诶、哎，算啦，或者冇唔见嘢，或者冇乜事啊，或者损失有限啊，咁啊费事去报案添。咁好可能咧，而家报案呢啲案件咧，根本上咧真系冰山一角。如果系咁嘅话咧，呢啲咁嘅情形咧，其实真系好普遍。咁今日英文报纸有一大段系讲呢样嘢噶，希望咧即系话散播消息咧，就系、是、多啲人去注意。咁我哋都尽下我哋嘅责任喺呢啲节目里边大力提醒，
3: 系
4: 咁多位听众吓，如果尤其是即系长者啦，咁如果你系有自己系出去行街啊，或者点样啊，你真系好小心，因为。佢哋每日做40班啊，唔系话40单都成功，佢哋至40次啊，咁啊当你每天工作8小时啊，咁啊每小时都原来做5单嘅喎，
3: 系啊，
4: 都唔少嘅，
3: 唔少嘢噶，你应用时间去氹噶嘛，
4: 系啊，即系每小时做5单啊，中间食下晏咁啊，
3: 系咯系咯系咯，其实佢嗰个警方话咧，呢啲贼人咧，佢哋都系用同一个嘅手法咧，就系租车。
4: 嗯，
3: 佢唔会攞自己车嚟到玩嘅，
4: 系咪？
3: 佢租车，咁变咗你最少你追到嗰架车个车牌，最多都系知道佢系租出嚟嘅啫。你要揾翻个人就难噶啦。
4: 系、
3: 啊、另外一样嘢咧，我头先俾阿 Lawrence 睇到有一幅相咧，报纸登出嚟，就话有一位嘅受害人咧行近一部车嗰、那个嘅车旁边，见到车入边有个女人已经成个头伸出嚟立住嗰个男士咧嗰、那个手啊，系攞佢抢佢啲嘢。
4: 系
3: 其实我同你都喺度分析紧。第一，点解呢一位嘅老人家会行埋嗰个 van 仔度？
4: 系
3: 呢个系一个最重要嘅一环啦。
4: 系咁，我谂咁有阵时，譬如有人入你啊，你睇见呢个人好似都唔系话贼婆贼相嗰啲乜嘢咧，或者你以为佢有咩需要你帮助啦吓、啊？我谂一般人咧都或者好可能咧会行埋去睇佢做乜嘢嘅。不过而家咧真系我谂真系好人难做，
3: 唔好
4: 啊，唔好制啦，
3: 唔好。睇到呢一个幅图嘅时候咧，我系可以谂到就系呢一位嘅老人家咧，好可能见到车入边个女人向佢入手咧，就以为啊，佢系同佢讲嘢或者问佢咩嘢，咁佢好心行埋啲，咁就中计啦。其实老实讲句，如果佢真系有心要问你啊，佢冇理喺个车度叫出嚟啦，
4: 系啊，
3: 系咪？
4: 系啊。
3: 咁所以咧，嗱呢啲咁嘅情况咧，屋企如果啲朋友、听众朋友，你有长者喺屋企嘅话咧，你特别要提醒佢，千祈唔好同啲陌生人咧有任何嘅 close encounter， 我叫做即系近距离接触啊。
4: 同埋咧，佢哋原来咧系日头出动嘅多。因为日头咧，即系好多长者喺街度噶，或者自己花园度做花园啊，诸如此类。夜晚咧，反而咧就即系机会会少啲。咁所以你唔好以为日光日白冇事啊咁样，但系日光日白咧，先至系佢哋即系做世界嘅时候。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谂即系为人子女嗰啲啦吓，都有时留意一下自己父母嗰啲行踪啊，或者佢哋作业嘅。嘅惯性嘅情形啊，等佢哋咧唔好咧，俾人咧即系有机可乘咯。
3: 冇错啦，咁我哋即系苦口婆心同大家讲咧，其实好多听众朋友咧本身已经系非常之嘅醒目噶啦吓，无论咩年纪都听过我哋节目嗰啲咧，大家都已经系耳熟能详嘅，但系依然都睇得到有人中计。
4: 系啦，即系而家即系我谂，即系根本上警方咧都大力呼吁啊，所有人咧都要留意呢样嘢。咁所以因此咧，可以知道咧，呢个咧唔系话偶一嘅事件，而系十分普遍，受害人亦都好多，咁啊受损失嘅财物咧亦都唔少，
3: 几廿万咯。
4: 啊，咁我谂我头先我讲啦，呢啲好可能真系冰山一角，
3: 系啊，系嘛。
4: 咁所以变咗咧，如果有咁严重嘅情形咧，即系嗱，老实实冇乜人可以随时看护你、保护你噶啦，系你自己靠自己嘅啫。咁所以咧，大家咧就要小心啦。
3: 仲有一样嘢，我想提醒一啲嘅听众朋友，有长者们嘅话咧，好多时佢哋都系相约出街，同一班朋友，可能系饮早茶，饮完早茶之后，可能佢哋喺附近啲公园行啊，或者剩咧，咁大家各散东西嘅时候咧，佢系未想翻屋企，即系嗰啲长者，有啲可能坐咗喺一啲嘅长凳度休息啊，诸如此类啊，咁吓，嗱嗰类嗰啲嘅情况之下咧，好容易咧就会俾人哋后中嘅，因为你打单炮啦嘛，再加上。如果人哋見到你一個人，又係一個老人家，可能佢哋就將你成為佢嘅獵物咧，佢就會嚟啄噶啦。所以一定要提醒啲長者們，唔好自己打單炮。
4: 係另外一樣嘢咧，真係財不可露眼。
3: 唉，冇錯。
4: 你幾中意攬過嚟嗰條金鏈啊、鑽石戒指啊，你翻屋企攬啦，唔好街度自己一個人嗰陣時嚇、啊，即係你有人喺度或者好啲。自己一定有時咧，你啊呢啲嘢就收埋佢啦。
3: 冇錯，冇錯，冇錯。我哋係咁一路同大家講咧，其實我哋唔係沉氣，因為呢樣嘢係發生緊嘅。
4: 係，同埋即係唔係嗰個嚴重性咧，係比我想象中係大。
3: 嗱，大好多係啊！
4: 我成日以為即係耐唔中有個聽眾打電話嚟話，喂，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咁樣，但係原來你估唔到咧，係每日都發生，而且每日發生幾十次。
3: 係啊，
4: 幾十次。咁所以即系被報道嘅好可能真係好少，因為佢成班人一日做四十次喎、
3: 哦。係 啊，
4: 你諗下、
3: 啊、
4: 一年幾次啊？
3: 一年幾次啊？
4: 唔係咯，
3: 一日就四十次啦。
4: 一日四十次、哦，
3: 十日四百次啦。
4: 四十次咧，佢未必釣到四十條魚，但係譬如你話一兩個仲計咧，一兩個受害咧已經好唔掂啦嘛。
3: 最緊要就係佢哋有咁樣嘅底韻俾人哋去呃啊，
4: 係啦，
3: 即係有錢啊嘛。
4: 係啊，同埋咧，人哋呢班人咧知道，哦，原來呢個財路嚟嘅，
3: 咁咪
4: 係咯，呢個財路嚟嘅，呢個咁啊，好似真係孤弱無依嘅長者，哇，又有今年又有鑽石戒指啊，名錶咁樣，喂，唔揾你揾邊個老老實實係咪？
3: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希望大家啲長者朋友們留意一下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咧，繼續即刻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5: 快而准煲冬瓜，
6: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5: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6: 咁普通都要你教？
5: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6: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成。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7: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8: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9: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7: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0: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1: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0: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1: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0: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1: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 诈骗招妖镜。
3: 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面首先有叶女士。Hello， 叶女士你好。
13: Hello， 两位主持好。
4: 你好、啊。
13: 我都想补充一下咧，关于你哋讲recycle program 个回收计划嗰啲嘢，有啲资料最 update 嘅，我今日用咗啲时间打去不同嘅市政府问啊，又上咗网睇。關於那些大件的回收 的物件，好像啲 furniture 啊，嗰啲傢俬啊，或者係床啊，甚至乎有些咧電視機都可以回收嘅，即係佢就要咧喺奧克林咧就可以每一年咧有四件，咁就由七月到六月嘅。Park奧克林咧就可以咧有兩次，每一次咧就多过三个 items， 如果一次过咧就可以四到六个 item， 咁啊 Sherry 咧就六件，Richmond 咧有六个 item 可以回收嘅，嗰啲大件嘅，
3: 嗯
13: ，Burnaby 咧就系、是、三件，但系嗰啲大厦 condo 啊，嗰啲 apartment 嗰啲咧，佢就聚埋几间一齐咧，好可能咧就每次就六件，所以佢就要 arrange 你可唔可以系嗰批嚟夹夹埋。有几个人一齐嘅就回收咁样样，不过总之你打电话就得噶啦，佢会通知你嘅时间。
3: 好，
13: 咁啊，仲有咧 ，Delta 都有四件，但系咧有三笪地方就冇嘅，就是、Vancouver 啦。我打去个市政府，我建议佢唔该佢出面考虑下，好似其他啲区都可以回收啲大件嘅 large items。
3: 嗯，
13: 同埋 Port Moody 又系。佢就只係介紹你用錢啦，揾人去調咗佢啦咁樣樣。
3: 嗯。
13: 同埋 North Vancouver 都係冇嘅，都係叫你揾嗰啲機構，佢俾啲電話你，叫你拎去嗰度啦咁樣。
3: 好。
13: 咁係解答咗個回收嗰個嘢。咁你哋上網咧，去到 City of Coquitlam 或者你係住邊度咧，咁啊好係可以列到噶啦。
3: 冇錯。
13: 即係講俾你聽。
3: OK。
13: 邊啲？邊啲嘢入 set， 邊啲唔 set 咁樣，咁仲有第二樣咧，佢哋話有時唔知道擺嗰啲黃袋嘅打擺啲咩藍袋，根本佢喺出面都有印咗少少啲字，
3: 係冇錯。
13: 同埋你唔明咩，都會有個電話你可以去打電話去問啊，或者上網咧，如果識得就，如果唔識得打電話問，咁佢哋都好樂意幫你嘅。
3: 好
13: 我好多時候我都有用嘅，好似嗰啲花盆，買啲花翻嚟種咗嗰啲細細盆都唔要嘅，咁啊調去邊咧？咁樣樣佢話啊，調喺個藍嘅 box 都得，咁樣樣咁咪調去嗰度咯。
3: 好，
13: 如果唔得咧，好多時咧去嗰啲 return 嗰啲 recycle 嗰啲站啊，
3: 好
13: 乜嘢都收嘅嗰度。
3: 得阿葉，
13: 啲粉即係嗰啲薯片嗰啲袋啊，嗰啲咩嘢包得嗰啲都可以回收嘅喎。
3: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系啊系啊，
13: 即系啲 gift basket 有啲白色嘅胶袋咁整住一个大嘅，嗰啲纸又可以回收嘅。
3: OK， 好。叶女士，资料丰富，多谢晒你嘅资料，我啲听众朋友收到料啦吓，多谢晒你叶女士，好辛苦啊，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咁啊，真系叶女士好有心嘅，话俾你听，因为唔想我哋俾人罚啊，
4: 冇错。
3: 如果你俾人就话你有两三次系唔遵守个规矩咧，罚你$500。
4: 系，我谂我太太会问下佢啊，喺边度可以 recycle 我？
3: 系啊，你得闲你叫佢听啊。头先啊，叶女士讲咗咁多，
4: 就冇得回收噶。
3: 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哪里避暑啊？
16: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风，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5: 真系免费嘅？
16: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6: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6606。
6: 大家好，我系超良。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7: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6: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7: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6: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17: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6: 黄锦清
17: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6: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大人细路都鍾意饮冻嘢，又鍾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6: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1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6: 边处有得买呢？
1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嘅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嗱嗱声接下 Susan 嘅电话啦。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3: 诶、hey, ，帮主。是不是胡大哥在这里？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3: 胡以君大哥在这里。
4: 不用说不用说，
13: 是啊是吧。
4: 你好你好你好、
13: 哎、非常好啊，我们这班奇英呢就个个都赶回来，现在在我家啊，因为有你啊。是昨天都有位女士呢整天在这里闹啊，我有位奇英的医生，他说成日闹人呢有时都是一种病态和他的性格。
3: OK，
13: 听众听起上来呢真的很不舒服。请你请你们的总监注意一下啦。
3: 好
13: 好好。OK， 同埋呢你讲到人的情绪呢很低的时候呢有时那些诈骗人呢就出的了。当时我都是40多岁，我的先生是 lung cancer， 那就入了 ICU 啦。那那时呢我的情绪是跌到很低很低。
3: 嗯
13: 那有神棍出现了，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给个时辰八字他呢，他都可以医我的先生，他是住在 Marine Drive。那我都当时我都信佢呀，送钱去俾佢，俾咗500元佢。咁佢呀，我话你唔入得去 ICU 啊 ,VGH。佢话唔使㗎，我喺屋企可以同佢醫㗎啦。咁点不知第二日我个先生好似好啲咁啊。咁佢话你再继续你再俾200元我啦，我继续同你醫啦。咁咁我就又俾200元佢，后尾呢我同 ICU 嗰、那个总监讲，我话有呢啲事，佢话佢呃你嘅，係唔可以㗎。咁嗰时我醒咗啦，咁最后我个先生呢都係过咗身。哇，人当你情绪去到最低嗰时啊，你是真的受骗的、所以呢有什么那些人呢他是看你的情绪没得静的、我都很年轻啊， 咪就变咯。所以大家咧都系要啊，而家以前就少啲，而家咧就好多啊。
3: 哦、okay, okay.
13: 有个奇英佢话。有个神君啊，佢老豆也系唔得噶啦，直头话去佢屋企煲啲嘢俾佢食，佢话呃咗佢成千几二千蚊啊，
3: 嗯，
13: 啊喺香港啊，佢而家又系讲出，当你情绪去到最低嘅时候，冇得静一静啊，啲人晕晒噶，大家都家人啊。都要清醒啊！
3: Okay.
13: 你今日讲呢个主题系非常好。
3: 好，多谢你 ，Susan， 多谢。阿 Susan 都分享翻佢自己嘅经验吓。
4: 我谂咧，呢啲系一个最卑鄙嘅骗案，嗯、即系利用人哋嘅不幸嚟去呃人。我谂每个人都系啦，即系你好地地嗰阵时候，你啊真系威风凛凛系嘛？当你遇到啲不幸嘅事情啊，或者有阵时有啲即系。难解决嘅难题啊！我谂每个人咧都会有啲即不知所措嘅感觉。
3: 嗯，
4: 咁佢就利用你呢啲嘅嗰阵时嗰个不幸嘅情形咧，去欺骗你。嗱、呢啲咧真系，我觉得你系一个好可耻嘅情形。啊，你平日啊开心心呃我餐饭食咁啊算啦，唔紧要，依下咪俾你食咗算数系嘛？
3: 嗯。
4: 但系当你系一个好。处于一个真系好不幸嘅情形嘅时候，而呢啲人乘虚而入咧，呢种人咧，我觉得真系卑鄙。
3: 但系佢哋系冇计嘅，因为呢啲班咁嘅人系冇血性噶嘛，佢哋点会理到你？哎呀，你系情绪低落，你啱啱开始，你个屋企人有咁重嘅病，佢就系因为嗰段时间先至攞到你命啊嘛。
4: 我谂系啦，所以咧，即系每逢当我哋系即系，我谂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啲咁嘅情形嘅，咁你身边嘅人咧就真系要希望咧佢哋可以察觉到。同埋咧，可以咧，即係保護你好啲。如果遇到呢啲事，至少有人提醒你，就唔好俾呢啲人咧乘虛而入咯。
3: 同意，不過好多謝 Susan 咧，佢用佢自己親身嗰個嘅經驗咧，
4: 係啊，
3: 同大家分享佢喺佢嗰個艱難時期，
4: 係啊，
3: 有啲咁嘅神棍，
4: 係啊，
3: 呃佢500蚊，你諗下佢當陣時嘅40歲嘅時候。都有一段時間咯，嗰陣時嘅500蚊等於而家咁，可能分分鐘成千銀都有多。
4: 嗯，咁呢、我諗呢個即係根本上係，即、就、係、是、我覺得咧，呢啲人咧就真係應該抵打嘅，係嘛？
3: 唯有天收佢咯，我哋都唔知佢係邊個，又唔知走咗去邊度。
4: 冇錯，
3: 係咁啊，仲係做詐騙嘅朋友咧，佢哋呢啲咁嘅賊人咧，唔係朋友添啊！呢啲咁嘅賊人咧，如果佢哋喺呢行裏邊咧，再浸落去嘅話咧。邪不能胜正嘅，我成日都觉得。
4: 我谂好多时都有嘅，即系譬如话有阵时有啲人话已经，譬如话家人身患绝症啊，咁啊死马当活马医，佢又话有神药啊，又话唔知坊间乜家传秘方啊，卖俾你咁。我谂成日都听到，
3: 成日都听到嘅呢样嘢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8: 买屋是一件人生大事，一定要保障自己。房屋除了要合乎安全标准，更加要避免负责交易前出现的维修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验屋师同大家讲下验屋程序对房屋的重要性。
1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嗱，一声啊，听下刘太嘅电话啦。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20: Hello， 两位好。
3: 你好。
20: 咁咧，我今次咧即系差唔多系第三次讲类似嘅 topic， 就系即系讲诈骗呢样嘢。
3: 系。
20: 咁我首先咧就即系想分析一下啦。点解佢哋系揾华裔呢？即系点解佢唔揾主流社会，唔揾吓本地嘅白人长者呢？点解佢会净系揾吓主要集中揾华人呢？
3: 嗯，
20: 咁我谂系有个原因咯。咁第一，华人尤其是长者嚟到咧，比较系顺德人嘅，顺德人咧佢就唔会 say no 咯。
3: 系，
20: 即系吓你白人嘅话咧。你覺得你可唔可以埋到佢身咧？你可唔可以即係講行路嗰方面先啊？你可唔可以行到埋佢身邊咧？我相信咧，佢哋有個安全距離啊，即係有個 comfort zone， 就唔想你行埋去嘅。
3: 嗯。
20: 咁根本上你埋到去咧，我諗佢掘住你嘅，或者即係分分鐘大聲鬧你添。 咁所以同埋咧，但系华人咧，华人长者好多时咧就会见到，哇西人咧，入乡随俗，西人嚟到呢个地方咧，佢哋好热情噶，你见到佢成日系成日黑嘅，呢个又揽，嗰个又揽，可能呢度嘅习惯系咁噶，咁所以佢唔知道，佢以为啲人行到埋佢身边咧正常嘅，吓问嘢又系。啲陌生人讲嘢吓，佢哋好热情噶，喺到西人社会，佢哋成日都倾偈嘅。咁我谂就要讲俾长者听，就系根深蒂固嘅话俾佢哋听，就系呢度啲人咧，我哋唔需要去学佢哋咁热情，亦都唔需要咧系成日 say yes， 同埋咧唔系人哋就叫我哋乜咧，我哋就要做乜。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不是这么热情反应呢，人家讲话我不睬人呢，那我就变成一个欧精咯。即我变成欧精，即是人家觉得我好好好大乡里咯。
3: 不合群都话你不合群。
20: 即是不投入个社会咯。咁所以人家 approach 他呢，咁他 又反应，又答人，又睬人。吓、啊，又俾人行埋嚟，咁佢先可以攞到今年啫嘛。如果唔俾人埋身嘅话，吓佢就唔会攞到今年噶嘛。咁但系咧，主流社会啲人唔会咁俾人埋身，同埋黑咧，你觉唔觉得吓啲、啊、西人你可以随时走埋去黑佢咧？梗系唔可以啦，系嘛？即系差唔多。如果佢吓、啊、你想黑佢，你问咗佢先啊嘛。即系逢同即系尤其是啲唔熟嘅，系咪？咁所以咧，我觉得第一话俾长者听，唔使惊，唔好意思，唔使惊，唔睬人系表示自己好大乡里 updated， 即系好 out 啊。咁要即系有个心理嘅调教先啦。
3: 系。
20: 咁第二样咧，我就想对付点样对付？譬如人哋同你讲啊，你个样啊好神色唔好喎、啊，啊系咪病啊咩咩？咁你话？或者啊，祈福啊嗰啲，咁你话我唔信嘅，咁你点解祈福会去谂住你信嗰个宗教或者你信嘅信仰系可以祈福啫嘛？如果我系信天主教、基督教，你同我讲祈福做咩？咁我就第一句，你信你都唔使话俾佢听嘛？你话我唔信嘅，咁等啊，即系你三唔识七，我点解要向你 disclose 咁多嘢啫？咪答咗佢，撒咗佢，就系话我唔信嘅。系嘛？咁第二另外一样我讲嘅就系嗰啲 approach 华人某好多 self-employed 啊或者乜嘢嘢啊自由职业嘅人咧，佢成日走去打佢主意，我就觉得咧有一样嘢，譬如讲影相啊，又点解主流社会佢唔敢走埋去咧？话我吓、啊、你走去 downtown 嗰啲 downtown 嗰啲 photographer 啊。studio 啊，有好多噶，你敢唔敢走上去叫佢帮你买60张床垫啊？你人哋话你 crazy， 一脚就掹翻你出嚟啦，系咪咁讲先？
3: 系。
20: 咁我就觉得咧，就即系我因为华人咧比较常俾人感觉信得人啦，同埋个文化咧就系、是、唔系咁计到咁清楚咁 clear cut。因为我是影相的，就是做影相，我为什么要买床垫？咁所以呢可以答佢呢，就是话唔得闲啦，我有嘢做啊。咁即係撒咗佢去囉、但係又唔係闹佢，又唔係即係冇礼貌，係好有礼貌咁撒咗佢，同埋好 business mind， 即係好 business like 咁去对付呢啲人。咁我諗就我諗佢就係針對华人文化，所以有咁多位入即係因为华人嘅特点呢係比较上信得人，同埋佢初到貴境咧，好多咧，就算嚟咗好耐都好啦，佢覺得咁樣我先係算係依個社會嘅，即係融入社會啦。咁我覺得就話俾佢聽 say no 啦，同埋嚇，即係好多時就話我唔嚇、啊，我唔信你，我唔信呢樣嘢嘅嚇，咁、你佢咪冇位入？
3: 係喎，
20: 咁啊，
3: 分析得好細，好細膩。
20: 第三次講
3: 啊，唔係呢啲唔好話第三次、第四次，而係好多聽眾朋友咧，可能就即係忽略咗啊。 呢一类咁细微嘅嘢。头先你讲嘅顺德人呢啲系 nature 嘛，人嘅咁人嘅系即系唔好俾啲恶面口你睇嘛。
20: 中国人吓、即系唔想 say no 嘅。
3: 系唔知点 say no， 唔系唔想 say。
20: 西人 say no 嘅，因为有时你行埋佢度咧，话俾佢听，喂你跌咗钱啊，试过啦。即系你行得太埋咧，咁佢会即系凶恶言，甚至乎掘住你。即系。你做咩走埋啊？系嘛？即系我咧唔系走得好埋，不过个问题就系、是，即系见到有时有啲人系咁样，你走得去离开咗佢嗰个，即系唔系
3: 安全距离
20: 嘅距离咧，咁佢哋就唔开心嘅。
3: 同意。
20: 就算你讲咩俾佢听，佢都唔开心。所以中国人就冇呢种咁样嘅警觉，咁、就即系我谂起码有呢个警觉，即系唔怕去讲，即系拒绝人，同埋唔需要好。friendly 咁樣去對人，人同你講嘢我就要答人。no， 而家呢個社會，我覺得 stranger 同你講嘢咧係唔需要睬嘅，因為有好多人係 take advantage 咗呢樣嘢嘅。譬如好多人覺得，喂嚟讀書嗰啲女仔咧，咁佢佢個阿 Sir 叫佢同多啲本地人傾偈咧，咁嗰有好多人咧就走去 take advantage 咗呢啲嘢，咁啊走去 approach 呢啲女仔，咁嚟讀書嗰啲通常都好後生，譬如20岁、20多啲咁啊，咁所以佢哋成日 take advantage， 即係佢哋本地人就 take advantage， 唔係本地人，係某些壞人就 take advantage of 呢啲嘢。
3: 明白明白，分析得好細膩啊，劉太。好多謝你，
20: 多謝你嘅。
3: 肯定你係喺呢方面做過好多功課同埋研究咗好耐啊！多謝曬你劉太嘅分享，多謝曬，多謝
20: 嚇
3: ，thank you， 拜拜。Lawrence 点睇头先阿刘太嘅分析啊？
4: 我都好同意，即系有阵时咧，即系有阵时系人与人之间咧，当然你唔希望系恶言相向啊，但系几时都系要保护自己为第一，系嘛？咁啊，我想加一点咧，就系、是、我成日都话咧，你财不可露眼，唔净止话唔好穿金戴银，我唔净止一次咧睇到有啲华裔人士咧，譬如出去买嘢啊，埋单啊。在手袋或者在个袋度揞一大沓银纸出嚟，慢慢数俾人。喂，咁系人都知道，原来啊呢班人身上有钱嘅嘛。因为点解？因为主流社会好多人咧，讲得难听啲咧，袋里边真系先都唔先噶。啊，即系唔系话佢哋冇钱，而系佢哋唔习惯带咁多现钱出街嘅。咁啊，往你如果你系人都知道，认为你哋呢班咁嘅人系。袋里边有咁多钱嘅，咁我谂梗会打你主意啦。所以呢样嘢咧，大家小心啲，系唔系叫你去拒人于千里之外？但系保护自己系首要。
3: 我完全同意阿 Lawrence 头先你讲嗰个嘅睇法，就系财不可露眼。第二咧就系阿刘太佢分析得好细腻啊，但系。佢话我哋华人咧唔识得即系话顺德人啊咁，我觉得华人嗰个性格唔系一定系顺德人，而系我哋唔识点样向人哋讲 say no 啊。
4: 嗯，
3: 呢个系一个系好考你功夫嘅。
4: 嗯，
3: 我同阿Lawrence 借200蚊嚟使啊。
4: no， 都咁难啫。
3: 你知道啦。Lawrence 咧就识得 say no。
4: 有乜咁难啫？梗系唔得啦。
3: 但系有啲人系好难去。俾一个好 definitive 嘅 answer 俾对方，唔想对方有
4: 好简单。诶，讲少失感情啊！诶，讲少啊，你真系，诶，冇，
3: 即系咁。我意思即系话咧，中国人咧或者华人都好咧，有阵时候咧，唔好话就系华人。其实我睇好多一啲嘅写一啲嘅研究咧，唔系净系华人嘅。首先你就系西方嘅人咧，佢哋。都有陣時教你，如果你知道咁嘅時候，你點樣去 say no 咧，係一個學問嚟嘅。
4: 呢個好婉轉嘅方式係嘛？
3: 係啊，
4: 即係我諗係當然，好似頭先我講 say no 嘅，你以後都唔會睬我啦，係嘛？但我可能好可能咧，即係我好婉轉嘅方式。哇！陳燕幫我尋日自己都冇飯開，我點可以借錢俾你啊？不如你借俾我仲好啦，咁啊係咪？
3: 哦，咁啊嘛，係咯，即係你仲慘過我啦，係咪？
4: 梗係
3: 唔緊要，我仲有少少，我同你 share 咁。
4: 好啊，咁啊咁啊啱啦。
3: 即係其實劉太頭先佢講好多呢啲嘅情況咧，我諗聽眾朋友好多都心知肚明嘅。係 comfort zone 安全距離大家都知，但係頭先我俾你睇過幅相，嗰個 victim 行埋去個車嗰度，其實係佢完全係冇一個嘅意識係去防備嚟到去。黐埋佢嗰个嘅 distance 做咗嘛？普通你同我行街，任何人行近少少，你都褪后啦。
4: 睇边个啦，
3: 女仔行埋你度啦，系
4: 睇边个啦。
3: 但系我成日都觉得，你喺街上面，你会一定会碰到。我曾经都系碰到有人问我路，
4: 系
3: 有人问我点样样，有时问我时间都有。
4: 有，我谂呢样嘢系有，即系我谂唔好排除话行埋嚟就系贼。我谂呢样嘢未必啱，系咪？当然有人真系会有咁嘅需要，系问你
3: 知道你时间
4: 啊，诸如此类。冇嘅，你咪自己提高警觉咯，系咪？睇下佢有啲咩周围有冇其他人喺度啊，或者睇下佢，我谂你自己要分辨得到啦。
3: 绝对同意。
4: 但系如果你真系发觉唔系好安全啊，或者唔系好舒服啊呢个感觉，你咪弹开咯，唔好理佢咯。
3: 问你几多点佢？但系我冇戴表喎，我唔知咁咪得咯。
4: 我直情唔识听啊，唔识听咁咪走人咯，简单啊。
3: 好，我哋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镜。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21: 各位听众早晨，7月29号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有我哋保安，咁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2: 早晨啊，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21: 早晨早晨，咁今朝几新闻同大家倾，咁首先讲下，又系关税，冇办法啦。面对美国嘅再度升高对加拿大嘅关税嘅措施咧，我哋 BC 省省长尹大伟咧就提出话，喂，考虑下限制美国取得加拿大嘅关键矿产，作为我哋反制嘅手段啦。不過咧 ，BC 省抗疫界係警告話，今次可能會適得其反，佢根本就比較難行啲執行啦，又可能咧進一步咧激發咧加美貿易嘅衝突咁講。大家知道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喺8月19號啊，對於價值200億元嘅加拿大出口商品咧，就加徵50%嘅關税，以報復我哋加拿大禁售美國嘅酒啊、限制美國嘅車進口同埋乳製品管理等等措施啊嘛。咁我哋省長尹大偉話咧，佢話我 BC 省咧就唔會撤銷禁售美國酒類嘅措施噶啦。佢亦支持咧限制美國取得加拿大嘅關鍵礦產，以增加加拿大喺談判中嘅籌碼咁講。咁佢指出咧，我哋 BC 省咧希望配合總理卡尼細細聲講嘢，但

0: 亦咁講。咁啊，佢哋又話咧，加拿大同美國礦業供應鏈咧高度整合，雙方企業長期已經係相互依存啦。如果一旦咧就實施出口限制咧，不僅係影響美國，亦將會衝擊我哋加拿大礦業本身。咁啊，言下之意就話即係兩敗俱傷啦。咁啊，當然啦，咁啊好多專家都有好嘅講話法，不過今次咧我哋省長韻大衛同埋東岸嘅安大略省。福特咧，佢一樣係咁強硬啊！因為點解咧？大家雙方面咧，第一都有啲嘢出口去美國咁樣。咁嚟今次咧，就如果佢學好似福特嗰、那個強硬措施，有時咧比較有利少少咧，因為佢可以供力電力啊，諸如此類俾佢嗰邊啦。咁啊有搞汽車咁樣啦，咁所以佢大大聲聲。但係作為政客咧，要考量下即係如果你咁強硬，你明知呢個特朗普政府咧嗰、那個。招數咧就層出不窮，你越硬咧佢越硬，咁你嗰陣時咧更加傷啦。咁但係而家根據民調顯示咧，就認為咧，喂，我哋應該係強硬咁對待佢，唔能夠俾佢任話事喎咁樣。咁但係由於形勢之下，我都認為睇嚟都幾難同佢咁齊快嘅。咁即係有時咧，即係你同老闆鬧交，即係同老闆拆夾板硬嘅，咁嚟等停炒嘅係自己離場嘅啫，就咁簡單係嘛？你又點睇法咯？
1: 嗱，當然同老闆起硬咧，就真係冇著數嘅。不過問題佢係咪我哋老闆咧，就另一個問題咯。因為我哋當係，但係嗰陣國與國之間嚟講係一個對等嘅地位，但係喺特朗普眼中咧，加拿大唔係同佢一個對等地位。咁所以呢一個咧，佢將我哋喺度踩喺腳下，我哋唔反抗嘅話咧，咁咪變咗做順民咯，做埋我哋51个州嘅公民咯。咁變咗正如正中特朗普嘅下懷啦。又講佢唔反抗，咁又唔可能坐以待斃嘅。咁而David Eby 嘅做法係冇錯嘅。我哋作為一個戰略性咧，係攻其必救嘅。嗱，咁特朗普口口聲聲話佢唔需要加拿大啊，咁但係咧，佢喺呢個關稅裏面咧，咁亦都係擺出一個姿態，就係話佢需要加拿大喎，因為佢係有乜嘢咧係唔加關稅咧，就係、是、譬如係能源啊、鴿皮啊、魚啊，同埋美國極需要嘅關鍵礦產啦，嗱依啲咧原來係佢的，而且佢係極需要嘅嘢嚟嘅。咁特朗普講乜嘢咧？話唔需要加拿大，依啲佢哋咪需要咯。咁而 BC 省省長韻大衛咧，佢話礦產係我哋 BC 省嘅強項。咁我哋喺依一方面撳一撳先，等佢同我一樣可以咧就諗一諗，佢係需要我哋嘅話咧，咁咪過嚟談判咯。不過從頭先啊，保安哥所講咧。我哋同有乜嘢資格係可以咁樣嚟同佢玩法呢？咁無他嘅，我哋政治嚟講都係講翻嗰個政治利益嘅啫。喺今時今日BC 省嘅 NDP 政府而家民望極低嘅時候，而家不如省長咧就能夠做一招，就係話借住特朗普嘅勢，其實過去嗰個年紀咧，好多個省都係因為借住特朗普嘅關稅協議咧，而得到翻佢自己政治利益嘅。咁若果你話而家話對特朗普，強硬嘅話，會唔會國民咧掰起佢邊一套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大家窗口對外，對於自己省裏邊嘅政策嚟講，暫時撥埋一邊，會唔會咁樣睇法咧？不過我相信 PC 省民咧，因為已經係受到特朗普嘅脅迫已經超過一年啦，年半啦，咁大家都慣咗特朗普所出嘅不同嘅招數，所以以我哋省嘅能力咧，係根本就係單一能力係冇可能咧，係能夠同特朗普對行嘅。不過尹大衛呢招又好醒喎，因為佢所用嘅招數嚟講咧，其他話我哋都係 BC 省唔將決定係唔將佢美國走再度上架，其實呢一招咧其他省份咧都用緊嘅啦，亦都鼓勵大家用一個購買加拿大嘅產品，全加拿大嘅不同嘅省份都係用緊呢一招啦。佢唯一突出咗少少咧，就係話我哋着手握礦產作為一個談判籌碼，但係明眼人都睇到啦。如果我們真係咁強硬對特朗普嘅話，根本特朗普嚟講就更加多大條理由，就話你哋不但只喺酒方面係壓制我哋美國，甚至乎喺礦產方面咧都壓制美國，咁佢更加大條道理話繼續加關税。不過我哋就有做或者冇做咧，其實特朗普日日都揾理由嚟加我哋關税嘅啦，咁只不過俾多個藉口佢啫。咁所以我覺得今次David Eby 咁樣做法咧。根本咧，佢就冇對於我哋 BC 省係完全係冇咩影響嘅，因為就算做與唔做咧，特朗普都會繼續加關税嘅啦。不過佢發聲嘅話咧，起碼咧喺政治嘅籌碼方面咧，佢又會進漲少少嘅。咁所以我覺得 整件事情咧都係。

0: 的政治政治嘅理由嚟出發嘅啫。
1: 咁啊，即係省長尹大衛話講到明啦，話以抗產力咧幫下聯邦政府咧有一個多一個藉口啦，即係多一個籌碼啦。咁啊，個加埋安大略省啲籌碼，咁夠唔夠咧？咁其實真係唔夠嘅，即係有時咧都冇計嘅，因為我哋表面睇現啊，尹大衛即係政客講法就冇辦法，一定係死撐在先㗎啦。喂，其實你知唔知啊？我哋加拿大2025年 BC 省出口嘅美國金屬礦產品總值只不過係20亿元啫。佔我哋全省啊，當然對我哋緊要啦，四分之一啦，出口嘅唔到四分，唔出口即係20亿元，即係去美國，其他去其他地方啊，咁啊都係四分一到，咁啊其中嘅大部分都係得兩間公司啊，呢個 Tech Resources 啊，同埋 Vio 等等嘅去製造，咁但唯一咧喺提煉期間咧就提煉出啲新啊，咁但係問題咧好多嘅原料咧原來係來自阿拉斯加嘅。咁如果你喺度抵抗佢咧，你美國一樣可能報復翻嚟嗰陣時，你一樣乜都做唔到嘅。舊年我哋 B 省出口美國嗰個新嗰個產品大概係8.94亿，嗱今次咧佢嗰加50%關税咧，其實喺整體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7000多亿裏面咧，佢實只不過係佔200多亿嘅啫，即係影響200多亿嘅。當然200多亿裏面可能影響到行業，但係問題就係整體嚟講嗰個暫時影響都唔係咁大。咁而家你省喺度自己抬高自己話要同佢砌嗰陣時，你得唔得咧？咁會唔會自己傷過美國咧？因為如果對於20亿嘅出口，對於美國嚟講真係濕濕碎啦，即係所以咧都幾難去定，即係決定依樣嘢。所以咧，如果你硬砌咧，可能咧就係即係未來嘅預料咧，可能更加差啦。你又點睇咧？
0: 嗱，的確會做到一個反制嘅。咁因為當你哋話係要禁嘅時候，特朗普無差嘅。咁你話禁，我咪話俾你聽，我又禁一樣嘢，我繼續加關税咯。咁你話更加多嘅理由就係話佢就由始至終咧關税至大嘅。不過我係 BC 省咁省長咁做嘅，其實我都唔覺得佢係有咩特別大嘅用途。但係咧，對於我哋本身嚟講，加拿大咧，我哋究竟嚟講最大嘅武器就係話我哋點樣啊，將喺美國失去嘅市場喺加拿大係攞翻。咁而家其實我哋都朝住一個喺酒方面咧，朝住一個正確嘅路線咧，就係話我哋可以將省與省之間嘅酒嘅貿易壁壘咧係刪除咗咧，其實亦都幫助咗我哋 BC 省或者甚至乎一全加拿大咧，其實嗰啲酒生產商咧，佢哋一個即係條新嘅新路嚟出路嚟嘅，因為你就算美國你又唔俾我哋出口啲酒啊，但係我哋自己加拿大咧都能夠 cover 翻呢個市場嘅。
1: OK， 听听客户信息咧，继续翻我时事烽火台。
2: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柏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里面黄嘉敏。联邦政府移民部咧有个新嘅宣布啦，佢话咧将所有年满16岁嘅加拿大公民咧就可以喺网上申请续签护照。咁啊，移民部長話咧，佢話所有年滿16歲且而且符合資格嘅加拿大公民咧，而家就可以喺網上申請續簽嘅護照啊，續簽啊，唔係第一次申請啊。喺之前咧舊制之下，只有護照喺未來6个月之內到期或者已經到期嘅加拿大公民咧，先至能夠喺網上續簽，否則咧必須親自前往辦公室辦理嘅。咁啊，呢個移民部話咧，佢符合條件嘅加拿大公民咧，無需要再等待喺網上申請嘅名額，佢哋可以隨時咧喺網上辦理續期嘅手續。不過咧，我哋加拿大公民只能夠喺加拿大境內網上申請啊，而且需要咧上傳到由商業攝影師拍攝嘅電子護照照片。 申請人又可以上傳電子版的輔助文件等等的。不過呢就需要在十日之內取得護照的加拿大人呢就提供加急的服務呢，國民呢仍然需要親自去個、加拿大的服務中心去辦理，然後之如果你趕住啊、那些呢你一定要去、一個辦事處處理了。但是呢他說根據移民部他們當然不會排除未來在網上申請適用的範圍擴大到16歲以下的兒童以及加拿大公民在海外申請的可能性，但是說政府將會繼續觀察實際的情況，隨著服務不斷的改進可能會增加兒童的申請資格，亦可能讓加拿大人在境外申請的。除此之外加拿大公民仍可以選擇親自前往辦公室處理或者郵寄申請的。這個是擴大在網上的申請資格，是政府近年對於護照申請的流程進行最新的調整。大家知道我們辦理這個身份證的時候的確就真的有時都很迫的，特別有些緊急情況，還有當年因為 COVID 的問題導致到哇即係停頓了工作等等，然後就非常繁忙的。咁所以而家咧就即係利用網上咧就減少即係到場嘅情況出現啦咁樣，咁得唔得咧？咁你又點睇法咧？
0: 絕對係可能啦，絕對係好事嚟啦。嗱，而喺目前嚟講咧，就係、是、大概有2000個配額咧，就可以係網上申請嘅。不過當呢個新例出嘅時候咧，呢2000個配額咧就唔需要係再擔心啦。咁而我哋覺得嚟講，整件事情嚟講咧，係對於我哋加拿大政府嚟講咧，係可以慳好多錢嘅。如果我哋睇清楚啲嘅話，其實喺護照續期一個方案方面咧，大部分嘅護照辦公室咧，都係要做一個續期嘅申請。我相信每日嘅流程當中咧，係超過半數以上咧，都係續期嘅。而一啲續期咧，其實嗰個本身嗰個護照嘅資料咧，已經喺個電腦嘅檔案入邊嘅啦。咁只不過咧，就再跟進翻你個樣子有冇變到啊？或者你有冇其他嘅資料改變嘅啫？大部分好似邦哥同我嘅時候都唔知續咗幾多本護照嘅啦。咁已經係續嘅時候咧，大家都知道咁，只不過係寄咗一本新嘅護照俾你，其他嘅資料咧其實冇改到。但若果你結咗婚改咗你嘅姓名嘅話咧，原來今次嚟講咧係唔可以係用呢個方法去續期嘅，你一定要去翻個辦公室去做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最大嘅好處就係、是、第一，我哋唔使走。花時間去排隊，我哋喺網上面做咗。嗱，你有啲人就擔心話，我哋影護照相嘅時候咧，而家啲慣咗都係用個相機，跟住印張相出嚟。咁你嗰張相點搞啊？未必有啲地方有咁配套，不過唔使擔心啊。其實今時今日咧，好多影護照相嘅地方咧，佢哋都會俾一個電子版嘅護照相俾你嘅。只不過你係可以用一個專業嘅攝影師同你用一個電子版，你就可以上載佢噶。唯一我要擔心嘅就係有而家原來咧，亦都有網上面咧，有好多時咧做咩護照咧，佢有啲其實都唔係真係政府嘅網站話俾你聽同你做護照嘅，所以咧上網嘅時候咧，大家就要小心一啲咧，就一定要去加拿大啊 Canada.ca 個網站入邊入攞個 passport 嗰度去先入去，唔好話即係做一個Google 嘅搜尋之下咧，你就求其見到一個加拿大護照，咁你 click 入去嘅話，可能隨時係中招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亦都要小心啲嘅。所以總括嚟講咧，我覺得今次嚟講可以慳到翻我哋政府嘅錢啦，二就係可以加快咗我攞護照嘅速度，而第三樣嘢嚟講咧，亦都可以咧，就係、是、話我哋咧就一切嘅嘢都係可以夜間去做嘅話咧，其實我哋大家作為一個市民，我係非常歡迎呢個做法嘅。
1: 咁所以咧就即係移民部一樣，當然咧睇到嗰個形勢啊，點樣去處理啦，咁啊逐舉咧就減少即係我哋國民嘅麻煩先啊。不過咧，如果喺網上咧，的確可能咧就出現另一個類嘅即係自己擔心啊，因為好多時咧上網咧，就大家有時咧入網嗰時咧，嗱，譬如我哋查依、這個Service Canada 咁有時咧，佢話緊申請個護照咧，咁你突然間咧喺同版裏邊咧，可能咧出現唔同嗰個網頁嘅喎。佢可以幫到你啊，或者加快啊，諸如此類咁樣嘅。 咁所以咧，你要好小心呢樣嘢。咁最近喺多倫多方面，一間即係嗰啲經營嘅假冒嘅政府護照申請網站咧，就一路喺度呃緊啲加拿大市民嘅。咁最近咧就拘捕咗佢。呢兩位人士咧，佢涉嫌咧喺即係利用呢個 passport 喺網上 passport 啦，同埋特快咁等等，誤導性咁令到顧客以為咧，佢係幫手透過加拿大政府啊喺網上或者護照，實際上佢根本冇可能做呢樣嘢。咁可能或者代理填寫啦嚇，咁啊唔知啦。咁但係呢方面咧就變咗好多人都分分鐘咧就中招嘅，咁啊錢就俾咗人哋，原來咧冇人同你辦到嘢咁樣。咁所以咧就大家要好小心，如果喺網上嗰啲，當然啦，咁即係網上又擔心，即係而家佢又將啲輔助文件可以即係電即係喺網上交俾佢，咁會唔會又出現一啲假冒性咧？咁樣因為而家我哋譬如我哋去寫字樓辦理嗰陣時咧，變咗你好多要俾真嘅文件去睇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同埋咧佢睇到你本人啊申請嘅情況等等，同可以問到你問題啊嘛，但係喺網上咧就即係少咗依樣嘢啦。快就係快啦，咁但中間可能有冇漏洞咧？呢、這個係值得當局自己本身留意嘅。你又點睇咧？
0: 嗱，當然呢個係網上去申報咧，呢個係大趨勢嚟噶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就算係過海關翻喺機場嗰度咧，我哋都係用一個網上嘅申報嚟嘅啫。咁而只不過嚟講喺呢個整個程序裏邊咧，好多時我哋去申請一啲去旅遊護照嘅，會旅遊 visa 去國家旅遊 visa， 我哋都係網上去申請噶啦。咁有好多時候需要嘅係一個相片啊，或者你有啲輔助文件咧，都係上傳過去嘅。咁其實而家漸漸喺一個網絡世界裏面，我哋都慣咗有好多嘅需要同政府部門溝通或者係辦證嘅事情咧，都係經網上去做。而最主要嘅原因嚟講，就係快同埋咧喺嗰個政府方面咧，亦都慳咗好多人力嘅人力物力嘅。咁所以如果政府能夠係利用翻，其實呢個護照咧審查方面都係用 AI 嚟做噶啦。咁其實好多嘅流程咧已經係減卻咗啲人手，而佢個速度更加快嘅話，慳得錢嚟，對於我哋市民亦都受惠，何樂而不為咧？
1: 嗱，而家呢個方法咧，就喺網上嘅情況，只能夠喺個加拿大國內就喺網上申請啦。咁但係有時間咧，佢哋會推出咧喺其他加拿大以外的地方都可以。咁啊，過往我諗好多我哋加拿大嘅國民咧，都係喺經由加拿大領事館可以申請得到嘅。咁如果連上網咧去埋嗰度咧，變咗可能咧減輕當地領事館嘅工作程序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风云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我的嘉宾余宏明先生，阿彪你好。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嘉宾陳喬文先生，现在赶来的，我想就很快会到，一会儿再正式欢迎他。今天跟大家讨论，我们今天不讲关税，不讲美伊战争，不讲俄乌战争，甚至乎都不讲特朗普。今天讲一个题目，差不多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怎样过活，这些情形是有些关系的，就是有关一个宠物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宠物这件事都大家都很普遍的，猫猫狗狗，有些人甚至乎养一些稍微特别的宠物。但无论怎么说都好，宠物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已经差不多是一个部分来的。有些人就当它差不多是家庭一份子， 甚至乎还要过自己的子女，有些就敬而远之，这些小动物或者这些甚至乎对他有些抗拒。但无论怎么都好，我们大家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当然每样东西都是有些人是喜欢，有些人是抗拒，但要采取一个平衡，互相可以接受的情形呢， 我们才可以舒舒服服地大家生活下去。所以宠物这件事就变成了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生活中里面一个乐趣，亦都有时候会制造了大家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今年7月9日，香港政府就修改一条条例，就准许狗只进入餐馆。 香港政府就批了1000个牌照出来，准许这些1000间餐馆给狗只进入餐馆里面。当时有940个餐馆申请，后来实行了不是很久之后，有几十间，有30几间自动退出，发觉都不是很畅顺。 这个条例是怎样的呢？这个条例就说每个人，每个party只可以带最多2只狗只进去你的餐馆里面，大只那些，譬如说有时有些攻击性的狗只就不可以进去。他们就不可以上去台面那里吃东西，还有譬如说人吃的食物，用餐馆里面的餐具，甚至乎譬如说 你自己带一些东西去餐馆里面都不可以被狗只喂食。不可以上餐桌上，只可以坐在地上或者坐在凳上。所以这些是其中有些要履行的条件。政府亦都有派人去巡查， 等这些条件是大家都会服从的。这个是一个我想都挺特别，也挺先进的条例。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温哥华加拿大，到目前来说仍然不准许任何动物，尤其是狗只进入餐馆。 我们是说，譬如说现在有个 BC Food Premises Regulation， 在我们省份里面，任何有食物的地方都不可以有狗只在里面，除了有些譬如说有特别功能的所谓 CI Dog 导盲犬，这些就可以。到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个省份， 所有的狗只如果去这些地方，是有少数餐馆，譬如说有室外那些露台吃饭的地方，你就有少数餐馆容许你可以 是带狗隻入去，但是呢都要绑好，咁或者佢哋系坐喺地下啊，或者喺个台底啊咁样嘅啫，就唔可以咧进入去呢个咁嘅餐馆里边嘅。咁所以香港政府呢个政策咧，似乎咧系比我哋 BC 省咧系更加咧系有啲唔同。咁你话佢进步又好，你又话佢乜都好啦吓，但系总之系唔同嘅。咁当然呢个咁嘅行动咧。香港政府呢个行动咧，有人支持就梗系有人反对噶啦。咁啊，反对人士咧就即系一般嘅理由咧，就话哇狗嚟，有阵时即系健康咧又会有问题，卫生亦都会有问题。有阵时咧，即系有啲人觉得呢啲咁嘅狗只咧可能会吓亲人噶，即系有啲人真系对狗啊呢样嘢系有恐惧感噶嘛。咁啊，或者。敏感亦都会有问题，有啲人对动物咧系有啲敏感嘅，咁啊有只狗坐你隔篱，你成日打针，你点食饭咧咁样？咁啊再有啲卫生嘅问题，个狗有阵时咧就真系，即系你个主人觉得佢好干净咧，有啲人觉得佢未必噶嘛。咁啊同埋即系老实实，喂狗有三急嗰阵时喺个餐馆里边点搞咧咁样？咁啊，即系变咗种种问题咧，令到有啲人咧觉得香港政府呢个咁嘅作风咧系有啲过分，咁啊好觉得系即系唔系好同意咁样啦吓。咁我想睇下咧，今次咧就真系大家点样睇呢啲咁嘅条例咧？系咪即系政府应该所谓顺从民意，就即系接受呢啲咁嘅方案咧？同埋喺我哋 BC 省喺温哥华，我哋应唔应该亦都系推行呢类咁嘅法例咧？咁样嗱，因为有人咧系试过咧系做一个 petition， 即系上书咧，系去推行咧呢个咁嘅条例嘅。咁啊，希望咧本地咧嗰啲餐馆咧亦都可以接受咧狗只啊或者其他嘅宠物咧系进入去。等佢同可以同主人一齐咧，系去进餐咁样嘅。咁你系点睇呢样嘢咧？你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咧，系发挥表达你嘅意见。我想问一问阿彪啦，即系法律上我谂呢样嘢就系你立咗例，你系例嚟噶啦，法例嚟噶啦。咁啊，当然每一条法例咧都系有人认同，有人就反对。咁但系如果你话法例一定咗之后咧？就人人咧都要遵守嘅，咁當然你去到香港，譬如今日，因為佢呢啲幾百一千幾百間餐館咧係有定名話咧，我哋係准許狗隻入去嘅。咁如果你真係覺得好唔舒服、好唔中意嘅，你咪唔去幫襯佢咯。你有咁嘅所謂權利，咁但係你覺得呢啲咁嘅法例係咪真係有時即係？我冇话多此一举啦，系咪真系有冇需要嘅咧？
3: 从我个人嘅睇法嚟讲咧，就系、我认为香港咁做咧都无可厚非，因为事实上系有好多人，好似你话斋啊，即系对啲宠物啊、狗物啊、狗咧，就系、好似即系家人一样咁，好宠爱嘅吓。
2: 系
3: 咁变咗，即系佢哋系觉得即系。对他们的生活呢是有一定的帮助啦、如果准许他们这样做的话。但是当然同时我也知道呢有很多人、就很关注这件事，因为很多人首先好像你提过，有些人可能怕狗的、有些人在从卫生方面啊、同埋主人可不可以控制狗的行为呢、在进餐的时候，同埋头先你讲到即系大小二便有嚟嘅时候，点样搞咧？咁呢啲系令到有好多人觉得即系唔可以接受，或者甚至到即系认为呢个系应该唔准许嘅事嚟嘅。但系若果你讲到话有个自由嘅社会，咁既然有啲人部分嘅人系有咁嘅需要。咁嘗試式嚟做咧，我都覺得無可厚非，即係睇下將來嘅事情有咩特別嘅事件，或者令到我哋會重新考慮咧。咁呢個係有個可能性喺度。不過即係從特別喺呢度嚟講，我相信養狗 即係寵有寵物嘅人啊，大把嚇，亦係。
2: 嗯。
3: 啊，咁所以變咗即係，尤其是呢條天氣又好啦，好多人就中意帶埋啲狗出去行啊，同埋即係，總之佢哋係認為一個好即係好好需要嘅生活一部分啊，即係對嗰啲即係狗主人嚟講。
2: 嗯。
3: 咁即係好似我個女咁都養隻狗，咁佢係真係。好即係好好好咁處理同埋洗乾淨啊，各方面咧做到十足嘅。
2: 嗯。
3: 咁但係亦即係我當然習慣咗就冇所謂啦。但係喺如果你去餐館咧，我就覺得係有一定嘅顧慮喺度。
2: 嗯。
3: 因為你頭先講過有啲可能係敏感嘅，亦可能衞生方面嘅問題，同埋即係嘈鬧嘅問題。如果佢吠起上嚟，咁你都好煩噶嘛，係咪？
2: 嗯。
3: 咁或者甚至有啲小朋友直情係同佢哋玩。會唔會有咩意外或者咩咧？咁亦係一個應該考慮嘅問題嚟嘅。
2: 嗯，
3: 呢個睇下佢，既然香港有咁嘅情況出現，等佢哋嘅經驗啊，或者可以影響到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地方咧，可以都考慮。啊，尤其是我哋温哥華咧，特別係咩好多啲室外嘅餐廳啊，飲即係好多服務啊，食嘅嘢啊，都喺室外嘅。咁變咗已經有一定嘅即係人。同埋寵物方面嘅交往咧，同埋即係接觸咧，係多咗好多嘅。咁呢度係值得即係我哋觀察嘅。
2: 嗯，阿彪，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啊，你唔使答我噶，你唔使答我噶，真係啊，唔一定要答我啊，唔係你可以唔答我。
3: 一定答。
2: 我即係想問下你喺你家庭裏邊咧，你嘅地位高啊，定或者狗高？
3: 喂，
2: 你要谂都好问啦，有问题，你要谂已经有问题啦。
3: 唔系喎，
2: 哦点啊？
3: 因为只狗系我个女养，所以喺我角度嚟讲咧，我当然
2: 你地位高啲啊？
3: 哦，咁肯定系觉得。
2: 你谂啫，你头先怀疑，有啲犹豫，答我唔到，我觉得有啲问题。
3: 如果老婆养嘅咧，就或者另外唔同啦。
2: 咁啊，呢个直情，呢个直情唔使谂啦，呢个直情唔使谂啦，系咪？咁所以咧，即系你唔好讲。喺狗咧，即系猫咧，我谂对好多人嚟讲，即系重要过自己啲嗰啲家人仔女啊。嗱，咁啊咁讲，有啲人话喂，系你仔女系点啫？你两个人出去食饭，你都可以请个 babysitter 睇住你仔女啊。你唔使抱埋狗出去食饭啫。你话系咪啊？陈乔文，你点解一定要抱埋狗出去食饭咧？咁咪你骚扰人喎？有阵时系咪？会唔会啊？你屋企有冇狗先？
4: 啊，大家好，啊。首先咧，我就话俾你听，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就唔中意狗噶，咁所以咧就喺呢个情底下咧，如果你问我，我就中性，我觉得你又享受又好，冇咗又好，总之你唔好搞到我，你唔好咬到我咧，我就由得你噶啦。喺我自己喺我立场系咁，但系今日我就拉翻去最前瞻嘅问题，正话阿 Lawrence 讲又话香港有咁嘅法例，就话将啲狗只带入去嗰个餐厅嗰度。嗱，我问你啦，各位，你哋都好多人喺香港嚟噶。香港有哪一个餐厅是可以有宽敞的地方容纳人，然后他的宠物的狗，大家一齐，我不要讲他在周围跳，周围讲了。然后呢，咁你有你食，咁他又他在这里看书这样。嗱，我告诉你，你可能看得外国的电影多得就是在巴黎爱丽舍大道呢，咁然后呢，在下午三点零钟和煦的阳光，然后呢叹一杯咖啡。啊！有個女士咁啊，打開本書喺度睇，哇！好鬼enjoy，只狗仔就伏喺佢嘅腳嗰度。呢啲生活梗係好啦。嗱，我話俾你聽，香港有邊一區？我唔問你邊間餐廳啊，邊一區係可以 afford 到有咁樣嘅安排咧？我又話俾你聽，你真係鳳毛麟角啊！香港嘅南區啊、淺水灣啊，或者係喺新界啊某啲嘅啊，喺近住嗰啲海灘嘅呢個嘅酒店啊之類嘅室外咖啡廳可以有咁樣，我又翻翻轉頭啦。你諗下，我哋喺工廠區、喺觀塘、喺長沙灣嗰間茶餐廳，嗰張台就六個人嘅台，就坐咗八個人喺度，然後咧就一點鐘啷落嚟咧就食飯，十五分鐘之後嗰啲飯到，根本另外十分鐘咧嗰人咧就倒曬啲飯落個口嗰度，跟住就走咗去啦。你話俾我聽。一张六个人的台坐了八个人在这里，那怎么算呢？你告诉我，现
2: 在加多只狗，
4: 还加上两只狗，怎么可能？因为你说不给他有狗嘛。那等一会再回答大家的问题。
2: OK，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这个讨论。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2: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我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一个宠物嘅问题。咁香港政府今个月头咧，就即系准许1000间餐馆咧可以即系准许人咧系带啲狗只入去一齐食饭咁样噶。咁啊呢样嘢当然系有辣有唔辣啦，有赞成有反对啦咁样。咁啊目前嚟讲咧，我哋 BC 省咧温哥华呢啲地方咧系未有呢啲咁嘅准备。咁啊当然亦都有人希望我哋可以改例咧。咁啊你系点睇咧？我哋应唔应该又即系好似跟住香港嘅步伐？是容許狗隻或者其他寵物呢進入我們的餐館裡面同埋我們一起吃飯呢咁樣。咁你可以提出你認同或者反對的理由嘅。6042671320。未聽電話之前呢，我想講兩段有關即狗隻同埋即政客嘅花邊新聞。當雖然我今日開始呢已經話我唔會講特朗普，不過都要講少少。第一位點解呢？因为大家知道咧，100年来咧，美国总统咧都好中意养狗嘅。咁喺白宫里边咧都养狗嘅，有啲养有多有少啦。咁你知啊，美国都乜都系第一嘅，佢系美国总统夫人就系第一夫人。咁亦都有第一狗嘅，即系美国总统嘅狗就系第一狗咁样，first dog 咁样。咁啊，特朗普咧冇嘅，特朗普咧系100年来咧系白宫里边咧。唔养狗嘅总统，点解咧？咁样佢自己话噶，佢自己讲啊，得噶。佢横睇掂睇啊，都睇唔出我系一个同一个狗系一齐玩嘅嘅人啦，系咪？即系我都唔似呢种人咧。咁佢都讲得几啱，我觉得佢都系唔似嘅吓。咁另外一个政客咧，就系最新上场嘅英国首相。咁啊，最新上场呢个英国首相咧，佢有只狗噶。但系嗰阵时咧，佢喺 Manchester 嗰度住噶，咁咧佢就冇将只狗咧带去唐宁街10号首相府里边，点解咧咁样？咁初我以为佢谂住，咦，我都唔喺度，唔知住唔住得耐嘅啫，10年之内我系第七任首相，唔知可以喺唐宁街首相府住几耐咧？我不如都唔好带只狗嚟咁样。哦，原来唔系，原来嘅理由唔系咁嘅，佢都唔系咁谂。原来咧，唐宁街十号咧有只猫嘅，呢只猫咧叫 Larry。咁啊 ，Larry 咧喺呢只猫咧喺唐宁街十号已经住咗15年噶啦。咁啊，主要嘅职务咧就系捉老鼠。你知啦，英国啲楼旧咧唔多唔时都有老鼠出现嘅。呢、这个 Larry the cat 咧就个主要任务咧系捉老鼠。咁呢个新嘅首相咧就系有见及此咧，就费事带自己只狗嚟吓亲呢只猫。咁所以咧，将只狗咧等咗喺 Manchester 嗰度唔带嚟咧，咁样就唔系话佢咧自己有自知之明喺嗰度唔会坐好耐咁啦吓。希望佢唔会即系重复呢个咁嘅命运啦。因为佢系10年内第7个首相嘛。OK， 嗱咁呢啲系花边新闻嚟嘅啫。咁啊，大家点样睇香港呢啲法例同埋我哋温哥华嘅法例咧？两方面都系唔同噶。咁两方面咧都系有反对同埋赞成嘅声音，你反对定话系赞成狗只或者其他宠物可以进入餐馆同人类一齐食饭呢？咁样打电话嚟6042671320，阿 Susan 请讲。
5: 主持人官 Min Sir 好，
2: 你好啊，
5: 系啊，你问我反对还赞成呢？我是赞成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时现在这个世代那些人呢，他已经觉得养小朋友给到他们很多压力了。
2: 嗯。
5: 那现在呢，那为了他生活上的调整呢，他现在是转了养狗啊。
2: 嗯
5: 啊，那我的小女呢都是养狗，养狗仔的。他本身呢都是OK 的，因为他做生意。那他说他那时候呢是精神上 係有啲問題嘅，咁死啦都唔知點算。後來咧，佢養咗只狗仔之後咧，佢當堂係逃翻啊，帶咗佢嗰只狗仔咧，係帶到佢好多快樂，同埋咧又帶到佢識到好多狗仔朋友啦。
2: 嗯，
5: 咁佢都好開心過每一日。我個女婿亦都係好贊成嘅，佢哋兩個都好中意狗嘅。咁呢啲人咁佢哋消費都好勁嘅。佢去日本咧，啊狗仔都可以搭 business 喎。
2: 哦。
5: 咁我撳個掣咧，佢啲狗仔朋友咧冚唪唥喺日本係歡迎佢哋到嘅。咁而家嘅世界真係轉曬啦。以前我係唔中意養寵物嘅。啊，而家人生你見到你嘅仔女快樂，你已經好滿足啦。啊，咁啊由得佢咯。但係呢度溫哥華咧，亦都係有好多餐館啊，佢已經係整咗係狗仔。都可以入嘅，咁狗仔系佢个宝贝嚟噶嘛。啊，有时佢都唔中意等喺屋企啊嘛，佢咪带埋佢入去咯。啊，咁呢啲人系好消费嘅，咁佢都带埋佢入去喎。佢问我去唔去，我话去，点解唔去啊？哇，喺嗰个狗仔亦都系带到人哋好多快乐。
2: 嗯，
5: 佢讲俾我听，英女王啊！啊！佢好在系养咗二十几个狗同埋马，佢话精神科都认为佢系养狗同埋啊养马系帮到佢，嗰啲年轻人个个都俾到佢好大嘅打击。
2: 嗯，
5: 佢活到九十几岁啊，就系多谢狗仔同马。咁我都转啦。咁点解要反对啊？你见到你自己嘅细路。咁開心佢嘅人生咪算咯，佢中意攞一個又好，佢中意唔攞又好，佢嘅人生啊嘛，
2: 好、okay.
5: 快樂咪 OK 咯，
2: 啊
5: OK， 多謝，
2: 好多謝。我想有很多科學根據呢，就話即係所有好多寵物咧，係對我哋人類咧係有好多個幫助。即係心靈上嘅寄託啊，或者即係帶俾我哋好多歡悦。哇！啲狗狗貓貓係好得意嘅，咁啊狗係人類最好嘅朋友啊，呢、這個已經係事實嚟嘅。咁所以我諗我哋冇人會除非你真係好抗拒動物啦，冇人會話喂養動物呢樣嘢係唔好嘅。不過我諗嗰、那個討論就係話應唔應該同埋佢哋入去餐館咧咁樣，因為有衞生啊。健康啊，嗰啲理由係要考慮，會唔會
3: 安全問題
2: 啊？會係安全啊？你嚇親啲細路仔啊？或者話嗱、老實實，狗點都係畜生嚟㗎，佢有陣時真係會有發毛㗎嘛，係嘛？
3: 特別係啲大狗添
2: 啊！啊，所以啲口好大，啲有攻擊性嗰啲唔俾入㗎，誒、
3: 應該唔俾入
2: 啊，即係唔俾入㗎。咁所以呢樣嘢咧，就我哋就係咁討論嘅，就係、是、究竟有冇咁嘅需要咁解啫。OK。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咧，我哋呢个讨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咁啊，今日同两位嘉宾咧，同埋大家一齐讨论咧，就是、一个宠物嘅问题，讲到香港政府而家容许。一啲餐馆准啲狗隻入去同埋人类一齐食饭咁样啦吓，咁啊当然有赞成，亦都有反对嘅声音，咁啊理由大家都好明白噶啦。咁啊，我哋温哥华咧，虽然咧而家目前嚟讲咧，嗰啲餐厅咧就唔容许动物入去啦，喺出边嗰啲，譬如话patio 啊，即系呢啲咁嘅地方咧，就有啲餐馆就 OK 嘅。咁但係有啲咧就多大部分咧都係唔准許噶，到目前嚟講嚇。咁但係亦都有人咧就希望咧可以我哋係步香港嘅後塵，亦都咧准許啲寵物咧入去餐館裏面係同埋人一齊食餐咁樣噶。咁啊未聽大家嘅電話之前，我想問下兩位嘉賓，你哋對譬如話我哋而家温哥華 有人希望可以开放呢啲条例，有咩睇法咧？阿彪，你点睇啊？自己
3: 我都会即系赞成咧，即系公开咁。如果佢系喺包勤而喺室外，
2: 啊，室内咧
3: 有设备，室内咧我暂时都仲系有些保留
2: 啊。
3: 因为室内你即系变咗系人都可以同即系同啲宠物有接触啊嘛，或者有啲你头先讲过有啲可能敏感啦，有啲细蚊仔啊可能喺度啦，即系变到会吓亲佢哋咧。特别你啲狗只有啲大啲嘅时候系嘛，咁同埋有啲吠啦嘈起上嚟，亦系好扰乱人嘅安宁噶嘛吓。咁所以卫生问题当然另一个考虑啦。咁当然应该狗主系应该唔会话有好大嘅问题啦。无论如何，即系有啲人可能系敏感噶嘛，好多嘢咁变咗呢啲嘢咧，系值得考虑嘅，仲要保留下，因为绝大部分人若果系唔接受嘅话，我谂政府都即系都应该会考虑呢方面嘅问题。
2: OK， 咁阿 Man， 你系点啊？你自己
4: 我正话都讲咗啦，嗱，香港咧就绝对不适宜嘅，我可以话俾你。
2: 啊，呢度咧
4: 就系温哥华呢边咧，我都赞成正话阿余官所讲咧，喺露天喺个 party 嗰度咧。咁你咧有啲狗仔喺度咧都冇所謂，但係 inside 個 restaurant 咧，我哋就會有幾個嘅問題啦，安全嘅問題啦，有一個嘅衞生嘅問題啦，同埋咧嗰啲所謂啲狗嘅脾性啊，或者各方面嘅嘢嘅時候咧，會唔會有意外咧？所以我覺得咧，就喺室內咧，其實香港一定唔適合嘅，我可以話俾你聽。但係温哥華咧室內其實都唔係好適合。即係如果你話我 insist 我要帶嗰只狗仔，除非所謂叫 service dog， 即係我哋喺啲導盲犬啊、之類嗰啲咧，我哋可以準許。但係如果唔係普通人，你要帶只換物嘅狗寵物咧，我覺得喺入邊 inside 個 restaurant 係唔適合。但係你 outside 咧，我都 OK 嘅。
2: OK， 嗱咁啊，即係有啲大家唔同嘅睇法嚇。咁啊，當然以狗主嚟講，喂。哇！我同我宠物一齐出去食饭，又唔骚扰你，又唔成，冇理由你反对咁样。啱啱呢又唔紧要，但系

0: 家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也都听听听众的意见。李先生请讲。李先生
1: 喂，
0: 是请讲。
1: 你好，其实我不赞成，因为我没养狗，我有只猫，你讲宠物，连带猫，其实你带那些那么吵的地方呢，我相信狗都除非是 service dog， 因为人多吵，他们其实不是那么好，我对于猫的主人来讲，他们是不是那么喜欢太吵的地方。
0: OK，
1: 那另外你人的东西吃他们又不吃得，你帶佢，佢好殘忍噶，佢睇住你食噶，其實冇，係因為其實佢真係唔記得你唔可以有味，唔可以有 dairy， 我唔係好清楚狗，應該相信都係嘅，佢哋唔可以食有味嘅嘢，同埋唔可以食 dairy， 至少貓肯定係，咁你帶佢出去，你咪同佢去 camping 嗰啲咯 ，camping 唔同，因為 camping 大。冇咁嘈嘅，分喺啲餐館地方咧，佢可能狗見到其他狗，佢會呼；貓，我有貓見到狗，可能佢就咁面就開拖啲。
0: O、okay, K， 好，多谢你意见吓，好多谢。咁啊，有阵时大家可能觉得要形影不离吓，即系唔好食饭都带埋佢去。咁啊，有阵时你似譬如你自己啲细蚊仔，你都想喂放低佢，自己仔去放松下咁样。咁啊，请个 babysitter 咪得咯咁样。狗啊，仲其实简单啦，你留佢屋企，佢冇嘢噶。佢好难讲，因为动物都有性嘅，佢有阵时有啲咧见到你行出街咧，佢都可能有啲
2: 唔系，佢又唔帮人 take care 噶，
0: 幽怨嘅眼光。
2: 我话有啲朋友咧，譬如佢去长嘅 trip 咧，
0: 嗰啲
2: 佢哋咧就会真系放低俾嗰啲宠物店啊，或者叫啲朋友同佢 take care 只狗嘅。
0: 系
2: 呢个系了，咁亦都唔俾佢，即系佢自己唔带上飞机啦吓。咁如果佢带上飞机，我谂系好麻烦嘅事，所以佢哋就唔带嘅。
0: 系
2: 咁，所以个情节咁样。
0: 啊，动物系好有性噶，即系你唔好忽略呢样嘢，系嘛？即系尤其是我有朋友养嗰只鹦鹉啊，养鹦鹉咁咧，佢去游地方就冇理佢，咁啊，即系等佢唔知喺边度俾人哋理佢咁样啦吓。哇！嗰啲鹦鹉咧，居然即系唔知系抑郁啦，定发脾气啦，就掹甩自己啲毛，掹甩自己啲毛，咁啊搞到咧自己甩皮甩骨咁翻嚟。咁所以即系你唔好话，即系动物，即系你唔好话佢系冇性，佢系完全系有嘅。狗尤其是添啦，狗尤其是添啦，所以呢
2: 样
0: 系啊，即系有啲有阵时啲咁嘅情绪嘅问题咧，都有阵时都唔可以忽略噶，可以咁讲。阿卢小姐，你好，请讲，卢小姐。
3: Hello，
0: 系你好啊。
3: 各位主持人好。我是反对的，但是我有一个卫生的问题，我想问下你们。
0: 是。
3: 狗你入面餐馆不止一，有时不止一只或者两只狗，三四只狗有时，是不是？那那些狗毛周围飞了，是不是？很多狗毛的嘛。
0: 是
3: 是。那么如果我换饭，我接送有狗毛的，那我餐馆会换回给我先。换回就未必不会没狗毛的，是不是？
0: OK。
3: 这个就是我觉得卫生问题了。
0: OK。好，咁呢个真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有阵时你知啦，即系佢都唔想啊。咁啊，狗系会甩毛噶嘛。咁即系有阵时呢啲咩？喂，边个负责？
4: 有，据我所知，有啲狗系甩好犀利，
0: 系啊，
4: 有啲狗系唔甩嘅，所以即系又唔系一概而论。
2: 唔系咁，佢揈两下嘅时候，你又真系烦死啦。
4: 哦，咁所以话喺室内就
2: 飞到周围都系
4: 睇法，就唔系好适合就咁解
0: 咯。哦 ，OK，OK，OK。咁啊嗱，咁啊，头先阿卢小姐讲到啲责任上嘅问题。嗱，你带只狗入去，佢唔系人啊嘛，系嘛？人我哋个知书识礼，可以咁讲，又知道法例系乜嘢，知道边样嘢可以做，边样嘢唔可以做。狗话晒佢真系唔识噶，如果佢去到咁有啲咩事，咁系咪个主人应该系负责噶？完全
4: 系佢，即系呢啲系属于即系你嘅，即系
2: 验
4: 疏啊，都应该系
2: 主人要负责
4: 嘅，
2: 主人
4: 要负责噶。
0: 验疏赔唔赔噶？
4: 应该一样有，你系有权养宠物，
2: 你可以买验疏，但系另外一种验疏，
4: 呢个 liability insurance，
2: 另外一种验疏。
0: OK，OK，All right，OK， 我谂即系呢个责任上有问题嘅，即系譬如你入到唔觉意搲亲人啊，或者吓亲人啊，或者整烂嘢，咁你当然有人要负责噶，系嘛？狗佢唔识噶嘛，所以呢样嘢真系好难讲啊。刘太，你好，请讲，刘太。
5: 系啊，三位好。
0: 你好啊。
5: 咁样咧，吓。咁系咪真系要？系咪

0: 是甩毛。
1: 点啊？
0: 甩毛狗，即系要检查噶，你唔甩毛先可以入去，甩毛嘅唔准入。
1: 流口水嘅都唔得。
0: 咁啊，啲狗俾人歧视。咁样我想讲嘅咧，就系即系反而我就好奇怪，点解香港佢会有？dog friendly 嘅 restaurant
1: 係
0: 批准咧，日本都好 pet friendly 嘅，但係唔準嘅喎，日本都唔準嘅。係，咁我就話我話香港點解突然間咁先進咧？即係加拿大都唔準啦，加拿大因為 Vancouver Coastal Health 咧話即係喺入邊食嘢係唔準，出邊喺patio 啊 terrace 啊嗰啲咧就。It's up to 嗰個 business 個 owner 自己覺得點啦，咁所以係有嘅。咁實際上咧，我覺得喺出邊嚟講咧，就嗰佢都可以同個主人坐埋一齊噶啦。咁亦都唔需要入邊咯。因為點解咧？因為有啲小朋友啊，甚至乎大人啦、啊，好大個人咧、啊，佢都係驚狗嘅。佢、係我有個朋友咧，佢喺個嗰、那個 hallway 咧，見到只狗咧，即係個office 嘅 hallway 見到只狗咧，佢就已經唔敢出去嘅，即係出邊有狗，佢唔敢行出個 office 嗰度，因為出邊有隻狗啊嘛。咁所以有啲人真係驚到可以跳上凳咁樣咁驚法咁啊。咁你如果即係如果你話我 serve dogs 喺個 restaurant 裏邊嘅話咧，咁變咗有啲人咧，你就要排即係 outcast 咗佢咯，係嘛？變咗我驚嘅，咁我咪唔敢去嗰、那個restaurant 咯。咁變咗即係亦都有呢個弊端咯。咁同埋頭先有你哋都講嘅衞生問題啦，咁同埋會有味噶嘛？啲狗都會有，即係如果你困埋喺一個 enclosed 嘅環境咧，都會。有啲氣味咁，變咗其他嘅人進餐嘅人就會即係係唔享受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咧，都係 outdoors 咧係冇所謂，但係 indoors 咧喺温哥華嚟講，我都唔覺得贊成。同埋香港已經有31間嘅 restaurants withdraw 咗呢樣嘢啦，即係申請咗，而家都唔做咯，即係覺得即
1: 係
0: 有問題咯。
1: OK， 好多謝，好多謝你意見，好多謝。咁我哋去廣告時間，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2: 時事風雲
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香港政府咧，而家最近准许有啲餐馆咧，容许啲狗只咧入去同人类咧一齐食饭咁样噶。咁啊，当然有赞成有反对嘅声音。咁我哋温哥华咧，目前就唔准咁做噶。咁但系有人咧都建议咁做。咁我就问咁多人啦，即系你对呢样嘢嘅睇法点样咧？咁样。咁啊，问咗两位嘉宾同埋头先有几位听众嘅声音咧，似乎咧真系都清一色咧，就话唔系好想咧，即系啲狗咧入到去餐馆里边咧，同埋我哋一齐食饭咁样。咁啊，当然一扎都系理由啦，系嘛？卫生啊，安全啊，诸如此类。咁啊，到目前为止咧，都未听到有一个人话赞成咁样。咁我又想听下大家有冇啲赞成嘅声音。同埋，如果你係贊成嘅話，你嘅意見係咩咧？咁樣贊成反對都唔緊要嘅，我哋今日討論啫。咁啊，60426713120啊嚇，好啊，聽聽吳先生嘅電話。吳先生，係請講啊。係
5: 啊，我係贊成嘅。
1: 哦，好啊。
5: 佢
1: 只
5: 貓
1: 係，
5: 我覺得應該有個
1: 沖涼
5: 嘅限度啦，譬如話20磅都算啦。咁你唔可以整好大隻狗
1: 喎，
5: 佢啊啲
1: 豬
5: 啊嗰啲咪仲得啦。咁樣我贊成嘅。
1: 唔錯。
5: 第二嘢咧就係，我贊成嘅。
1: 你嘅電話唔係好清楚，你可唔可以講大聲少少？
5: 啊，首先咧，我係贊成嘅。
1: O、
5: okay. K、啊。我覺得咧應該咧就係要有一個重量嘅限制，譬如即係狗啊，幾十磅嘅就唔得，譬如限嘅20磅咁先俾佢就得。
1: 哦，
5: 所以我是贊成的。
1: Okay.
5: 第二樣嘢， 前有个听众话咧，就话喺日本唔俾咧，喺日本系俾嘅，但咧就唔系你自己带嗰只猫。日本咧，有啲喺德里啊，美国都有嘅，有个叫做 Neko Cafe， 诶 ，Neko 即系猫咁解。
1: 哦，
5: 你可以入去嗰度嚟饮咖啡、食嘢，啲猫一齐嘅，但咧啲猫系佢嘅，佢系跟。佢丑嘅猫嚟嘅，喺呢个北京人都有间，又话叫佢低估价都俾日本人开嘅。
1: 哦，
5: 所以咧呢样嘢咧，就我就觉得嗰个听众嘅就错误啦，就话日本唔俾日本人俾嘅，咁就话喺大温哥华咧，喺啊威庄咧都可以，啊有间嘢可以带走入去食嘢嘅喎，佢自己带过，所以我知道。
1: 喺入边，喺入边。
5: 在
1: 威
5: 近
1: 住
5: 个 Beach 附近
1: 嘅啫，应该就唔啱嘅，应该系犯规嘅。如果咁样，
5: 系唔系犯规？好多人带佢，我都带过两次。可能威罗同啊温哥华同啦，温哥华可能唔俾啦，但威罗俾喎。你而家你自己可以带去试下噶，人都知嘅嗰间嘢。你去到威罗，咁你就可以带嘢。唔系话咖啡，乜都有全餐食，有乜嘢都有食噶，炸乜嘢都有食噶。我自己带过，所以我知道。
1: 你讲喺室内嘅餐馆啊？你讲室内嘅餐馆啊？
5: 内噶
1: 吓？
5: 内里边嚟噶，里边噶。
1: 嗱，阿吴生，嗱，根据我自己嘅理解咧，就系话呢个有个 BC Food Premises Regulation， 即系全个省噶。不是只是温哥华市的、
5: 啊、
1: 就是不准许这样做的。那、嗯、有没有人静鸡鸡、嗯、有没有人静鸡鸡侧侧膊呢？我就不知道。很多时候有时候都有些人静鸡鸡自己带箱酒入去餐馆喝的啦，是吧？那这件事呢是我估呢应该是不容许的。因为这个条例呢是整个省份的，不是只是温哥华市的。
5: 那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带过了，你现在你聽日走去可，你可以威哥嗰度帶下，好、
1: okay.
5: 大間，有間
1: 係、okay.
5: 一間鋪頭仔嚟噶。
1: O K O K，
5: 你只可以試下噶。
1: O、okay. K，、啊、好，好，好、
5: okay.
1: 多謝。嗱咁啊，我唔知啦，即係如果。即系照计嚟讲咧，就真系唔应该嘅，因为呢个成个省份都系唔容许噶嘛。咁啊，有冇人系静鸡鸡侧侧膊？唔多角咧？咁我真系唔
6: 出奇，因为讲到就好似我哋揸车都好多法例唔准超嗰个标超速噶嘛。咁亦有人超速啦，咁好多时唔准嘅。
1: 唔系咯，
6: 咁我意思即系
1: 我哋屋企都好多条例啦，
6: 一样啊。但系我所讲嘅仲要保留呢，有時即係直情而家喺呢條法例之外咧，仲有例外，就係街督即係盲人咧係可以帶嘅，因為佢哋係有呢個
1: 有需要，冇錯。
6: 所以即係呢個亦好可能係吳生或者講到睇到嘅可能係街督，
1: 唔出奇，唔出奇。
6: 即係呢個都有個可能。當然另外個可能就係話有你個老細側側膊都得㗎，係咪先？
1: 係
6: 呢個都亦係有可能嘅事。
1: OK， 好，我哋去新聞時間。
2: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今日好多听众打电话嚟，即系对呢个问题提出佢意见。咁啊，冇嘢嘅，即系我谂好多人会认同诶呢个咁嘅谂法，亦都有好多人会反对吓。不过好似乎咧，今日真系会反对嘅声音多，系嘛？你话系嘛？
6: 呢个系正常嘅，系嘛？我哋暂时系喺呢度嚟讲，冇人。提呢个题目啊嘛，
1: 哦，
6: 同埋即系我谂系我哋习惯咗喺呢度嘅生活情况同埋环境咧，咁变咗啊，亦因为我哋呢度空间又系大，
1: 嗯，
6: 所以即系我哋对狗方面嘅互动咧，都机会系大好多。即养狗嘅人，我相信亦比较香港方面
1: 多呢度。我谂爱护狗嘅人好多，
6: 系，
1: 但系即系我谂，即系有啲人就话你爱狗还爱狗，你点解要带埋去？同即系人一齐食饭，因为咁嘅需要啊嘛，系咪？咁就变咗唔多唔少，真系会有啲人会觉得受影响嘅。咁当然你话喂呢间餐馆系容许狗入嚟啊，你唔中意你咪唔好嚟咯咁样。咁但呢个亦都系剥削咗人嘅权利。我系中意去呢间餐馆食饭嘅，而家因为你容许狗嚟咗，导致到我自己唔敢嚟，咁你剥削咗呢个人嘅权利。 咁亦都一個考慮嚟喎，係咪咧？
6: 你唔去呢間，咪去第二間咯。
1: 我唔係，我係中意呢間啊嘛。
6: 你諗下你個，
1: 我係中意呢間嘛。
6: 咁若果你唔接受得到嘅，

0: 個就呢、這個問題咧，就牽涉到即係世界誒，即係呢個社會上高一個特定嘅群體同埋社會普遍群體嘅呢個關係嘅問題咯。
1: 嗯，
0: 咁我可以話啊，為咗照顧一部分人嘅利益，但係咧你唔能夠罔顧其他人嘅利益。
1: Okay.
0: 打個比方，好似我哋呢度，譬如有天體海灘。或者是同性戀吧都是合法的、
1: 嗯、
0: 但是呢你就要申請的時候要申請這個特定的用途而 不能夠要求所有的酒吧都是同性戀吧、嗯、或者是必須強制所有海灘都是天體海灘嘛、
1: 嗯、
0: 所以呢來說呢是不能夠作為一個普遍規律要求所有的餐廳都是要俾啲狗入去嘅，咁、
1: 嗯、
0: 你聲明咗我呢間淨係做呢啲愛狗人士嘅生意嘅 ，OK， 咁其他人可以選擇唔去咯。
1: 嗯、
0: 但係你又會衡量下你咁樣賺唔賺到錢咯。你呢、這個係你嘅選擇。
1: 嗯、
0: 但係你就唔應該作為一個社會上高嚟鼓勵，好似我哋係有俾即係嗰啲同性戀人士使用嘅廁所。但你不能夠規定所有的廁所都是這樣的用途的嘛、
1: 嗯、
0: 我覺得是這樣才叫做、公平、
1: okay.
0: 另外一個呢我覺得呢我自己覺得呢帶寵物入去餐廳是不衛生、
1: 嗯、
0: 大多數人不接受就是帶一籠雀現在來說都是不接受的
1: OK 好 OK
0: 最後一個 我就想講一講講一句咧，即係我哋講呢啲話題咧都 OK，、
1: 嗯、
0: 但係連呢啲話題咧都要攞嚟攻擊某個政治人物嚟講，我自己勸一下，即係呢啲人係咪太多仇恨，而太多攻擊，對自己有咩好處？
1: OK，
0: 就係咁樣意思啦。
1: OK， 好多謝。我谂我哋唔系攻击任何人，呢个系一个喂呢、這个一个花边新闻，一个事实嚟噶嘛？呢个佢根本上系一个事实，冇恶意诽谤佢或者点？我谂你都
2: 有个女听众讲过，有个女听众讲
1: 唔系，
2: 佢系唔中意阿春噶，有个女听众
1: 系咁，但系呢啲系佢个人意见啫。我谂我哋唔需要即系太过介怀，系嘛？即系我哋只不过话呢个系一个事实，白宫里边。是一百年來咧，係啊，特朗普一個冇養狗嘅，咁佢自己話佢唔中意啊，咁呢個係佢嘅權利，冇人話佢呢個攻擊佢嘅，咁呢個我諗亦都唔需要太過即係所謂係即係
2: 上綱上線
1: 介懷啊，可以咁講。黃生，請講，黃生，
3: 係，你好，
1: 係你好啊，
3: 我有我都係贊成啊，餐廳不准大狗入去
1: 食。O、okay.
3: K， 理由佢哋啊，好多聽眾都講曬嘅。
1: 係，
3: 咁但係咧，我有個笑話咧，可唔可以講一講咧？係關於狗嘅。
1: 哦，好，冇味噶嘛。
3: 冇。
1: O K， 得。
3: 你話特朗普唔養狗噶嘛？
1: 嚇，佢係啊，呢、這個事實嚟噶，唔係我話噶啊。
3: 唔係喎，我發覺佢養好多狗喎。
1: 嚇、啊！
3: 佢身邊下邊咪好多好多跟你狗啊、狗啊嗰啲咪佢養
1: 咯。頭先吳生就話你咁講唔啱嘅，係嘛 ？OK OK 好
3: OK 唔該曬。
1: OK 多謝。嗱呢啲大家私人意見講笑啫，唔使太認真啊。OK 咁我諗我諗真係今日大部分人咧個意見都係話唔係好認同啊狗隻或者任何寵物咧。是進入餐館入面呢是跟我們一起吃飯的這樣。那麼有些人覺得真的沒什麼需要的，有什麼需要呢，是不是你家裡就跟他玩跟他吃咯，又不用帶他去吃飯的，一個半個鐘而已，不需要或者是形影不離的嘛，是不是？那這個也是很多人的見解啊。OK， 黎女士請講，黎女士。
4: 你好哈，
1: 你好。
4: 我就不介意有一些餐廳接受啲狗，因為市面上咁多餐廳，咁你咪唔好去嗰啲咯，咁嚇。
1: 但如果我真係中意去嗰間點啊？
4: 好唔中意有一啲人咧，佢帶啲狗去一啲室內嘅公眾地方咧，就喺度監人奶後啊，因為十年八年前咧，我有個朋友佢就要做化療。

0: 咁咧我就陪佢喺嗰個癌症治療中心嗰個等候室嗰度啦。咁跟住咧就見到個義工帶咗只狗入去。即係佢哋做一番好意啦，就諗住幫啲病人去舒緩下佢哋緊張嘅心情啦。咁不過咧，我個朋友就話啦，佢話我咧平時我就唔介意啲狗嘅，我有時都同佢哋玩。不過咧，當我嘅免疫力係咁低嘅時候咧，我就最怕啲狗咧，有時喺度即係唔知佢係做運動定係乜嘢嘢咧，鬆毛鬆翼，但大啲毛直情嚇，即係嗰啲菌咧飛到半天高咁樣啦。佢話有時我坐喺度，我唔係企高啊，我企高嘅時候，我個人都唔係好高。有時我坐喺度嘅時候咧，只狗咧嗰啲菌咧就會直情入到去我個鼻哥嗰度噶啦，咁樣。佢話所以有一啲咁嘅地方咧，佢話我唔中意只狗，我走得去幾多次，我可以走去邊啊？我走咗去大洞，我聽唔到姑娘叫我啊咁。咁之後咧，之後嗰幾次咧，我哋都冇再見到啲狗，即係又唔係以前都唔係次次見到嘅咁。咁或者咁啱嗰陣時就係冇義工得閒帶狗嚟啦咁，咁即係所以我就話啲狗餐廳嗰啲咁，我有得選擇我咪唔去咯，咁所以我唔介意嘅嚇。
1: Okay.
0: 但係即係講話嗰啲咁嘅中心嗰啲你冇得走嘅地方咧，就真係我同埋我朋友都好介意咯。
1: Okay, 好。
0: 另外呢，以前我有个同事呢，佢又间中带着狗来返工的。佢隻狗呢走入去我办公室嗰度呢呕添，胃酸倒流呢呕喺我中凳嗰度。呢个题外话啦。咁讲完啦。
1: Okay, 好多谢。咁係我諗成件事呢就係、是、即係其实就係我哋人与人之间，人与畜之间呢，即係点样相处呢都会一个学问嚟㗎，係咪？即係因为你好鍾意嘅嘢人哋可能觉得好厌恶，咁大家点样可以即係一起生活呢？呢个都係一个艺术嚟。咁所以变咗嚟讲，我諗你每逢呢样嘢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不过我諗好多时呢都係有啲嘢呢係大家都要认同埋接受呢先至可以并存嘅。如果唔係呢就会有好多矛盾出现嘅。咁嗱，我哋出去食饭啦，就成日都会见到，即係有啲有类似咁嘅情形出现嘅。不过好似呢就是、目前嚟讲溫哥华呢就仲未係准呢个人畜一齐进山呢个情形。咁但是会唔会呢？唔知㗎。咁如果会进行嗰陣时候，希望有关当局呢喺管制呀、或者是处理方面会做得妥当啊。少少时间你怎么看呢？
2: 我听了很多人的意见，就是我个人想呢，就是香港有这个法例呢，就肯定是即是有些做餐馆的人士反映出来。那他们为什么反映出来？就可能很多顾客提出这个要求。
1: 是啊是啊。
2: 即是这个很在商言商来讲，
1: 是啊，
2: 是他都是为生意的嘛。
1: 是啊。
2: 那我想的起因应该是这样的。
1: 啊。
2: 那变了呢，就是在他做生意方面的眼角度来想呢，都无可厚非喎，有这么多客人需要，我就住客人的即是肯来消费。我咁申請呢個牌照係我嘅事啫，咁有好多呢個唔有啲人冇咁嘅經歷嘅，同埋好多客人係佢啲客人係多數都唔中意嘅，咁又所以有咁多攞咗牌之後都情願放棄，咁呢個亦好正常嘅，咁呢個係自由社會，即係喺呢個做生意企業方面嚟講，佢哋嘅考慮亦係好正常嘅，係咪先？咁呢個可能呢樣嘢係令我哋會有唔同嘅經歷，或者將來對社會都有一定的影響，不出奇。
1: OK， 阿 Man， 你又點啊？
3: 我諗下，如果你可能冇諗，其實香港呢個局長諗呢條橋出嚟咧，佢就成日話，因為香港嘅人咧就北上消費，咁佢咧就希望俾多啲機會啲餐飲嘅公司咧係可以咧賺多啲錢啊！呢個係佢嘅出發點嚟㗎，我好 sure 呢個係。咁佢就唔係話因為人狗啊咩之類咁嘅中意狗嘅啫，但係呢個局長咧諗埋啲嘢咧，完全咧係離曬地嘅。我發覺呢個人，佢諗埋啲嘢咧，完全咧係唔實際。香港啊，我冇反對話一定係準或者唔準啲狗隻。嗱，一定如果譬如溫哥華我哋做，大家又好知道，就算室內佢哋都唔俾，我哋主要都係喺室外。 香港是根本冇咁嘅條件，係做啲咁嘅嘢。佢以為用咁嘅橋咧就可以幫到人哋咧，就啊可以賺多啲錢。其實一錯嘅，因為呢個條例一公布咗之後兩日啫，已經咧係有開始有啲啊 restaurant 係 withdraw 嘅，一個間我叫我所知有成四十幾間 withdraw 咗嘅。所以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係唔成功嘅呢、這個法例。
1: OK， 好唔緊要啦，我哋而家咧一齊出去食飯啦，我哋人出去食飯啦，冇
3: 今次冇
1: 其他冇其他寵物啊。OK， 咁啊非常多謝兩位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咁多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下星期再见，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天气在星期二转凉了，有助于控制内陆 Clinton 和周边地区的山火，不过预测气温会回升，有可能会令到山火情况再度恶化。山火面积延长超过66000公顷。张若良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天气在星期二转凉，有助于扑灭发生在 Clinton 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这场山火已经迫使数百人要撤离家园。山火服务处在星期二晚发布的最新消息说，一道冷风过境，给火灾北边带来少量降雨，阻止了发生极端严重火势的出现，但仍然给工作人员带来一些挑战。当局又说，降雨不会对该地区持续干旱状况产生持久的影响，该地区目前仍然是十分干燥。截至星期二晚，当地的 PLX 山火蔓延至66871公顷，该宗山火在周末时候与59溪山火合并烧埋一起，多项疏散令和警报仍然生效。 Clinton 市市长 Roland Stank 在 Camlo 发表讲话时候说，一个评估小组已经抵达该镇，负责评估建筑物受损情况，志愿消防队正在检查灰烬及零星的火点，力求控制火势，已知道该镇南部一些建筑物是受损。另外，根据最新报告，亦有一些建筑物因为灰烬和社区复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但并没有建筑物或商店被彻底摧毁。当局对建筑物受损情况的全面评估仍需要一些时间去完成。他说，今年的山火是该镇的2009年发布疏散警报和2017年发布疏散令之后第三次严重火灾，又说情况每年都持续恶化，是一个十分大的挑战。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兰里市7月1号国庆日发生致命的袭击案，遇袭的男子在8日之后在医院伤重不治。警方说，75岁的 Larry Greg 7月1号晚上9点45分左右在 Park Avenue 及 Douglas Crescent 附近遇袭，警方到场的时候发现这名男子严重受伤。调查显示，遇袭的男子在离开一间持牌场所之后同人发生肢体的冲突，警方现时呼吁当时在场的人士同警方接触协助调查。骑警的电话号码是18775514448。温氏警方向公众发出警告，指分心盗窃案再次在温氏出现。张若良报道。
3: 温哥华警察局向公众发布警告，小心分心盗窃案。单在6月和7月份，他们就接到11宗同类报案，使到温哥华市内在2026年这类案件总数达到35宗，总损失额超过245,000元。温哥华警察局抢劫、攻击及纵火案调查小组说，这些案件的涉贼是隶属有组织犯罪集团，他们经常驾驶出租汽车在加拿大各地穿梭，沿途抢劫老年人。虽然他们看到温哥华这类案件在过一年是有所减少，但即使是有一宗亦都是太多。其中一名受害者是72岁的杨女士，她在6月12号在自家门口前遭到抢劫，颈链被明目张胆抢走。受害人的儿子说，当时她母亲正在花园道工作，一个女人由车里面下来走到她面前，那名女子找住她母亲的颈链，然后将受害人推倒在地。受害人是看到车牌号码，录下整个过程未交给警方。在7月14号，警方接获另一宗案件，指一名76岁的女长者遭到一群驾车的歹徒盯上，疑犯走近受害人，说自己长得像女疑犯的母亲。女疑犯并且是俯身拥抱受害人，期间受害人挂住两枚戒指的金链被偷走，换成一条假的颈链。警方说，传统上这种骗局是利用掩眼法，先利用假首饰分散受害者注意力，然后趁机偷走受害者身上的真首饰。警方现在开始看到，如果受害者有任何反抗的情况，匪徒就会转为直接抢劫首饰。有关分散注意力的盗窃案，与早前报道的针对温哥华华裔长者的祈福党不同，该种犯罪是利用华人的文化传统，使到受害人相信如果他们的贵重物品并没有得到祈福，就会遭到可怕或者不幸的诅咒。两种犯罪行为都以老年人为目标，但估计两者之间并没有关联。 温哥华警察局提醒长者提高警惕，妥善保管贵重物品，保持人身安全距离。如果感到受到威胁或成为匪徒目标，应立即引起旁观的公众注意，并要拨打911报警，报告任何事件或意图犯罪的行为。CHMB 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一年一度的同性恋自豪日今日个星期日会举行。温哥华自豪协会负责人表示，今年的巡游活动今个星期日下午两点由 BC Place 体育馆出发，沿 Pacific Boulevard 到敲街，预计有超过9000人参加，较去年多大约三分一。负责人说，今年的节庆节目和往年一样丰富，不过由于经费不足，大会会作出调整，包括由义工团队取代办公室的员工协助筹办，也需要更多的社区赞助和拨款才得以成事。今年并获得温氏政府75,000元的一次过拨款，确保活动可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温氏警方说，因应德国最近发生自豪日的袭击事件，警方今个星期日会在巡游路线加强警力，设置更多的汽车障碍物，确保安全。距离 WestJet 航空公司员工罢工最后限期越来越近，可能在星期日就会展开罢工。张日良报道。
3: 距离 WestJet 西捷航空工会员工罢工的最后限期越来越近，4400名空中服务员最快开一星期日开始罢工。代表航空公司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7月中以 99% 的比例赞成通过罢工授权，之后双方一直就新合约进行激烈的谈判，而强制性的冷静期也都快将结束。以往的航空公司劳资纠纷通常会导致罢工前几日的航班取消数量增加，而工会又必须提前72小时提出罢工通知，这个意味着除非可以达成协议，否则部分航班可能最早在今个星期五就开始停飞。西捷航空说，预订了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航班的旅客可以免费更改或取消一次航班。预订其区域性西捷航空 Encore 服务或与达美航空等合作伙伴的航空公司代码共享航班的旅客不会受到今次罢工影响。地面工作报酬问题仍然是谈判工作关键症结，在不到一年之前同样的问题就引发加航10,000名空中服务员进行罢工。今次罢工是否会继续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谈判团队在地勤工作薪金上的问题。加航空中服务员在2月中经已争取到起飞前一小时登机前地面工作可获薪酬，最高可达到标准上机酬时薪的70%。西捷航空行政总裁 Alex von Hansborn 指出，威胁罢工谈判是常见的步骤，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罢工。他之前一份声明表示，资方仍然坚定致力于与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并将认可机组人员的贡献和专业精神，并同时保持西捷航空的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治文市政府发表声明指，市选会在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现在就呼吁选民进行登记。张逸良报道。
3: 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出，市选会在2026年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届时将选出一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呼吁选民进行登记。符合资格的列治文选民可于8月18号星期二之前透过 BC 选举局登记投票，也可以登入列治文市府网站，使用自己是否在选民名册上的搜寻工具查询自己选民登记的状况。提前完成登记有助简化投票流程，经已登记的选民将会收到邮寄选民卡，卡上会列明投票地点，有助加快投票的工作。选民可以在10月17号投票日到指定地点投票，亦可以在10月3号、7号、8号和9号以及10号5日到任何提前投票站进行投票。今届市选亦都提供多方面的投票安排，包括现场投票、邮寄投票和于提前投票期间在市议会提供无障碍的投票设备。公众希望若果了解投票地点、时间和投票方式等，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网页。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氏议会星期二以10-1否决了新的 Village 村庄城市发展的计划。张逸良再报道。
3: 温哥华市议会星期二否决该市一项宏大目标但极具争议的城市发展计划。该计划原本准备将重塑温哥华未来几十年的城市发展格局。这项名为 Village 村庄城市规划，准备在温哥华划分17个各具特色的村庄区域，打造一个人口密度更高、适合步行的社区。 该计划将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区，以允许建造多种类型的住房，包括高达6层高的大厦和更多地面商店。不过有关计划引起居民反对，有超过1000份书面意见和300多位公众在听证会上面发言，其中绝大多数是持反对意见。ABC 的市议员 Sarah Kirby Young 在会议后说，市议会经已指示工作人员彻底取消该计划，并不会继续推进。市议员听到潮水般涌来的反对声音，压倒支持一方，计划并未有获得社区的认可。在之前，发言反对者提出多项的担忧，包括社区特色、基础设施不足、对业主限制和树木覆盖率下降等问题。在另一方面，支持者就认为该方案将允许在全市范围内大幅增加新建住房，而不仅限于繁忙的主干道沿线。最终市议会对10-1的票数否决该个提案，3名反对党议员与市长沈冠健及执政 ABC 政党站在同一阵线。唯一投赞成票的市议员是来自 One City 的 Lucy Maloney， 他批评这个耗时多年的计划被取消是浪费纳税人金钱。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联邦政府推行提前的退休计划，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0名的联邦公务员申请了提前退休。方乐林报道。
4: 自由党政府年初推出提前退休奖励计划，符合资格的公务员可以按服务年资领取全额退休金，不会因为提早退休而被扣减退休金。财政委员会秘书处表示，政府去年12月已经向68000名合资格公务员发出通知，今年3月正式接受申请，上个星期五截止收到超过10000名联邦公务员提前退休申请，其中6855宗申请已经获批准，另外有41份申请被驳回。联邦官员先前表示，被驳回的申请主要原因是未符合计划资格。提前退休的资格有两种，第一种是2012年12月31日或之前加入，而且年满50岁，或者是第二种在2013年1月1日或之后加入，而且年满55岁。两种都需要至少有2年可计入退休金的服务年资，同埋有至少10年公共服务工作经验。不过政府强调，即使符合申请资格，亦都不代表一定获批，各部门主管仍需评估是否符合缩减人手需要、维持公共服务以及确保部门运作等条件。根据2025加拿大强劲预算案，联邦政府计划在2029年之前削减28000个公务员职位，其中包括透过自然流失和提前退休减少约12000名员工和350个管理层职位。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7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2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awshaw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日本熊本市的地震，搜救工作是继续。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日本熊本县在朝早发生一次4.6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县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气象厅话冇海啸的风险。另外昨晚发生一次5.8级地震，熊本市的震感就强烈。而前日发生的7.1级地震增加到17人死亡，灾区仲有大量的人员受伤，原来已经有超过8800人避难，房屋倒冧，基础设施受损。县政府正加紧掌握灾情，集中进行搜救。县政府话，大型商场的爆炸里面有3个人死亡，另外1个人处于心肺停止的状态，5个人受伤，另外有3名的员工是失踪。而在煙通截斷的日本製紙八代工廠，被救出的7人裡面有5人死亡，2人受傷，還有4人失蹤。而在八代市另外有3人死亡。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現有人等待救援，正同時間競賽，集中全部力量是救人。因應日本的地震，有香港的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團已經安全離開，有市民就買機票轉去新加坡。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5: 嘅熊本县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喺本港机场有旅行团出发前往九州，有市民话因为担心地震，决定退团改飞新加坡。
6: 多屋企人咯，咁所以就唔想咁冒险啦。伊朗嗰度咪爆炸啊嘛，跟住所以都惊室内有危险嘅状况，即系可能火烛啊等等。我哋取消咗机票啦，拣新加坡做下一个目的地啦。
5: 有出发前往福冈嘅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影响，继而影响行程。
7: 比较担心系佢停新干线咯，因为我哋仲会去可能鹿儿岛啊嗰啲地方。
5: 东瀛游就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同澳门出发到福冈。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原本有旅行团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圈国全又话，佢哋现时并冇旅行团喺熊本，至于其他喺九州嘅旅行团就全部安全。永安旅游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31号出发涉及熊本县嘅九州6天团，并将会全数退回团费同税项。中横游就喺社交平台话，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同游览熊本县嘅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嘅酒店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有报道指美国正在伊朗境内实施空袭，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暂停军炸行动以给予外交谈判机会以来，美军首次重启对伊朗境内的空袭，而特朗普就预告美军将会对伊朗进行非常猛烈的攻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8: 美军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是自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持续近两个星期的密集轰炸行动以来，美国再在中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伊拉克民兵武装在巴格达等地的基地都遇袭，至少20人死亡。伊朗西北部西亚塞拜疆省边境地区亦都遭到美军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和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到突袭。伊朗将会遭受沉重打击，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路透社引述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两人深入讨论了压制伊朗核计划方面的三个选项，包括达成协议、继续封锁和施加经济压力，以及发动大规模打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国四川咧洪水风险系好高。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在北京水利部表示，受到西南季候风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直至下星期一会有大到暴雨，长江上游干流以及部分支流会出现明显的涨水，暴雨区内部分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较大的洪水，山洪的灾害风险很高。水利部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要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发布预警，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应急管理部的研判，四川中东部局部地区会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针对四川是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在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星期五会正式生效，据报入境处和海关已准备人手进驻，下个月会在口岸举行大型的反恐演练。据了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多名的边境口岸官员当日会到场视察。在硬件方面，海关已将清关的设施运至港方口岸区，接待管后就可以安装和测试，最快半个月就可以完成。至于入境的通关出入闸机同样准备就绪，等待草案生效就可以安装软件和接驳电力。 至于人手方面，为了应付新口岸的运作，有消息说入境处会在各的口岸抽调人手，不过由于仍然不足，会额外聘请退休人员，任期是一年。
9: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3: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5: 各位听众早晨，7月29号星期三，美国同伊朗打打谈谈已经成为公式。美军对伊朗发动了近两个星期猛烈空袭之后，最近这几天完全没有动作，伊朗同样也没有发动报复攻击，因此国际油价就回落，股市因为这个状况又可以回升。美伊战争自2月28日开打以来，大家都对这个模式习以为常。如果不是这样，美国总统特朗普都不可以在短短一年之内赚了20-30亿美元。不过今次美国突然停火，原因就有点特别。据美国媒体报道，是特朗普听了军方的通报，知道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正是急速减少到了危险的水平，特朗普和高级顾问和政府高官开会之后，就决定推迟大幅加强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计划。甚至有报道在特朗普下达暂停攻击伊朗决定之前，美国军方因为自身武器库存减少，早已经开始放过部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飞越不予拦截。两名高级军官对媒体说，为了节省日益减少的防空拦截弹的库存，军方指挥部容忍部分伊朗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突破防空系统，只是有对那些威胁到美军人员安全的目标才会去拦截。对于美军弹药匮乏的消息，特朗普和他的官员都加以否认。特朗普对记者说，美国有很多的弹药，多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用不完。不过他补充说，希望美军拥有更多库存。他并且抱怨给了乌克兰太多的弹药去对付俄罗斯人入侵。我不会否认美国有全球最多的弹药，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军事国家，只不过美国要做国际警察，在全球有几百个军事基地，他们的弹药要分配到每一个地区以防不时之需。而在对伊朗的战争之中，美军确实是大失预算，估不到伊朗有能力长时间顽抗，而且懂得用廉价的导弹和无人机反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过去几个月是消耗了美军在中东地区原有接近一半的弹药，美军要在国内或者其他地区抽调弹药去中东，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另外短时间之内就会使美国在其他地区失去了军事平衡，故此军方才向特朗普提出忠告，叫他暂缓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否认美国弹药短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更怂恿对传播美军缺弹药信息的人追究责任，甚至要拉他们去坐监。其实美军在伊朗战场消耗了大量的防御性军备，这个是事实并非假新闻。早前美国军方都曾经承认，在美伊战争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一枚的造价超过$4,000,000。自此之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而美国每日能够生产的导弹数量远远追不上在伊朗每日消耗的数量。美国战争部部长 改革塞斯日前在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争取更多军费的时候都承认，迄今为止美国在伊朗战争的支出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而大部分损耗都是来自作战工具和弹药的消耗。特朗普在对伊朗的战争这三四个月反复谈谈打打，要打特朗普有一大堆的理由，要谈他亦找到千百个借口。今次他就说是伊朗有意欲要和谈，特朗普认为有很大的机会谈判会达成一些成果，他本人很有耐心去等待，假如未达成成果，美国就会回到几天之前正在做的事，又会猛烈攻击伊朗，特别是会攻击伊朗储存核设施的浩山基地以及其他民用设施，例如桥梁、发电厂等等。就是美军暂停攻击伊朗的当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按捺不住，冒着被纽约市长威胁要逮捕他的危险，昨天就飞抵美国，表面上是出席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葛兰姆的追悼仪式，主要目的是去白宫见特朗普，劝特朗普不要收手，要攻击伊朗的浩山。虽然伊朗说浩山并没有核设施，是空的，但以色列就向美国提供信息，说浩山确实有核设施。特朗普上次中了内塔尼亚胡的计，在月底展开对伊朗的攻击，搞到现在抽身不得。这一次他学精了，不会甘易上当。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美国不需要以色列的情报，因为美国的卫星每时每刻都监视着浩山的动静。内塔尼亚胡昨日飞去见特朗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不放过参加葛兰姆追悼会的这个机会，去揭见他的老板特朗普。泽连斯基说会再次争取美国支持以对抗俄罗斯，他不抗拒在有尊严的情况之下结束俄乌战争。所谓有尊严地结束战争，不外乎是不想各地求和而已。不过看上来这个愿望就很难实现了。美国并不会站在乌克兰的立场去看问题的。特朗普已经多次讲过，乌克兰最终是无可避免是收不回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四个省份和克里米亚半岛。泽连斯基今次见特朗普是带了手信的，他是上个星期就派出无人机攻击了一艘在里海航行的伊朗商船。乌克兰直认是他们攻击这艘商船，因为乌克兰认为这艘商船正是运送伊朗相关军用的物资去俄罗斯，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公然插手美伊战争，目的是想讨好美国，讨好特朗普。当美国其他西方盟友对美伊战争袖手旁观的时候，乌克兰站出来撑美国，是希望美国赏识乌克兰的勇气，在俄乌战争方面继续支持乌克兰。另一方面，泽连斯基亦想借此拖欧盟落水，造成欧洲亦有加入美伊战争的假象。不过泽连斯基此举可能是弄巧反拙，美国特朗普政府并不会因为乌克兰这个表忠的行动就改变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欧盟亦都只会继续停留在口头上支持乌克兰，断然不会派一兵一卒去帮乌克兰打仗的。乌克兰反而增加了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叫伊朗了。伊朗声称他们从未干涉俄乌冲突，如今乌克兰攻击他们的商船，伊朗肯定会报复。泽连斯基这次真是自找麻烦了，他们攻击伊朗的商船对终止俄乌战争是适得其反，反而令到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3: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
10: 当日除了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0: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16: 练成诀，
17: 节目主持梁烟成。
1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特朗普访问中国咧，就习近平咧因应特朗普嘅要求，就放咗咧金明入牧师，咁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事件，咁啊引起好多讨论。有金明入牧师咧，佢被捕咧，系喺加宁教会咧，佢有一个好庞大嘅系统，而且咧，佢系因为被认为非法咧，系用呢一个嘅网络系统传扬啊，即系佢嘅神学思想嗰类啦吓，咁就所以就依法咧系将佢拘捕，唔系因为依宗教啊。嗱，咁我要了解下西方就嗰啲对中国啲事件嘅评论都系好随意嘅。就话啊，中国迫害家庭教会，迫害宗教咁。咁咧，其实咧，喺我查翻啊，即系自从文革之后咧，中国对宗教嘅处理嘅基本档案同资料咧，从来唔会话因为佢信基督教而或者信任何宗教啊，包括佛教啊、伊斯兰教啊、天主教啊等等啦，系从会因为信任何宗教而会捉人，而系咧捉佢因为佢犯法，例如早一排。呢、这个释永信吓少林寺嘅方丈被捕，唔系因为佢信佛教吓。咁金明日被捕都系呢个问题。咁咧我要了解翻咧中国啊，即系我查翻中国嗰啲宗教方面嘅资料啦。咁其实咧中国咁样睇嘅，周恩来1950年5月咧啊写一篇文章好重要，叫做《关于基督教问题嘅四次谈话》。咁佢就话咧应该指出咧五四运动以嚟咧基督教里面咧都有进步分子。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呢，他是同情中国革命的。咁所以呢，他可以同中华民族一起都是因为他受过外国侵略欺凌和压迫的。咁而基督教本身呢，是这个16世纪马丁路德是反抗教皇制度的专制，咁实行宗教改革而产生的教会。咁呢是起过社会上的积极的作用的。咁呢如果呢即是当共产党执政咁周恩来话咧，要共产党员马列主义嘅认识嚟要求所有人咧，去要求人嘅人生观跟共产党同世界共产党世界观一样咧，系唔可能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系只要嗰啲宗教人士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這个咧唔会妨碍咧我哋呢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嘅广大扩大同埋团结咁。而且咧，跟住周恩来特别话啦，基督教或者任何宗教咧，教义上咧，同共产主义思想之间咧，虽然唔同，但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啲共同行动上咧，而且在生产技能上为人民服务嘅行动上咧，同共产党系一致嘅咁。所以咧，佢亦话宗教信仰自由系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嘅原则。咁咧，佢我哋虽然无神论者，但我尊重宗教信仰。嗱，呢个就系将来为即系中国嘅中国政策定一条。史太林咧革命之后就系摧毁宗教、摧毁教会嘅。咁但系咧，将来系冇所以中国咧后来就喺1949年9月咧，中国人民政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嗰个写明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牵晒同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嘅自由权咁呢个成为宗教自由系一个基本嘅国策嚟嘅。咁咧，但系当时嘅教会喺革命当中咧，都混乱啦。咁亦有啲唔系咁支持咧革命啊。咁但系咧，1950年咧，教会支持革命嘅吴耀宗咧，组成咗几个访问团咧，见咗将来之后咁跟住呢个寒战爆发啦。咁就中国认为所有西方宣教士都系帝国主义特务，将佢赶走。咁就但系咧，而家华人嘅中国人嘅基督徒咧，就系即系冇去迫害嘅。 咁啊，当时咧就发表咗咧，以后中国嘅教会咧啊，就系、是、啊自治、自养、自传嘅教会，呢、這个就叫三字教会啦。咁即系自己搞噶啦，唔系靠外国宣教士搞嘅咁。咁但系呢、這个当即系立国之后，当然都好多政治斗争啦，宗教徒都受到某啲嘅冲击。咁特别著名嘅黄明道啊、魏铎星啊，都系啊受到咧系批判。咁而文革时期咧，左派更加系消灭宗教，连三字教会都解散。咁啊，红卫兵啊占领教堂啊，焚烧圣经啊，啊咁牧师同基督徒就被批斗系牛鬼蛇神啦、啊，所有啊教会聚会停止。咁但系文革后咧，好奇怪咧，基督徒嘅人数啊，却系大大嘅增加。据估计吓，即系啲系讲嘅啫吓，即系原本得80万，但系文革变咗2000万咁。仲喺接近2000万啦，咁咁咧，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冇咗教堂、冇牧师、冇神学、冇咗利益啊，即系冇捐钱嘅问题，冇权力咧，信徒反而喺灵性上系更深嘅体会嗰种神圣嘅临在，即系所谓圣灵啊，而且能够彼此相爱咧，反而喺即系文革嘅艰难中咧，教会发展好快。咁邓超平复出之后咧，啊就回复温和嘅宗教政策，重建三字教会。但亦好多咧，當時文革期間建立嘅即係家庭中聚會嘅家庭教會咧，唔係全部翻翻去加入三字教會。咁啊，美國總統啊，前總統卡特同鄧小平見面都問咧，中國可唔可以有宗教信仰自由？鄧小平話：當然有啦。咁第二個問題話，可唔可以中國印聖經？鄧小平話：可以，好嘅啊，可以。咁第三個問題就係中國係咪歡迎美國傳教士去中國傳教？鄧小平話：唔得。即是咧，系唔欢迎外国传教士吓。嗱，我哋了解呢啲大嘅原则方向咧，我哋就知道啦。金明日牧师咧，佢系一个朝鲜人喺中国出世，咁啊读咗北大，咁后来咧佢又信基督教，咁之后去美国留学，佢仲做过中国教会嘅牧师嘅，但系之后出国留学咧就读咗个神学博士，咁做咗美国人，咁佢家人起晒外国，又翻翻中国建立呢一个嘅石安教会咧，嗱，但系单系呢样嘢咧，中国会注意，因为佢系美国翻嚟嘅，啊，就唔系真系原本嘅中国人。咁但系佢家人咧，就外国，即系表示咧系惊中国有处理。咁呢等等咧，就对佢系睇法就唔同普通咧华人、中国人自己建立嘅教会啦。其实咧，家庭教会系好多噶，咁而家庭教会咧数以万计。咁但系咧，即系其实我同各方面宗教嘅部门都倾过咧，咁基本上就有啲大型嘅就取缔，基本上大嘅政策咧就系唔可以全国串连啊，即系唔好见到一个全国型嘅教会，咁主要就系因为教会一个群众嘅活动，如果教会喺群众活动里面去发动啲煽动反政府言论咧，就好严重嘅。咁所以咧，佢唔可以全國建立好龐大教會，或者一個地區搞到幾百人、幾千人出嚟咧，都唔得嘅。但系咧，如果係喺自己屋企有宗教聚會咧，嗰啲係真嘅家人教會就得嘅。咁所以咧，如果係化整為零嘅家庭式聚會咧，中國基本上係合法噶嘛，喺宗教條例上可以嘅，因為佢哋知道話咧，基督教咧係可以好多時喺屋企會有聚會咁。咁啊，而到習近平咧都提到啦，即係發揮宗教人士同信眾咧，係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嘅積極作用咁。咁但係咧喺2014年咧，就曾經有一次拆教堂同十字架，咁過去浙江省自己做，我都同各方面聯繫知道，而唔係中央嘅政策。海外好多人話習近平做呢啲係完全亂合嘅。咁咧，照我所知就後來通過全國政協咧。有33个政协代表提出一个信访，要求停止拆十字架同教堂咧，咁咧就中央高层接纳，即系应该上到习近平啦。所以咧系2016年啊，当时全国政协嘅33个代表提出嘅信访咧系被接纳，所以2016年之后，浙江省嘅拆十字架全部停止噶啦。咁啊之后咧到2017都有过一啲嘅。地方拆甚嘅後來，我都問翻中央台呢啲宗教政策啲人咧，咁後來經過一啲嘅反映意見，咁就定咗一個規律，就係話咧應付家庭教會咧 都要知道佢係人民嘅一部分啊。咁咧係啊，唔係敵我矛盾，係人民啊內部矛盾啫。咁所以咧嚇係應該咧嚇係啊，唔可以係簡單粗暴啊，同埋定指標，因為立咗一啲嘅規則就唔可以定指標，即係話定啊要插幾多間家人教會嗰啲唔可以定。啊！即係唔可以有計劃去對付家人教會成套嘢咁整人咁，同埋咧啊，去執行一啲嘅要求嗰陣時要啊温和嘅去理性嘅傾談，啊希望對方配合，而唔係咧係作一種嘅即係簡單粗暴嘅處理咁。咁呢等等咧，我所了解嘅中國嘅中國政策嘅基本方向咧，因為我各方面好多調查同研究而知道嘅。咁咧而中國嘅政策咧就係話咧啊，如果一家人教會嚇係成立教会呢，成立三次教会是可以的去登记。咁但呢如果佢唔肯登记呢，即係唔肯加入三次呢，都可以臨時登记呢喺三次之外。因为有啲唔鍾意三次教会，咁佢又唔使加入三次，但佢都係登记咗呢喺呢个嘅街道委员会备案得㗎啦。咁呢同埋呢人数只要20个，有时或者30个都得嘅。咁呢基本上呢中国係可以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犯法啦，例如濫用互聯網呢類咧，啊或者咧係進行如果顛覆活動更加唔得啦。啊有一個牧師因為顛覆族嘅，因為佢叫大家祈禱推翻共產黨咁，咁呢啲等等就唔得。但系咧，好似有金明牧師一個好輕嘅罪嚟嘅啫，因為咧佢係濫用互聯網，所以咧特朗普講咧習近平又放啦。特朗普講要放黎智英唔得，因為佢係顛覆罪。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9: 我今日走進香港任何一間嘅書店咧，即係發現最多人係籠聚一個角落啦，肯定係賣旅遊書嘅角落。咁喺旅遊書個當中咧，就以日本旅遊書咧，肯定咧係大受歡迎。这个的阅读指数都反映出香港人对日本旅游的向往，而一般旅游书呢都以吃喝玩乐为主，这一般人的旅行的要求。当然也有不少有深度的旅行书，包括哪个城市有什么特色的咖啡店，铁路游、巴士游、怎么来到在城市漫步。不過我去日本旅遊咧，有兩個地方咧係最向往，但係過嚟講咧，亦都唔會太多時間咧係可以係留住。不過今次就留喺札幌呢幾天咧，有更多嘅空檔時間咧，讓我盡情咧嚟到去感受一下我最向往呢兩個地方。一個咧叫做文具店，一個叫做書店。呢都同我嗰個成長嘅經驗或者係生活態度以至我整個嘅職業本能有關係。文具店係買啲書寫嘅工具啦。當然日本嘅文具店咧就全世界都有名，大家經常用嘅原子筆咧，嗱咁啊發明好多年啦。咁啊原子彈咧日本就捱下啦，原子筆日本人發明咧，到目前為止日本人出產嘅書寫工具咧，全世界無出其右。嚟到個網絡時代，大家用個手機、用電腦、AI， 但日本人仍然咧係好注重書寫，所以日本嘅文具店仍然咧係獨樹一次。而佢哋所佔有嗰個嘅空間咧，唔得一個角落喎。今次咧又特別去拜訪喺札幌間最有名嘅文具店，樓高三層，咁啊三層咧係賣不同嘅產品，都好有特色。咁咧完全唔會悶嘅。哇！都係筆嘅種類咧，係即係可能係百計千計嚟到俾你瀏覽咗種種好現代化又好復

0: 周遭的环境完全配合，也都是请来了日本的建筑大师呢去设计整个书店，是跟周边那种的环境浑然成一。就算你不是读书人，入到去呢你感受到一种读书的氛围。鸟屋是以设计出名。日本有多间的传统书店呢，其实都是去到明治时代开始，哇，发觉流传这么多年呢，真的看见一个民族那个的成长发展韧性，就是跟他们那个阅读的习惯很有关系。而我最熟悉就是两间日本的传统书店，纪伊阁屋和三省堂。这两间书店特别地方都通常呢是在闹市，在大的商场呢去占据一层以至两层。咁啊好特别呢，有人问喂他们怎样可以生存到啊，摸否认日本那种阅读的风气仍然是很兴盛，在亚洲来说是很兴盛。但毕竟都在电子化的时代呢，多多少少呢那个出版量阅读量都会减退了。生意会不会变化呢，咁这个都不得而知啦。但是很明显就可以看到仍然是发觉在书店浏览的人潮是相当多。不过我发现到以前去日本看见呢，你坐车好在哪里好呢，都见到人呢是拿本书出来看。但呢这两三年来呢发觉呢那部手机捞捞下的人呢是多了很多。而今次这几天在日本书店那个感受呢很特别。一两位我最认识很尊敬欣赏的日本作家都有特别的新闻。一个就是日本的推理大师东野圭吾在上星期呢是逝世。在年只有68岁相当可惜啦。大家未必是会看过东野圭吾的作品，但他有多部的名著呢都拍成电视剧啦。对最有名就是这个神探伽利略啦。而好像白夜行这个电影呢亦都是搬上大银幕，亦都是呢一部呢相当畅销票房几多好亦都好好好评的一部的电影。一个大师有点而呢是早逝。不过他最后的作品呢就原来就安排八月出版，叫做《永远的记忆》。真是好特别啦，这个书名都好似大家对一位作家那种的怀念，一个永远的记忆。另一个最熟悉的作家当然就是村上春树啦。咁村上是日本作家当中近这十多二十年来呢经常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不过就还未得奖。不过不知他最新的作品就啱啱呢是这几天出炉的，就是他第一次用一个女性为视角一个的小说，长篇小说就叫做下凡。下凡呢就是那个主角的名字。咁如果睇见呢这几天行书店睇见哇到处都有村上春树下凡的一啲嘅宣传嘅海报，好快都成为咗呢书店嘅排行榜第一位啦。咁啱啱出版冇几耐喎。可想而知即係村上嗰种魅力呢真係暂时嚟讲係无出其右嘅。从日本归来咁冇咩特别嘢带到返嚟啦，或者呢啲嘅文化嘅氛围呢亦都可以感染一下。即係讲喺书店呢，当然作为香港人都好感触啦。因为最近香港很多书店的新闻，但似乎都是伤感的新闻为主。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加拿大目前面对最大的难题就是美国对我们加关税。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上任以来，向全球的国家加征关税，一波又一波，未有停止。而在最新一轮的关税清单宣布的时候，更加是点名加拿大和中国是有对美国的关税采取反制行动的国家。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加拿大对美国加关税又实施了一些什么反制措施，有没有任何成效，或者是带来了反效果呢？去年一月特朗普上任，立即签署行政命令，制定一叫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美方是指加拿大未有管控边境，导致大量毒

品，尤其是芬太尼流入美国，所以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入口的加拿大货品征收 25% 的关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卫局本身的统计都显示，美国查获的芬太尼只有不够 0.2% 到 0.8% 是来自加拿大，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但是我们加拿大都说拨款13亿制定全新的边境计划，加派10000名前线执法人员，还有是部署直升机、无人机等，正式任命专员统筹边境犯罪，又同美方是成立加美联合打击部队，共用情报拦截跨国犯罪活动。这个就是加拿大迅速和针对性的回应。美国暂停关税一个月，但是尽管加拿大极力配合加强边境，美国在一个月后仍然是宣布对加国入口的钢铝征收 25% 的关税。这次时任总理杜鲁多是誓言报复，美国宣布符合加美墨协定所规定原产地规则的货物可以豁免关税。三月呢，25%的钢铝关税正式生效。加拿大的回应就是对美国特定的货品收相对25%的关税，是第一次呢加方以关税报复。第二次就是在四月，美国对入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加拿大就对在美国制造而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入口美国车征收同样是25%的关税。六月，美国将入口钢铁关税提高到50%。六月底，加拿大宣布取消数码服务税，这个主要就是针对美国的科技企业征收他们在本国收入3%的税额。但这个并未得到美方善意的回应，因为在七月底，特朗普又签署行政命令，对所有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入口货品加收35%的关税，同产品更加是加50%的关税。到八月底，美国是取消小包裹获得免税优惠。九月，加拿大宣布取消对美国大部分商品的报复性反制关税，只是保留钢铝和汽车三类产业。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是裁定总统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关税是违法之后，美国就宣布将会对全球入口货品收10%的关税，为期150日。六月，美国发表调查报告说，全球60个国家包括加拿大未有禁止入口强迫劳工产品，指这个是构成不公平竞争，所以将会对这60个国家加征10%到12.5%的关税。加拿大政府立即就提出法案禁止入口强迫劳工的产品，这个都显示本国会切实执行。今个月20号，美国对加拿大入口商品额外加征50%的关税，8月19号生效。美国指控加拿大的汽车、乳制品和酒精饮品歧视美国的商业。两日之后，美国正式宣布强迫劳工产品调查触发的10%到12.5%的关税，上星期五开始生效，加拿大就加10%的关税了。可见对美国一次又一次对本国加关税，本国政府是积极配合，有时是马上推出补救措施满足美方的要求。就算是向美国收相应的关税，都是适可而止的。当然，安省省长福特就曾经威胁停止输电去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纽约州和密歇根州，或者是对输出的电力加征25%的附加费。
但这个呢都未有实行的。唯有多个省份将美国的酒下架，目前呢除了亚省、沙省已经恢复卖美国酒之外，安省和灰省是没有入口美国酒，亦都没有在酒房卖美国酒。BC 省、缅省和斯高沙省等的省份呢没有入口美国酒，货架上卖的就是存货。美国酒精产品对加拿大的出口大幅下跌，达到 81%， 损失估计是超过5亿美元。还有安省省长福特和 BC 省长尹大伟是呼吁民众不要去美国旅游。福特自己更加是取消冬天去佛罗里达州度假，表示是对美国的不满。美国旅游协会估计去年的损失57亿美元，主要就是加拿大的游客减少。2025年全年揸车去美国的加拿大车辆的数目减少了三成。经济情况不稳定，影响投资者的心理，加上特朗普施压，已经有企业将他们的总公司和生产基地搬回去美国。去年12月就有设在沙省的一间生产钾肥的公司初步决定不投资发展温哥华港口，改为华盛顿州的 Longview 港口出口他们的产品了。总算是好消息的，就是除了灰省和三个特区之外，其余所有省份都同意移除省和省之间的贸易壁垒，民众可以直接跨省买酒。这个看似是很简单的事，但是想不到是要美国的关税大棒，各省政府先肯取消限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不单只是酒类，若果是取消所有省制的贸易壁垒，加拿大实际的 GDP 国民生产值可以有近 7% 的增长，达到2100亿加元。你说对本国经济是不是一支强心针呢？除此之外，加国政府亦都拨款增加国防开支，因为知道不能够再依靠美国的保护伞了。我们都只有是贸易多元化。总理卡尼出访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推销加拿大的能源、木材、农产品。当然不能够预期一两次会面换来亿元的合约，但是由总理作为推销员，为本国的货品打开新市场。在国内铺新油管、建港口等的基建设施，有助促进经济。记得前总理鲁杜鲁多去美国访问，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当时正是冷战和越战期间，加美两国的关系有矛盾。鲁杜鲁多就是这样形容两国的关系。他说住在你们即是美国的隔离，在某些方面就好像同一只大象睡在同一张床上，不论这只巨兽有几友善，脾气有几温和，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每一次小动作或者是沉重的呼吸声，都会影响到我们。之后很多人都将这段形容加美关系就叫大象与老鼠，虽然鲁杜鲁多就没有提到老鼠的。不论哪个是美国总统，只要美国挥动他的关税大棒，我们必定受到震动。特朗普的任期还有30个月，就算他卸任，他留下的政策都会继续下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自己增加实力，因为正如总理卡尼说， If you are not at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menu。 如果你不是在谈判桌上参与讨论，你就在菜单上任人摆布了。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杰之。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市一年一度嘅自豪日今个星期日举行。温哥华自豪协会负责人表示，今年嘅巡游活动今个星期日下午两点由 BC Place 体育馆出发，沿 Pacific Boulevard 到 Howe 街，预计有超过9000人参加，较去年多约三分一。负责人表示，今年嘅节庆节目同往年一样丰富，但系由于经费不足，大会会作出调整。包括由义工团队取代办公室员工协助筹办，亦都需要更多的社区赞助和拨款才得以成事。今年并获得温市政府75,000元的一次过拨款，确保活动可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温市警方表示，因应德国最近发生自豪日的袭击事件，警方今个星期日会在巡游路线加强警力，设置更多汽车障碍物，确保安全。飞泽河谷一架露营车今年较早前发生煤气爆炸，导致一名女子同佢嘅狗受伤。BC 技术安全局调查后认为，爆炸好可能系老鼠咬穿煤气喉管引致。事发系喺今年3月3日，调查发现露营车原本使用嘅丙烷燃气雪柜，原有嘅供气管上面嘅一条橡胶喉管仍然留喺原处。当局推断老鼠其后进入露营车，咬穿电线同部分煤气喉管，导致丙烷泄漏到车厢内。调查人员又发现露营车本身的煤气警报器可能不存在，或者已经无法正常运作，泄漏的煤气最终遇上火源，引发爆炸。国际方面，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动新一轮空袭，至少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方一枚导弹怀疑入侵邻国兼北约成员国波兰的领空。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星期三晚至星期四凌晨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俄军发射了70多枚导弹，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还发射了大约280架无人机。波兰表示，在同乌克兰接壤的东部地区，一枚导弹爆炸后留下一个直径约10米的弹坑。总理图斯克说，很可能是一枚俄罗斯 KH-101 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形容，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是对欧盟领空的另一次不可接受的侵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北约正同波兰保持密切联系，强调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卫北约领土。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荣恩唔准。
2: 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的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6月17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今日咧系梁丽晴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1: 系啊，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4噶啦，大家早晨。
2: 系啦，咁啊温度都13度，唔系14度咁上下。
1: 系啊系啊，
2: 咁啊即系都系一个比较清凉啲嘅早上吓。
1: 嗯。
2: 好啦，咁啊大家听到我新拍档梁丽晴把声咧，
1: 都唔系新噶啦，真系。
2: 系即系又一次嘅合作啦。
1: 系啊系啊，
2: 佢系我哋嘅。知行知美星期四啦，同埋星期六嘅家居热线嘅名主持。
1: 哇，唔好咁讲，我都学紧嘢啫。
2: 开心啲又可以听到啊，
1: 唔好咁讲，
2: 我可以听到一日嘅礼拜一到礼拜五啦，下个礼拜开始咧，又听到佢把清脆嘅声音啦。
1: 啊，系，多谢大家。
2: 咁啊，肯定可以咧。咁上下咧，又可以当一把清脆嘅声音咧，可以提醒我哋啦。
1: 系啦，唔同嘅一把声音啦，系咪？
2: 各有各嗰种唔同嘅味道咯。
1: 啊，系啊。
2: 咁主要就系我哋希望可以喺啲节目当中咧，系透过大气电波咧，同军诶啲听众分享咧，喂，今日啲咩嘢发生過？
1: 系啊，
2: 啲咩趣事啊？系咪？咁啊，梁丽晴都有好多嗰啲即系亲身的经验啊，有很多啲生活上边一啲嘅体验啊，同大家分享啦。
1: 系咯，始终即系我哋每个人过生活，每日都遇到唔同嘅嘢、唔同嘅人同埋唔同嘅事。
2: 冇错啦，冇错啦。咁好似我哋今朝早我哋翻嚟嘅时候，我听到个收音机咧，即系报告一啲新闻啦吓。呢、
1: 嗯
2: 這个咧就系真有啲奇怪，人咧真系好多时系即系咩，即系一样咪一样白羊人嘅真系吓。
1: 冇错，
2: 无厘头嘅嘢，冇乜即系好嘅嘢咧可以做出嚟。就是你知道而家電動車咧係要靠嗰啲電裝喺街上面啲停車場咧嚟到插電
1: 嘅。係啊
2: 係啊。啊喺 Burnaby 有一個嘅地方有一個嘅停車場咧，竟然間發現有十幾支嗰啲電裝咧俾人破壞嘅。
1: 係咪得閒得滯？
2: 係咪真係得閒得滯啦？
1: 點解要搞呢樣嘢咧？
2: 真
1: 係
2: 唔
1: 明㗎，真係唔明。
2: 喂，你有咁好嘅精力？不如咁啊！你用呢啲精力走去幫下我哋 BC 省去嗰啲消防員啊，去滅下火啊！而家、
1: 啊、
2: 我哋啲山火咁鬼事啊！
1: 同埋已經我哋話嗰啲插電嗰啲即係唔係咁夠啦嚇、啊，人哋整咗十幾個你又破壞，
2: 你真係你搞到好多人哋嗰啲電車插唔到電。
1: 系咯，呢个已经大问题啦。即系所以谂起我哋即系头先倾开咧，就系、是、啲巴士站佢哋又要破坏吓、啊，样样都要搞破坏，都唔系好明点解嘅，真系其实。
2: 巴士站咧，老实讲句系方便大众等巴士嘅时候咧，佢、会起一啲有盖嘅亭，
1: 又可以挡下风啊，咁样嘅，系啊，
2: 挡下雨啊，咁啊，
1: 冇错啊。
2: 但系点都系有啲人咧。是无聊得滞咧，就用手嚟咧破坏呢啲咁嘅艇嘅，尤其是嗰啲艇咧唔平个，几万蚊一个。
1: 好靓噶，其实
2: 系啦，好靓噶嘛。咁同埋咧，你又玻璃嚟噶嘛，系咪、
1: 啊？
2: 不过呢啲咁嘅玻璃咧，就唔同我哋屋企见嗰啲玻璃嘅，佢嗰啲打就碎晒嗰啲玻璃，好似啲揸车嗰啲挡风玻璃咁嘅。因为佢惊住嗰啲玻璃，如果你好似香港啲，唔系好似我屋企嗰啲咁嘅普通嗰啲玻璃咧。跌咗落地下會慘親人噶嘛？
1: 啊，
2: 咁佢啲一打咗啲 temper， 咗嗰啲所謂叫 temperate 嘅 window shield 咧，咁佢一打碎咧就殺傷力冇咁大啊嘛，咪、
1: 會散曬咁樣。
2: 但係啲人真係冇品啊，真係。
1: 係咯，咁所以我哋有時候上次做節目又係咧，即係經過我哋翻公司，又係所以見到好多個巴士站咧，有啲黃色嘅帶咧封住曬咯，係咯，一年幾個咁真係，唉，我都
2: 即係嗰啲黃色帶，我哋綁佢，
1: 係啊，綁住等佢哋安全。
2: 咪綁住佢嗰啲破壞嘅人士好啊！
1: 希望綁到佢哋啦。
2: 不過呢啲咁嘅破壞電裝嘅嘢咧，好似話佢哋有啲 CCTV 咧。即系啲
1: 影到，
2: 咁但系咧，佢都希望可能附近有啲车辆经过有 dash cam 嗰啲咧，都可以影低佢，咁嚟到去作为一种嘅证据咁样。
1: 系啊，有啲阻吓作用啦。如果捉到佢嘅话就，
2: 你点阻吓啫？你冇得阻吓嘅。而家呢一班人根本上就系做一啲系令到你非常之唔明白所以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咯。
1: 冇错、嗯。
2: 喂，我哋呢个社会系好和谐噶嘛？呢个城市嘅人，
1: 尤其是我哋加拿大人啊，温哥华其实啲人的其实好 nice 嘅，真系。
2: 其实真系好 nice，
1: 真系好 nice 嘅。唔系嘅，真系噶。你见到好多人咧，你都会觉得哇，点解咁好人嘅咁样、都会噶吓。
2: 会。都话啦，早两日我哋先听到啊，唔好话呢度啦，成个北美洲里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好人好事嘅、
1: 嗯。
2: 有一位嘅系工作人员咧，佢嗰日咧就系喺个马路上边，佢揸紧车见到咧有一位 老人家咧坐住个轮椅过唔到马路，咁、
1: 哦、
2: 佢就停低架车，咁佢就出去推佢。咁啊呢个动作咧已经够窝心，
1: 系啊。
2: 但如果个装束先令到人嚟觉得奇怪，
1: 点解咧？
2: 因为佢着咗成套系蜘蛛侠嘅嘅装束。
1: 佢做咩？佢扮紧咩啊？
2: 佢原来扮紧蜘蛛侠啊，唔系 Halloween。原来嗰日佢哋喺佢哋嘅工作范围里边咧，系有一个化即系服装嘅一个。即系
1: 舞会咁啦，
2: 唔系舞会嚟噶，系一个游乐，系一个游乐场。
1: 哦，
2: 咁佢咧就化身咧系做一个
1: cosplay 啊，
2: 做 cosplay 咁样样。
1: 系啦系啦，
2: 咁佢就一个未嚟得切换啊嘛。
1: 好型咁样，喂，蜘蛛侠真系救人噶。
2: 系啊，
1: 哎呀，正啊正啊。
2: 咁所以即系话人系有好多好人喺度嘅。
1: 我谂坐喺度个婆婆都打个突哇。蜘蛛侠嚟救我，
2: 有蜘蛛侠嚟我就唔使担心咯喎，
1: 系啊系啊都会啊，
2: 系啦，咁所以即系其实系好人好事咧，就仍然喺我哋嘅社会当中咧有噶，好似以下呢一位嘅朋友咧，佢就对温哥华咧就系、是、即系佢唔系一个嚟自温哥华嘅人，佢系嚟自呢个 Alberta 嘅人嚟嘅，咁佢有一日咧，佢就喺我哋温哥华嘅某一条街嗰度咧就影咗啲相，竟然间咧。会引起咗好多个回响、哦，
1: 系啊，原来呢条就系飞沙街啦，大家有冇去过啊？
2: 我去过，成日经过添啦，
1: 系经过啫，但系冇行过，冇落过车，我觉得好似
2: 你冇落过车，我有落过，
1: 有落冇落过吓。咁原来佢话咧啊，呢度咧原来飞沙街嗰度咧啲景色好迷人噶、哦，嗰、那个夜间嗰个氛围、哦，同埋咧啊好多即系多元文化嗰啲嘅特色都喺晒嗰度噶噃。
2: 系啊，因为除了有一间嘅热门嘅专系卖朱古卖呢个雪糕嘅呢个商家咧，嗰、那个街区咧仲有聚集咗好多啲家庭式嘅餐馆。
1: 哦，
2: 咁啊系由菲律宾料理去到米芝莲嘅推荐嘅餐厅都有啊，你要有你要揾就有噶啦，系咪？值得咧，大家可以亲自去体验下佢嗰种独特嘅人情味。
1: 嗯，系啊，咁佢话咧，其实咧温哥华咧都有好好多嘅地区社区咧，都好多朋友会关注嘅，例如系 Commercial Drive 啦，同埋 West End 嗰度啊。咁但系咧 ，Fraser 街咧就成日俾人冷落或者少啲人去。不过今次咁样报道咧，应该可能今晚都好多人去噶啦。
2: 唔系啊，因为佢呢位朋友咧，佢嚟自亚省嘅，佢2010年咧就嚟到温哥华住。咁佢就影咗一輯咧，就好靚嘅Fraser街嗰啲主題相，咁俾大家去睇下。佢話佢咧除咗啲温哥華人啲人咧中意食嗰啲雪糕之外咧，其實Fraser街咧唔係好似其他啲主幹道路咁繁忙，但係佢擁有活力同埋悠閒啊，而且存在嗰啲街區嘅氛圍啊。
1: 係啊，佢話除咗嗱雪糕之外啦，仲有一啲咧賣呢個貓用品嘅專門店啦，又一啲嘅好特色嘅 pizza 店啦，仲有菲律賓嘅餐廳添噃。
2: 而且咧，佢有話温哥華咧就成日都唔記得咗呢條街。
1: 嗯，
2: 咁佢認為Fraser街咧應該就係唔好俾人哋低估佢。即係因為人流比較少咯，好似覺得嚇，咁啊變咗咧啲佢就諗住，咦不咁我就喺黃昏嘅時間，我就用啲相機嚟到去影低佢，俾大家睇下。
1: 嗯，系啦，咁所以有亦都好多嘅网民咧，亦都话啊，都赞同呢一点嘅，要多啲人去嘅。佢话有人咧就谂翻起啦，佢话喺2007年咧，至到2013年呢段即系住紧嘅期间咧，佢话有一区咧就好似冇乜生气嘅，咁但系好开心之后咧就诶、见到好多潜力啦，亦都有啲人就话诶、其实2000年代嘅明街啊，咁嗰阵时候喺嗰度咧都可以感受到啲人嘅好开心啊，同埋好轻松嘅即系状态嘅噃。
2: 其实如果大家知道咧。Fraser 街、Canby 街、屋街、Main 街、Ney 街咧，呢啲全部都系由南向北或者由北向南嘅主干道路嚟嘅。
1: 系
2: 咁，但系点解你话 Main 街会系旺啲咧？因为 Main 街咧一路落到去咧就唐人街，
1: 系啦，
2: 系啦。咁由唐人街嗰个嘅北端咧，一路向东向南落咧，就去到 Marine Drive。
1: 系
2: 咁，佢中间咧经过啦。人哋话咧 Main 街就有好多嗰啲古董店啊。好細間嗰啲，專係賣嗰啲舊嘢嘅。
1: 係、哦，
2: 但係而家嗰個 main 街咧，嗰條街咧，如果你行過下咧，揸車經過咧，都變咗好多啦。
1: 嗯嗯。
2: 啊，咁佢咧亦都有賣車嗰啲 dealer 啦。
1: 哦。
2: 咁我一條街有賣車嘅 dealer 就唔多嘅。
1: 係。
2: 我諗係 main 街人唯一條街可以見到有賣車嘅啲車行，即係佢唔係好大。
1: 嗯。
2: 但係佢都係叫做賣車嘅車行。
1: 嗯。
2: 但係你講你喺Fraser 街睇唔到。
1: 係啊，冇嘅，好似有。
2: Ney 街。睇唔到，
1: 系
2: 你睇下 Granville 街睇唔到，
1: 睇唔到
2: 屋街你都睇唔到，
1: 系
2: 咪啊？即系得 Main 街有嘅啫。
1: 嗯，
2: 所以你谂下喺温哥华嗰、那个嗰、那个街道嘅特色咧，就好得意嘅。
1: 系好似每一条街会有啲特色咁样，系咪？
2: 同埋 Main 街咧，你由四十 九街嗰度開始落到去五十二三街咧，嗰度真係其中一集中嗰啲南亞裔嘅
1: 嘅店鋪，
2: 所以叫南亞裔區啦。
1: 哦，好、
2: okay、多好多靚嘅印度餐都喺嗰度揾到
1: 啊！係，我聽過人哋話，如果你想買印度嘢，去明街嘅。
2: Fraser 街部分都有，
1: 哦哦、
2: Fraser 街部分都有，四十九街嗰度都有好多係啲印度誒裔開嘅。
1: 可以買咖喱啊！
2: 係買咖喱，印度咖喱，印度咖喱嚇，非常好嘅嚇。咁、所以咧，大家即係得閒去行下咯。
1: 係啊係啊，
2: 我哋温哥華啲街景都唔錯。
1: 發掘下先好，誒禮拜可能去 Fraser 街行下都好。
2: 係咪啊？
0: 1320天氣報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6:15，今日就有阳光了，间中就有云，最高的气温会去到摄氏的21度，落雨的机会是20%。
2: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就天清噶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4度，落雨机会有10%嘅。日落时间8:55。
1: 听日星期五啦，会天晴啊，咁最高嘅气温又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10%。
2: 好啦，预测未来嘅天气咯，星期六咧会有几阵骤雨嘅，星期日咧就可能有骤雨，去到星期一咧就有阳光噶咯噃，气温咧徘徊喺摄氏嘅19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60%嘅。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啦，相对嘅湿度系94%。
0: 1320马路情报。
2: 嚟到早上嘅6:16啦，交通消息方面咧，而家都维持上早啊，咁所以咧好多嘅主要嘅道路咧，现时都系行车咧比较畅顺噶。咁啊，除咗一号公路啊，近住 Brunette 以东咧西行嘅车辆咧系比较频繁啊。我谂即系嗰啲多数喺Port Man 桥嗰边落嚟之后，经过 Coquitlam 啦。嚟到呢個 Burnaby 二埠嗰邊咧，咁啊變咗西行嘅車輛咧係比較多、比較繁忙噶，東行咧就冇咁啊冇咁緊要噶嚇。咁啊另外咧就係一號公路夾住200街嗰度咧，亦都係見到咧就係南行嘅車輛咧比較多，南行嘅車輛比較多嚇。咁所以咧就係睇睇北行嘅車輛比較多，對唔住，北行嘅車輛比較多。南行嗰方面咧就係輕鬆好多嘅。咁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都係開始車多，但係仍然係好暢順。請各位咧繼續小心駕駛。
1: AM 1320華僑之聲加台正評國語政論節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於當地時間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週講題：
3: 國民黨上街頭反毒油。7月25日，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慈安危机的毒油事件，让蒋万安站上了第一线。对蒋万安而言是加分吗？同时，卢秀燕、蒋万安的结盟对国民党年底的选情是否有帮助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时间嚟到早上嘅6:18，我谂咧好多朋友咧食寿司嘅时候咧都会点啲瓦沙比嘅，系嘛？陈建威有冇点瓦沙比嘅习惯啊？
2: 我无瓦沙比不欢噶。
1: 哦，真系啊！
2: 我
1: 就可以食少少咧，我唔可以食咁多嘅。
2: 啊，你好多噶？食少少唔得噶，我要食好多嘅。
1: 哇，好喎、啊！嗱，点解咧？因为咧科学家有一个嘅即系长达呢个25年嘅研究就发现啦，哇！呢、這个咁辣嘅劲辣嘅背后入边咧，可能藏住一啲对抗失智嘅。关键喎、哦，诶、欸，几好喎、啊，好事嚟噶噃！
2: 哇，呢25年嘅研究发现到咧，呢股咁劲嘅辛辣啊，嗰种嘅劲力嘅背后咧，可能藏住对我哋有明有一个嘅抗老密码喺度嘅。
1: 系啊，
2: 啊，佢话咧身体嘅慢性发炎咧就系癌症同埋失智嘅隐形元凶嚟嘅。咁、日本研究发现咧，呢种咁嘅 wasabi 嘅成分咧，可以能够活化我哋细胞入边嘅转录因子啊。
1: 哦，
2: 咁啊，等啲细胞咧可以防御力全面升级，而且效果持续超过24个钟头。
1: 咦，几好喎、啊！嗱，实验咧有数据亦都讲啦，佢话嗱呢个嘅即系成分咧，唔单止咧可以显著咁改善到60岁以上嘅长者嘅工作啦，同埋。 埋一啲嘅记忆，仲可以咧提升到45至69岁一个中高龄嘅朋友一啲嘅注意力，甚至令到呢啲都几好吓，慢性疲劳患者个脑雾嗰个情况啦，同埋嗰个认知速度咧，都有明显嘅进步噃。
2: 基本上咧，营养师就呢位姓曾嘅营养师就话啦。本山葵咧就系属于十字花科，拥有独特嘅流代葡萄糖金芥子酶等等嘅系统嘅。嗱，文献啊显示，山葵咧含有多种嘅二硫氰酸之类啊，咁啊佢哋 ITCS 嘅，其中主角咧头先所讲嗰个元素咧就6-MSITC 咧就最常俾人哋讨论嘅，具备咧强大嘅抗发炎。抗氧化同埋神经保护作用，
1: 哇咁好啊！佢话值得一提咧，就系一般咧超市原来我哋买咧一管即系一个 tube 嗰啲咧，或者比较平嗰啲铺头嗰啲绿色嗰啲酱料咧，原来多数咧都唔系一真真正正嘅，多半啲叫辣根做嘅，就个成分咧唔符合呢个头先讲嘅6-MSITC 嗰个嘅成分嘅。
2: 冇错啦，嗱咁呢项嘅结果咧研究啦，咁啊叫个出嚟咧就话第一。俾啲長者試驗啊！佢話針對72位60至80歲嘅長者咧，進行咗為期12個星期嘅雙盲啊隨機對照試驗，咁啊證實咧記憶力係得到改善嘅噃。
1: 哦 ，OK， 咁啊另外啊中高齡嗰方面係點咧？咁啊針對50位咧就係45至69歲啊，咁啊受試者咧進行咗8個禮拜嘅試驗啦，哇！咁啊處理嗰個速度啦，同埋專注力啊各方面有所提升噃。
2: 好啦，第三有個美中不足嘅地方啊，針對慢性疲勞同埋腦霧嘅研究咧，目前只有15位嘅參加人士。可能你要找一些有脑雾的人来
1: 的。没错。
2: 而且缺乏安慰剂来到对照组的。加上部分随机试验有些厂商资助。因此目前被定位为早期的临床阶段。
1: 哦，很多人想知道，食寿司要多少要多少的 wasabi 才够啊，这位营养师也说了，其实现在都挺难怎样换算的。他说记忆研究每天你要用 0.8 的毫克的这个6-MSITC 啦，另外你疲劳研究就用到 4.8-9.6 毫克，医生就说不要为了你健康将山葵即是 wasabi 当补品吃啊，其实这些食物呢是用来摄取一些当调味好的啦，不要硬硬来吃得多没害的，不要
2: 紧，你喜欢你吃寿司吃多一点就行
1: 了，点一点你平时无啦啦就不要吃菜就不要点 wasabi
2: 了，但是你要留意，有两类人士就不适合大吃特吃的，他这位营养师就说，对于那些不适合食用族群的人士采取保守一点的立场的，虽然一般食物摄取量就很安全，但如果你大量摄取山葵咧，好可能会增加我哋个血同埋呢个淤青嘅风险，
1: 会出血就大件事啦吓，系咯系啦，本身咧如果有出血嘅倾向啦，同埋你用紧呢个抗凝血啊或者抗血小板嘅药物咧，咁或者系你手术啊2个星期之内咧，你都要小心啦，即系唔好食 wasabi 啦，记住。
2: 咁即系你
1: 好翻先食
2: 紧啲抗凝药，即系可能讲紧嗰啲，譬如话食紧啲血压丸嘅。
1: 系啊系啊系啊，血压丸或者系凝血丸嗰方面咯。
2: 咪再有
1: 即系心血管
2: 系冇错，
1: 系啦，未必系
2: 嗰啲就要留意啦。
1: 系啦系冇错啊，嗯。
4: 恩语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5: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以至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6: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7: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嚟到早上的6:23，我哋话咧，即系虽然咧暴雨无情，不过人间有情。嗱，点解咧？咁嗱，辽宁省嘅朝阳北票市咧，咁日前咧突然间咧系降咗呢个嘅好罕见嘅暴雨啦。咁好多个嘅路段咧，哇，瞬间咧水浸晒啦吓，更加发生咧一宗咧啊惊心动魄嘅叫做洪流卷人嘅意外啊。咁原来有一个咧大概40几岁嘅女外卖员咧。 送餐的途中咧，连人带埋嗰个电单车，哇，冲咗去俾嗰啲洪水咧激倒啊，即系整跌佢啦。仲有咧，顺住呢个急流咧，哇，好疯狂咁冲走咗佢数十米，哇，情况真系好危险啊，千钧一发啦。
2: 我谂大家未必会即系醒觉得到嘅，其实当嗰啲洪水啊，一路冲过嚟时候，嗰种嘅冲力咧，
1: 企都企唔稳啊。
2: 每日有乜嘢喺个路上面挡住佢俾佢冲走
1: 啊？
2: 更何况你系。揸住个电动单车咁、你又送货嘅。更加喺个咁危急嘅关头咧，有两位开车路过嘅女车主咧，好果断咁，因为佢个车够重啊，
1: 系
2: 就打横咧，就系、是、泊咗喺嗰个嘅，即系嗰条洪水嗰条路嗰度啦吓。咁、大家咧就两架车咧一齐咧就系挡住咗嗰个洪水嗰个冲力。咁、以钢铁嘅车身喺急流之中咧起咗一埲墙。OK， 咁你谂下，你睇得到有两部车
1: 系啊系啊，
2: 截住嗰啲，
1: 想象到嗰个情况。
2: 咁啊，再咧同埋多名咧嘅人士合力咧冲上嗰啲热心嘅市民，唔系得佢两位嘅，
1: 系仲有好多唔同嘅，系啦系啦，
2: 成功咧就将呢一位嘅女外卖员咧喺鬼门关嗰边就挣扎之起啦，攞翻救翻起啦。
1: 嗯，冇错啦。咁咧嘅消息就讲啦，就系目击者就话啦，其实当日咧嘅晏昼咧，喺呢个嘅朝阳北漂市嗰度嘅有暴雨倾盆大雨啦。咁啊，部分嘅地势比较低嘅路段咧，积水啊，哇，高过呢个膝头哥啦。同埋咧，嗰水流好急啊吓。咁啊，涉事嗰个女外卖员咧，当时就系涉水啊，送紧餐嘅。
2: 系啊。
1: 咁啊，冇谂过咧，哇，嗰啲急流真系好犀利啊，冲到佢啦。咁跟住咧，连人带埋电单车一齐咁样漂过去，企都企唔稳。当然
2: 正在当时的时候呢，有两位的车主不约而同呢、就觉得即刻要去救这一位的外卖员，就大家心灵相通地将各自将私家车紧贴住，而且并排就是放在路中间，夹硬就截住了那些、就是那个洪水那个急流那条去路、可以将那个外卖车外卖员和他的电单车截停在车身边。
1: 系啦，咁啊，嗰个女外卖员咧，即系获救之后咧，哇，死里逃生啊！咁啊，但系好惊啦，惊到系咁喊啦吓，咁啊，跟住咧就，好彩咧擦伤啫，咁冇事吓，咁啊，安全送翻去翻屋企啦。
2: 嗱，呢一位嘅车主咧，其中姓黄嗰位咧，咁佢安慰嗰位嘅外卖员嘅时候又唔使担心，佢话车烂咗冇问题嘅。
1: 系，哎呀，真系，
2: 佢话我啱准备咧接细路仔放学，眼见大家都系女性。吓、啊，佢喺外嗰呢位外卖员咧，水里面挣扎咧，佢第一时间决定我要将人截住啦，咁样。
1: 嗯，系啦，咁佢即系直头讲话，我哋大家都系女人，太有感触啦，人命嚟噶嘛，梗系架车又坏咗就算啦，咁啊啦。
2: 冇错，冇错，冇错。嗱，咁而家讲紧中国嗰种嘅城市嘅发展咧，就真系好迅速啦吓。咁啊，全球行李寄存网络嘅一个平台咧，近日公布咗2026年全球最佳天际线嘅排行榜。
1: 哦。
2: 中国城市咧。原来成为最大赢家的、
1: 哦、
2: 因为十席之中呢有六席都是在中国的、更加呢最近香港的那个哪里呢
1: 深圳
2: 是啦力压杜拜纽约这些国际都会位居榜首
1: 咦香港都不差拿到季军第三名、啊、原来呢评选是基于这个摩天大厦的数量那个建筑的高度夜景嗰个能见度嘅五大指标啦，咁啊亚洲城市喺榜首入边咧，哇成为咗主导地位喎。
2: 系啦，咁啊根据一份嘅旅游嘅报道咧，旅游嘅研究报道咧，呢项调查覆盖咗全球100多个城市咁多。
1: 嗯，
2: 根据摩天大楼中心嘅数据咧，就按佢五项嘅指标嚟到去加权评分嘅。
1: 哦，
2: 150米以上嘅摩天大楼咧，总数有三成，城市最高嘅十座建筑平均高度咧有25%。夜间的天际线呢就可见到呢就有25%。OK?、天际线的密度啦有15%。还有获奖的摩天大楼的数量有5%。
1: 哦 ,OK, 深圳是怎样呢最终就以7.1分满分是10分成为冠军。数据也说它是深圳就拥有679座高度是超过150米的摩天大厦。
2: 哦、
1: 其中有22座还超过300米添。
2: 哦、
1: 之前那10座最高的建筑平均的高度是去到418米。哦、连这个福田的 GBD 原来是叫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是中央商务区的平安金融的中心有大百汇的广场这些高楼林立另外这个南山的 CBD 同样是个中央商务区同样都是一个非常辨识度非常好的天际线来的
2: 好紧要吓。
1: 咁
2: 啊，根据佢而家中国嘅城市嘅主导榜单里边咧，亚洲势力崛起得好紧要啦。
1: 系
2: 前十名啊，讲下前十名系边个先？
1: 好，
2: 重庆、中国同埋呢个东京咧同列第九位。第八嘅咧就系吉隆坡，啊吉隆坡都上，
1: 哦，
2: 真好紧要啊！
1: 系
2: 第七名啊，上海啦。
1: 嗯，第六名咧系广州，第五名咧就系武汉，第四名咧就系纽约，
2: 哦，纽约终于上榜
1: 啦。纽约有啦，第三名头先讲个香港啦，第二名咧就系杜拜，咁第一名咧头先讲系广诶深圳啊。
2: 咦，咁即系欧洲冇份呗？
1: 系哦。
2: 啊，好嘢喎！好啦，咁啊，中国嘅城市但喺呢个榜单入面独占六席，咁，连同吉隆坡同东京啊，亚洲城市总共有八席，系欧洲城市全数落榜。
1: 系哇，咁啊，其实咧呢个咧，原来深圳咧以前咧就一个小渔村嚟嘅，而家变咗科技同埋商业嘅重镇咯。咁啊，其中咧佢个天际线咧显示咗中国快速城市化嘅成果啊，
2: 真系紧要吓。
1: 系啊。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市政府正式推动申请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计划。张莹伦报道。
11: 温哥华市政府正积极推进其申请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球队的计划。市政府已经确定与温哥华 TSV 竞标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温哥华市政府在今年四月经已启动申请球队计划，当时市议会并发布意向征询书，以寻求合格的竞标者。TSV 就是透过该个流程提交方案。温哥华市政府发布新闻稿指出，该方案根据规定的资格标准进行评估，包括财务能力、相关专业知识、治理结构和申请球队的拟定方案。市政府和 TSV 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指导双方在球场选址和 TSV 制定潜在扩军方案的过程里面展开工作， TSV 并将承担所有与准备及推进其竞标相关费用和财务风险。尽管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尚未就收购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棒球队球场选址或其他任何开发项目作任何决定。声明中说，未来任何的项目协议、选址、土地用途决定、开发审批、租赁安排或其他相关事宜，均经继续由市议会批准和审议。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国际方面，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山火持续燃烧，但是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稍为受控，首相桑切斯解除当地的紧急状态，不过他警告危机未解除，全国至少还有10处其他山火令人担忧。地方官员表示，马德里西部的山火自上星期二来已经烧毁27000公顷土地，至少100间房屋被烧毁。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附近的气温有所下降，消防对山火受控感到乐观。当地政府表示，将会容许沿海地区9个村庄的居民返回家园。希腊克里特岛的山火在强风下蔓延，烧毁房屋、农业设施和牲畜，当局疏散一处旅游胜地的几千人。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2，今天有阳光，间中是有云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落雨的机会是20%。
2: 今晚黄昏会继续有阳光，午夜之后变为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4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8:55，
1: 到了明天星期五会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4度，落雨的机会是10%。
2: 咁会预测几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六咧会有几阵骤雨啦，星期日就有骤雨嘅，星期一就有阳光噶啦。嗱，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9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60%。
1: 现时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系13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4度啦，相对嘅湿度系88%。
9: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早上嘅6:33啊，依然都系冇交通嘅意外啊，或者系坏车报告吓。咁啊，各个公路咧，桥梁咧开始车多，咁但系未至到去塞车嘅情况。 咁啊，都系嗰句啦，请大家咧系继续小心驾驶。
12: 买屋是一件人生大事，一定要保障自己。房屋除了要合乎安全标准，更加要避免负责交易前出现的维修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验屋师和大家讲下验屋程序对房屋的重要性。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13: 财经消息，
2: 好啦，早上嘅6:34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咧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02点，报24,845.5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01.67，报51,895.81。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6.75，报7,382.9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92.64，报35,526.42。
2: 黄金啊上升12.43，每安士报美金4,079.26。
1: 白银系上升2.4，一安士报美金57.84。
2: 原油下跌1.12，每桶报美金83.35。比特币上升63.4，每比特币报美金64,654.4。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50.96，报25,858.88。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5.08，报3,989.07。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62.72，报2,482.69。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6.171；
1: 一加元对台币22.996，对港元5.568，对人民币4.80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5: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6: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5: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1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6: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7: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7，跟大家讲一下娱乐消息了。荷里活爆发近年最大规模的治安危机，纽约年度的盛事叫翠贝卡影展 Tribeca Film Festival 就近日经传它的资料库的防护出现了严重的疏失，导致多达到66,369个的内部的资料遭到外泄。
2: 这一波的受害名单更加惊人，为什么？包括奥斯卡影后就是 Angelina Jolie、 沙朗史东、金球影帝就是 Michael Douglas、 雷马，还有就是 Rami Malek， 还有就是大导乔治卢卡斯就是 George Lucas， 哇，还有马丁史柯西斯就是 Martin Scorsese，同埋咧顶级大牌私人联络资讯恐怕咧已经系俾人哋彻底曝光啊！
1: 系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原来呢个咧就系由呢个荷里活嘅即系罗伯迪尼路啦，佢喺2002年咧创办一个叫做咧呢个嘅影展啊，呢个嘅翠佩卡咧，呢个 Tribeca 咧嘅一直咧就受到全球影坛嘅重镇噶。咁啊，根据呢个嘅专家就话啦，佢话咧今次外泄嗰个云端嘅资料库嘅时间咧，原来系涵盖喺 2019年至2026年的，主要包含一些新闻稿和行销相关的文件。初步研究就很可能是内部 人为疏失阻止的。
2: 是这样大件事了，真正引起这个业界的恐慌的就是备份的系统之中有一个叫做 context 的资料了。这个资料夹里面呢发现了大量极度敏感的巨星个人通讯录，还有呢比如果有些有心人士滥用之后，那个后果就很
1: 惨了。嗯，根据这个的治安团队的第一时间已经是紧急地是联系了主办的单位之后，这个资料库现在已经遭到关闭了，还有已经移除对外一些的权限，即不可以来看的了。但这个这么震撼的影坛这个的私隐风暴可能即短时间都很难平息的啦。
2: 没计现在你的很多人的公司的电脑被人 hack
1: 了。是啊，好多黑客噶
2: ，Live Lab 都系啦，几多啊，系咪？
1: 冇错。
2: 好啦，好Hollywood 咧，动作巨星就是、Sylvester Stallone 嘅史泰龙
1: 系
2: 今个月咧80岁生日啦。咁啊，尽管佢系中环影坛超过半个世纪，但系佢冇停低佢嘅脚步波。
1: 系啦，咁啊，除咗咧佢持续咁拍摄佢嗰个嘅摄影集啊，叫做《塔尔萨之王》啦，《Tulsa King》啊，咁啊，近年咧就将个重心咧投入去，哇，原来佢好多年咧有一个另一个嘅热情啊，中意咩咧？原来中意画画。咁啊，身边咧嘅朋友就话啦，佢话对于史泰龙嚟讲咧，其实画画先系佢第一挚爱啊，原来仲早过做戏啊。
2: 系啦，根据一份嘅报道咧，史泰龙咧目前同佢太太咧就系定居咗喺佛罗里达州嘅棕榈滩，生活啊好低调噶啦，平日啊除咗打架高尔夫球啊，咁啊持续咧就继续投入呢个演艺工作噶，咁暑假咧就会同三个女女咧就翻到纽约嘅地住处咧嘅共度家庭时光。哇，有钱得嚟真系，可以喺呢度住下，嗰度住下，几好咧。
1: 系啦，咁好多人都知情人士就话啦，哇，即使佢80岁啦，但系精力充沛吓，佢仲喺度打紧波啦，仲喺度拍紧戏啦，完全咧系冇退休嘅打算啊！
2: 咁原来咧近年嚟咧，史泰龙开始公开咗佢自己长达近60年嘅绘画作品啦。
1: 犀利啊！
2: 今年年初佢举办一个大型个人展览，就系、是、Evolution， 展出咗咧由1960年代到而家嘅创作嘅画作。
1: 嗯，系啦，咁咧，原来咧，史泰龙咧一直将咧画画咧视为最重要嘅创作嘅方式啦，甚至咧，原来喺佢即系拍电影之个角色之前嘅，佢都会咧透过呢个用笔啊画笔啊勾画出个角色个形象嘅，
2: 嗯，
1: 所以咧佢画画同埋电影咧嘅创作咧啊，始终都分唔开噶。
2: 从佢最出名嘅洛奇啊，洛基到第一滴血的 First Blood 嘅咧。史泰龙塑造了无数经典的银幕英雄的形象，而家80岁的他咧，选择以更加松容的步调嚟到去享受他的生活啦。
1: 啊，咁啊开心啦！佢喺家庭啊、演艺事业啦，同埋艺术创作之间咧，取得到平衡啦。同埋咧，佢话我要持续咧，用唔同的方式去延续自己的创作生命咁话。
2: 史泰龙嗰啲特色嘅真系好得意，佢讲嘢我唔知佢讲乜噶，成日好似含住粒画粒个篮喺度。
1: 嗰时候睇史泰龙就系大只佬咯。
2: 啊，净系知佢大只佬。
1: 大只佬，大只佬，系啊。
2: 咁嘅样嘅真系，
1: 佢唔系讲俾你听可能，
2: 佢讲俾我都唔识听嘅真
1: 系。
2: 好啦，内地嘅神仙姐姐刘亦菲近日就被人发现喺北京某一个嘅商场入边做乜嘢咧？原来喺间金色店嗰度拣一啲咧系细嘅，少啲叫似纸嘅吊嘴，
1: 系林纸咁嘅样嘅吊嘴，
2: 冇错啦，
1: 系啦。咁咧就话嗰个店员咧就话同一啲目击者就话啦，佢唉佢原来咧为佢个团队啊每位嘅员工咧都拣一啲礼物，哇嗱你呢个吊嘴都唔平啊吓，7000至8000蚊嘅，嗱今次咧送呢个叫如意嘅小齿子吓，即系好似林齿咁嘅样啦，大家谂下，有个谐有个谐音嘅，原来事事如意。同埋係始始圓滿嘅，意頭有意頭嘅喎，咁啊好事件曝光之後都話，哎呀，我都想入嚟做喎，咁啊咯。
2: 咁啊，劉亦菲琴日亦都喺社交平台咧曬出咗一輯嘅生活隨拍相，咁啊正在飲咖啡嘅佢咧，哇，滲出嗰種嘅自然氣息啊，逆齡生長，直情係惹人羨慕啦。
1: 嚇，唔少 fans 咧都話啦，哇！你根本成个女大学生咁啦，咁样吓，
2: 真系得天独厚噶。
1: 系啊，都个样都一样嘅。
2: 咪系咯，
1: 系啊 ，keep 得好好啊。
2: 即系仲喺度读紧书个样。
1: 系啦，冇错，已经即系着啲学生，即系嗰啲校服咧，都成个女学生咁啊，真系
2: 可以逆龄扮学生。
1: 哎呀，真系好令人羡慕啊，真系。
2: 好啦，

0: 广告咧等住佢拍嘅、哦，咁佢就话啦，诶、我觉得咧拍剧咧好玩啲，咁因为可以将一个角色咧赋予生命啊嘛。佢话当自己即系遇到一啲受欢迎嗰个剧集嘅或者角色咧，哇啦就可以令到我成为一个品牌大使啦。咁啊，用我少少嘅优点去分享品牌嘅好处，可以等多啲人知啊嘛。
1: 哇，咁鬼识讲嘢，唔怪得个老板个个都知。
0: 长做长有啊，咁佢真系。
1: 咁、同场咧，啊仲有马德钟同埋谭咏麟噶噃。咁、佘诗曼咧曾经原来为阿谭咏麟拍过 MV 嘅、可惜就冇做过戏，大家即系
0: 冇对手戏，
1: 咁希望将来有机会合作拍戏嘅噃。
0: 咁但系佢话啦，合唱我就唔敢啦吓。咁原来今次咧系谭咏麟啊，请阿佘诗曼咧出任呢个大使，咁啊赞佢啦，哇，人又靓啦，皮肤又好啦，又有演技啦，又有观众缘啦，咁希望将来咧可以合作拍 MV 咁话。
1: 咁老实讲，谭咏麟咧真好欣赏佢嘅，咁佢话咧，近日都忙住为演唱会排练啦，咁啊特登啊拣咗100首歌，
0: 100首歌边度唱得晒？
1: 但系估计又太多啦，未能够全部演唱，
0: 开多几场咯。
1: 你开多几场都唱唔到100首咁多系咪？
0: 唔系，每日唱啲，每日唱啲，咁咪仲好咯，吸引多啲嗰啲嗰啲歌迷啊，
1: 买多啲演唱会呢边有几多首歌可以唱？
0: 我谂唱到几十首咯，
1: 几十首咁多？
0: 可以啊，我听过好似话郑秀文系咪30几首啊？
1: 咁你都系唔能够长长都唱30几首？
0: 唔系，我意思系佢拣咗100首歌，咁如果佢去开多几场，咁咪话俾啲歌迷听，嗱，我每一场都唱唔同嘅歌，咁咪可以买多几场咯。
1: 哇！但系你嗰啲歌手要唱你要唱几多场啊？你话俾我听。
0: 咁咪起码
1: 嘅话，你每日唱30几场，
0: 系啊，
1: 好劲，
0: 30几正
1: 啊，
0: 系啊，系啊，
1: 30几。
0: 我以前谭咏麟开过好多场，我都睇过谭咏麟演唱会。
1: 你当年是非啲后生。
0: 哎
1: 呀，佢都七啊几岁，
0: 系七就宝刀未老啊，
1: 都唔系咁玩噶嘛，系嘛？
0: 嚟睇下佢唱到几多啦，
1: 睇下佢点，佢自己都话觉得可能太，
0: 佢会拣啲精选嘅歌啦，
1: 系你拣啲，因为人哋好多嗰啲
0: 耳熟能详嘅啲歌就，
1: 因为有啲歌迷嚟听。你日日都是不同的歌的时候，你100首。
0: 不过其实谭咏麟真的即是歌真的很多歌。
1: 是很多，但是你去不了100首，这么多这么多隻隻都喜欢，是吗？
0: 我记得我以前呢即读紧书的时候。我真的有很多的。是那时候。
1: 温开始。
0: 没那么远。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是中学的。咁佢嗰陣時咧就係、我唔知道，即係唔係好印象。佢會 Winners 温拿樂隊噶嘛，係咪好似？唔
1: 係
0: 嗰陣時唔係，嗰陣時唔係嚇。嗰陣時我唔係睇佢，即係講佢初初嗰陣時候咧，又話咩天邊一隻眼嗰啲。
1: 單飛嗰陣時咯。
0: 我記係啦，啱啱轉嗰陣時候，我記得嗰陣時我即係放學仲特登去買佢嗰、那個以前係劇色帶添啊，仲係係啊係啊，天邊一隻眼啊，我記得我儲曬噶，我淨係睇咗佢同埋張國榮嘅演唱會。
1: 哦。
0: 系啊，所以我印象都好深刻。
1: 你前有独钟啦，
0: 我跟住唱噶，其实。
1: 哇！几时得闲表演俾我哋听？
0: 唔系，我跟住唱，即系唔代表我唱得好听。
1: 我谂我哋今年嘅圣诞
0: 吓亲啊！嗰啲
1: 最圣诞啊，
0: 梗唔系啦，梗唔系。
1: 你有得唱嘅，你真唔得啊！你真系。
0: 系真系真系，你都识唱啦。
1: 我不嬲都识唱喺厕所嗰度咯。
0: 我都喺厕所咯。好啦，
1: 好啦，好，资深艺人谢贤咧，今个月16号咧因病离世啦。咁啊，佢前新抱嘅张柏芝咧，早前就将社交网咧就即刻转为一个黑色嘅头像啊吓。咁啊，俾网民捕获咧，以全黑嘅素服低调现身北京嘅机场，咁啊，以嚟都系作为一个悼念啦。佢都好有心啊。
0: 系啦，咁原来咧，柏芝咧现身呢个红馆啊，为内地嘅歌手李浩咧嘅香港演唱会咧担任嘉宾。咁其实亦都系佢自谢贤离世之后首次在香港正式嗰度公开露面噶。咁不过唔少嘅网民知道消息之后就希望啊佢能够收拾心情啦，以最专业嘅一面呈现俾观众啦。
1: 好啦，艺人啊，蒋嘉文当年喺处境剧《爱回家》嗰度饰演乖乖女马子妮啊，深得观众嘅欢心噶啦，成为咧佢嘅经典角色之一。咁佢年前咧就同金牌制作人周永基咧结婚啦，就是、明星人妻咯噃。哇，结咗婚之后，虽然过住好幸福嘅富贵生活啦，
0: 但系咧就冇咧放过咧呢个放弃呢个幕前嘅演出。
1: 梗系放过佢啦，
0: 系咯，唔放过佢啦。咁继之前咧播出嘅即系播完嘅剧集啦，叫《非常检控官》，系啦，同埋《巨塔之人》，系啦，《非常检控官》。系啦，咁咧同埋咧巨塔之后咧， 咁咧稍后咧就播映呢个重头剧啊《璀璨之城》啊，都可以见到佢嘅身影啦。
1: 嗱，近日啊，佢喺社交网啊重温昔日参演嘅 TVB 剧集片段，期间咧大谈

0: 当年咧佢拍摄嗰啲点滴嘅，咁啊特登咧就爆出啦，我参演呢个《宫心计》嘅辛酸史啊。
1: 佢话：哎呀，我到而家咧都好记得啊，嗰个辛酸系乜嘢啦？佢话明明咧系我系拍两集嘅戏啫，就系拍咗四日，咁、然后咧我每日朝头早清晨啊，差唔多四五点啊翻到公司化妆啦，咁、然后七点几咧啊嗰场戏咧原来就系所有人一齐跪喺地下上边，我就跪咗四日，阴功咯。
0: 咁你做艺员啊，梗
1: 系
0: 有啲付出噶啦。
1: 冇错，
0: 日本的熊本县前日发生尼克特制的，吓佢呢度报 7.1 级大地震，咁、但系我听讲其他新闻就 6.8 级嘅，
1: 系
0: 咁啊都冇乜
1: 所谓啦，总之就系大地震嚟噶啦，
0: 咁啊造成咗严重嘅破坏。当阵时咧，身在大阪屋企嘅前新闻主播阿黄子莹咧，原来佢都感受到震动啊！咁啊，琴日咧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報平安啦。
1: 哦，係啦，佢話原來當時咧，佢喺屋企咧好專注工作嘅時候，聽到啲怪聲，聽到咩聲咧？嘎嘎聲。咁啊，持續咗一至兩分鐘，咁啊醒起啦，我住嗰個大廈咧有高度防震嘅設計嘅，咁啊之前咧發生嘅地震咧都會發出呢啲咁嘅聲嘅。咁啊望出窗口喺出邊咧，見到附近一啲高樓咧，都微微喐下喐下搖晃啊。
0: 咁啊，黃子瑩咧亦都表示啦，喺地震發生前嗰幾分鐘咧，曾經打算落街散步，后来地震一发生之后咧，大厦升降机暂停运作两个钟头。
1: 哎呀，
0: 好彩当时冇出去，如果唔系咧，就真系有机会困 lift 啦。
1: 系啦，佢谂翻起咧，旧年咧，原来喺熊本嗰度拍摄嘅时候咧，都曾经遇到地震。佢话咧，今次咧睇到呢啲嘅受灾之后嘅照片咧，都好担心啦。咁希望伤亡嘅人数唔会增加。佢亦都咧希望咧，即系天灾其实好难测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活在当下啦。
0: 听讲话佢哋不停咁喺度揾到有一啲嘅即系死亡嘅啲尸体，
1: 因为都几大地震嘅，数
0: 目因为仲有得增加。佢因为今次呢一个嘅熊本嘅大地震咧，系即系有好多咧已经经唔起呢一种嘅震咧，就冧咗俾城墙啊嗰啲冧咗，
1: 系
0: 咁所以都几严重下噶。好啦，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咧，深得观众欢心噶。紧接住播出嘅全新处境剧叫做《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堂系一粒糖，
1: 一粒糖系啦。
0: 咁啊，由阿车婉婉同埋吴若希一齐担演嘅。
1: 系啦，咁啊，所谓咧即系猪肉在前啦吓，咁啊之前嗰啲咁多人喺度做呢个嘅开爱回家啦，咁佢哋咧要接棒啊，咁啊当然要承受一啲嘅即系压力啦，咁啊车婉婉咧同埋吴若希咧近日咧就系喺拍摄之余咧，亦都不忘咧即系抽啲时间陪下屋企人啦，做足呢个好老婆好妈妈嘅本分啦。
0: 其实爱回家之开心速递佢唔要啦，咁佢要另外又系用爱回家之呢个系列。找一个叫做三代同堂，
1: 但啲人就唔同咯，
0: 啲人唔同系啦，唔同噶啦。你个故事大纲系咪都一样咧？
1: 可能有少少唔同啦，
0: 即系你换汤唔换药咁解啫嘛。
1: 系咯，都系三代，都系几代嘅冇
0: 错啦。你爱回家速递都系讲紧几代人噶嘛。
1: 可能呢啲有时佢哋想换一换一批人，等啲人有啲新鲜感。始终爱回家开心速递都成九年几啦嘛。
0: 一十年啊，
1: 系啊，九年几，九年半，十年啊，系啊。
0: 十年老实讲，你唔够真情耐咯。
1: 真情
0: 做得好耐咯。嗰时邓碧云啦，开始一路做落嚟，做到咩上等人啦，就刘仲有刘顺咩嗰个梁顺燕啊嗰啲。即系嗰啲仲做得耐啦，系咪？不过点都好，呢啲系佢哋自己监制谂嘅嘢啦。咁啊，车婉日前咧喺社交网分享啊，佢同佢老公庆生嘅相。咁啊，留言咧就话喺台风红霞吹袭前后，我都为老公庆祝嘅，而且送上咧真挚嘅生日祝福。
1: 系，咁佢话咧连续四季啊都担任中年好声音嘅节目主持嘅车婉婉啦，原来下个月23号咧仲要出席呢个中年四啊，即系其实系8月啦，8月23号。咁啊喺启德嘅体艺馆嗰度举行决赛，哇！所以好忙咯，有时间咧即刻抽时间陪下老公陪下仔啦。
0: 真系好嘢吓。好，讲下呢个卫斯理先，81岁嘅老气骨高雄啊，咁佢咧就做龙虎武师出身，之后咧就转投电视圈嘅。咁啊，80年代咧就加入咗 TVB 演出《天龙八部》《新扎师兄》《1988》《盖世豪侠》等等嘅剧集嘅。千禧年初咧就以《卫斯理》入边嘅白老大咧，比较人哋记得佢系边个？
1: 系啦。咁其实咧早年佢已经淡出香港嘅影视圈啦，就移民过嚟我哋温哥华定居啦。咁同时咧，其实佢都有接拍一啲内地嘅影视作品嘅。其实佢将个重心咧系完全搬离咗香港啦。
0: 好耐都冇喺香港露面嘅高雄咧，早前为咗送别好朋友苗金凤咧，特登翻香港。
1: 嗯、
0: 之后咧就仲有啲网民咧喺街头捕捉到佢嘅身影。哇！相入边见到高雄嘅背影同佢侧面，佢嘅体态明显维持得 very good 啊。
1: 系啊，虽然佢已经81岁咯噃，但系咧，哇，个身形不停啦，健步如飞，精神饱满，有气有力啊，健康状态非常之好。咁啊，虽然咧佢有留住佢标志性嘅银发啦，同埋白胡须啦，但系个样咧好似冇乜变，保养得几好噃。
0: 系啊，其实咧佢间唔中咧亦都会同昔日啲圈中好友聚下旧嘅。之前咧曾经系亮相过冯素波嘅网上节目、作客作嘉宾，咁啊话咧曾经俾太太误会当咗系通缉。
1: 佢话我张相啊，好似喺旺角站咧，可能地铁站啦，出嚟其中一个通缉犯啊，即系粘张纸喺度咧似佢，咁啊氹到阿冯素波大笑啦。咁啊，据知原来高雄嘅同埋太太咧，后生嘅时候喺武术学校嗰度识嘅噃。
0: 咁啊，原来咧佢太太本身亦都系位武术教练嚟噶，业内颇具名气，亦都拍过好多部影视作品噶。
1: 犀利犀利。
2: 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兴，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55，很多人都说呢，哎呀，想抗氧化咩？那不如吃蓝莓啦，蓝莓好犀利的。那原来呢，现在有一个的研究就说了，有一种呢是来自这个南美洲的超级莓果，它那个抗氧化的成分呢比蓝莓高出3倍的，被誉为这个叫植物界抗氧化之王，还有护肤和护眼的功效的。
0: 系啦，一位食安专家，咁佢近日咧就喺佢自己嘅面书嘅专业发文就话咧，源自南美洲嘅马基梅咧系近期备受注目嘅超级莓果。研究发现啊，马基梅咧蕴含多酚、花青素、维他命 A、C、B3 以及叶酸、钾、钙等等嘅多种营养成分，其中最为人称道嘅咧就系佢嘅花青素含量咧冠绝天然嘅莓果。
1: 嗯，系啦，咁原来咧，佢主要有个活性成分啦，叫非燕草素啊，非燕草素。咁原来咧就占呢个嘅种类黄酮啊，达到85%嘅。咁、
0: 哦、
1: 系自然界入边咧呢个嘅非燕草素咧系最丰富嘅来源之一嚟噶，同埋佢有好高嘅抗氧化功效啊。
0: 根据个数据分析咧，就系马基梅嘅 ORAC 值咧，即系抗氧化力嘅指标咧，系高达27,500咁高噶。究竟佢用乜嘢嚟到做个单位咧？我哋唔好深究佢啦。
1: 系
0: 佢同其他嘅常见梅果相比咧，佢个抗氧化力远远咧系超过蓝莓嘅9,200，蔓越莓咧就8,500，巴西莓就5,500。
1: 系啦，另外咧就系野樱梅咧就1,600，同埋红提子啊，又讲错 ，sorry 啊，16,000，同埋红提子系1,800，咁啊堪称咧就系植物界抗氧化之王啊，咁啊超级莓果咧当之无愧啦。
0: 咁啊呢一位即系面书里边嘅呢位专家，食安专家咧就讲啦，第一。人体直接接触紫外线的部位主要是皮肤和眼睛、
1: 嗯、
0: 而马基梅恰好对这一两方面都有莫大的益处的、
1: 哦、
0: 所以是夏天防晒保养的珍贵食材、啊
1: 哦、讲到这个有什么的好处呢，第一就保护皮肤，有一项是针对32位日本女性进行一个叫做双盲对照，即是受试者和研究人员的试验，就发现她每天你补充60毫克的马基梅那个水取物咧，即系嗰个嘅花青素金嗰个就系高过35% 啦吓。咁8个星期之后咧，嗰个测试者嗰个嘅肤色嘅亮度同埋饱和度咧嘅对照咧就明显嘅提升啦。咁另外咧，如果补充系4个星期之后咧，哇，面色红润啦，个面色又几好啦，啊，数量嗰啲咧就即系泛红一笪笪嗰啲咧，面色减少咗啦，冇咁多啦。
0: 咁啊，第二咧就保护眼睛啦噃。
1: 哦，
0: 有一项研究显示咧。 马基梅咧系萃取咗物，萃取物咧能够预防眼底细胞受光照嘅损伤，有助维持眼睛健康嘅。咁另一项针对咗13位干眼症患者嘅研究，亦都发现咧，每日摄取30至60毫克嘅马基梅嘅萃取物咧，连续30日之后啫，患者嘅泪液分泌量增加咗大概50%，大幅舒缓眼干嘅症状。
1: 咦，几好吓咁。至于食用方面系点咧？佢系话啦，佢系由于马基梅营养系丰富啦，好容易变质同埋发酵嘅，咁所以咧亦都系佢又称为叫做智利酒果嘅原因嘅。咁、所以喺市面上咧，好难买到新鲜嘅果实噶。不过呢，大家可以选择点呢？市面上原来有啲叫冷冻干燥马基梅粉要代替。
0: 马基梅粉啊？
1: 是啊，有粉的原来。找一下
0: 先。不过它不单止不输给新鲜的蔬果，更加是浓缩的。一匙羹大概约5至6克到呢，已经等同150至180粒果实的营养
1: 了。是啊，它建议夏天的时候可以将这些马基梅粉加入去一些牛奶或者乳酪那里搅匀来吃。味道挺好的，又有营养。
0: 想。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代表西捷航空 WestJet 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嘅工会宣布，已经向航空公司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意味住双方如果未能够及时达成协议嘅话，最快喺星期日凌晨开始罢工。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双方喺多项关键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工会西捷航空分会主席 Alia Hessen 表示，工会一直清楚表明需要改善的地方，亦都一直努力争取公平协议。又指而家仍然有时间避免罢工，双方会继续日以继夜地谈判。西捷航空就表示，在收到工会的罢工通知后，亦都发出72小时停工通知。公司行政总裁 Alexis von Holmesbridge 表示，公司仍然积极进行谈判，并对事件为旅客带来的不便和不确定性感到遗憾。如果双方未能够达成临时协议，部分航班最快星期五开始停飞，而罢工最快可以在山区时间星期日凌晨12:01开始。西捷航空已经容许原定在7月30日至8月4日期间出发的旅客可以免费更改一次行程或者是取消航班。至于西捷 Anchor 航空以及由 Delta 等合作航空公司营运的联营航班就不受罢工影响。麦基尔大学航空管理学教授 John Grady 表示，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正值长周末，即使只是短暂停运，在暑假旅游旺季期间亦都可能令航空公司损失数以百万计。上个月 Cotus Lake 水上乐园发生触电事故后，在今个星期分阶段重新开放。张莹林报道。
11: 上个月 Chilliwack 的 Cotus Lake 水上乐园发生12名儿童触电事故后，该个乐园关闭了6个星期进行安全调查，于星期三开始分阶段重新开放。在6月15日，12名年龄介乎12至13岁儿童触电被送往医院，其中2名儿童要由空中救护车送院，官方称其为被电灼伤。当时警方称这些伤势严重不过稳定。BC 技术安全局在对乐园进行调查初期发现电力系统有违规行为，话乐园部分电力系统是扩建过程中安装，但这些系统并没有正确连接好或者是接上地线。现时经已由合格而且持有执照的承包商进行维修，使到该个系统重新符合本省的电工规范。公园亦都通过了省技术安全局的全面检查，并与非沙卫生局、BC 工作安全局及皇家骑警密切合作，他们都提出了各自的调查及重新开放条件。当局暂时未公布事件最终的报告。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指，已经知道上星期该名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的身份。张逸良报道。
11: 上星期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因为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被比利时当局逮捕。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她在北约担任实习生之前，曾经在加拿大多个政府部门工作。加拿大广播公司调查确认，该名女子姓张，英文名是 Bai Wei Zhang， 是一名系统工程师，拥有经济学背景。他在网上登出来的履历显示，他曾经担任于加拿大太空总署和加拿大统计局。他公开资料和职业资讯与比利时控方提出的资料相符。比利时检控方面说，该名疑犯是加拿大籍华裔，曾经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实习生。根据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布的资料，在上星期四警方搜查被告住所及位于盟军总部的工作场所，在之后一日将他拘捕，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比利时法院在刑事案件开庭审理之前不会公开被告身份，因此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拒绝透露该名间谍和其律师的身份。被告 Bai Wei Zhang 是他的法定姓名，但他职业上使用的名称是 Kara Zhang， 另外 Facebook 的个人资料上名字就是 Katina Zhang。 在2025年7月，该个使用者在两个不同的网上户口群组发文，指他正在比利时蒙斯寻找出租房间，以便开始实习生的工作。他都在2023年日内瓦寻找住房，当时他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担任实习生。有关的细节与路透社早前报道该名间谍的资料相符，当时已经知道疑犯的名称为 Kara EZ， 并指一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说，他是在北约盟军司令部的电脑技术部门工作。他在2022年于渥太华大学获得电脑硕士学位。路透社消息人士都指，该个职位虽然是实习生，但疑犯并不是学生，而且竟然有30多岁。另外在星期二，欧洲独立调查新闻机构 Follow the Money 和其他媒体合作伙伴亦都报道说该名间谍的身份资讯。比利时官员说，被告将在开审之前羁留至少一个月，调查工作仍在进行。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是回应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2: 美军自当地上星期五起暂停对伊朗持续了13日的空袭之后，当地星期三晚八点展开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今次打击持续两小时，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声明说，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几十个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保持高度警惕，而且随时待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表示，伊朗当日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导弹，美军和沙特军队其后在伊拉克打击受伊朗支持的目标。伊朗革命卫队说，空军星期三以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然继续，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温方面，巴方重申对话与外交是化解紧张局势的唯一途径，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尽早恢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技术层面谈判。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0: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温哥华早晨。
0: 2026年的7月30号亦都是早上，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17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啊，
1: 陈燕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大家早晨。
0: 一听到梁丽晴把声咧，就知道咧欧荣恩咧又
1: 放假，
0: 又放假啦，
1: 暑假啊嘛，梗系要放假，
0: 又要请啊梁丽晴出山，
1: 系出山，深山。
0: 你而家觉得而家咧，我哋嗰个嘅日出时间咧向后褪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啊冇早上个礼拜你朝头早咧一眼谷即系。 橙光橙橙咁。
1: 系啊系啊，真系啊，系啊，冇错啊。
0: 而家即系话咧，一路落去咧，嗰、那个日出嘅时间，我谂迟啲去到六点钟噶啦。
1: 一路咁褪咯。
0: 一路咁褪嘅。系咯。咁啊，嗱，记得今年咧，我哋系冇呢一个嘅冬令时间噶咯噃。
1: 吓系啊，取消咗噶啦。
0: 因为我哋已经取消咗。
1: 大家都系 keep 住呢个时间。
0: 系啦系啦。咁啊，听讲话而家美国咧，亦都系。考慮啦嚇、啊，似乎即係嗰個美國嘅國會咧，佢哋亦都考慮咧係將嗰個嘅下令時間咧改為係一個 permanent 嘅時間，
1: 即係同我哋一樣，
0: 即係會可能會有機會同我哋。
1: 哎，好事嚟咯、啊！
0: 如果唔係嘅話咧，今年要改時間嘅省咧有幾個嘅嗱 ，BC 省話咗話唔改啦，
1: 係、
0: 咁，但係如果你 Alberta 啊、Manitoba 啊、安省咧話照改翻冬季時間咧。咁我哋同佢哋有時差噶咯，時差又多咗一個鐘頭噶咯。
1: 我其實初初諗咧，點解大家唔去一齊傾下？你究竟係想 keep 住夏令時間定係冬令時間？其實我諗緊嘅，其實
0: 有好多嘅幕後因素啦。
1: 係咯，即係大家可以一齊，可以一齊啊嘛。其實
0: 我諗佢哋大家都要做一啲嘅民意調查先啦。咁啊 ，BC 省咧大部分嘅即係居民咧都同意係將嗰個夏令時間作為一個即系唔改咯，即系用下令时间一年四季都系咁。咁啊，即系咁。如果我哋如果佢哋嗰几个省一定系跟翻嗰个嘅改钟嘅话咧，
1: 系
0: 咁即系我哋而家同安省同呢个先讲 Alberta 咧就一个钟头嘅 difference 啊嘛。
1: 啊，
0: 佢哋六点，我哋五点噶嘛。
1: 嗯，
0: 系咪？因为佢哋不嬲都系快我哋一个钟头嘅。
1: 嗯，
0: 咁如果佢一再改钟嘅话，我哋又唔改嘅话咧，咁啊即系变咗咧。佢哋改慢一個鐘噶咯喎，
1: 咁咪兩個鐘啊？
0: 咁佢改慢一個鐘，
1: 係啊。
0: 啊，而家咁變咗我哋有兩個鐘噶
1: 咯
0: 噃，
1: 咪兩個鐘咯。我頭先
0: 安省如果改慢一個鐘，就變四個鐘。
1: 係啊，好瀨氣喎，又係。所以又唉，我知道之前我哋有個節目咧，都係傾過呢樣嘢嘅，嗰啲時事節目咧都傾過嘅。有啲聽眾都打嚟話，點解你唔等埋一齊啊？或者係一齊即係大家有共識啊咁樣嘅，都有個爭論咁喺度嘅。而家咁咪又係真係又係亂咗啦，係嘛？
0: 因為咁咧令到咧喺一啲嘅金融嘅。嗰、那個市場上
1: 係嗰啲先緊要，
0: 就會有一啲嘅變動。
1: 係啊，
0: 而家咧就我哋六點鐘，咁啊而家嗰邊就九點啊嘛。
1: 係，
0: 即係六點鐘、九點，佢哋九點半鐘開始，咁我哋六點半鐘啊嘛。
1: 係、
0: 哦。咁如果佢四個鐘頭嘅話咧，
1: 咁
0: 即係你即係要五點鐘起身。
1: 我可以，我可以，我四點幾起四點鐘起身啊。
0: 唔係，因為我哋六點翻嚟嗰邊，
1: 係咯、啊，所以又
0: 嗰邊已經十點
1: 嘅
0: 啦喎。
1: 係咯。哎、所以有啲问题嘅又系
0: 吓，系咪？系啊，你要同东岸有啲人去接触嘅话咧，可能你要晨咁早起身，
1: 都几难接触啊！真系，
0: 因为四个钟头嘅差别啊嘛。
1: 冇错啊，系啊，系啊，
0: 即系呢样嘢真系搵嚟搞，真系。咁啊，睇下而家其他嗰啲地方咧，省可唔可以跟翻同 BC 同步啦？
1: 系咯、
0: 啊，因为我哋 BC 省计嗰条数咧，其实喺一路落去美国嘅。加州啊，嗰啲地方啊，西雅圖嗰啲 Washington 啊 ，Oregon 嗰啲，其實佢哋都有意思係想將下令時間定為一個長久嘅，即係
1: 統一咗，仲呢個時間，係啊係啊係啊，
0: 咁、
1: 啊、
0: 變咗大家容易啲去安排好多嘢。
1: 係啊，其實係，
0: 所以呢個我自己認為咧係最好
1: 都係有啲亂嘅、
0: 啊，但係得唔得呢個都係要睇美國嗰邊啦。但係啊，好似話美國嘅總統特朗普係 prefer 用翻下令時間
1: 哦 ，OK
0: 一律喎，係啦，咁所以如果總統都總統都 prefer 呢樣嘢嘅，
1: 咁應該成行啦，
0: 可能成事機會好大，
1: 冇錯啊，冇錯。
0: 但係會唔會係今年搞我就
1: 係啊，係唔知喎，好難講啊，特朗普先生。
0: 而家已經七月尾啦，
1: 係啊，
0: 八月都嚟緊啦。
1: 十一月是的了应该教宗。
0: 通常十月尾十一月。
1: 十一月头。
0: 那即是八九十即是三个月给你去考虑。
1: 是啊是啊。是啊还没想
0: 过。究竟如何呢、哎、不知道讲下天气交通才子不如、
1: 嗯。好啊。
13: 一三二零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13分今天是有阳光的间中是有点云。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1度落雨的机会是 20%。
0: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天清下，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4度啦，落雨机会有10%嘅。日落时间8:55。
1: 到咗听日星期五啦，会天晴啊，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咧就有1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会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就是有骤雨的，去到星期一就有阳光的。气温陪在摄氏的19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 60%。
1: 现时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有13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的14度，相对的湿度是 88%。
14: 1320马路情报，
0: 好了，早上的7:14交通消息方面再提提大家，在这个 Maryhill Bypass 那段路面就是有翻工程嗰个嘅进行嘅，就是由朝早七点到下昼嘅5点，介乎 United Boulevard 同埋 Shaughnessy 街嗰度咧系有道路工程，咁所以咧大家去到嗰度咧就记得要留意一下咧，就系嗰个嘅交通指示啦吓。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一系你就改路啦，唔一定要行 Mary Bypass 嘅其他地方都得噶吓。好啦，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已经见到话开始有斜多嘅情况出现啦，就包括咧就系呢一个嘅 Marcy Tunnel 嘅北上啦。另外呢就是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啦，还有91号公路的西行方向啦，那里呢已经见到开始有车多的情况出现啦。咁第二匝桥亦都是双方向的行车呢都已经是多了的啦。咁一号公路呢更加在近住 Brunette Avenue 那个的东西行方向呢是非常之频繁。Portman 桥更加不用讲啦，西行的车辆呢是较东行的车辆比较多的。咁99号公路的北上就是车辆比较频繁，亦都是有这个的潮水式行车开放，就是三条线是北上一条线南下的。那在这方面大家要留意一下，记住啦，小心驾驶。
14: 财经消息，
0: 早上7:15啊，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626.17，报25,069.1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356.92，报51,951.06；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96.38，报7,412.53；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81.39，报35,415.17。
0: 黄金上升46.93，每安士报美金4,112.29；
1: 白银系上升8.7，一安士报美金58.49；
0: 原油下跌6.6，每桶报美金83.85；跟住比特币系上升841.21，每比特币报美金64,853.79。
1: 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50.96，报25,858.88。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5.08，报3,989.07。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下跌62.72，报2,482.69。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6.171。
1: 一加元对台币22.996，对港元5.568，对人民币4.80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4: 消费者慈善
15: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6: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吉百利朱古力回收 Oreo 品牌朱古力，因为产品标签上可能未有标明有开心果成分；Rexo 和 Proline 回收多款化学物品，因为不符合儿童安全包装要求。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Jeep 回收2026年款的 Wrangler， 因为降轮部分可能制造不合格，因此可能出现裂痕或者脱落，导致车辆失控。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0: 早上的7:18的时间了，我们都很少提及这个熊本县那个日本的地震，都是新闻的头条啊，听一下。其实在日本九州的熊本县，在7月28日的下午发生了这个的极浅层的强震，消息可以说震撼全个日本的了。但是在强震爆发期间， 熊本县咧好多地方嘅天空咧、都同时出现咗一个极具震撼力嘅热浊异象。
1: 哦 ，OK， 原来有一朵咧系好为庞大嘅叫巨型蘑菇云啊，就屹立喺天际啦。佢话喺个边缘咧又有好大批嗰啲雀仔啊群啊喺个空中嗰度盘旋。哇，画面咧就俾大批当地个居民咧影咗上嚟，跟住摆上嗰个嘅社交网嗰度啦。咁啊引发咧好大嘅关注啦，同埋有啲部分嘅人咧就好惊啊，有啲恐慌嘅情绪啦。咁唔少嘅网民咧就话：，诶，呢啲会唔会系传说入边嘅地震云啊？
0: 地震云啊，根据咧一份嘅国际时报话咧，日本佢引述日本嘅气象厅嘅数据指出咧，自从28号嘅下昼啊发生咗呢一个7.1级嘅主震之后咧，截至到当地时间嘅深夜11:30，熊本地区咧已经接连啊录得超过100次嘅有感余震啊，100次咁多，咁啊频率之高咧，令到当地居民咧个个都人心惶惶啦。
1: 嗯，系啦，咁喺强震同埋余震啊连接不断嘅时候咧，咁呢朵咧个尺寸好巨大嘅蘑菇云啊，原来喺熊本县好多个地区都好清晰咁样见到嘅，咁啊唔少嘅民众咧就将佢同呢个强震系连结啦，咁啊怀疑系诶个地壳剧烈运动引致嘅异象嚟嘅。咁佢截至而家咧，即系日本气象厅咧，都未对呢朵嘅蘑菇云啊，有啲咩具体形成嘅原因咧，有一啲嘅解释。咁啊，所以令到网络上边咧有地震云呢一个说法咧喺度发酵啦。
0: 冇错啦，嗱，日本气象厅就冇解释啦。不过根据有啲嘅网络上边嘅恐慌嘅同埋猜测咧，有气象专家嗱指出啦吓，呢一种嘅天象咧，实际上系同地壳强震咧，并无任何嘅因果关联嘅。嗱，开始解释啦，因为呢一朵睇落去经律嘅蘑菇云咧，喺气象学上边称为叫做针状啊嘅积雨云，叫做 anvil cloud， 又被呢个形象地称为咧就系铁针云啊。即係嗰啲針板，即係
1: 針板個針嗰啲，係啊係啊，
0: 或者係巨型蘑菇積雨雲，即係夏季咧係相當常見嘅自然氣象現象。
1: 喂，
0: 你真係唔好自己嚇自己得㗎。
1: 現象嚟嘅，咁啊專家繼續解釋啦。佢係日本嘅夏季嘅氣温咧，就佢哋個空氣啊水嗰個咧係極為充足嘅。咁啊晏晝之後個地面咧受到太陽持續嘅即係烤啦，即係熱啊嘛。咁啊地面嗰個暖濕嗰啲空氣咧，隨之而咧好快速咁樣向高空嗰度咧就抬升。咁咧形成一个好强烈嘅对流嘅上升嘅气流啦，所以咧就不断咁样喺堆积啊，成好大嚿嘅云塔啦。
0: 哦，原来因为佢下边嗰啲暖湿嘅空气咧，快速向
1: 上升，
0: 猛烈咁抬升啊嘛，即系佢升得快，
1: 系啦，快得滞，
0: 晒快得滞，
1: 冇错，
0: 系啦。咁啊，当呢个云体向上冲去到对流嘅层顶嘅时候，即系高空稳定层嘅时候咧，气流就冇办法继续向上攀升啦嘛。咁啊，里边咧就夹住着嗰啲冰晶嘅云块，只能够向左右两侧嘅水平铺开啦。
1: 哦，系系，咁所以咧就形成咗咧好阔大啦，同埋好扁平啊，好似成把遮咁嘅顶啊咁嘅情况啦。咁啊，整体个形状咧睇上嚟咧，咪好似一个巨型蘑菇咁咯。
0: 咁啊，專家特別強調，今次呢個蘑菇雲之所以能夠引發高度關注咧，純粹係因為地震發生嘅時候，民眾關注度大增，咁啊，所以大家會下意識咁密切留意天空嘅狀況啫。
1: 嗯，係啦，咁其實當時咧，嗰度嘅大氣嘅條件咧，就啱啱滿足到強對流嗰個雲層嘅形成啊，咁啊，形成比較誇張嘅積雨雲，咁啊，自然咧令到一啲嘅民眾啦，兩樣嘢咧聯想下上嚟啦，即係地震同埋呢嚿雲啊，
0: 即係人嘅想像空間咧，
1: 好豐富嘅，
0: 係好。丰富
1: 系啦，见到少少就谂起就学翻嗰样事噶啦，
0: 见到少少就作大噶啦，
1: 仲有一传十会十传百嘅，
0: 啊嗰啲就冇得讲添啦，但系你因为你一传十嘅时候已经变晒样啦，
1: 系啊，唔同晒，讲咗出嚟都唔系嗰样嘢。
0: 如果原本讲紧嗰只系马骝，去到最后尾啊讲紧嘅就系老虎。是咪？
1: 可能系啊，越嚟越大咁啊！
0: 即系一传十，十传百咧，就咁发生。咁啊，包括咧日本啦，同埋好多国家嘅气象局咧在内一啲嘅权威机构咧，佢哋都曾经多次澄清，但系到而家咧冇任何可靠嘅科学证据能够证明地震咧系会催生一种特殊形态嘅地震云噶。
1: 嗯，系啦，咁啊叫大家咧，即系要以呢个科学嘅态度睇呢个自然嘅现象吓，唔好听一啲谣言啊，或者咁惊。
0: 嗱，其实呢样嘢咧，人系本身佢唔会即系点样讲咧？佢会信一啲佢睇到嘅嘢。
1: 系，
0: 但系你解释俾佢听嘅时候咧。 佢要明先得噶，
1: 唔明都系继续咁谂噶。
0: 你唔明佢都会继续当呢个系系咩噶嘛吓？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如果你话睇到佢哋呢一个嘅地震之前咧，我睇到有一幅嘅视频啦，咁系一间屋入边嘅吓，咁我谂嗰度嗰个屋企人咧就喺度坐喺台上边，可能食紧饭，就见到咧嗰啲吊灯咧摇嚟摇去，佢哋都坐喺度望，我哋愕然噶，我睇到嗰个视频影佢哋都愕然噶。咁啊！但系佢屋企有养宠物噶，有两只狗仔。
1: 系
0: 嗰两只狗仔咧，就系一摇嘅时候咧，嗰两只狗仔一向住啲房冲咗入去之后，又喺房嗰度冲翻出嚟。
1: 哦，即系冲嚟冲去咁样，
0: 唔停啊！即系佢哋都觉得，咦，呢度有问题，
1: 有异象啊，
0: 有异象啊！所以啲宠物咧唔会平时咁木咗喺度唔喐噶嘛，即系你主人食嘢好多都木喺度，睇下有冇主人留意。
1: 因为啲狗仔咧，佢哋系最接近地面噶嘛。
0: 冇错啦，咁所以咧，佢两只狗仔你追我逐咁样样，以为佢哋玩，
1: 唔系，
0: 其实佢哋惊。
1: 原来就系地震嚟噶。
0: 原来佢哋觉得已经知道系有异象。
1: sense 到啊，已经
0: 系啦，冇错啦。
17: 喺列治文温哥华岛都有分店嘅养生堂森容燕窝行，系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系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8: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19: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皇帝蟹特价$39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19: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8: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9: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18: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21: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18: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9: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3: 在江西某县，有一位曾经做过御史的田工，他的住宅旁有一间空屋，晚间时常有鬼怪作祟。田工用了很多方法都不能够驱逐这些鬼怪，后来听到邻居说有位姓孙名永的上士精通易数，就邀请他来占卜。上士到了之后，天色已晚，就留他住在那间有鬼作祟的空屋里面。夜深入静之后，田工叫家仆去观察动静，家仆回禀话了，今晚很平静，我听到里面有人说这位孙上士是有道德的人，天神都很钦敬他，今晚就在这里住宿，我们不要侵犯他啊。这样说，田工隔了几日又请孙上士占卜，又安排他住在那间空屋里面了。夜间又派家仆去查察，家仆回报话了，一切平静，里面有人说现在孙上士时常来住，我们应该搬走了。从此这间鬼屋就不再闹鬼，平静下来了。后来田工将两次所听到的鬼话告诉孙上士知，问孙上士平生究竟有什么德行能够感动鬼怪。孙上士沉思片刻就话了，我自以命相薄忌，紧捉糊口就算了，我平日为人算命相面占卜优秀的时候，因机成变，时常劝人改恶向善，挽回定数。对于面相应扰亡的人，就劝他戒杀放生，常存慈悲，以延长寿命。对于贪财不知足的人，就劝他扶危济世，广积阴德，以培养福报。 对于运正亨通的人，就劝他惜福行善，广行布施以保安泰；对于命中无子的人，就劝他戒淫节欲，修德行善以求子孙。我睇相算命，时常随机劝导，专治利人，会以诚恳的态度劝人修心补相，所以能够接受我的劝告，从此回心修善，变祸为福，转扰而受的人都有好多。我就是这样借命相占卜之术劝人行善，已经有三十几年了。如果我真是有些德行，可能就是这些口头功德啦。其实这些功德个个人都可以做的。田公听了这番话之后大为感动。各位，口可以作业，骂人，讲是非，妄语离间，但是口亦可以修福的，例如劝人行善，排难解纷。但是人以口作业的多，以口修善的少。这位孙上士就是以口去修福，所以感动鬼神。后来这位上士活到九十几岁，有两个儿子都中了举人，极为显贵。这件事记录在《道德丛书》里面的。
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子被控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报道说，她在北约担任实习生之前，曾经为加拿大多个政府部门工作。张亦良报道。
5: 此案亦都引发各界对加拿大安全审查程序有效性的担忧。早前联邦公共安全部长亚南桑特加里已经已承诺，会调查涉及事件人员是否在加拿大政府机构工作。根据被告的个人资料，他曾经在多个加拿大联邦机构担任职务，包括2017年于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担任6个月的数学专家，2018年4月至2022年10月于加拿大统计局担任经济学家，以及在2022年5月起在加拿大太空总署担任系统工程师。另外，被告也都列出了自己欧洲太空总署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研究与统计部门担任政策分析师的经历，以及在联邦公营机构加拿大标准委员会任职。欧洲太空总署在电子邮件声明说，对于无需安全许可职位，他们会采用标准的筛选程序，而对于涉及机密资料的职位，则会依赖相关国家安全机构对相关人员进行全面审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0: 沙省今年的蚊患严重，居民纷纷抢救驱蚊产品，令沙省多间商店的防蚊喷雾供不应求。当地的一间超市表示，店内的驱蚊喷雾已经是连续四日卖晒，最近的一次补货只是用了72小时就全部售出。店方预计新一批的货物在今个星期抵达之后，亦都很快会再次卖晒。由于需求大增，店方在上个星期开始限制购买数量，每个家庭一次最多只能购买四件防蚊产品，以免有人大量囤货。数据显示，上星期沙省的蚊子数量超过过去十年同期平均水平的三倍，更加是去年同期的14倍。专家认为，今年夏天雨量增加，加上炎热的天气，为蚊虫繁殖提供理想环境。当地的药房亦都表示，虽然目前仍然有驱蚊产品出售，但是供应商出现大量积压订单。市民亦都反映，防蚊用品越来越难买。有植物科学教授就说，今年的蚊患可能是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季。他建议居民清除屋企附近的积水，减少蚊虫繁殖环境。外出的时候穿着宽松长袖衣物，亦都可以减少被蚊叮咬。他又建议市民如果可以，尽量避免在清晨或者傍晚蚊虫最活跃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不过他表示，虽然今年被蚊叮的机会增加，但是感染蚊传疾病的风险并没有明显高于正常水平。市民主要面对的仍然只是蚊叮虫咬带来的痕痒和不适。 有日本传媒报道，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正采取严格措施，确保供应商不会聘用中国籍员工，以免公司营运和供应链受影响。日经亚洲引述消息报道， SpaceX 要求供应商不可在为 SpaceX 供货的设施中聘用中国籍员工，亦都不可以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系统或者设备。如果不照做， SpaceX 就不再落单。消息说 SpaceX 会派遣团队审查现有及潜在供应商，包括视察工厂设施的监控系统和网络设备。即使工厂设在中国境外，任何来自海康威视等中国公司的设备都要更换。报道有指 SpaceX 正着手打造大陆和台湾以外的供应链，降低台海局势紧张导致供应中断的风险。另外，南韩国家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引发舆论批评。南韩国会的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今日召开听证会，检讨南韩足总管理情况。在世界杯后辞任足总主席的谢梦圭和南韩国足前主教练洪明普出席听证会，就足总管理不善导致南韩队在世界杯失利致歉。出席委员会主席的共同民主党议员李在丁说，南韩队在世界杯的表现引起民众关注南韩足总的运作和透明度，今次听证会将会审视相关指控，探讨如何更加好地管理足总，并检讨足球管理的整体状况。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6: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34，今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1度，落雨的机会有20%。
0: 今晚咧黄昏时分继续有阳光，午夜之后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4度，落雨机会有10%的日落时间8:55。
1: 到了明天星期五会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而落雨的机会就有10%。
0: 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六咧就会有几阵骤雨啦，星期日就有骤雨嘅。去到星期一咧就有阳光噶咯噃。咁啊，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9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6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啦，相对嘅湿度系88%。
6: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7:36啦，咁啊，啱啱收到一宗嘅消息咧，就系一号公路啊，西行嘅啱过咗呢个 Gladi Way 之后咧，就系 HOV 线嗰度封咗啊，因为有部坏车咧就停咗喺度吓，咁嗰度嘅交通咧，可能就系有问题啦，系讲紧西行嘅方向啊，即系由东向西咁啊，咁啊，所以西行嘅方向咧比较繁忙啦。大家要留意方面情况啦。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噶啦，包括有91号公路嘅西行车辆啦，尤其是喺嗰个转弯位 Connector Way 嗰度咧系多车嘅。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Stoller Watson 同埋呢个 Queensborough 桥咧都多车嘅。除此之外咧，拉街桥嘅北上咧，亦都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各个公路上边咧，大家都需要放慢脚步，同埋千祈唔好揸得太快，小心驾驶。
6: 财经消息，
0: 早上的7:37的时间，同大家讲啦股市方面的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621.81，报25,064.7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79.94，报51,874.08。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8.64，报7,404.7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42.6，报35,291.18。
0: 黄金上升23.99，每安士报美金4,089.22。
1: 白银系上升3.9，一安士报美金58蚊。
0: 原油下跌2.7，每桶报美金84.17。比特币上升722.97，每比特币报美金64,734.1。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50.96，报25,858.88。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5.08，报3989.07。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62.72，报2482.69。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6.171。
1: 一加元对台币22.996，对港元5.568，对人民币4.80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究竟比萨斜塔起的时候是否专登打斜起的呢？原来比萨斜塔是在1173年8月开始兴建，去到1372年先至完工，前后总共花了199年，中间曾经停工过两次。虽然有人以为比萨斜塔一开始的时候设计就已经是打斜，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萨斜塔原本设计是8层，并且垂直建造，入面摆放7个钟。不过由于比萨斜塔下面的泥土是由比较软的泥土所组成，由于地基不平衡和土质松软这两个关系，导致钟楼倾斜向东南方，当时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停工。后来工程继续展开的时候，为了修正倾斜的问题，刻意将钟楼上层建成反方向的倾斜，为免重心偏离。虽然停过两次工，去到1372年顶层的钟楼先至完成，不过就因为有倒塌的危险，所以这个钟楼从来是没有撞响过钟的。
9: 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0: 好啦，早上嘅7:39啦，咁啊，同你讲下头条方面嘅消息吓，嚟自香港嘅消息，怀疑电动单车短路自焚，铁皮屋老翁火海断魂。粉岭灵山路一间铁皮屋咧，琴日凌晨突然间发生大火，一时间火势猛烈，浓烟啊冲天。约有80名嘅村民咧喺睡梦中被惊醒，慌忙执拾细软，带同家人宠物逃生。消防赶至开喉灌救，有50分钟之内将火救熄，并且咧喺铁皮屋里边咧寻获一名有7旬嘅男住户嘅尸体，而火场附近咧亦有一名女童咧系怀疑吸入浓烟不适送院。
1: 跟住嚟自一宗加拿大嘅消息，温哥华否决开放兴建多形式住宅，议员称反对声如海啸般汹涌啊！温哥华市政府喺28号投票否决咗一项咧具争议性嘅房屋政策建议啊！咁呢项名为村区计划 （Villages Plan） 嘅议案咧，咁就系主张咧系容许业主啊喺市内大部分地区兴建低层数的 apartment 同埋商住混合的建筑物啦。咁温哥华市有17个嘅社区系受到今次表决的影响。咁市长审官健 Ken Sim 就表示啦，佢喺呢个计划未有进行广泛的咨询，亦都未能够回应公众的关注啊。咁因此咧，认为当中的改革内容咧系过于进取啊。咁啊，审官健亦都补充话啦，佢喺呢个计划未能够喺房屋发展、基础设施同埋社区信心之间取得呢个适当的平衡。
0: 嚟自澳洲的消息啦，澳洲的食安机构咧就话机密文件啊揭示免治牛羊肉混合马肉面包藏针，政府力阻公开涉事的企业名单。继日前咧有标榜100%的澳洲制造食材原产地被揭发挂羊头卖狗肉之后咧，澳洲当地近日再爆出严重的食品安全丑闻。有澳洲的政府内部的文件显示，部分民众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吃了一些以牛羊肉名义出售的马肉产品，甚至乎吃了一些含有老鼠毛或者金属屑的食物。
1: 跟着来自一宗日本的消息，日本人口42年来首跌穿是1.2亿，除东京都之外全国是呈现萎缩的。日本面临日益严重的生育率的下降和高龄化的挑战。日本总务省在29号就公布了人口动态调查的显示，它是截至今年的元旦，就不包括一些外籍人士的日本本国籍的国民人口降至1亿1973万6488 183人啦。呢个系日本国民人口事隔42年咧，系首度跌破咗1.2亿嘅大关。咁啊，共同社就报道啦，日本国民嘅人口咧较前一年减少咗91.7万，咁啊创下咗自1968年开始调查以嚟最大嘅减幅。
0: 嚟自美国加州嘅消息，加州一位16岁嘅救生员恶斗死神。巨浪之下救出男童逃出鬼门关。美国加州城市 Santa Cruz 有一名16岁救生员在一个海滩冒险冲入巨浪，救起一名被海水卷走的男童。年轻救生员英勇行为不仅是获得各界的激赞，总统特朗普更加在28日宣布将邀请这位年轻救生员和他的家人前往白宫，并可能邀请获救男童同行，表扬救生员的英勇行为。
1: 跟住嚟自一宗 BC 省嘅山火消息嘅，咁啊零星雨势难解干旱危机啊，多处山火仍烧不停啊。BC 省山火服务处最新发布嘅消息指示，南卡尼布咧 South Caribou 地区咧近日咧虽然出现短暂而且系零星嘅降雨啦，咁对于皮尔湖啊 Pearl 嘅山火北侧嘅火线起到少少降温嘅作用啦，咁但系降雨量咧远不足咧系改善当地持续恶化嘅干旱情势嘅，咁啊山火风险依然咧系严峻，咁啊山火服务处就表示啦，由于长期干旱啊，咁啊森林嘅覆盖啦，同埋枯木呢啲咧就可以燃烧嘅，即系极为干燥啦，只要有火源咧，就好容易咧系迅速咁咧。

0: 52岁嘅女士咧，被控啊两项诱拐14岁以下儿童罪，4月被拒绝保释之后，一直被羁押嘅。
1: 跟住嚟自一宗希腊嘅消息，希腊山火持续啊，三名消防员救火殉职啊。欧洲多国咧山火持续恶化，希腊喺27号咧有三名嘅消防员啊喺扑救山火期间系丧生嘅，咁啊当中两个人咧喺克里特岛救火嘅时候被困，咁另一人咧则喺呢个伯罗宾尼撒地区嗰度咧另一宗嘅山火嗰度殉职，咁啊根据消息就讲，两名消防员当时咧喺克里特岛、克里亚弗里西个一带同埋唔同火线之间咧系驾车移动嘅时候受困啊，最终系遇难。咁另一名嘅消防员咧就喺希腊本土嘅另一场山火入边死亡。咁消防部门咧亦发言人亦都表示啦，佢话事件发生嘅时候强风肆虐，令到火势咧迅速咁样失控。
0: 嚟自中东嘅消息啦。美国和沙特联手打击伊拉克亲伊武装的酿成24死临时停火以来第一次。中东局势持续恶化，美军中央司令部在7月28日宣布，伙同沙特阿拉伯的空军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对伊拉克境内多处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设施实施空袭，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方指今次的行动是为了报复过去72小时之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的30多次无人机的袭击，以及当日伊朗向美军中东基地发射弹道导弹。伊拉克民兵的组织和伊朗政府则强烈谴责袭击严重侵犯主权，并且否认参与袭击沙特境内的设施。
1: 跟着来自一宗美国的消息，美航资料科技系统故障，国内航班短暂停飞。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在星期二公布，美国航空公司的资料科技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全国所有美航的航班傍晚短暂停飞。故障期后就获复修，美航航班恢复营运。FAA 在星期二傍晚的6:30宣布，由于美航的资料科技系统故障，已经向美航所有的航班下达地面的停飞令。大概1小时之后，美航公布部分的系统网络连接曾经因为技术故障而短暂中断，系统成功重新运行，恢复起飞航班。
0: 来自智利的卫生部消息，汉坦病毒致死率上升，智利发警报。智利卫生部在星期二宣布了，由于今年以来汉坦病毒感染至到 死亡率有所上升，所以发出了公共卫生警报，覆盖了13个大区，持续去到2027年的7月31日。截至到上个星期，智利今年以来总共是46宗的汉坦病毒感染个案，其中有18人死亡，感染致死率高达 39%。
1: 跟着来自一宗秘鲁的消息，藤森惠子就任秘鲁总统，日裔第二人。秘鲁国会在星期二举行总统就职典礼，藤森惠子是宣誓就任，成为继父亲藤森谦也之后第二位是日裔的总统，同时任命19名内阁成员。藤森惠子在4月首轮投票入面票数是居首，在上个月次轮投票击败左翼的政党候选人当选，实现了政权更替。
0: 来自台湾的消息了，台湾会停购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天然气。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就是早前公布，将会关闭台湾设于莫尔兹比港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台北经济办事处。台方官员亦都是星期二宣布了正式停止向该国采购现货天然气作为反制。
1: 跟住嚟自一宗美国的消息，史泰登岛外族裔10年增30%，华人约人口的首位，语言隔膜仍是挑战。纽约市城市规划局 NYCDCP 最新发布的最新纽约客 Newness New Yorkers 的报道就显示了，他说过去的10年，史泰登岛的外族裔移民人口显著成长，其中以华裔增幅最为突出。来自中国的移民已经是跃居多该区外族裔居民的原籍国的首位。史泰登岛在长年来以意大利裔、犹太裔为主的社区逐渐转变为华人的新兴聚居地。
0: 最后来自金山焦点的消息， eBay 的前员工骚扰威胁记者夫妇，公司赔近5000万元。eBay 一些员工曾经寄出曱甴和血淋淋的猪面具给一对麻省的夫妇，现在公司付出惨重的代价， 同意支付近5000万美

0: 元赔偿金咧系俾受害者噶。美联社报道啊，根据28号公布嘅和解协议细节啦，呢一对嘅夫妇咧话佢哋遭到该公司前员工嘅威胁，并且收到一啲咧奇怪嘅匿名包裹，包括有活嘅昆虫啦、葬礼花圈同埋血淋淋嘅猪头、万圣节嘅面具。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4: 枫林酒家2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5: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6: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7: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8: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最贪附近。
0: 好啦，早上嘅7:52啦。如果我话俾有一道菜俾你食嘅，咁你觉得你会唔会食咧？
9: 你送俾我都唔食，你送俾我都唔食。
0: 南韩啦、啊，喺首尔有一间嘅米芝莲二星级嘅餐厅咧，近日被人哋指佢违反咗食品卫生法，长期使用咧未获官方批准入菜嘅蚂蚁制作甜品，咁啊俾南韩嘅检方咧又要处罚佢1年嘅有期徒刑啊。
9: 系啦，咁原来咧报道就话啦，佢当地嗰个食品药物嘅安全部咧，原来喺旧年啊发现喺网络咧就出现咗一个造型好奇怪叫蚂蚁雪巴嘅打卡照，即系有人影张相摆上去啦。咁啊，经过几个月追查之后咧，涉事嗰个餐厅咧，原来喺2021年嘅4月至到2025年嘅1月期间啦，咁喺大概系12,200份嘅个餐后嗰个甜品入边咧，加咗唔多啊。3至5隻嘅蚂蚁啫，咁原来4年咧就用咗几多只？49,000隻蚂蚁，累计咧得到呢、這个获利啊，大概系1.2亿韩元。
0: 咁啊，即系等于
9: 63万港币
0: 啦，
9: 系啦。
0: 咁啊，根据南韩嘅现行法例要求啦，目前仅系有草蜢啊，即系蝗虫啦，蝎式嘅二步行虫、幼虫，即系面包虫啦。
9: 双斑
0: 式10种嘅昆虫咧，系获准供人类使用。
9: 吓，
0: 蚂蚁就唔喺呢个名单之中嘅。
9: 咁大件事啊，原来
0: 系啦。
9: 另外咧，有个化验结果就话啦，佢话呢个餐厅咧用嗰啲蚂蚁咧，原来唔系宣称咧，佢话嚟自呢个雪鳄山啊、智异山啊，而系喺美国啊、泰国嗰度进口一啲嘅加工。
0: 蚂蚁都有出口入，
9: 系啊，有嗰得嘅咩？加工呢个干燥品嚟嘅，同埋冇经到合法嘅检疫啊。仲有啊，佢嗰、那个。重含呢个重金属量超标，咁咧达到呢个食用昆虫嘅55倍啊！
0: 哇，
9: 咁离谱啊，真系
0: 即系无良喎、啊、呢、這
9: 个。
0: 系咯，面对指控啦，涉事餐厅嘅主厨就承认啦，供应蚂蚁咧并表示歉意，话自己咧系因为未能够充分理解南韩嘅相关法规而犯错，呢个系冇可能嘅呢、這
9: 个。
0: 咁佢同时都讲咯，辩称自己咧曾经喺欧美顶级嘅餐厅做嘢，强调利用蚂蚁天然嘅蚁酸嚟到增添风味层次， 亦都系前卫嘅料理中常见嘅手法嚟噶嘛。
9: 哇，真系睇佢唔出啦吓！佢话呢一啲咧，原来喺澳洲啊、英国同埋丹麦呢啲地方，原来都俾蚂蚁咧入菜嘅，可以摆入去嘅。咁啊，所以去到南韩执业嘅时候，即系做呢个餐馆嘅时候咧，我都唔知道啲蚂蚁原来喺当地咧系一啲嘅非法食材嚟嘅噃。
0: 咁啊，主厨咧仲话啦，蚂蚁咧净系用于餐厅十五道菜单中嘅其中嘅小部分嘅啫，并以主动话俾对方咧可以拣唔含蚂蚁嘅配料嘅。我话俾你听，嗱，我有蚂蚁嘅，你要唔要啊？阿梁丽晴，
9: 你想唔想试啊？
0: 梁小姐，
9: 系
0: 你要唔要啊？
9: 我唔要。
0: 啊，只大约有六成嘅顾客决定咧尝试蚂
9: 蚁，即系有人想试噶。
0: 咁啊，其余咧就以发酵醋啦，同埋食用花卉等等系作代替。
9: 系啦，咁当然啦，就佢受到检控啦。咁咧就系喺首尔嘅西部嘅法院嗰度咧，就话呢个餐厅要负责一年啊一个有期徒刑啦，罚钱要2000万嘅韩元啊，咁啊大概系10万美港。港幣咁啦，罰款啦，咁啊案件咧預計喺9月2日咧正式係宣判嘅啦。
0: 你話死唔死啊？你用咗啲嘢唔係經過政府核准嘅，你話我
9: 又唔合法檢疫嘅。
0: 喂，但係你喺美國啊、歐洲啲地方用。他哋是不是有一些規則你不告訴別人聽啊？
9: 是的，可能是啊。
0: 如果含有這麼重金屬那些，怎麼可以給你用啊？
9: 大哥，他還是南韓的米芝蓮星級餐廳啊。
0: 沒錯啦，
9: check清楚才去給人吃的。
0: 沒錯啦，即是這件事我有一點不太明白。
9: 是的，是的。
0: 早上7:56，日本有一对嘅姊妹花，是我加落去嘅，
9: 个花字啊。
0: 前日咧，近日啦，唔系前日啦，近日就去到南韩旅游嘅。
9: 哦，
0: 咁啊个妹咧就唔小心喺仁川机场入边嘅便利店咧就唔见咗只耳机。
9: 哦，
0: 咁而且咧个耳机你一路碌下碌下碌下碌咗落啲货架嘅下边嘅内侧，
9: 系
0: 死唔死啊？你
9: 死火。咁最後點咧？咁啊，嗰就話俾嗰個店員聽啦。哇！店員一見到之後咧，就踎曬喺地下啦。咁啊，攞隻手去摸下摸，唔得喎，點算咧？最終拆咗個貨架佢啦。終於就揾翻個耳機，哇！呢個非常之暖心嘅過程咧，哇！好多日韓嘅網民咧都熱熱啊，話哇犀利啊！
0: 即係呢種咁嘅暖心舉動咧，喂！我要拆曬成個貨架，即係話我要將嗰啲貨搬走，
9: 搬走曬先，
0: 拆
9: 完，拆
0: 咗佢，
9: 拆完之後要砌翻，
0: 係為咗揾翻你嗰粒耳機。
9: 係啊，係啊。
0: 咁呢對日本姊妹花入邊嘅家姐咧，社交平台發文啦，透露咧妹妹喺呢個仁川機場逛嘅便利店嘅時候咧，唔小心將耳機咧就係跌咗落去個貨架嘅罅。咁啊，店员知道之后咧，好热心去帮忙揾咯。
9: 系啦，咁啊，当然啦，佢嗰阵时佢谂过，哎呀，算数啦，放弃啦，点执啫咁样。咁啊，店员咧，原来咧一直都冇放弃啊，系咁坚持，系咁摸下咁。最后咧就拆开嗰个货架，喺一片灰尘入边揾到个耳机啦。
0: 就系嗰啲店员咧。不肯放弃，
9: 系啦，
0: 佢哋自己都话我，
9: 佢话算数啦，买过算数啦，咁样。
0: 咁呢篇咁热心助人嘅店员咧，亦都睇到呢个文章嘅留言咯。佢透露啊，其实自己之前去日本大阪玩嘅时候，亦都遇到啲人咧好友好嘅，好 friendly
9: 嘅。你对人好，人对你好，
0: 有人帮佢带路咧，去佢想去嘅餐厅。
9: 哇！
0: 咁所以佢非常之欢迎咧呢对姊妹啊。呢对姊妹花，唔该你下次咧再嚟南韩玩啦。
9: 哇，你真系呢、这个真系你对人好，人对你好吓。系啦，咁讲到咧，佢话咧呢一个嘅仁川机场访问咗呢个26岁嘅店员嘅啫，佢就话我冇谂过，我呢啲嘅行为咧咁轰动，咁啊谂起哇个耳机咁碌碌碌碌碌咗喺货架下边，咁啊真系弯腰都执唔到噶，咁啊点算啊？
0: 咁啊，大概咪佢成个架拆咗佢咯，
9: 拆咗佢咯。
0: 佢话咧，成个过程大约用咗5分钟左右啦。我自己身上边咧，冚唪唥都沾满晒啲灰尘。
9: 犀利
0: 啊！咁但系呢对日本嘅姊妹花攞翻嘅耳机之后咧，好近止，咁就日日语向佢道歉。
9: 哦，
0: 去道歉，
9: 道歉，即系唔好意思啊，搞到你成身尘。
0: 系我嘅唔小心，
9: 系令到你咁麻烦，
0: 令到你要成身污糟邋遢，
9: 仲有要好多功夫做，系嘛？拆完个架又砌翻个架。
0: 嗱，你话呢种大家即系互相嚟到去
9: 帮忙。
0: 欣赏
9: 系啊系啊，
0: 互相嚟到去表示嗰种嘅歉意，你系几好咧？
9: 呢啲真系好人好事。
0: 唔系，即系唔单止好人好事，而即系呢个世界系就咁和谐噶嘛。
9: 系啊，原本系咁样嘅。
0: 点解要恶言相向嘅？
9: 系啊，
0: 跌咪跌咗，喂，嗰样跌咪跌咗咯，关我咩事？我使乜去攞？
9: 啊，有啲可能真系会咁讲，
0: 可以咁讲噶。
9: 系啊，可以，但系佢唔系，佢出心咁样帮佢，
0: 出心出力，
9: 啊，真系好。
10: 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舒怀空间。 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1: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和美国有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因为头枕问题需要回收。加拿大运输部公布 Evenflow 发出的召回通知，指在加拿大有超过6200张受影响的儿童安全座椅，生产日期介乎2025年2月至2026年6月，并在2025年3月至目前期间出售。受影响的型号包括 Brookline 和 Danvers。加拿大运输部表示，部分安全座椅在面向前方使用的时候，如果可调校的头枕是位于第10或者第11个位置，发生撞车时头枕可能会改变位置。根据加拿大的安全规例，头枕在撞车期间必须维持在原有位置。 Evenflow 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任何与问题有关的受伤报告。公司建议消费者，如果安全座椅面向前方使用，应该避免将头枕调校至第10或者第11个位置，如果座椅面向后方使用，就应该避免使用第11个位置。受影响产品的车主可以联络 Evenflow 免费取得补救套件和安装指引。至于美国，有接近60000张 Evenflow 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受到今次召回影响。 BC 水电局表示，由于山火已经破坏数以百计的电线杆，另外山火亦都威胁一个对全省都重要的供电设施。张玉良报道。
14: BC 水电局表示，由于本省南部山火肆虐，破坏数以百计的电线杆，但是水电局的主要烧电线路暂时未受重大破坏。水电局发言人表示，需要更换的设备清单十分之长。在 Clinton 附近燃烧的 Pialik 山火已烧毁了超过230根电线杆，导致约1100户无电力供应。在 Boston Bar 地区 Brunswick 山火群导致100户停电，烧毁了34根电线杆。另外，当局指还需要更换大量的输电线和变压器，工作人员可能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进入到火场进行更换工作，因为需要获得 BC 山火服务部门的许可才能够进入山火区域。不过火灾并未影响 BC 水电局任何主要的5000伏变压器系统，其为其数百万省民提供主要烧电网络的系统亦都保持正常运作。不过火势经已逼近一项关键的基础设施，位于 Clinton 以南的 Kennedy 变压站，该处是负责将省北部的电力输送到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的设施。发言人说，正是由于距离比较接近，温哥华岛到省北部地区的居民最近几日都可能注意到自己屋内的灯光出现闪匿。这是由于浓烟、灰烬和灰尘落在输电线上，影响了全省的输电系统造成。所以无论公众在哪里见到灯光闪匿，基本上都是短暂的停电，会中断电力供应。不过系统运作大致仍然是良好，这个问题并未造成长时间停电。直至星期三晚， Clinton 和 Boston Bar 仍然基本上被活跃的山火包围。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本省接连发生两宗溺水事件，一名63岁男子证实死亡，另外一名2岁的幼童目前仍然留医，警方正分别调查两宗事件。皇家骑警表示，在上个星期六接报，一名来自亚省的63岁男子在本省东南部的 Coconut Lake 据报见到外犬跌入湖中之后，立即跳入水救狗，但是在救援的过程中不幸遇溺失踪。警方联同警艇、无人机和搜救人员连日展开搜杀，但是一直未能够寻回男子，直至星期二在哈特莱特紧急水上救援队的协助下成功打捞到男子的遗体。警方表示，涉事的狗只最终自行游回岸边，没有受伤，当局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另外在枫树岭的 Warnick Lake， 星期一晚上约八点钟亦都发生幼童堕湖事件，一名两岁的儿童怀疑跌入湖中，警方和救护人员到场进行心肺复苏等急救，之后由空中救护机送院治理。截至星期三，幼童仍然留医，警方已经封锁现场调查，并向多名目击者和在场人士录取口供，案件仍然处于初步调查阶段，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更多事故详情。根据省府的数据，今年5月1号至7月16号期间，全省已经有40宗意外溺毙个案，较去年同期的26宗大幅增加，当局再次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时要注意安全。日本熊本县地震增加至34人死亡，过万人入住避难中心。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5: 在地震后怀疑因为气体泄漏引发大爆炸的伊洋梦洛城熊本，警方和消防认为可能有更多人被困，救援人员利用重型机械等工具通宵搜救。而在烟囱截断的日本制纸公司八代工厂内仍然有人被困，最先抵达现场的消防员亦述在器材不足下没有等到增援就徒手挖掘，先后救出两名男子。气象厅至今录得超过250次余震，官员说地震活动仍然相当活跃，未来几日发生强烈地震的风险仍然较高。另外根据预测，未来几日熊本县的气温可能高达摄氏39度。官员呼吁居民和救援人员做好防暑措施。截至星期四上午，超过一万人入住避难中心。熊本县政府统计，大约23000户家庭停电，75000户停水。当局安排水车到八代市，大批居民一朝早就来排队攞水。九州新干线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之间的新干线列车服务仍然未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3: 另外，在北京，商务部对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会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发言人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指出，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往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欧断链，做法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6: 温哥华早晨，
0: 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的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6月17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17: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08，大家早晨。
0: 系啦，咁啊，你听到梁丽晴把声咧，咁啊，即系话咧，欧永欣放假啦，所以咧呢两三个星期咧，我哋都会请。梁麗晴是早啲起身，
17: 早啲起身
0: 翻嚟同大家一起做节目嘅，
17: 好
0: 即系非常之好啦，又可以同你合作啦，
17: 多谢你啊！
0: 好啦，咁就嗱，而家喺温哥华咧都有好多嘅物业咧系出租嘅，
17: 系啊，
0: 咁啊，梗系有业主有租客啦，咁啊，真系唔知点解咧，租逢系有呢啲咁嘅租客嘅时候咧，就会硬系会发生一啲就系业主同租客一啲嘅问题啊，好多纠纷吓。咁啊 ，BC 公益服务嘅法律服务中咧，就大概有1/10嘅咨询啊，全部都系关于咧就系业主同埋租客之间嘅一啲租屋嘅纠纷。 咁呢个比例呢亦都令到租屋嘅纠纷长年以嚟呢稳坐法律諮詢门槛嘅门类嘅第前三名位置喎。
9: 哦，係啦，咁呢就不如同大家讲下啦，就係、是、有原来纠纷入面呢有几个常见嘅问题㗎喎。原来呢明確呢就讲呢、這个租任中间嗰个嘅业主同埋租客嗰个义务嗰个权利呢，就唔係呢对呢个嘅业主或者租客任何一方有一啲嘅偏袒嘅。原来啱啱呢就係、是、避免咗双方一啲嘅司法纠纷一个好重要嘅手段嚟嘅。
0: 嗱，业主同埋租客呢大约都对 BC 政府提供嘅住宅租任合约RTB1 的表格就不会陌生的。由于中文的环境之下，业主和租客都很容易盲从政府的威信，所以多数都认为这份合约只需要填写完毕就 OK 的了。殊不知这份合约只不过是一份的范本来的、有关于合约细则的附录或者 addendum 呢，其实是空白的部分。
9: 哦，原来是这样的，要填东西上去的、原来他说呢这个附录这个部分 填空这个呢、就是原来是业主自己自身的责任来的、比方他说你出租一个独立屋或者是 apartment 那个的、或者公寓那些的、原子即、就是那个花园的打理呢，就是完全是两回事来的、后者呢这个呢就是由一个的、公寓式那个的管理方是负责啦。咁咧前者即系话嗰个业主同嗰个租客之间有个约定嘅，要明确啲讲明系你负责啦，定我负责嘅。
0: 即系话，如果你系租独立屋出去嘅，
9: 系
0: 咁你要讲明俾佢听，我的前院后院你要同我搞掂埋嘅，
9: 冇错啦。
0: 但如果你做 apartment 嗰啲咧，因为佢管理处噶嘛，
9: 已经有人帮手噶啦，
0: 咁就变咗唔使你去理啦，
9: 系啦。
0: 咁呢一部分咧，唔系应该写。是嘢写喺个附录嘅细则入边嘅咩咁？呢个问题有咯。咁业主就以为租客咧就会负责，但系个租客咧以为业主会负责。
9: 你会以为
0: 呢一种双方唔讲明嘅误解咧，就容易产生咗咧后续一啲嘅司法问题啦。
9: 系啊，嗱，如果咧我哋嗰个嘅个花园即系前后院啦，如果严重疏于打理，即系冇打理好嘅话咧，原来咧就会有啊市府俾罚款你嘅，要罚钱嘅。咁啊问下啦，其实呢个系业主负责啊，定系房嗰、那个租客负责咧？咁样咁啊，原来个答案系肯定嘅，就系、是、咧业主要需要缴交政府嘅罚款啦，或者系要去申诉政府一个嘅处罚。咁啊，但系咧如果喺附录入边咧有条文啦，咁你讲清楚系租客负责啊，定系你负责嘅话咧，咁呢一个咧就可能系对于即系业主系一个保护嚟嘅噃。
0: 咁即系业主自己本身就要有一个好清晰嘅责任。
9: 系啦，要讲清楚。冇错。
0: 好啦，咁啊，业主为咗更加好保护自己嘅资产，即系自己嘅屋啦、往往就唔中意咧将间屋咧租俾咧有养宠物嘅租客。
9: 系啊系啊。
0: 咁如果你嗰份合约唔写清楚，咁、那个租客咧就会养宠物，就完全唔会构成违约噶咯噃，即系你冇事先声明。
9: 冇醒，唔系你冇讲啊嘛。
0: 系啦。
9: 吓，咁如果想避免呢啲纠纷咧，就当然啦，要喺个附录要写清楚你嘅业主接唔接受一啲带宠物嘅租客啦。嗱，因为有啲嘅业主咧，甚至唔清楚讲明咧啊，对可能对啲宠物有。啲嘅特殊嘅限制嘅條款咧，即係要寫清楚啦。
0: 你住，如果你租 apartment 啊，租 condo 咧，
9: 都會有講噶嘛。
0: strata 有問題，
9: 未
0: 必俾你養寵物
9: 嘅。係啦，咁所以如果咧你真係亂咁租咗俾有寵物嘅嗰啲嘅租客嘅話咧，就令到自己啦，或者一啲無辜帶寵物嘅租客都會帶嚟一啲嘅罰款啊，或者呢個法律嘅糾紛㗎。
0: 好啦，咁啊講到咧，如果係 condo 入邊咧有好多有禁煙嘅一種嘅規制
9: 啊，
0: 咁如果你獨立屋嗰啲。業主不希望有吸煙的租客，你需要在附錄之中明確禁止，定義吸煙是指吸入、呼出、燃燒或者攜帶燃點的香煙、雪茄、煙斗或者其他點燃的吸煙設備，或者燃燒在草、甚至任何其他大麻或者毒品都不給的。
9: 是的，他說這些只不過是部分房即是租房裡面附錄可以起到的作用的，就不似得即是不給一些的租客分租一個 sublist 的。那個租客搬來之前譬如打掃那個屋要的，租客買或者是購買這個保險的這些要求其實都可以可以通过呢附录咧，系讲清楚噶噃。
0: BC 省自从2017年嘅12月11日起，除非你租任协议嘅转租协议，或者嗰个业主自己或者佢嘅近亲将会喺租期结束时占用呢个出租单位， 咁你可以睇佢个 RTA 嘅第13.1嗰条条规定啦。定期租约系唔可以再包含咧要求租户啊喺租约结束时搬出嘅条款嘅。嗱喺租约到期之后咧，租约可以变成每个月续约嘅状态。
9: 系啦，咁啊，通常咧，佢话业主同埋租客咧喺嗰个驱逐嗰个嘅通知方面咧，都有一啲嘅误解嘅。嗱，咁一般咧就嚟讲啦，其实驱逐咧可以分一个月、两个月、四个月不等嘅。咁咧，如果咧你系冇履行到呢个住宅租赁法嘅话咧，或者系其他租赁协议规定嘅法律责任嘅租户咧，通常咧会收到一个月嘅因故驱逐嘅通知。咁呢个咧可以睇成为呢个嘅即系租客违约在先啦。
0: 咁啊，喺两个月嘅驱逐仅限于咧住宅租赁法嘅第49.1条嘅啫，即系补贴租赁单元嘅情况。当租客唔再满足住屋提供者嘅对对收入住宅嗰个供提供者对收入咧健康或者系居住人数嘅资格嘅时候。咁嗰个业主就可以俾两个月嘅驱逐通知啦。
9: 哦，咁如果咧业主本人咧或者系近亲啊需要咧系出租呢个嘅即系地方嘅话咧，或者系即系租赁单位咧已经系被出售嘅话，咁啊仲有啦，要购买呢个嘅房产啊或者购买房产者近亲咧，就需要喺呢一个嘅租赁单位入边咧住嘅。咁啊业主咧就需要俾咧系四个月嘅驱逐通知啊。咁但系房即系业主咧又唔可以喺即系拥有呢个。即系五个或者以上嘅单位出租嘅建筑啦，就唔包括呢个嘅公寓楼啊，即系 apartment 嗰啲啦，入边成为一个驱逐嘅通知书。
0: 咁即系你呢个业主就唔可以有
9: 五个以上
0: 单位咯，
9: 系啦系啦，
0: 系咪？
9: 系啊，
0: 即系五个以上你就唔可以用呢一个所谓嘅
9: 个条款
0: 啦。咁房屋出租对于业主咧系一宗咧每年上万或者几万蚊嘅买卖嚟嘅，所以咧个业主需要主动积极咁维护自己嘅权益，呢一个咧天经地义。但系租客咧只系要对未来居住缴纳租金。咁啊，租客嘅權利亦都需要得到充分嘅保障嘅喎。
9: 係啊，係啦、啊。咁佢成日都話咧，我哋唔可以咧，成日係用無知呢樣嘢咧，做自己做一個嘅藉口嘅。咁佢話咧，業主同埋租客咧，嗰、那個互相嘅傷害應該停止㗎啦。咁啊，應該尋求共識啊，大家唔好咧損害對方啦，係咪啊？
0: 唉，總言之，呢啲都係一啲糾纏不清嘅嘢。總之，你喺租屋嘅時候，業主又好，你嗰個租客又好，大家咧雙方。写明一啲嘅情况喺个附例度，咁啊大家冇嘢拗啦。写
9: 清楚，冇错。
18: 1320天气报告。
9: 时间嚟到早上嘅8:16，嗱今日有阳光啦，间中咧系有云，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1度啦，落雨机会有20%。
0: 今晚咧黄昏时分啊，继续有阳光噶，午夜之后天清噶啦，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只有14度，落雨机会系10%嘅，日落时间8:55。
9: 到咗听日星期五啦，会天晴，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有10%。
0: 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六咧会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咧有骤雨，去到星期一咧就有阳光噶啦。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9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60%。
9: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88%。
18: 1320马路情报。
0: 交通消息方面咧，睇睇先。好多嘅地點咧，而家見到咧已經係非常之車多啦，包括 Coquitlam 一號公路嗰邊咧，近住 Brunette Avenue 咧係車多嘅嚇。咁啊 ，Portman 橋咧亦都係非常之繁忙啊，東西行方向都係多車嘅。除此之外咧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啦，仲有就係呢個嘅 Stoller Watson 啊，即係舊橋名叫做 Petullo 橋咧，改咗個新橋嘅嚇，咁嗰個叫 Stoller Watson， 仲有 Queensboro 橋咧。双方向的行车都是比较缓慢和多车。除此之外呢，在Lang Lee的附近呢，就一号公路夹住200街的北行方向呢，现时都是多车的。咁我相信那边呢，大家都需要留意一下，尤其是在西行的方向呢，可能会比较繁忙的。咁除此之外呢，99号公路的南北行方向呢，都是多车的，尤其是北行呢，是比较多啲，因为它潮水式开放了嘛，有三条的北行线的。 咁另外咧就係誒呢街橋北上咧，都喺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咧，見到有車多嘅情況出現啦。啊，除此之外，其他嘅橋梁同埋公路咧車多啦。咁各位咧係要繼續嘅，記住小心駕駛。
18: 財經消息。
0: 早上八点十九分啦，咁啊讲下呢个股市方面消息咯噃。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96.84，报24,946.8。
9: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68.55，报51,762.69。
0: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上升67.02，报7,383.17。
9: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34.35，报35,299.43。
0: 黄金上升32.02，每安士报美金4,098.66。
9: 白银系上升7毫子，一安士报美金58.1。
0: 原油下跌2毫子，每桶报美金84.26。跟住比特币上升530.16，每比特币报美金64,542.37。
9: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50.96，报25,858.88。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5.08，报3,989.07。
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62.72，报2,482.69。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对欧罗0.622，对日元116.171；
9: 一加元对台币22.996，对港元5.568，对人民币4.806。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一名在北约最高司令部军事基地实习的加拿大人被指控为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案件令人关注可能存在有外国干预的问题。被捕女子为华裔，相信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有分析指，比利时官方在北约间谍案之中特意公布被捕者是华裔，估计是故意向各北约民国提出警告。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时间来到早上的8:21，咁有好多朋友咧都好爱国噶吓，咁啊，尤其是呢个啦，嗱 ，BC 省阳光海岸啊 ，Sunshine Coast 啊，咁有一个地方咧就叫做塞谢特地区啊 ，Seashell， 咁就有一对嘅夫妇啊，佢因为咧拒绝啊拆咗佢挂喺佢屋企个 apartment 单位个露台上边啊，有一幅加拿大嘅国旗，咁啊同呢个分契嘅管理单位即系 Strata 啦，就发生咗争议啦，咁啊引起咧社区嘅居民咧就喺度讲。
0: 咁啊，呢一对夫妇一年几前咧就开始喺三楼嘅单位阳台嗰度咧，即系个露台咧，就悬挂咗一面大概系1.2公尺×0.9公尺嘅加拿大国旗，咁啊嚟到抗议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关税同埋第51州嘅言论，展示佢哋嘅爱国心啊。
9: 系啦，咁不过咧，两夫妇咧喺即系今个星期咧就收到呢个物业管理公司一个电子嘅邮件 email 咧，就话啦，佢话咧就接获咗有一啲人嘅投诉，就要求佢将嗰个国旗咧系移除啦。
0: 咁管理公司就话咧，喺露台悬挂国旗咧，可能就违反咗社区管理条例嘅波，相关规定咧禁止住户喺窗户、阳台、露台或者系建筑外部咧可见嘅位置悬挂衣物、床单或者其他物品。咁啊，另有条文规定咧，节庆或者季节性嘅装饰咧，仅系喺呢个特定嘅节日前后限定时间展示嘅。
9: 系啦，咁我嗰个 email 咧就话啦，佢话如果咧你仲未移除呢个嘅旗帜嘅话咧，唔该你尽快将佢拆咗啦。咁但系佢哋话咧。佢话我同我丈夫咧都拒绝配合，我唔拆噶啦，咁啊，
0: 我哋嘅问题就系点解我哋唔可以展示加拿大国旗啊？尤其是系特朗普一直谈论第51州呢啲荒谬言论，我哋希望能够表达自己嘅立场。
9: 系啦，咁佢话咧，其实 apartment 咧，大厦咧，另外咧，仲有一位嘅住户咧，原来都收到咧系相同嘅通知，即系佢都有摆支旗啦吓。咁但系佢话，唉，算数啦，咁啊拆咗落嚟啦。咁但系呢两夫妇咧，就呢对夫妇咧就话，我决定继续保留我哋自己嘅国旗咁话，我唔拆噶啦咁话咯。
0: 喂，但系佢呢个咧，将管理公司寄嚟嘅通知张贴咗喺大楼公告栏之后咧，得到好多邻居嘅支持。
9: 哦，系啦，咁啊呢个嘅物业管理公司咧个经理。亦都聯署就話啦，佢話其實雖然咧，我哋即係有好多嘅媒體同我哋查詢，但係截稿咧，佢哋未回應嚇、啊，即係唔答你住啦咁話喎。
0: 嗱，呢一對夫婦其中嘅先生就，我一向都支持管委會執行管理約規約，當年好多社區管理嘅規約咧，仲係佢協助制定，
9: 但
0: 今次非關政治，而係國家認同度嘅問題啊。
9: 係啦，佢話誒，如果咧我掛嘅話，掛支國旗嘅話，可能會引起政治爭議嘅其次啦。嗱，例如其他國家嘅國旗。可能咧仲有啲讨论空间，但系咧加拿大国旗代表我哋所有加拿大人，唔应该受到限制。呢个系加拿大嘅国旗嚟噶。
0: 最得意咧，呢对夫妇原本系嚟自英国嘅，50几年前移居 B.C. 省，冇耐就攞到加拿大国籍，目前喺嗰度已经住咗超过10年噶啦。咁佢就话咧，佢曾经亲自打电话俾物业经理表达不满噶，我好失望。而家世界有更加多重要嘅事情需要关心，而唔系因为住户悬挂加拿大国旗就引发咁样嘅争论嘅。
9: 系啦，咁佢话咧，其实咧，根据呢个联邦政府喺2012年咧，有一个制定叫加拿大国旗法啦。咁啊，政府就鼓励加拿大嘅民众咧，可以依据呢个国旗嘅礼仪咧，好自豪咁样展示你嘅加拿大国旗，亦都鼓励咧共管大厦啦，同埋其他嘅住宅社区嘅管理咧，可以俾啲住户咧显示一下个国旗噶。咁啊，
0: 记住。这个只不过是鼓励不是法案
9: 实际未必是这样做、
0: 是鼓励性质来的
9: 是
0: 没有赋予住户展示国旗的法定权利、所以如果分契物业委员会定有相关的管理规章仍然可能限制住户在公共区域、或者有限的共用空间展示国旗、如果你自己屋企的露台就不是共用空间那你也不是公共区那你为什么我不可以挂到自己的东西
9: 为什么不行呢我也不是很明白
0: 不是很明白，不如将个麦咧，我哋唔好理啦，交啦，因为要差唔多时间到啦，就交俾由跟住落嚟嘅陈国新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噶。哇，咁我同大家讨论嘅咧，都有翻关于本国嘅嘢啦，就
9: 系
0: 我哋啊加尼政府咧，同美国倾紧一啲嘅贸易嘅限制嘅时候，我哋点解唔用我哋嘅能源作为一种嘅讨价还价咧嗰啲工具咁啊？咁有好多其他嘅国际消息，包括伊朗啦，仲有就系以色列啦，好多嘢啦。咁啊，等阿陈国新咧同嘉宾主持同大家一齐分享咯噃，
9: 系啦，冇错，
0: 时间差唔多，多谢晒梁丽晴今日帮手，听日同埋下两个礼拜继续请你帮手，
9: 系系，听日见，听日系星期五，多谢，拜拜。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油。7月25日，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慈安危机的毒油事件，让蒋万安站上了第一线。对蒋万安而言是加分吗？同时，卢秀燕、蒋万安的结盟对国民党年底的选情是否有帮助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恩语同路人，
22: 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23: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是一劈泥就永远一劈地體泥嚟㗎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以至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我冇諗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24: AM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25: 快而准煲冬瓜。
26: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㗎？
25: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6: 咁普通都要你教？
25: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6: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5: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蚊或以上，即可获10蚊优惠券一张，满200蚊可以获得38蚊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8:30。
10: 刚才报时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0: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7: 节目主持陈国新。
28: 各位听众早晨，7月30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阿伯去。早晨阿伯哥。
29: 早晨，犀利哥，早晨各位。
28: 咁啊，第一单咧就系我哋加拿大自己嘅新闻，又要讲我哋阿加拿大嘅总理卡尼啦。大家唔好误会我哋有咩偏见啊？
29: 唔系针对佢啊？
28: 唔系针对佢，话即系以事论事啫。因为咧最近咧美国咧就威胁咧要喺呢个下个月嘅19号咧，就向我哋加拿大一啲商品啊征50%嘅关税。咁而家咧就我哋加拿大咧即系一啲省政府咧就即系兴合合。咁咧就尤其是安省省長咧呢個福特咧就話咧，我哋一定要用咧呢個用強硬手段以牙還牙去對付美國嘅呢個逼迫。咁咧佢就提出咧就話我哋要可以咧限制我哋嘅能源出口啊作為談判嘅工具。不過咧，琴日咧總理卡尼已經話啦，佢唔認為將加拿大能源出口作為對美貿易談判籌碼咧，具有實際嘅價值。咁啊，原因就話，因為咧我哋係一個能源出口嘅國家，咁啊能源出口我哋係我哋嘅命脈啊。如果咧我哋咧即係出口減少咧，對我哋咧個國家經濟好有影響嘅咁。咁你話佢嗰個講法有冇道理咧？我覺得都有一定嘅道理。不過咧，就顯示出卡尼其實即係嘅自由黨政府啊，係啊對面對特朗普政府嘅逼迫，佢上台之後有冇做過呢個強硬嘅呢個行動咧？冇，我覺得係完全冇，係得把口嘅啫。啊，咁咧你其實咧即係話你嗰個反制措施完全係冇嘅。咁啊，你話能源嗰度咧，確實係即係咧呢個即係如果即係打呢個即係貿易戰咧，係兩敗俱傷嘅。我哋咧如果即係出口能源少咗咧，就亞省嗰啲就慘情啦。我哋加拿大整體經濟都有問題啦。咁 咁但係咧，唉，講到底即係話，我哋加拿大同美國談判呢、這個。唔係我哋完全係處於劣勢咯，我哋根本都冇談判籌碼，講咁多都係嘥氣嘅啫。
1: 誒，阿福特講有一得個講字嘅啊，
28: 福特唔係
1: 佢唔係國家嗱，亞省個省長啦，阿戴斯敏都講咗，我哋亞省咧唔會支持你限制噶，講到明啊，唔知啊能源唔會支持你噶，即係聯邦政府亦都唔會支持你個亞省講過嗰即係可以啊胡說八道啊嚇，因為好多事嚟講咧，即係啊我哋加拿大唔係淨係能源嘅，老實講，仲有好多叫做咧咩，即係三文魚啊、
28: 木材
1: 啊。啊，仲有好多經濟利益方面嚟講，98%啊，差唔多同美國打交道嘅，有乜籌碼同人玩啊？卡尼係嘛？福特你又講嘛？即係當政嘅人咧，始終咧得把口係發一瘋，即係可以講得話真真正正利益方面嚟講，你做唔做得到咧？冇得做得到，所以啊，卡尼咧喺啲即係過去講到關注個問題。就因為特朗普咧捧佢上到台啊，上到台之後，而家你有乜嘢去籌碼同你玩啊？我上禮拜二我都講咗啦，你兩次同阿特朗普傾，去美國傾，又咪軟弱無力，又咪唔跟你，就算你8月19日講嘅嘢，我可以講得大，加拿大一定唔好強啊，同呢個特朗普對對碰，一定唔會到對對碰。就算你加拿大好話有嗰啲人講嗰啲10萬工人幾卡卡嗰啲話要強烈加拿大要 power 咁樣，怕乜鬼啊嚇？由卡尼當政到而家有乜 power 啫？啊，只不過咧，我面對講嚟講，面對我係呢個歐洲地方，唔係將嗰個面向美國啊嘛，所以你好多嘢嚟講咧，特朗普係睇到你個弱點，所以。分分鐘就逼你呢個加拿大，反而咧佢對墨西哥咧又兩回事喎、哦。唉、哎，我覺得真係即係佢話美墨加嗰條約方面嚟講咧，就係即人哋傾向咧就係同墨西哥就比較友好啲，對你加拿大咧始終係唉放一馬慢慢同你玩啊。
28: 咁啊，卡尼咧成日都話咧，我哋要同美國咧就商量，即係勸佢咧就即係唔好對我哋咧加咁多關税。講勸乜鬼啊？第二就嗌咯，就得個一個字，嗌細細啊！根本咧唔敢有強硬嘅態度出嚟。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講呢個美伊戰爭。咁啊而家咧即係凡係呢個世界上發生咩事咧，啲西方媒體咧。總是將中國拉落水的，今次呢美伊戰爭又將中國拉落水了，因為路透社報道，伊朗近期就將會接收到中國400套中國製造的人攜式的防空武器系統，包括一個前衛12飛狂16飛彈，中國外交部就一早就說了沒有這樣的事，完全就毫無根據 的個假新聞。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面又似乎就正常一点，他说他不相信中国就会真的提供武器给这个伊朗，因为习近平早前就曾经说给那封信特朗普，我们拗晒头，特朗普会给封信给这些特朗普
1: 不会的，特朗普不会做这些事，
28: 现在不用给封信啊，现在这个世界一个电话一个电邮都搞定了，寄封信给他告诉他我中國咧，我係完全唔會支持呢、這個喺呢個戰場上邊咧支持呢個美國嘅，所以佢相信咧中國咧唔會就提供咧武器俾呢個伊朗。佢話如果真係咁樣嘅時候咧，我就好失望啦，我又會加呢個中國關税。屌，一講親乜嘢就加關税，唉冇第二招嘅咁。不過咧，你問我咧，我都認為中國唔會，因為咧喺呢個伊朗同美國開打之後咧，由始至終中國已經表明咗嘅立場咧。我不會參和你們這場這樣的糊塗的戰爭裡面的，不過有些外電就說喂中國沒有給武器他，但是呢可能在這個信息上面那些無線電那些人家衛星的資料給伊朗，我覺得這個不出奇，一個呢這個不是說我直接給你，而是呢我讓你伊朗使用我的人造衛星。
1: 上幾次我都上幾個月我都說了，北斗是
28: 北斗
1: 給你的嘛， 即係伊朗咁準確打你嘅呢、這個呢、這個美國個嘅基地嗰啲嘢咧，伊朗可能真係真使到呢個北斗冇問題。咁而家路透社講呢個四百咧，真係唔真係捕風捉影嘅，冇用嘅呢啲講呢啲做咩？所以覺得你講得好啱。在西方社會全部都將中國咧抬起上嚟，我都講咗少少啦。那個歐盟又係搞呢啲打制裁中國十幾個企業方面嚟講，又話呢啲人咧呢啲企業咧同中俄烏戰爭有關，支持俄羅斯攻中國一個商務嘅，即係十幾個項又打翻呢度，咁咪搞到連而家歐盟一塌糊塗咯，又想同中國又傾咯，係嘛？咁而家陸續使講呢啲個愛國者啊，即係無稽之談啊！講得呢啲導彈，中國使乜嘢用呢啲嘢？喺俄烏戰唔係喺呢個美伊戰爭方面嚟講，俄羅斯真真正正喺軍事上咧係幫咗呢個伊朗，但係中國咧係經濟上幫咗呢個伊朗，呢無可否認嘅事實。所以話兩條線咧，你講呢啲嘢咧，嗰頭先你講啱啊，特朗普有啲精神咧就係正常翻啦，係講啲，因為中國習近平邊個咁鬼蠢啊？黑字白字俾你特朗普啊，俾你捉得痛腳，冇可能啊！共產黨呢啲嘢嚟講咧，一定唔會玩呢啲嘢嘅，要咧就光明正大，好似朝鮮戰爭咁樣啊，一樣打係嘛？派軍隊去玩你啊！越南戰爭又係派軍隊去，擺到明就係咁樣。而家呢啲嘢唔會做呢啲咁蠢嘅嘢啊嘛！所以我路透社呢啲啊，西方社會咧全部都係造謠嘅。
28: 同埋即係你話特朗普點解突然間正常翻？冇辦法啦，因為9月24號佢想啊習近平訪問美國啊，
1: 習近平都未曾出聲喎。
28: 佢呢段時間佢真係唔想得罪中國，唔想得罪習近平咯。好啦，休息陣咧，翻嚟講其他新聞。
1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4: 撞咗车啊嘛？
13: 吓，撞车仲咁轻松？
1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4: 做咩啊？
1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4: 吓，乜理由
1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8: 好，翻返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制华先生 Albert 许日拔哥。好啦，咁啊，头先讲开呢个美伊战争，有啲要讲，冇办法，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呢句嘢我都已经变咗个口头禅。即系美国咧就打攻击咗伊朗十几日，即系停咗两三日啊。
1: 入市啊！
28: 又打過。而家今次打咧，佢就唔係針對伊朗，佢話因為你伊朗支持嘅喺伊拉克裏邊嘅嗰個真主黨咧，就襲擊呢個沙特阿拉伯嘅軍事設施，所以係真主黨打就即係你打啦。咁咧就對呢個伊朗咧就發動咗咧就兩個鐘頭嘅呢個猛烈嘅攻擊，咁啊造成咧20人死亡，32人受傷。但係咧打完之後咧，突然間就宣布啦，我又唔打啦，我又停啦，夠啦。咁喂，即係來來去去咁打打停停，係咪即係正如我哋所講，因為個股市係一定要上上落落噶嘛。如果特朗普唔打打停停嘅話咧，佢點會揾到錢啊？咁所以梗係關鍵就係呢個問題啦。不過咧，而家你睇得出咧，即係話咧，伊朗咧已經諗到一招噶啦，即係話咧，我同你唔打啫，我可以叫我哋小兄弟同你打咗下。咁另外咧，就霍爾木茲海峽咧，我就要收錢啦。而家有消息話咧，呢、這個也門嘅胡塞武裝亦都話啊，喺呢個曼德海峽嗰度，我亦都準備收錢喎，
1: 又分一杯羹。所以我覺得就話請，其實呢啲呢個美伊戰爭咧，覺得咧有一種。一個局勢啊，就係、是、中東國家入邊咧，真係唔團結，大家唔團結咧，就係咩啊？你又打，我又打，我又揾個細佬去玩，我哋呢啲方面，所以伊拉克方面嚟講，又話你乜咩什葉派啊咁啊嚇，咁啊另一點咧，也門入邊咧又話咩咩叛軍啊，個青年運動啊，其實咔啦一塌糊塗，所以我哋有時咧就理不清啊，即係中東國家入邊到底係仲一回點樣一回事，即係。伊朗打的在这些国家入面的美军基地 但呢啲基地入邊咧，美軍係真真正正軍，我講咗，我都講咗啦。軍事上嗰啲嘢嚟講咧，死傷人一定大家唔會公開，一定揞住嘅，係嘛？咁但係呢啲國家入邊咧，就好似冇，即係覺得佢話啊，我美軍嚟保護我啦，我就好開心啊。但唔係喎，你係真真正正係叻嘅話咧，你就咪同伊朗砌翻咯，人哋打你國家喎，打你國家個基地入邊咪美軍啊，你做咩唔保護美軍啫？啊，所以好多嘢嚟講啊，我覺得咧，即係呢國家咧就一盤散沙，即係唔抵爭啊。
28: 不過而家咧睇上嚟咧，呢個美伊嘅戰爭咧真係有啲外日，因為咧伊朗咧就係報復美軍嘅時候咧，佢就炸喺呢個中東裏邊美軍基地嗰啲國家。咁啊，而家咧呢啲國家咧炸到肉痛啦，而家咧。而家有啲國家已經出手咧，就幫呢個美國一齊打，咁包括咧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黎巴嫩啊、約旦啊、埃及啊，而家咧都逐漸被捲入啦。咁伊朗講得明嘛？哇！我唔係打你哋喎，我打你哋嘅美軍設喺你個基地啫。但係人有錯手，馬有失蹄，因為咧亦都會炸到佢嗰啲石油設施啊等等。所以呢啲國家咧，而家似乎咧，如果逼到呢啲國家亦都一齊咧，對呢個同呢個伊朗作戰嘅話，哇！我諗呢個亂局咧，真係都幾難收拾。
1: 所以我頭先咪講咯。

0: 現在連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都出聲了，說以色列持續佔領巴勒斯坦領土違反國際法，只是說著而已，說了900多次，又說現在就以色列是這個定居者和安全部隊經常襲擊當地巴勒斯坦社區，限制他們的經濟活動和造成人命損傷，我們呼籲各方要採取行動制止巴勒以色列這樣做。嘥氣啦！我即係成日都講咧，嘥氣對以色列，你喺度幫佢講道理、講呼籲、勸佢，即係冇用嘅。因為以色列嘅國防軍嘅總參謀長咧，扎米已經講到明啦，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嘅軍隊亦會深入到巴勒斯坦嘅腹地，要將真主黨全部消滅咧，我哋先會罷手。即係話呢個世界咧，來咧就講強權政治，有實力就講咩？你聯合國講乜？你其他國家講咩制裁？我根本就不睬你，不理你的。
1: 我呢就話呢個聯合國係一個橡皮圖章，任何嘢都做不到。就算你安理會入邊個五大安理常國咧，都是做不到任何嘢，一票就否決咗任何嘢。而家咧就係話呢個以色列方面嚟講，喺呢場美伊戰爭同埋加埋呢個以色列方面嚟講，根本上以色列已經睇到你好多嘢噶啦，係嘛？內塔尼亞胡連上個禮拜唔係呢個禮拜又同特朗普即係social啦，social點樣咧？暗地裏大家對兩個講乜嘢你唔知啊？咁如果係話呢個特朗普你唔好打啦。不過又咪砌係咪？黎巴嫩又俾佢玩到即係七彩咁樣係嘛？所以我覺得咧呢啲嘢嚟講咧，你頭先講到咧，以色列國防部長啦、總參謀長啦、扎米爾都講到話一定要玩你啊，因為要玩你黎巴嫩啊，冇咁簡單噶，呢個地方係我地方攞住噶嘛，你講任何嘢都啦，所以聯合國人權講嗰啲嘢就又廢話一團啊，呢啲嘢。不只是這個人權組織啦，即是聯合國入面講那麼多，聯合秘書長講那麼多東西又不是沒用啊。當年來講啊，這個以色列打哈馬斯，聯合國安理會啊，甚至無那個秘書長講一大堆東西，又不是一樣拿了你咯，加沙地政一路被以色列玩了啦，是吧？到現在就講到黎巴嫩了，又咪照砌你？你講咁多做乜嘢？到而家到嚟呢個以色列同阿內塔爾無上呢個前日傾咗之後，我係可以睇到啊，以色列一定會控制黎巴嫩啊！嗰個戰爭啊，唔係你個黎巴嫩講嘅嘢，亦都唔係話你其他真主黨講乜嘢，我一定砌你啊！唔該，你擺到明嘅話，一定砌你咯。如果你有乜嘢冬瓜豆腐，佢消滅你個真主黨啊！
0: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啲唔單止係聯合國啦，聯合國嗰個國際法庭亦都判咗內塔尼亞胡係戰爭罪犯，
1: 有乜用啊？
0: 咁即係佢琴日佢就堂而皇之走咗去美國啦，就白宮啦見呢個特朗普啦。咁呢個紐約市長咧就威脅話：你嚟親我就拉你，有冇拉啫？就得個講字，
1: 聽都未聽到佢講嘢啊！
0: 所以呢個世界咧就係咁啦，乜都係講強權。以色列根本咧唔睬你，即係我有實力，你而且咧你中東啲國家一盤散沙啊！我喺呢個以色列喺呢個中東嘅橫行霸道咧，你根本就奈我唔何。
1: 所以我話咧，以色列能喺中東入邊咁霸王咧，做小霸王咧，就睇到呢個中東國家即係全部咧唔係一個團結一致嘅嘢。如果就團結一致嘅嘢嘅話咧，今日就唔會話美伊戰爭發生啦，亦都唔會黎巴嫩咧受到呢、這個以色列嘅影響啦，甚至一個加沙地帶都唔會俾呢個以色列控制啦。可以睇到就係、是、原則上嚟講，可以講得就話美國以色列係整個控制。美伊戰爭和加沙地帶啊，你冇得講啊！
0: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同大家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1: 冇得講啊！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4: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 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

0: 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

0: 好，翻返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讲完美伊战争，又要讲俄乌战争啦。咁咧，早日咧，特朗普尼亚胡去咗呢个白宫见特朗普。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去咗，佢翻咗之后咧就吓开心啦，发咗新闻。哎呀，我同阿特朗普倾得好好开心啊！美国又话支持我啦，特朗普同意咧，将来咧就会允许我哋乌克兰咧就制造呢、這个一齐咧制造爱国嘅防空导弹。不过需要咧一到五年嘅时间，太远啦，唔得啦。而家咧我而家就希望咧美国咧可以喺今年嘅冬季到嚟之前咧，就先俾300枚嘅爱国者弹导弹俾我先，因为我哋面临咧而家俄罗斯咧就不断嘅攻击咁。咁咧，不過咧，澤連斯基又可能即係講大話，佢就話咧，我而家咧，我向全世界講明啊，而家咧喺呢個俄烏戰爭裏邊咧，邊個國家採取係有呢個控制呢個主導權啊？係我烏克蘭，係我烏克蘭，唔係俄羅斯。而家咧，我要點打就我點打，唉，呢啲真係痴人說夢啦！俄羅斯根本就唔同你講呢啲嘢，俄羅斯咧就不停咁對呢、這個烏克蘭咧就發動攻擊。對呢、這個尤其是呢個首都基輔咧，就不斷發動攻擊。咁咧就琴日咧又打死咗13人，幾十個人受傷。咁而且咧嗰、那個空襲嘅範圍咧不斷擴大咁。咁究竟呢場戰爭點樣打落去咧？就即係都即係好難講，因為咧特朗普咧就好飄忽嘅。究竟咧你話佢而家唔支持呢個烏克蘭咧，又唔係。即係佢最近咧就話啦，我同普京嘅關係又差咗啦，普京唔守信用啦，咁似乎咧就特朗普咧同呢個俄羅斯美國同俄羅斯嘅關係又差咗，咁會唔會喺呢個要推動呢個俄烏戰爭停火方面又變卦咧？唉，落嚟去呢個世界搞事嘅都係美國咯，兩場戰爭結唔結束，其實就係睇美國嘅啫。
1: 看看特朗普的股票賺到錢啫，賺到錢咪搞掂咯，係嘛？唔賺到錢咪又玩下咯。啊，我停啊，咁咪入市，咪上高市啊，咪高咪有錢啦，賺咯。啊，我打你咁咪低咯，又入市啊，準備係嘛？所以可以講得咧，就阿澤連斯基去同阿特朗普傾啊。哇！你我愛國者導彈啊！可能要幾年先製造。其實嚟講咧，喺軍工個方面嚟講咧，基普嗰個製造即係軍工嗰方面嘅係了不起嘅，我覺得係同蘇聯係咩同呢個前蘇聯啊嚇，甚至俄羅斯係有得拍嘅，喺製造個技術入邊好嘅。但係呢方面嚟講咧，咁長時間點玩咧？佢叫阿特朗普俾多佢400個愛國者導彈啊！特朗普話：哦，好啊，好啊，一定唔會俾你啊！我可以講得真真正正支持你啊！而家嚟講咧就是。這個歐洲的四大天王，法國、德國、這個意大利那班而已，英國而已，在四大天王幫手而已，其他呢一定不會。就算這個歐盟得八口而已嘛，他有多少財力去到呢？所以覺得就整體來說呢，澤連斯基就封即係發急風一個啫，係嘛？即係佢係要講到自己好強好 power 啊！主導呢、這個整體呢、這個俄烏戰爭，我係 power 啊！我打就唔打，我唔打就唔打。其實唔係你打，係後邊嗰班拱火嗰班人幫俾啲軍火你玩啫，唔係你自己。你跟住有幾多軍火，人都冇曬啦，差唔多係嘛？唔係玩無人機咯。到而家今日你就玩無人機啫嘛？你有咁多軍力去咩？冇啊嘛，係嘛？所以我覺得咧就話。剛才你講到咧，就俄羅斯就即係出動嗰啲無人機砌你個機堡啊，或者係呢、這個第二入巴羅話好難讀啊，克里屋、伊羅即等等嗰啲城市啊，啲咩根本上嚟而家俄羅斯咧就將啲無人機啊、導彈就對你呢個機堡咯，所以打死咁多人啦、啊，你都知道啦。仲有我可以講得咧俄羅斯咧，俄烏戰爭之入邊咧，即係基普就蠢到不得了。就上個禮拜，佢整個嗰個無人機嗰啲戰艦，但係俄羅斯就掟你三個飛彈去你嗰個場地嗰度，哇！死咗幾個幾高級嘅基普嘅人，嗰啲人幾叻㗎嚇啲。所以我覺得話喺呢方面嚟講咧。澤連斯基始終咧就係唔係一個軍事嘅人才，亦都唔係政治嘅人才，所以佢咧講個嘢嚟講，大家信唔到咁多噶啦。
0: 好，咁最後一則咧就講中國嘅啊，同呢個菲律賓嘅啲新聞啦。咁啊，菲律賓咧而家就充當咧美國喺呢個亞洲反華嘅馬前卒啦。咁咧就即係多次啊派呢個公務船咧就衝擊呢個黃岩島中國管轄嘅海域，咁啊俾啲中國海警啊就依法驅離。咁啊，琴日咧中國國防部嘅呢個發言人啊蔣斌大教就話咧，黃岩島係中國固有領土，菲律賓領土範圍咧而家不斷咁咧就違反呢個國際條約，不斷要擴大。咁啊呢啲咁嘅小動作咧係站不住腳嘅，咁啊亦都改變唔到客觀事實。你嚟一次，我哋打你一次。咁即係而家睇得出咧，即係中國咧係對呢個菲律賓同埋對日本。那個態度強硬了很多了，即是來來去都是這個黃岩島也好，那隻爛船也好，中國呢我覺得應該就早早解決這個問題，無謂被這個跳梁小丑在這裡搞搞震。
1: 其實來說呢，就現在這個菲律賓沒什麼政治的籌碼的，所以就玩這個爛破船的，又放那些艇來跟中國那隊對碰咯。我覺得你的交艇就係方面同人哋中國海警嗰啲大船點都溝，就算你個炮彈方面都細過呢個海警船啦。因為海警船嚟講咧，就係中國嘅退役嘅軍艦嚟到噶嘛，係嘛？只不過改翻遊翻就海警啫嘛，好大隻㗎，即係一炮打落去，你個艇仔都冇曬啦，係嘛？但係嚟講咧，我話中國方面嚟講，又喺呢個黃岩島方面嘅，只不過就話同你菲律賓玩下，菲律賓咧一日啊，即係小馬可斯當政嘅話咧，一定係咁玩㗎，因為你冇我都講到喺中南海嘅呢方面嘅，即係海峽呢方面嚟講咧，一個就日本，一個就係馬前卒。就是菲律賓玩這些東西嘛，其實來說呢玩不到任何出樣
0: 的。我都同意你的看法，其實你的中國對這個日本對這個菲律賓都有一個拖字訣，就希望李馬可斯小馬可斯可能會落台，落台之後呢第二個上台呢，我不想你跟菲律賓的關係搞得那麼差，日本也是你的即高市早苗你落台之後呢，我日本跟日本的關係都會改善。
1: 好，我講少少啊，新年哥不好意思打斷你，高市早苗局這次的民望方面呢一路跌到跌咗12%嗰個 percent 嚇，所以講咧，高雪總苗咧都嗰個政治生涯都唔係咁好景噶。
0: 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1: 拜拜。
2: 如棋局局新，歷史如鏡照古今。名 Sir 陳敏明，一位歷史愛好者，
3: 講時事佢帶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 講歷史佢為你抽絲剝繭，尋找答案。
3: 歷史唔會簡單地重複，但係驚人地相似。喺呢個紛爭不斷嘅年代，名 Sir 會同你閒話家常，用歲月沉澱嘅智慧陪你細味人生。
2: 明世事，論世情，主持陳敏明，由8月4日開始，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4: 明世事论世情。
5: 点解呢轮个个都去海日食蟹嘅？
6: 梗系啦，大大只 BC 姜葱蟹而家都有特价，仲特别推介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5: 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每日仲推出16.8嘅精选美食，又有特价海鲜，餐房又全新装修。
6: 连食家都推荐去 Main 街418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321-4448。
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9: 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3: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代表西捷航空 WestJet 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宣布，已经向航空公司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意味着双方如果未能够及时达成协议的话，最快在星期日凌晨开始罢工。 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双方在多项关键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工会西捷航空分会主席 Alia Hessen 表示，工会一直清楚表明需要改善的地方，亦都一直努力争取公平协议。又指现在仍然有时间避免罢工，双方会继续日以继夜地谈判。西捷航空就表示，在收到工会的罢工通知后，亦都发出72小时停工通知。公司行政总裁 Alexis von Holmesbridge 表示，公司仍然积极进行谈判，并对事件为旅客带来的不便和不确定性感到遗憾。如果双方未能够达成临时协议，部分航班最快星期五开始停飞，而罢工最快可以在山区时间星期日凌晨12:01开始。西捷航空已经容许原定在7月30日至8月4日期间出发的旅客可以免费更改一次行程或者是取消航班。至于西捷 Anchor 航空以及由 Delta 等合作航空公司营运的联营航班就不受罢工影响。麦基尔大学航空管理学教授 John Gradick 表示，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正值抢周末，即使只是短暂停运，在暑假旅游旺季期间亦都可能令航空公司损失数以百万计。多伦多公共卫生局确认2026年首宗人类感染西尼罗病毒的病例，一名成年居民呈阳性反应。张亦良报道。
14: 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公布，他们确认该市2026年首宗人类感染西尼罗病毒的病例，一名成年居民的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西尼罗病毒透过受感染的蚊传播，通常在安省仲夏时间出现。卫生局表示，这宗确诊病例提醒居民要采取措施减少接触病毒，尤其是在蚊虫活跃的黄昏和黎明时分要加以小心。局方呼吁民众要采取预防措施，减少被蚊咬到的机会，清除蚊虫滋生地点，在户外穿着浅色长袖衫和长裤，使用驱蚊剂，避开每日蚊虫叮咬高峰时期，例如黄昏及黎明时分要格外小心。清除任何积水，包括清空水桶、花盆、排水沟，任何积水出现蚊虫的地方。检查门窗的纱窗，确保纱窗是密封，防止蚊虫进入。西尼罗病毒感染症状通常是被感染蚊子咬到后2至14日出现，公共卫生局建议当地居民要注意观察是否有发烧、头痛、呕心或呕吐、身体疼痛、皮疹、淋巴结肿大和颈部僵硬等症状。多伦多官员敦促当地的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要在7月底至8月蚊虫活动高峰期要特别留意。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3: 国际方面，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山火持续燃烧，但是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稍为受控，首相桑切斯解除当地的紧急状态。不过他警告危机未解除，全国至少还有10处其他山火令人担忧。地方官员表示，马德里西部的山火自上星期二来已经烧毁27000公顷土地，至少100间房屋被烧毁。在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附近的气温有所下降，消防对山火受控感到乐观。当地政府表示，将会容许沿海地区9个村庄的居民返回家园。希腊克里特岛的山火在强风下蔓延，烧毁房屋、农业设施和牲畜，当局疏散一处旅游胜地的几千人。有日本传媒报道，全球首富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正采取严格措施，确保供应商不会聘用中国籍员工，以免公司营运和供应链受影响。日经亚洲引述消息报道， SpaceX 要求供应商不可在为 SpaceX 供货的设施中聘用中国籍员工，亦都不可以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系统或者设备。如果不照做， SpaceX 就不再落单。消息话 ，SpaceX 会派遣团队审查现有及潜在供应商，包括视察工厂设施的监控系统和网络设备。即使工厂设在中国境外，任何来自海康威视等中国公司的设备都要更换。报道有指 ，SpaceX 正着手打造大陆和台湾以外的供应链，降低台海局势紧张导致供应中断的风险。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5: 老公啊，今晚不煮饭啊，厨房的星盘塞了啊。
16: 饭都煮不到怎得啊，我即刻打给阿唐通渠啦。
15: 又是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了都是找他的噃。
16: 阿唐通渠是拥有政府执照的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用，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5: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6: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7: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9: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0: 各位听众早晨，7月30日星期四，BC 省各市镇议会的选举，今年10月下旬就举行，距离现在不足100日，近日已经闻到浓浓选战的烟火味，尤其是关于我们列治文的市选消息特别多。由于列治文是全国华裔居民人口占全市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达到54%，列治文市选备受华裔关注是很正常的事。今年市选一个最受关注的焦点，就是做了10多年市长的马宝定宣布不会角逐连任。因此谋住这个位置，表明会出来角逐市长的候选人已经有差不多成10个。只是选市长已经令到列治文选民眼花缭乱，更加不用说要在成8个名单之中去选另外的8个市员和7个项目委员。近日媒体讨论最多的话题是列治文应不应该选出一个华裔的市长，以及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印裔人士当选市长呢？出现这样一个讨论，是源于一篇在列治文华人社群流传的中文文章。这篇文章是由自称没有代表党派，亦没有表明支持哪一个人当选市长的华裔地产经纪刘毅写的。文章名为《华裔过半的列治文为什么最可能选出一个印裔市长呢》。作者说他原意是呼吁列治文华裔社群积极参与市选投票，不要继续袖手旁观。他把一个华裔人口占多数的城市选出印裔市长可能会成为历史事实。文章备受争议的一幅插图，图片将华裔和印裔两个族群作比较，一边标示 54% 代表华裔在列治文人口中的比例，另一边则标示 7.4% 代表印裔市民借占列治文人口的少数。这篇文章马上引起已经宣布参选市长的印裔列治文市员希德的强烈反弹。他批评这篇文章以族裔身份作为动员投票的主要理由，会加深社会分化。不过希德都承认文章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故此他没有要求作者道歉或者删除文章。我觉得这个争论只是茶杯里的风波，是每次选举之前都会出现的口水战。文章作者讲了他的观点是个人言论自由，有一定理据，只不过他特别标示印裔就是不恰当，确实会引起族裔之间的嫌隙。而希德则是借题发挥，以这个话题的讨论增加自己的曝光率而已。 加拿大是一个由多个族裔组成的国家。我们欣赏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传统，因为理论上加拿大尊重每一个族裔的文化传统，让不同文化传统的人都可以在这片国土上生活。因此治理国家社会的人不应该只考虑个别族群的利益，而要从整个国家不同族群的共同利益去制定政策和去管治。所以在考虑挑选治国人选的时候，族裔当然会是很多人的考虑因素，但是绝对不是决定的因素。如果说哪一个族裔占人口最大比例，就应该选这个族裔的人做这个地区的首长。对于我们少数族裔来说，这个是自己为自己设的圈套，有智慧的人都不会这样说。在加拿大众多的族群之中，始终都是欧洲裔白人人数最多，叫得做少数族裔，绝大部分情况之下人口都是占少数。列治文只是一个万中无一的例外。如果说列治文华裔人口占半数以上，就应该有一个华裔市长，这样全国数以百计的市长都应该由欧洲裔白人去做。如今温哥华的市长沈宽健和多伦多的市长周子慧都是华裔，他们都不应该被选为市长了。因为在温哥华和多伦多都并非华裔人口占多数，而是欧洲裔白人是占多。如果这种以人口多寡决定领袖的理论成立，在加拿大就永远不可以产生非欧裔白人的总理、省长，甚至主要政党的党领都不可以有少数族裔去当。所以我刚才说这种单一强调族裔背景的讲法，是自己为自己设圈套，压缩了我们少数族裔人士在加拿大政治活动的空间。至于是否华裔政客就一定可以代表华裔居民利益，我同样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只是我们族群不少人一厢情愿的看法而已。在加拿大的华裔社群是最分化最不团结的，因为有太多原居地带来的政治包袱。加拿大华人移民主要是来自中国、台湾、港澳和东南亚国家，在政治问题上面不同背景的华裔加拿大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很多时候这些看法是南辕北辙。在加拿大三级政治里面的议会，我们都发现有些华人面孔的议员，他们反华仇华的态度比本地欧裔白人政客就更加猖獗。难道你会觉得这些华裔的政客投票支持他们，他们就会代表整个华裔社群的利益发声吗？我就并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这些人只会在参选的时候用华裔血统去欺骗华裔选民的选票，但当他们上了位，就当正自己是加拿大主流社会的代表，做尽对华裔社区不利的事。对于这些背祖忘宗的华裔面孔政客，我反而呼吁华裔选民要小心提防。华裔政客并非一定代表华裔社区利益，非华裔政客又未必都不会照顾少数族裔的想法。马宝定都做了列治文市长十几年了，其他大湾地区的市长绝大部分都不是华裔，又不记得我们华裔居民是特别受到逼迫。我个人投票选市长、市议员、选学务委员，我不会只考虑他们是不是华裔，主要还要看他们有没有承担这份公职的能力。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些人的理念和我自己信奉的价值观是否相同。我个人对毒品泛滥、性取向放任以及滥用资源去资助吸毒者、犯罪人士是十分之反感的。另外我亦不认同反华仇华的政客，假如出来参选的人一直以来都是支持毒品合法化，支持花钱去兴建收容吸毒者的房屋，整日以抹黑中国为己任，我就不会理他是华裔、印裔或者是其他族裔，我的选票都不会投给他们。另外我觉得选市长不同于选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可以让一些政治新人去尝试累积经验，但选市长应该是对市政有经验的原市议员就比较合适。有个平时完全都不接触政治，连市政府如何运作都不知道，霎时间被他管理整个市政的事务， 我认为这个就是太儿戏了。讲句笑，如果这些人都可以做司长，那我都可以做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医院蔡精华，每日早茶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2: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2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22: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23: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探东北美食。
22: 1月7日出发，美金6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尼布安。一名在北约最高司令部军事基地实习的加拿大人被指控为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案件令人关注可能存在有外国干预的问题。被捕女子为华裔，相信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有分析指，比利时官方在北约间谍案之中特意公布被捕者是华裔，估计是故意向各北约民国提出警告。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6: 买屋是一件人生大事，一定要保障自己。房屋除了要合乎安全标准，更加要避免负责交易前出现的维修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验屋师和大家讲下验屋程序对房屋的重要性。
2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7: 连城诀，
28: 节目主持梁英年。
29: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30日，中国的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在现实当中，当局要求宗教团体向政府登记，并且接受严格的政治控制的。那些不愿意这样做的信仰群体，据估计包括数以千万计未登记的中国基督徒，只能够在地下进行宗教活动的。在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宗教信仰自由变得更加的艰难。随着他不断收紧对社会的控制，很多大型地下教会被关闭，其中就包括2018年遭到取缔的北京石安教会了。金明日牧师，又名以斯拉 Ezra， 创办了这个在中国著名的地下教会。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金明日和他的妻子都是中国公民，但是他的孩子们在美国出生，所以就是美国公民咯。这位牧师在去年10月在中国近10年来最大规模的教会镇压行动当中被拘捕，同佢同时被捉拿嘅仲有其他一啲教会领袖。金明日喺7月3日突然就从中国监狱获释，呢个系喺特朗普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个人呼吁之后斡旋达成嘅。 是北京方面的罕见让步来的。中国普遍都抵制美国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的，将这类的案件视为是国家主权，通常亦都只有在被拘押者承认有罪，或者可以保外就医，或者同在美国被拘押的中国公民进行交换的条件，才会获得释放的。今明日就表示了，他并未被强迫签署任何声明，中国官员亦都没有警告他不得在日后尝试联系他的朋友或者会众的。今明日说，这样可能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做出的决定来的嘛。一些好像石安这样不愿意被政治控制的地下教会，转而主要在网上活动，但是政府对这一类事同样展开了打压。石安教会成员被指控的是非法使用信息网络，这个罪名范围广泛，主要是针对所谓在网上传播非法或者犯罪信息的。近年来政府亦都将未经授权的宗教活动纳入这个范畴的。新规就规定，线上报道只能够通过依法登记的宗教团体所营运，并且获得许可的网站和平台进行的。中国宪法规定人民享有信仰自由的，不过实际上以无神论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对基督教、天主教、藏传佛教、新疆伊斯兰教一直实行非常严格的控制的。对从外国传入的宗教一向就采取敌视和防范的态度，并且加以打压的。中国的宗教自由必须是政府认可和在划定范围里面运作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202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面强调坚持宗教中国化，增进宗教界人士和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的。习近平出席发表谈话的时候强调，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将信教群体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相互适应。习近平表示要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育，增进宗教界人士和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习近平下令从严治教，下令宗教活动不得干涉教育，要求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加强互联网监控，以及进一步中国化的。在习近平的领导底下，宗教中国化并非是与中华文化融合，而是服从中共领导，依循中共理念进行宗教发展的。习近平从严治教一年之后，在2022年的3月1号正式实施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严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网络上传教、发布、转发任何讲经或者讲道的内容，凸显了中共试图掌控网络宗教信息。美国旧金山华人基督徒公义团契创办人刘仪牧师就说了，只有受到官方认可的教会人员才能够在网络上面传播宗教信息，而这些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都是中共的喉舌，发布的信息内容亦都必须符合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刘仪牧师说，尽管部分神职人员或者信徒希望避谈政治，亦都确保人身安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做法，中国政府亦都不会容忍你的。他可以说你不是煽动颠覆，不过是非法经营敛财。2024年9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关于中国共产党怎样系统性的迫使宗教中国化的内容，题目是《宗教中国化：中国的强制性宗教政策》。宗教自由委员会是美国联邦政府一个独立跨党派的委员会，是根据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成立的。这个报告说，中国当局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政府机构执行的 广泛而复杂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网络，对宗教实施全面控制。主要的执法单位包括受中国政府控制的七个官办宗教组织，就是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还有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还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统战部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就是负责监管国家控制的宗教组织的宗教事务。国家承认的五大宗教都必须向政府登记才能够合法信教，并且接受国家控制的宗教组织的干预性监督和控制，最终就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和控制咯。报告介绍了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说它是一种政治灌输过程，将中国当局和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植入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宗教信仰本身到礼拜场所的物理结构。中国化的目标就是将宗教教徒和宗教机构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完美载体，跟随所有被认为是来自于外来的非中共的影响力量，制定出台各类法规条款，目的是为政权的政治效忠。中国政府出台的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即是2023年至2027年，针对所有五大官方承认的宗教，规定导向令到五大宗教，即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追求同一个目标，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进宗教中国化的。在基督教方面，报告指出2023年基督教新教中国化工作计划进一步将中共和他的中国化政策植入基督教，他要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深化明确政治目标，确定政治路线，提出政治要求的。中国化即是宗教团体完全服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议程和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已经成为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核心驱动原则了。报告还说这些意识形态原则指导住国家推行中国化的做法，导致既不信奉亦都不体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宗教团体和个人遭到严厉的镇压，和宗教自由被严重的侵犯。有学者就担心中国化绝对不是令到宗教适应于中华传统，而是适应共产主义。哇，报纸头条咁写，突然间我自由了。今明日牧师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讲述了他被拘留和最终获释的经过。他咁话嘅，24小时之前我仲系处于极其恶劣嘅监狱环境当中，对未来一无所知，可能面临大约15年嘅刑期。突然间能够同已经近10年冇见嘅妻子同孩子们团聚，官方就指控佢犯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咁即系话指佢嘅锡安教会嘅网络活动犯法。政府已经喺2018年关闭咗佢喺北京嘅实体空间。同今明日同一时间被拘留的有20多个锡安教会成员。今明日牧师说，在白日在押人员被要求坐在板凳上，如果你想站起身就必须举手的。很多人因为无法活动而患上了便秘或者是褥疮的，即是 bad sores。今明日说，官员屡次施压要求他认罪，还说如果他继续拒绝认罪，可能会令到他的教会同工遭受更加严厉的惩罚。政府亦都撤销了他的律师的法律执业资格，所以他不得不三次重新去找律师的。获释之后，今明日呼吁释放仍然被关押在中国的其他还有8个的锡安教会成员。他说他想强调的是，他感谢中国放了他，并且希望中国能够对其他人包括香港的黎智英再次这样做的。今明日说，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我们成功了就忘记了还有其他人的。
2: 恩语同路人，我们的嘉宾是袁佩珊。
3: 我很记得他当年跟我说，你生我的钱去读都是没意思的啦，你是一撇 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以至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4: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六点半，
5: 时事分析，
6: 精准快，
5: 民生议题
6: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5: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7: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首先是本地新闻。BC 水电局表示，由于本省南部山火肆虐，破坏数以百计的电线杆，但是水电局的主要烧电线路暂时未受重大破坏。水电局发言人表示，需要更换的设备清单十分之长。在 Clinton 附近燃烧的 Pialik 山火已烧毁了超过230根电线杆，导致约1100户没电力供应。在 Boston Bar 地区 Brunswick 山火群导致100户停电，烧毁了34根电线杆。另外，当局指还需要更换大量的输电线和变压器，工作人员可能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进入到火场进行更换工作，因为需要获得 BC 山火服务部门的许可才能够进入山火区域。不过火灾并未影响 BC 水电局任何主要的5000伏变压器系统，其为其数百万省民提供主要烧电网络的系统亦都保持正常运作。不过火势经已逼近一项关键的基础设施，位于 Clinton 以南的 Kennedy 变压站，该处是负责将省北部的电力输送到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的设施。发言人说，正是由于距离比较接近，温哥华岛到省北部地区的居民最近几日都可能注意到自己屋内的灯光出现闪匿。这是由于浓烟、灰烬和灰尘落在输电线上，影响了全省的输电系统造成。所以无论公众在哪里见到灯光闪匿，基本上都是短暂的停电，会中断电力供应。不过系统运作大致仍然是良好，这个问题并未造成长时间停电。直至星期三晚， Clinton 和 Boston Bar 仍然基本上被活跃的山火包围。上星期，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因为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被比利时当局逮捕。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她在北约担任实习生之前曾经在加拿大多个政府部门工作。加拿大广播公司调查确认，该名女子姓张，英文名是 Bai Wei Zhang， 是一名系统工程师，拥有经济学背景。他在网上登出来的履历显示，他曾经担任于加拿大太空总署和加拿大统计局。他公开资料和职业资讯与比利时控方提出的资料相符。比利时检控方面说，该名疑犯是加拿大籍华裔，曾经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实习生。根据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布的资料，在上星期四，警方搜查被告住所及位于盟军总部的工作场所，在之后一日将他拘捕，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比利时法院在刑事案件开庭审理之前不会公开被告身份，因此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拒绝透露该名间谍和其律师的身份。被告 Bai Wei Zhang 是他的法定姓名，但他职业上使用的名称是 Kara Zhang， 另外 Facebook 的个人资料上名字就是 Katina Zhang。在2025年7月，该个使用者在两个不同的网上户口群组发文，指他正在比利时蒙斯寻找出租房间，以便开始实习生的工作。他都在2023年日内瓦寻找住房，当时他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担任实习生。有关的细节与路透社早前报道该名间谍的资料相符，当时经已知道疑犯的名称为 Kara Z， 并指一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说，他是在北约盟军司令部的电脑技术部门工作。他在2022年于渥太华大学获得电脑硕士学位。路透社消息人士都指，该个职位虽然是实习生，但疑犯并不是学生，而且经已有30多岁。另外，在星期二，欧洲独立调查新闻机构 Follow the Money 和其他媒体合作伙伴亦都报道说，该名间谍的身份资讯。比利时官员说， 被告将在开审之前羁留至少一个月，调查工作仍在进行。此案亦都引发各界对加拿大安全审查程序有效性的担忧。早前联邦公共安全部长阿南桑达加里已经已承诺会调查涉及事件人员是否在加拿大政府机构工作。根据被告的个人资料，他曾经在多个加拿大联邦机构担任职务，包括2017年于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担任六个月的数学专家，2018年4月至2022年10月于加拿大统计局担任经济学家，以及在2022年5月起在加拿大太空总署担任系统工程师。另外，被告也列出了自己在欧洲太空总署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研究与统计部门担任政策分析师的经历，以及在联邦公营机构加拿大标准委员会任职。欧洲太空总署在电子邮件声明说，对于无需安全许可职位，他们会采用标准的筛选程序，而对于涉及机密资料的职位，则会依赖相关国家安全机构对相关人员进行全面审查。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公布，他们确认该市2026年首宗人类感染西利罗病毒的病例，一名成年居民的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西利罗病毒透过受感染的蚊传播，通常在安省仲夏时间出现。卫生局表示，这宗确诊病例提醒居民要采取措施减少接触病毒，尤其是在蚊虫活跃的黄昏和黎明时分要加以小心。局方呼吁民众要采取预防措施，减少被蚊咬到的机会，清除蚊虫滋生地点，在户外穿着浅色长袖衫和长裤，使用驱蚊剂，避开每日蚊虫叮咬高峰时期，例如黄昏及黎明时分要格外小心。清除任何积水，包括清空水桶、花盆、排水沟，任何积水出现蚊虫的地方。检查门窗的纱窗，确保纱窗是密封，防止蚊虫进入。西利罗病毒感染症状通常是被感染蚊子咬到后2至14日出现。公共卫生局建议当地居民要注意观察是否有发烧、头痛、呕心或呕吐、身体疼痛、皮疹、淋巴结肿大和颈部僵硬等症状。多伦多官员敦促当地的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要在7月底至8月蚊虫活动高峰期要特别留意。在香港，德勤建议延长港股交易时段，初期针对市值较大的股份。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1: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咨询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认为，本港未来可以从四方面推进，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商贸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推动产业升级等。其中在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建议延长港股交易时间，接触更多全球投资者。
12: 我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投资者的事，中东比香港是好一点，
11: 有丰富的私人
12: 优势。
11: 欧振兴提到，香港拥有丰富的私人资本和成熟上市市场，但是创科资金链仍然有断层，部分具潜力企业或者流向其他市场，建议香港建设成为亚洲资本共同市场。另外，德勤认为北都发展在资金、产业和跨境要素的协同效应缺一不可，认为北都正是逐步走向产业动能的阶段，要继续深化公司型合作，并且吸引行业龙头企业将产业链引导来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0: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5,407点，升74点。美国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022点，升42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063点，升620点。黄金每安士做4,173.5美元，升76.5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3.84美元一桶，跌0.62美元。一加元兑71.37美仙，升0.22美仙。一比特币兑90,745加元，升1,135加元。先休息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3: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4: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0: 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Fu，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十一晚十。
15: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16: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5: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6: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老字号镇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7: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6: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Sotrum S1 Cabernet Sauvignon 红酒而家只卖19.99，优惠期到8月1号，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9: 就喺日本系4天之后咧，今日终于系平安顺利翻嚟香港啦。当然人生仲有好多啦难以预测到嘅意外。就算你平时做计划好周详，处事呢好慎密，但有啲天然嘅灾难或者人为嘅因素呢，係并非个人嘅意志呢係能够左右。我心系能够随遇而安，唔好受到一啲环境改变嘅影响。离开香港差不多有12日呢，返之后第一件事做咩呢？好多人有唔同嘅諗法。我特别嘅，我返嚟安顿之后呢，第一时间就落街买2份报纸睇下。平日朝早做新闻节目呢，我都系博览众多报纸。香港报纸啦，台湾报纸啦，内地报纸啦，喺网站等等可以去尽量去浏览一啲精要嘅报道同埋评论，习以为常啦。呢啲生活都过咗几十年，所以系不脱一个报人嘅本色，对报纸系情有独钟。呢份情怀系可能一生一世咧都难以去磨灭，所以我嘅生活咧就唔会寂寞嘅。原来1-2份报纸咧已经消磨咧一段好多嘅时间，我好精心去睇，亦都好小心去睇，睇下咧有咩嘅特别嘅新闻报道，其实咧有啲言外之音，要留意比较不同报纸何以同一嘅事件，大家可以采取一个截然不同嘅一个角度咧。又想自己经历过香港报业嘅黄金时代，嗰个时代真系百区并走，百家争鸣。尽管系立场不同嘅报纸，但喺同业之间，我哋仍然系可以成为好朋友。大家可以咧系把酒言欢，畅论天下事、国事、家事。今时今日，此情不在啦。不过无论如何，我对报纸嗰份嘅专业嘅执着，仍咧系冇因为社会环境改变咧而变化咗。但今时今日，香港报纸销路已经大不如前。其实大家已经冇咗将嗰啲销路公布嘅一啲咁嘅容量胸襟，咁大家都各自去谋求点样能够生存到，而个别报纸可能已经沦为一啲政治嘅附庸啦，或者已经咧系出卖咗一个报业嘅灵魂，基本上咧就可能将好多嘅新闻版面啊，用一种变相嘅一种卖广告形式咧。是出售的，这是香港报业一个的悲哀。但有时我都很难怪同业的，即其实前线记者或者真正的从业员呢，仍很努力紧守自己的岗位。可是呢，今时今日已经没有了一些办报的经营报纸的一些的所谓真正传统的报人或者企业家那种的精神。大家买份报纸翻嚟，纯粹咩？就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嘅酬用啦， 借一个布老板的岗位地位去争取可能要争取嘢。因为经营布业盈利其实呢是并不理想，甚至呢布置仍是蚀本。何以做下去呢？

0: 啊，大家都系出身喺70年代，仍系有晚报嘅时代。大家走路唔同，但系咧喺人生路上，我再一次喺 D 百重遇，一齐做一个好嘅节目，就叫新闻天地。由于我哋嘅资源好贫乏，我哋并冇任何嘅 assistant， 冇任何嘅 PA， 我哋连影印等等都系两个人去做埋。但我哋仍然保持住对新闻一种专业、执着、客观、理性。点解咁执着呢？因为呢已经卖少见少啦。如果连我哋两个走过香港风云岁嘅老布人，仍然系采取放弃或者视而不见，咁样我哋系咪有愧于我哋嗰个曾经系咁辉煌嘅报业时代呢？我哋好努力去做一个节目，咁亦都有一定嘅口碑。但呢位嘅老拍档最近身体出咗毛病，咁咧系需要暂别我哋嘅节目。咁但系佢喺佢自己嘅平台都去分享到，佢话准我唔使做节目，我唔使4点几起身嚟到去喺网上去浏览，但我仍然站咗早上起来，仍然系去睇好多嘅有关新闻嘅资料。虽然唔睇做节目，啲成为咗佢生活当中一种系唔可以放低嘅 DNA。如果 DNA 好特别嘅，佢又分得到佢个仔，佢两父子系好有感情。家权个大佬叫做家荣，大家认识佢咧，就系当年 TVB 新闻部黄金时代嘅荣总，系主管TVB 嘅新闻部最辉煌嘅日子，所以。家权个仔咧，亦都有啲嘅新闻 DNA。佢话佢个仔系喺圣波高一读书嘅时候，每年 form three 咧学校一个好特别安排，就送啲孩子去到海外咧，就一个比较艰苦啲、与世隔别，要去学习自立、自强、自主嘅生活。佢话当呢、這个训练完咗，哇！大家翻城市。嗰啲孩子们，哇！大家就哇，好耐冇食汉堡包啦，好耐冇食云吞面，好耐冇食咩咩嘢。咁喺外国都系冇香港咁好食啦，但总系咧去满足大家嘅口腹之欲。但家境仍然佢仔，佢一出翻嚟，重现翻喺现代生活当中，佢第一时间去买份报纸睇下，咁啊感受下隔别咗一段日子，世界变成点咧？好似啲咁嘅新闻 DA。一啲对世情各方面掌握、专注同埋关注嘅情怀，已经买少见少啦。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远观天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主持吕婉莹。
4: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要向加拿大加征额外50%关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 supply management 对美国存在歧视性措施。你不要以为这么遥远不关自己事啊，其实供应管理制度正正就是为什么我们加拿大明明90%的鸡肉是本地出产，但是鸡肉仍然越来越贵的原因之一。其实我们加拿大有大量农场，不单只能够自给自足，还是肉类出口大国添。好像鸡肉那样，90%是来自本地农场，而猪肉几乎全部都是本国供应，加拿大更加是全球主要的猪肉出口国添。牛肉方面，加拿大每一年有近一半的牛肉出口，主要是贵价的优质牛肉，同时就进口加拿大消费者喜欢的特定牛肉部位。截至6月，加拿大零售食品价格按年平均贵了 3.9%。 我们加拿大作为全球主要的猪肉出口国，猪肉零售价格升幅就最温和了，按年升幅只是 2.1%。 牛肉零售价格升幅就最大了，按年升了 12.5%。 5年以来累积的升幅高达六

0: 咁我哋一半牛肉来自进口，油价贵，运输成本上升，牛群数量不足，饲料成本高，牛肉贵都仲可以理解嘅。不过同样系本地供应充足嘅鸡肉，零售价格竟然都按年升咗近12%，咁就相当值得探讨点解啦。加拿大有大量嘅鸡场，并唔代表鸡肉零售价格一定平，因为零售价系由整条嘅供应链共同决定。供应链最底层嘅鸡笼只系占零售价格大约20%，其余部分系属于屠宰加工、包装、冷藏运输、超市营运、员工工资、租金同埋能源成本、零售利润。加拿大近年最低工资、物流工资同埋食品加工业人工都不断上升。鸡肉是属于需要大量人手处理的食品，所以加工成本增幅非常明显。第二个加拿大鸡肉贵的原因就是禽流感影响供应了。近年北美多次爆发禽流感，影响种鸡和孵化鸡的供应。即使加拿大鸡笼增产都好，都不能够立即弥补市场需求。第三个原因就是近年牛肉价格升幅大，不少家庭就改买鸡肉，令到需求增加。在需求增加之下，即使鸡肉产量创新高都好，价格仍然是上升。第四就是加拿大食品零售市场集中度很高，几间大型连锁超市占有大部分市场，令到零售价格未必能够充分反映成本下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供应管理制度 supply management。三种主要的食用肉类之中，就只有鸡肉在加拿大采用供应管理制度。这个制度是由生产配额、农场价格和进口管制一起去共同维持市场供需平衡。制度的目标是避免供过于求，目的是保障农民收入和本地供应稳定，而不是保障消费者是能够享有最低的零售价格。猪肉零售价同样是由整条供应链共同决定，但是就没有受到供应管理制度限制。猪肉价格就按年升幅只是 2.1%。那是不是即是说供应管理制度就是令到鸡肉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讲法好像就片面了一点，因为两者除了制度不同，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都不同。例如鸡肉需求近年因为牛肉贵而增加。第二就是鸡肉曾经受禽流感影响种鸡和孵化蛋供应。第三就是猪肉近年全球供应相对充足，出口市场都有变化。咁第四个原因就是鸡同埋猪嘅饲养周期、生产成本同埋市场结构都唔同。咁所以如果你单凭鸡肉价格升幅大、猪肉升幅细，就唔能够证明全部差距都系因为供应管理造成。不过供应管理制度影响价格嘅论点背后都有一个经济学上面相当普遍嘅睇法嘅。就是供应管理制度降低了供应弹性，高关税限制了外国鸡肉竞争，所以在需求增加或者是成本上升的时候，我们加拿大的鸡肉价格较容易维持在较高水平。例如如果猪肉需求突然增加，只要预期有利可图，养猪农就可以扩大生产。但是如果鸡肉需求突然间增加，在供应管理制度之下必须要调整全国配额，供应增加通常是较容易受制度安排影响，而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所以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供应管理制度确实可能是令到加拿大鸡肉价格高过自由市场价格。不过支持供应管理制度的人就会说，如果没有了供应管理制度的话，鸡价也都未必一定会比现在低，因为加拿大的人工、能源和环保成本仍然较高。第二就是自由市场可能会令到价格波动更大。例如如果有一年鸡价可能比现在低的话，但是禽流感或者饲料价格暴涨的时候亦都可能会升得更急。还有第三就是制度换来的，就是较稳定的农民收入和较高的本地自给自足。不少加拿大智库和经济学研究确实曾经估计供应管理制度令到加拿大的鸡肉价格是高过自由市场水平。但对于高几多，不同研究得出的估计差异都很大，有些认为只是高几个百分点，有些就认为可能是差距一至两成以上，所以仍然存在学术和政策上的争议。其实除了鸡肉，加拿大的供应管理制度还涵盖了两大类产品，就是鸡蛋和孵化蛋，还有就是奶制品，包括牛奶、芝士和牛油等等。 三者都建立同一套的三大支柱之上，就是有生产配额。第二就是生产者价格是会参考饲料、人工、能源等成本制定，令到农民有合理的回报。第三就是有进口管制了。咁设有关税配额，如果冇超过配额嘅话，可以享有较低关税。如果超出配额嘅话咧，就会征收好高嘅关税，目的系保护本地市场。鸡肉、奶制品、鸡蛋同埋孵化蛋，佢哋嘅供应管理制度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就系、是、奶制品制度咧较为封闭啦，奶制品几乎系唔可能大量进口，好多产品如果超出配额之后嘅关税，可能系超过200%咁多嘅。咁所以加拿大嘅奶价长期系比美国高，但系本地奶农嘅收入咧就较为稳定。而鸡肉市场咧相对较开放，亦有较多嘅例外，例如加美墨协定增加咗美国鸡肉配额，餐饮鸡肉业有部分特别进口安排，部分特殊鸡肉产品可以享有唔同嘅关税待遇。咁所以加拿大市场仍然可以见到有唔少美国鸡肉出售。另一个重要嘅分别就系鸡肉生产周期较短啦。一隻肉鸡大约6至8个星期就可以上市，咁所以全国鸡农委员会每年咧会多次调整配额，以配合市场需求。相反，乳牛由怀孕生产去到能够分泌乳汁，系需要较长时间。牛奶生产唔可以好似鸡肉咁样咁快速增减，咁所以奶制品配额通常系调整较慢。第三就系价格波动亦都唔同啦，由于鸡肉仍然受到禽流感、饲料价格同埋需求变化影响，佢嘅零售价格咧系会出现一定嘅波动。咁但系奶制品咧通常波幅较少，价格变化较平稳，但系长期嚟讲，一般咧都系高过冇供应管理制度嘅国家。点解近年奶制品比鸡肉更具争议？原因就系加拿大已经签署咗多项自由贸易协议，包括加美墨协定啊，仲有就系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仲有 CETA 加拿大与欧盟协定，呢一啲协定都要求加拿大增加部分乳制品嘅进口配额。不过乳制品一直都系谈判入面嘅核心敏感项目，因为佢嘅市场保护程度比鸡肉更加高。美国同埋新西兰等出口国多年嚟一直都批评加拿大限制乳制品市场准入。咁而鸡肉虽然都受到保护，但系国际争议相对就较细啦。好，今日同大家傾咗咁多，乜嘢叫做供应管理制度，咁下次再傾啊，拜拜。
1: 远观天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食饭、听歌、跳舞，
3: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0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6: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6: 李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7: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9: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0: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11: 好歌不厌百回听
12: ，Unforgettable，
11: 扰良三人西曲情
12: ，That's what you are。
11: 星期六早上8点正。 李察《西曲寄心声》。
12: Unforgettable.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4: 首先是本地新闻， WestJet 西捷航空的工会竟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最快星期日凌晨开始罢工。方乐林报道。
15: 代表西捷航空 WestJet 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宣布，已经向航空公司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意味着双方如果未能够及时达成协议的话，最快在星期日凌晨开始罢工。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双方在多项关键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工会西捷航空分会主席 Alia Hessen 表示，工会一直清楚表明需要改善的地方，亦都一直努力争取公平协议，又指现在仍然有时间避免罢工，双方会继续日以继夜地谈判。西捷航空就表示，在收到工会的罢工通知后，亦都发出72小时停工通知。公司行政总裁 Alexis von Holmesbridge 表示，公司仍然积极进行谈判，并对事件为旅客带来的不便和不确定性感到遗憾。如果双方未能够达成临时协议，部分航班最快星期五开始停飞，而罢工最快可以在山区时间星期日凌晨12点01分开始。西捷航空已经容许原定在7月30日至8月4日期间出发的旅客可以免费更改一次行程或者是取消航班。至于西捷 Anchor 航空以及由 Delta 等合作航空公司营运的联营航班就不受罢工影响。麦基尔大学航空管理学教授 John Graddick 表示，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正值长周末，即使只是短暂停运，在暑假旅游旺季期间亦都可能令航空公司损失数以百万计。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10月召开第20届五中全会。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6: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今日召开，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即是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另外，习近平日前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指出，中国经济上半年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说，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土瓦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钟，完全爆满噶啦，一路爆满爆到去下午2点钟，每一个小时嘅所有船只都爆满，直至到3点钟咧有90%满，一路余下嘅时间，直到今晚7点之前咧，全部平均系90%满噶，7点打后咧平均就系80.5%满。 尾班船更加要小心啦，达到九成满，公众系极度需要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portsway 翻嚟土瓜城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十一点钟有八成半满，其余日间嘅航班咧，大部分平均系九成满，四点钟咧亦都系完全爆满噶。最好是今晚六点钟，大约有七成半满，其余余下航班咧，所有都是九成满噶。开输俾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十一点十分一半满嘅啫。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嚟开输俾码头，亦都系十一点十分，亦都系一半满。先休息阵，翻嚟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六十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8: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9: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20: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着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9: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肯定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0: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9: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1: 自营自美十点钟，
22: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3: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4: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5: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6: 又来到星期四的自营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时间呢就过得好快啦，咁已经嚟到七月尾㗎喇。咁夏天呢其实仲有个零月嘅时间啦。咁天气好啦，咁所以亦都系好多呢即系鍾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呢一个最鍾意嘅季节嚟㗎。好似露营 camping 咁啦，好多时呢又会约埋一啲嘅朋友啦，咁一起去玩返几日啦，咁都系一啲唔错嘅选择嚟嘅。如果你话唔去露营嘅话呢，可以行下一啲嘅步行径啦，爬下艇仔啦，各色其色啦。咁大家继续咁样享受埋呢个嘅夏天啦。咁记住啦，出去玩嘅时候呢，最紧要呢都系要饮多啲水啦，仲有要做足呢个防晒啦，咁最紧要呢当然系注意安全啦。咁睇到一份嘅资料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㗎。咁就係话长寿嘅人呢有十个嘅特质㗎喎，咁都几得意㗎。就係话一个部位有力，两个部位有肉，三个部位干净，同埋四个部位呢係状态好。咁一阵间就同大家讲下呢方面啦。咁牙齿健康对于我哋好紧要啦，因为牙齿好嘅话呢，我哋食嘢呀、咀嚼呀嘅功能就会好啦嘛。咁食得开心，吸收都会好啲啦，咁身体就会自自然然呢都会健康啲啦。咁想牙齿健康嘅话呢，咁其实都唔难㗎喎。咁有好多嘢呢其实自己可以做到啦。咁有啲嘅牙齿问题，例如係牙周病嘅话呢，其实都可以避免㗎喎。一阵呢我会请你有牙科医生啦，咁同大家详细咁样讲下点样可以牙齿健康。仲会详细咁样讲下牙周病嘅问题啊！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有自营自美十点钟。

0: 翻嚟自然至美十点钟，嗱呢个时间咧就同大家讲下长寿嘅人咧身上都有十个嘅特质嘅，包括系一个部位有力，两个部位有肉，三个部位干净，同埋四个部位状态好啦。嗱，首先咧就讲下一个部位有力啦，咁原来就系讲紧我哋双手啊。嗱，佢话无论系男女啦，手力越好嘅人咧，就更加有可能咧拥有长寿嘅潜质啦。点解会咁讲咧？咁原来佢话手力嘅大细咧，就反映到长寿嘅指标就系个握力啦。喺2024年啦，有一个美国嘅医学杂志咧，嗰度就讲啦，佢话有个研究就话握力咧就系衡量一个人嘅肌肉量嘅重要指标嚟嘅。咁而肌肉比较少嘅老年人啦，佢哋个死亡风险咧就比较高啦。咁有研究亦都讲到啦，就握力嘅大细咧，就可以反映到佢大脑嘅老化程度。嗱，如果你嘅握力系唔合格嘅话咧，咁大脑嘅老化程度啦，尤其是系认知功能咧，就会比握力正常嘅人咧系提早10年嘅。咁另外咧就系、是、握力嘅大细咧，同死亡率啦，同埋心血管嘅疾病啊、呼吸系统疾病啊，或者系癌症咧呢啲疾病嘅发病率同埋死亡率咧系有关嘅。嗱，咁跟住咧就系、是、两个部位有肉啦，就分别系我哋嘅大腿啦，同埋我哋臀部啊。喺2020年有一个嘅研究报告就讲啦，呢、这个研究报告咧就系、是、有超过252万名啊参加者一齐研究嘅，咁得出一个结果咧都几有趣噶。咁佢话原来大腿粗同埋臀部大咧，先至系最理想、最长寿嘅宝藏体型嚟噶。嗱，大腿粗啦、臀部大嘅人咧，往往嗰个死亡嗰个风险咧更加低，咁亦都系更加长寿啊。嗱，有数据就话啦，佢话所有嘅参与者入边啦，大腿嗰个嘅大腿围嗰个粗度啊，每增加5厘米嘅话咧，佢嘅死亡风险咧就降低 18% 啦。另外，臀部嗰个臀围咧就每增加10厘米咧，死亡率咧就下降 10% 啦。咁啊，呢个情况咧就喺女性嗰方面咧系更加显著嘅。嗱，咁即系话咧，表面上睇起上嚟咧就系大腿粗同埋臀部大。嗱，呢啲咧即系代表你有臀部嘅脂肪啦，同埋肌肉量啊。咁所以咧就唔好再话自己嗰个大腿粗同埋臀部大啦。原来呢啲咧就系真正长寿嘅象征嚟噶。好啦，跟住呢就係、是、三个部位干净啦。第一就係、是、血管干净啦。嗱，俗语就话人同埋血管系同寿。咁意思呢就係、是、话血管喺我哋人体嘅健康入面嘅作用呢就比较重要啦。嗱，血管干净嘅话呢就係、是、表示我哋嘅斑块或者血栓嘅情况少啦。咁有一间医院嘅心内科主任医生呢有个文章喺2024年嗰个发表啦。咁佢就话心血管疾病嘅死亡率高啦。其中一个大嘅原因呢就係、是因为那个血管入面那个斑块啦，如果你的血管入面是没有斑块的话，心肌梗塞和脑栓塞的发病率就会大大地降低了。如果出现斑块的话，是不是可以逆转甚至可以完全消失的呢？医生就说答案是可以的。咁佢话逆转斑块嘅关键咧就系控制你嘅胆固醇啦。咁要达到真正嘅斑块逆转嘅关键咧，在乎两个方面嘅，包括系调整你嘅生活方式啦，同埋药物治疗啊。第二样咧就系肠道干净啦。嗱，肠道系我哋人体重要嘅营养消化吸收嘅器官啦，代谢器官，亦都系一个我哋好重要嘅免疫器官嚟噶，就系、是、叫做人体嘅第二个大脑啦。嗱，如果肠道嘅屏障功能受损嘅话啦，令到细菌同埋病菌可以入侵，咁啊引致更加多嘅疾病噶。第三咧就系、是、大脑要干净啦。嗱，大脑系透过血液嘅循环系统咧而得到营养同埋氧气啦。咁同时咧都产生一啲嘅代谢垃圾噶。如果想大脑干净啲嘅话咧，就系、是、意味住都可以长寿啲啦。嗱，咁大脑又系点样将呢啲代谢垃圾清除咧？原来最重要嘅咧就系瞓翻个好觉啦。咁喺2024年有一个嘅医学杂志有一个嘅研究就发现啦，嗱，瞓觉嘅时候唔单止血管可以帮助我哋清洗工作啦，神经经元咧，亦都会透过一啲释放电脉冲咧嚟到帮手噶，令到我哋脑脊髓液嗰方面咧系更加容易啦，系通过一啲复杂嘅大脑结构同埋组织啦，可以加速代谢废物嘅排出噶。嗱，咁因为时间关系啦，咁不如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边四个部位要状态好咧，就可以令到我哋长寿啦。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1: 唉， 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7: 又嚟到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嚟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嘅院长 Rebecca。Hello，Rebecca， 早晨啊！
8: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7: Rebecca， 咁我谂有啲朋友就会谂啦，做美容仪器咧，通常系上咗年纪先需要嘅呢一个嘅谂法，
9: 咁但系好似唔系几啱，因为其实贪靓都冇分年纪噶嘛。
8: 即系我哋讲皮肤管理，系不分年龄层。咁当然你冇理由10岁就过嚟做啦。咁啊，最细嗰啲即系好多时我哋客人呢就会带啲仔女嚟清下暗疮啊，做下皮肤保养啊，清洁下咁样。咁其实基本上你18岁以上我觉得就已经可以啦。我自己啲仔女呢就15、16岁。就贪靓㗎嘛。清洁下即係你感觉系舒服嘅。尤其是发育嘅时期啊，青少年啊，皮肤比较油。好啦，我哋呢呢个节目呢就讲高端医美啊。今日我哋返转唔讲仪器。讲古法有好多处理唔同嘅皮肤方法嘅。咁其实基本上无论你做咩仪器，我哋可以讲叫锦上添花，精益求精。咁但係基本上呢，我觉得你皮肤质地係要靓。即係我就算我同你做得好收紧好提升，但係你皮肤就好油啊，唔干净冇光泽啊，面黄黄啊，咁都係扣咗啲分。我哋点样可以做到百分百完美呢？其实可以嘅。咁皮肤保养，咁我今日呢就介绍呢个古法，其实好多听众都会听过嘅刮痧 facial。 我哋美容中心呢係做呢个刮痧 facial， 其实可以讲呢远近驰名，好出名嘅。咁呢一个皮肤管理刮痧 facial 其实点做呢？第一，客人嚟到我哋清洁咗皮肤先啦，洗面奶洗面啊，清洁咗皮肤要去死皮嘅磨砂啊，或者用特定嘅去死皮嘅方法啦。好啦，跟住就我哋叫浸清，呢样嘢都好紧要嘅，清干净晒嗰啲污糟嘢，消毒，然后咧个气肉嚟啦，消毒咗之后咧，我哋咧就拍翻爽肤水，搽好多嘅精华素，再加一个面霜，就搽咗喺客人嘅面部颈嗰度。然后呢我们的美容师就用个刮痧板，有些美容师呢用一块的、有些美容师呢因为学的时候师傅的功夫不同、就两块刮痧板一起做的。好了，有些客人就会说我没试过，我很担心、Rebecca
7: 很痛的、
8: 会不会很痛、即是想想刮痧我做背脊、起晒痧才有效，不会的、面部皮肤刮痧是不会红不会起痧。当然我们是有技術的嘛，就不需要令到你紅，不需要令到你起痧才有作用。而且去做的時候，在面部的皮膚每一分每一寸的皮膚都會做到，一路賴住譬如眼、眼袋位、額頭、面、鼻、所有頸位。當然做的時候我們有一套特定的功夫、特定的 手勢來配合的、做完出來的效果是會怎樣呢？紅粉飛飛、如果你是面色帶黃暗啞，如果你是有少少包包面，你做完出來呢好像做了儀器收緊的。那當然做完刮痧 facial 這個特定程序之後呢，我們的美容師會加上一套淋巴引流的按摩手勢，所以做完出來呢面呢你覺得去了水腫、因為又有搽了那麼多精華素和面霜打底這樣做呢，那你會覺得皮膚很有光澤很有滋潤。你不同的皮膚性質我們用不同的產品，所以呢很多皮膚不同性質呢你都可以做這個刮痧 facial， 所以呢這個古髮 facial 呢提議大家可以去試一下的。所以呢就如果平時是做開那些高端醫學美容那些儀器啦、那你都要處理一下一些、皮膚污糟啊、或者是特定啊做一下 relax 啊做一下個按摩呢是不同的，令到皮膚有油潤啊光澤這樣。
7: 那不知道聽眾朋友會不會都想改善一下自己的皮膚質素啦？ Rebecca 有沒有優惠給我們啊？
8: 有啊，頭五名的聽眾打給我們現代美容健美中心，你只需要給一個超特價$68，你就可以享受到這個古髮的刮痧 facial 一次的啦。
7: 現代美容健美中心他們的電話就是604-279-9969 604-279-9969。 那 Rebecca 我們今天又談到這裡，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跟你談過，麻煩你，
8: 拜拜。
10: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的角度带我们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一名在北约最高司令部军事基地实习的加拿大人被指控为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案件令人关注可能存在有外国干预的问题。被捕女子为华裔，相信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有分析指比利时官方在北约间谍案之中特意公布被捕者是华裔，估计是故意向各北约民国提出警告。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翻嚟自营至美10:00，嗱呢个时间继续讲埋呢个长寿嘅人身上都有十个特质啦。咁头先已经讲咗一部分噶啦，跟住讲埋最后嘅一部分咧，就系四个嘅部位状态要好啦。嗱，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要好啦。嗱，牙齿唔好嘅人咧，其实个脑血管咧亦都系可能有少少问题嘅。建议啲牙唔好嘅人咧，就要尽快去护理下啲牙齿啦。咁有一位中医院嘅脑病内科嘅主任咧就提到啦，佢话一般人嘅牙齿如果脱落得严重的话，其实那个心脏的血管可能都会变得比较狭窄，也都会容易引发中风的疾病的。那他就说研究就显示他是发炎的反应其实是动脉粥状硬块的斑块形成的因素来的，包括一些牙周炎在内的慢性感染，而动脉粥样硬化也都是脑中风和心肌梗塞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来的。那第二就是心肺功能要好，在
9: 2022年呢，有一个嘅心脏病医学杂志就发表咗一项呢，係针对超过75万人嘅分析，就发现到呢，就係心肺功能唔好嘅话呢，比起任何传统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因素呢，都係会更加危险㗎。第三呢，就係肠胃功能要好啦。俗语都有句啦，就係话食得是福㗎嘛。咁事实上能够食呢，確实可以令到我哋身体健康㗎喎。咁随住我哋年纪增加嘅话呢，我哋嘅代谢消化能力呢，往往都会下降㗎。咁肠胃嘅功能呢，已经冇以前咁好啦。如果你係超过60岁之后啦，对于食物嘅摄取量呢，同之前係冇好大嘅差别嘅话呢，即係话你同样係食返咁多嘢嘅话呢，咁就表示你嘅肠胃各方面嘅功能呢，嗰个运作呢，都係几健康㗎。只有肠胃健康嘅话呢，先能够令到你身体呢，有机会吸收到更加多有营养嘅物质啦。这个呢，对于延缓老化呢，维持活力呢，係好有帮助㗎。咁最后呢，就係心态要保持好啦。成日都话人生係冇过唔去嘅事，只有过唔去嘅心态。心态好乐观嘅人呢，更加可以长寿啲㗎喎。长寿嘅意思可能係超过85岁以上㗎。咁希望大家呢，听到呢啲资料之后呢，都可以呢维持我哋全面嘅健康啦，即係由头到脚都尽量健康。咁呢一个呢，就係长寿嘅秘诀嚟㗎。唔知大家嘅身上会唔会都有我头先讲嘅十个特质啦。好啦，咁我哋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再倾过啊。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0: 究竟比萨斜塔起的时候是不是专登打斜起的呢？原来比萨斜塔是在1173年8月开始兴建，去到1372年先至完工，前后总共花了199年，中间曾经停工过两次。虽然有人以为比萨斜塔一开始的时候设计就已经是打斜，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萨斜塔原本设计是八层，并且垂直建造，入面摆放七个钟。不过由于比萨斜塔下面的泥土是由比较软的泥土所组成，由于地基不平衡和土质松软这两个关系，导致钟楼倾斜向东南方，当时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停工。后来工程继续展开的时候，为了修正倾斜的问题，刻意将钟楼上层建成反方向的倾斜，为免重心偏离。虽然停过两次工，去到1372年顶层的钟楼先至完成，不过就因为有倒塌的危险，所以这个钟楼从来是没有撞响过钟的。
2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2: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21: 包啲咩先？
22: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4: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5: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6: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9: 今日请嚟同大家讲解一下牙周病方面嘅问题咧，就有牙医博士 Dr. K 峰冯医生嘅。Hello， 冯医生你好。
27: Hello，
9: 冯医生同我哋首先讲下啦，乜嘢系牙周病啊？
27: 牙周病咧系特别嘅 disease， 系个牙肉、牙骨对啲牙唔好嘅。呢个咧就细蚊仔 teenager 都可以嘅，好多人以为大人先有嘅，唔系一定嘅，有时系刷牙嘅问题。
9: 咁啊，冯医生啊，其实牙周病咧会唔会分唔同嘅阶段嘅，唔同嘅 stage 嘅咧？
27: 系啊，你讲得啱。呢个问题咧系一开始有牙周病咧，系可能啲牙肉少少发炎。少少发炎点样呢？系个牙肉长就有时出少少血嘅，唔系一次两次咁样，系几次嘅。咁再过呢就可以严重啲。一严重嗰时呢就好特别喎、
9: 哦。
27: 要度数嘅。
9: 系
27: 牙肉长牙骨 收缩，咁变咗有个牙袋。一有个牙袋咧，就医生咧就会帮你度嗰个袋。嗰、那个度嗰个袋咧系三个 mm， 依个三个 mm 多咗三个 mm 啦，就医生就会 diagnose 话系有牙周病。
9: 嗯，
27: 同埋有时啲牙都会有少少松嘅，再严重啲咧。会睇到成日都会流血，次次食下嘢啊，刷牙咁样拉牙线咧，都会整到啲牙少少喐流血咧，依个系个问题，唔系一定会痛噶、哦。个个以为哦有病咧要有痛先系有问题，唔系牙周病好特别，唔系一定有依个 symptom， 唔系一定会痛。
9: 嗯嗯，所以大家要留意多少少、yes. 好啦，咁啊，其实咧讲翻啦，牙周病有啲咩症状呢？
27: 症状系有流血。觉得啲牙有少少松，依、這个时间咧就系好严重嘅。
9: 哦，
27: 一开始咧少少流血都系症状嘅。咁唔系一日，好似系几日，次次刷下牙咧都有啲流血，又系唔系一定痛。
9: 哦，唔系一定痛嘅、明白。咁、所以就唔容易发觉到啦。呢、這个冯、医生有边啲人咧比较容易有牙周病出现嘅咧？
27: Yeah， 有几样嘢。
9: 嗯，
27: 一个系 genetic inheritance，
9: 系
27: 第二样嘢咧，食烟嘅人咧就多数会有呢啲问题嘅。
9: 哦，点解会咁嘅咧？冯、医生，
27: 咁食烟嗰啲烟咧会影响啲牙肉嘅健康同埋个骨。
9: 哦、
27: 变咗你可能刷得好干净，不啲牙骨会收缩，变咗啲牙会松，一松咧就已经好严重啦，一定要见牙医。
9: 系咁嗱，譬如有牙周病嘅话啦，真系有嘅话咧，治疗方面会有咩方法咧？冯医生，
27: 方法咧就系要检查，
9: 要检查，
27: 影 X 光，
9: 哦，
27: 度嗰啲牙袋，呢、這个限量都系牙医帮你做嘅，
9: 系。
27: 自己冇得 diagnose 嘅，所以见个牙医系最好。咁我哋可以清楚帮你睇好晒牙肉、牙骨、牙点样。
9: 嗯，系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啦，哎，牙周病有冇得预防嘅咧？我都唔想有牙周病啊，冯医生吓， yeah. 可以点做咧？
27: 系啦，系啦。牙周病点解咁特别呢？冇痛，又冇真嘅 symptom 症状，就变咗最好系见牙医。几时见牙医呢？细个都可以开始见，
9: 系
27: 我哋依家咧化学证据咧都话系一岁嘅小朋友都要见牙医，
9: 一岁要， yeah. 已经佢哋唔好多牙嘅啫，
27: 佢得几只牙，不过唔系 just 牙周病，佢唔会有牙周病，
9: 佢哋唔系牙周病，
27: 不过依个 routine 见牙医咧系好嘅、就帮你睇有冇啊蛀牙咁样，不过。看看有啲细蚊仔 teenager 嗰时咧，不好少，不都会有牙周病嘅。咁呢个 routine 我哋系细蚊仔见系最好嘅，唔好等到有 symptom，
9: 系
27: 有 symptom
9: 有症状先
27: 系啦，系啦，就有呢个 routine 年年见，特别两次一年见啊牙医帮你睇、，because 冇呢个症状咧，就自己唔知道有冇问题，系咪？就少少流血，有时觉得哦唔系好大问题。有时系唔系大问题，有时系有开始问题，一有少少问题咧，即刻见牙医系最好嘅，咁、可以好翻。牙周病嘅问题系一开始咗就有时冇得停，个骨一收缩咧，自己冇得刷干净啲牙，个牙袋太深，变咗自己冇得帮助，刷牙有时都唔够嘅，要 professional 帮你清洁，帮你睇好佢，帮你影翻 X 光，有时都要专科帮手噶、哦，严重到有时要做手术，同埋有时会可能啲牙冇得救，所以呢个好严重，一定牙医帮你睇好。
9: 嗯，系啦，咁我讲到其实咧，我哋个洗牙啦，同埋检查牙齿都好紧要噶嘛。不如同我哋讲下嗰个过程啦，洗牙会点做嘅咧？咁样吓，冯医生，
27: 洗牙咧喺 professional 帮你洗咧，系特别帮你洗好啲牙。有时啲病人入嚟，洗得牙太多，唔对你唔好噶、哦，你自己本身啲牙整亲噶、哦。我哋洗牙嗰阵时咧，系洗好啲牙石，帮你清洁啲菌同啲矿物质黐咗落嗰啲牙，唔系一定睇到嘅。点解咧？嗰啲牙石咧就有时铺住好似牙咁积水嘅，就变咗
9: 自己又未必知道系牙石嚟噶，系、yeah, 嘛？同啲牙一样颜色咁、
27: yeah,
9: 就
27: yeah, yeah, uh-huh. 就变咗。见牙医影好 X 光，
9: 系
27: 日日刷牙保护啲牙肉。
9: 明白。咁啊，冯医生，我日日都要刷牙噶，点解仲有牙石嘅咧？
27: 牙石系乜嘢咧？系菌。 同埋食物嘅矿物质同口水出嘅矿物质，佢一齐咧就变咗好硬，黐咗落啲牙。点解一日要刷牙咧？轻轻刷，嗰啲菌咧会自己发嘅。
9: 哦，
27: 咁变咗要慢慢轻轻，日日三次清洁嘅，朝早、晚黑咁自己分开几时再第三次啦。就呢个帮你控制啲菌，不过控制啲菌咧未必清洁得好干净。冇辦法嘅呢啲，就變咗同埋口水有啲礦物質，呢個都冇得控制嘅。嗯，咁食嘢嗰啲礦物質又係冇得 control 嘅，係
7: 啦，我哋要食嘢噶嘛，係啊係啊，
27: 就變咗佢一黐落去咧，慢慢咧就會黐得好實，冇得擦乾淨，一定要見 professional 幫你清潔呢啲牙石。咁呢啲牙石咧就變咗好似牙咁色水啦，同埋好硬嘅喎。
9: 係，
27: 我哋想你擦牙嗰陣時咧，保護啲牙肉。咁有硬嘅牙石咧，就冇得清洁。啲仪器你自己喺屋企咧，就要小心。啲牙石我哋有特别嘅仪器帮你清洁，保护啲牙齿同埋啲牙肉，就清洁佢。咁喺屋企咧就冇得做呢啲噶。
7: 系，有啲朋友咧就话，我用电动牙刷会唔会好啲啲咧？吓，冯医生，可唔可以清到多啲牙石嘅咧？
27: 嗱，清洁用电动牙刷咧就系好嘅，不过两样，一个咧系喺屋企咧系想清洁啲菌，唔系牙石嘅问题。
7: 啲菌，
27: 啲矿物质咧好难擦干净嘅，跟电动有用嘅。依家咧，我觉得好多人都会用电动，
7: 系啊。
27: OK， 不要小心，都系要轻轻用。你要谂住要俾个牙刷帮手，系轻轻喺个牙肉嗰度，俾嗰个电动帮你擦，唔好两样自己擦，又。俾个电动变咗两倍或三倍或四倍，变咗依家我见到啲病人咧，好多人啲牙肉擦烂晒，
7: 哎呀，
27: 变咗收缩咗，又牙脚又露咗出嚟，变咗又敏感，同埋牙脚嗰度咧，上边个牙咧有珐琅质嘅，
7: 系
27: 保护啲牙，可以擦都 OK 嘅，用牙刷咧就可以轻轻咁样擦，擦得太大力咧，个牙脚露咗出嚟咧。都会影响咗，变咗会敏感，同埋可以擦烂咗。有时咧就要擦啲药，有时要补牙刷咧，都系你谂下日日咁样擦咧，都会有影响嘅。咁你要小心用。
7: 明白。
27: 电动唔系话佢好强，you know， 可以擦干净晒，大力擦唔好，要系用法咧系轻轻。摆个牙刷喺个牙肉，
7: 用唔同嘅方法嘅，其实大家要注意，唔好即系用电动牙刷，就好似你平时咁样用啲普通牙刷，咁就好似冯医生咁话，就会擦伤晒啲牙肉噶啦，系嘛？咁冯医生，你头先讲到咧，就系检查牙齿嘅时候咧，都会照 X-ray 嘅。咁其实我哋 X-ray 咧，通常系几耐照一次嘅咧？
27: 多数咧系一年一次嘅。我哋冇问题嗰阵时咧，就多数系影五幅嘅。
7: 哦，影五幅，
27: 入旁边、前边五幅度。你有时有啲人系冇咗牙啊，或倒咗牙啊，又搭牙桥啊，有牙套啊，嗰阵时咧就要影一年一次，要影好嗰啲深啲嘅位置。同埋有时有问题牙痛啊，
7: 哦，
27: 又系要影。年年咧，我哋个association 化学都话夜六福一年都 OK 噶。不过咧好特别，依家咧都知道我哋记，你唔记唔记得？
7: 系啊系啊，
27: 要戴住好重。
7: 冇错，一块嘢要冚住嘅，
27: 系啊，影嗰啲 X 光。依家咧个化学证据咧都话未必要戴呢个好
7: 唔需要冚住
27: 个。系个 lead apron。依家咧都话哦，唔系一定要用。咁多数影 X 光咧可以影多啲，不过我哋会好小心，影就要影。唔使影就唔会影嘅，有时会影一大幅嘅，唔知你有冇呢个 experience 系企起身嘅，
7: 有试过，
27: 氹转，
7: 系啊系啊，
27: 有时有音乐嘅，好得意嘅，就帮你影好个上颚下颚咁样，同埋睇好啲牙骨，呢个系特别嘅，冇嗰啲资料，点解我哋影嗰五幅咧？系睇到资料，睇到个牙骨特别嘅珐琅质，睇到有冇。 蛀牙，有冇啊啲牙石喺咪度？大嗰幅企起身嗰度咧，依、這个资料睇唔到嘅。
7: 明白。
27: 就 that's why 要影呢两个方法。
7: 所以每年咧就有照 X-ray 咧，就可以、医生就可以比较啦嘛。即系你上年系咁嘅，今年又唔同咗，咁就可能知道你个牙齿可能出现咗啲问题咁啦，系咪啊？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冯医生倾噶。
27: 好，
7: 唔该。
27: OK，thank you。
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0: 美心饼店
1: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加拿大牙科福利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6: 加咗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6: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0: 嘅，多数系两样，一样咧就系嗰啲牙石铺住咧，冚住晒啲牙肉。不过你以为哦唔痛啊，冇事啊，一清洁点解痛咧？咁嗰啲牙石铺住嗰时咧，嗰啲菌啲牙石铺住系 insulate 变咗。冇咁多感觉，咁一清洁佢咧就冇咗咧就有感觉啦。不过呢个系健康，有牙石唔健康，啲菌咧喺度整到啲牙肉发炎，同下边个骨收缩，变咗呢个咧会整到啲牙唔够 stable， 变咗啲牙会松。有时咧讲第二样咧系洗完牙，有啲人话系点解洗完牙啲牙会松咧？呢个系牙周病嘅问题，系嗰啲牙石啲菌整到啲。骨唔够力，嗰啲牙变咗松晒，咁一攞起嗰啲牙石咧，就变咗啲牙会松。咁有啲病人话：哦，咁唔好洗啦，留翻啲牙石。呢个事情咧系真系好严重啦，变咗你唔清洁佢咧，冇办法会好翻，啲牙咧会变到松到要，有时我见到有时自己甩同要剥。哦
1: 系，
0: 呀，冇咗啲牙，变咗你留喺度咧，变咗多数有时唔够唔到，咁呢个系个问题。第二样咧就洗完牙有啲敏感，系咪？
1: 敏感系。
0: 咁敏感嘅问题咧，多数系个牙脚露咗出嚟、哦，已经有呢个事情。帮你清洁嗰时咧，系清洁嗰啲菌唔俾佢铺住喺度，变咗有啲少少敏感。有啲病人洗完牙几日后。都有啲少少唔舒服，但系帮你清洁好啲仪器咧，系攞起啲菌同啲牙石、啲牙嗰啲珐琅质啊个牙脚嗰度，如果佢健康咧，我哋帮你用仪器咧，唔会整亲啲牙嘅。
1: 嗯，系啦，咁啊，冯医生头先讲到啦，洗牙嘅时候咧，可能有啲人咧啲牙脚就露咗出嚟啦。咁露咗出嚟之后，佢迟啲会唔会自己修复翻会好翻，定系需要补翻佢之类嘅咧？
0: 之前我话自己刷牙咧。要系好轻轻，
1: 系轻轻力，
0: 一擦烂咗咧，冇得再自己长。哦、有时咧要介绍个专科帮你用啲地道嘅牙肉帮你补翻佢嘅，
1: 哦 yeah,
0: 都好严重嘅，
1: 都好严重。咁、所以刷牙嗰阵时真系要细力啲，
0: 系啊，细力啲又呀，
1: 系啦，好啦。咁我讲到刷牙啦，咁大家都话啦，我识刷牙嘅冯医生，一日刷两次嘅，但系就未必啱嘅个方法。不如同我哋讲下应该点样刷牙先啱啊？ Yes,
0: 最紧要轻轻，
1: 轻轻力，
0: 慢慢。同埋加埋拉牙线，
1: 要牙线。
0: So, 刷牙咧就轻轻喺个牙肉嗰度轻轻打圈圈，慢慢慢慢，多数系两分钟。两分钟你以为好 short 嘅时间，系咪好短嘅时间？不过唔系、哦，你用你个手提，然后 time 个两分钟，你话哇。好似一分钟已经好长嘅时间，两分钟咁耐嘅。不过呢个咧系教你慢慢喺个牙肉出边、入边、上边、周围，特别后边，后边嗰度咧好紧要，要擦干净最尾尾嗰只牙后边嗰度。
1: 可能系大牙或者智慧牙嗰、那个。
0: 系啊，系啊，同埋、前边咧轻轻。
1: 都是打圈。
0: 咁下面个牙嗰度呢，前面嗰啲牙入面都要擦干净晒。
1: 有啲人话刷牙系出面得啦，咁样可能入面嗰啲冇乜顾到㗎喎，原来唔啱嘅。
0: 唔啱，一定有三度嘅。出面、入面、
1: 上
0: 面。明白。輕
1: 輕
0: 上面呢都可以擦擦大力啲。
1: 大力
0: 嘅。出面、入面要輕輕保啲牙。
1: 咁冯医生好多朋友都话牙线好难整啊，尤其是入面嗰啲牙呢就好难整到，有冇啲方法教下我哋呢？
0: 依家呢有好多个方法㗎喎，最好呢都系用拉牙线。
1: 都系牙线。
0: 不过有好多方法，有啲牙线呢好似有个小个仪器，有少少嗰啲 floss， 就轻轻轻轻周围用。第二个方法呢有嗰啲英文呢系做 interproximal toothbrush， 系好似个小牙刷仔咁嘅，侧边嗰度可以用个牙刷，
1: 可以用嗰个牙刷，
0: 都可以用咁样用。第二啲有电动嗰都得㗎喎。
1: 电动嘅牙线，
0: 牙線
1: 有啲电动嘅牙线噶。
0: And 最尾尾嗰个咧就系喷水嘅仪器，
1: 喷水嘅
0: air flosser or water flosser 英文
1: 系，
0: 依、這个都好，不过都要小心。一有牙周病咧，最好咧问个 professional 可唔可以用。一有流血咧，唔系一定可以用依个仪器。点解咧？你喷嗰时候你可以喷到啲牙。

0: 啲菌咧深啲，
1: 变咗、哦、再入啲添，
0: 再入啲添，变咗好大问题，就要小心。咁呢啲电动仪器，特别喷水泵、喷气嗰种咧，都要小心。问过你个 professional， 问你个牙医好啲。
1: 嗯，所以如果即系牙齿有问题，最紧要去睇下医生先系嘛、嗯、所以咧，大家记住就
0: 系
1: 用牙线擦干净啲牙，轻轻力系咪？呢个好紧要系嘛？仲有记住要刷牙，真系，仲要两分钟添啊，冯医生系咪啊？咁啊，冯医生啊，咁头先都讲到啦，我哋要好好咁样保护自己嘅牙齿啦。咁如果真系唔好。好彩啦，即系有牙周病，去到好严重嘅时候咧，可能嗰只牙补唔到。其实啲牙边个情况之下真系要脱咗佢咧？
0: 嗯，一有发炎，个骨影响咗咧，多数要剥牙。点解咧？呢啲菌咧，依家个化学证据咧都话会影响我哋嘅身体，特别个心
1: 系。
0: 咁就有糖尿病都系好严重，特别咧我哋依家咧加拿大咧世界咧都差唔多系。第一名想保护啲牙，
1: 系系尽量都想保护啲牙嘅，冇错。
0: 咁加拿大，我个 job 咧系牙医咧，就系想保护啲牙，同埋我想我啲病人嘅 dental IQ，
1: 系
0: 我想佢哋知道点解要咁样健康。我哋咧依家喺加拿大好舒服，乜嘢都好，食得好，住得好，系咪？
1: 系。
0: 不过我最紧要系保护个身体，
1: 嗯，
0: 咁保护身体咧都系牙要保护。咁就 dental IQ 点样呢，就係、是、知道见牙医系好 important 嘅。
1: 好紧要嘅。
0: Yeah， 好紧要。就我觉得呢、這个系 number one， 我哋系想个个都系健康嘅。
1: 咁冯医生，我头先我哋讲到呢，就係、是、其实啲牙齿呢最好都系自己嘅牙齿系最好嘅、
0: yes，
1: 救到都会救佢嘅，系咪呀？尽量都会 keep 住佢。但如果真系有啲情况真系冇办法啦、yeah， 真系甩咗出嚟，咁、yeah， 有啲咩方法去处理呢？
0: Yeah， yeah， 多数有三个方法嘅、
1: 嗯嗯。
0: 一个呢就系假牙。
1: 假牙。
0: 假牙就出入嗰种牙托。
1: 哦、
0: OK， 用第啲牙嚟、用嗰啲力嚟整返嗰个窿嗰度。有时一隻两隻三隻或全部啲牙都可以用呢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係嗰隻牙喺中间冇咗，旁边仲有牙都可以做搭牙桥。
1: 呢、
0: 这个方法呢係用旁边嗰两隻牙帮你摸摸嗰隻牙、
1: 哦、
0: 做返个甩返个套，加返隻假牙就可以黐落去，变咗唔使除出嚟嘅。
1: 哦，唔使除出嚟嘅。
0: 咁、yeah， 旁边嗰两隻牙呢都要健康，就帮你做呢个搭牙桥。
1: 嗯。
0: 第三个方法呢就係、是、最新潮嘅，係 implant， 种牙。
1: 种牙係。
0: 係啦。呢、這个呢就唔係咁简单。
1: 嗯。
0: 点解呢？牙周病系牙骨发炎、牙肉发炎，咁你要谂住哦，要做种牙咧，一定要健康、哦。
1: 嗯，
0: 咁咧就个骨咧要健康，咁做手术嗰时咧要 make sure 佢健康，就有时咧又要加翻啲骨上去、
1: 哦，加翻啲，
0: 又要封翻嗰、那个磨牙嗰个位置，就有时咧上颚嗰度咧，有时会影响。鼻哥下面嗰度嘅，都系好严重。
1: Okay， yeah，
0: 就呢个方法咧，就要时间，要有经验，就唔系即刻可以做到。第一个方法咧，可以即刻做到，
1: 哦、
0: 可以即刻放翻个、哦、个牙托嘅，
1: 系
0: 即刻可以，
1: 即刻可以
0: 摸，即刻放翻都得嘅。
1: 哦，咁快得噶，
0: 呀呀，即刻特别，如果你冇咗前面啲牙，
1: 哦，
0: 又真系喺加拿大唔可以冇咗前面嗰啲牙，系咪？一定要有翻啲牙，呢个可以即刻帮你做。
1: 哦，即刻做到嘅，
0: 即刻可以做到。第二个方法做搭牙桥咧，多数会我哋会等，等到嗰、那个牙骨伤口埋晒好翻晒啦。依、这个咧差唔多一个月，等一个月最差唔多安全啲，两、三诶礼拜都 OK， 最好四个礼拜到六个礼拜先再做啊个搭牙桥。特别嗰两只牙要健康嘅，
1: 哦，
0: 又冇牙周病啊，有蛀牙 OK。
1: 蛀牙都 OK 嘅，
0: 系点解咧？嗰、那个牙套会 cut 翻佢，同埋我哋会洗干净嗰只牙，
1: 系
0: 倒咗嗰啲牙都 OK，
1: 系
0: yeah， as long as 冇发炎就 OK， 搭咗个搭牙桥。
1: 系，我就想问下冯医生，嗰、那个牙桥系咪即系变咗譬如中间嗰只系甩咗啦，咁就前后嗰个都要 cut 埋个牙套啦，即系三个咁样，
0: 最少三个，
1: 最少三个，
0: 最少三个，
1: 哦 okay、
0: 有时要四个套，三个套一只假嘅，睇、
1: 哦、
0: 你咬嗰个方法系点样，同埋个骨点样。健康
1: 呢、哦 yeah， 这个就唔需要除出嚟嘅，
0: 唔除出嚟嘅，
1: 唔除出嚟嘅。但系我平时清洁牙齿都 OK 嘅，系咪
0: ？Yes，、
1: oh, okay.
0: 不都要特别嘅，好似我话要拉牙线咧，呢啲位置冇得拉牙线，不可以用嗰啲喷水机、哦，又可以用特别嗰、那个啊，我话个小牙刷咧，可以喺侧边嗰度系啦，
1: 我都可
0: 以
1: 清
0: 洁到，
1: 明白。
0: 咁、最尾嗰个种牙咧，呢、這个咧就要时间啦，最少四个月、六个月、一年先、哦、可以做好嘅，
1: 系
0: 呀，呢个好特别嘅，
1: 咁呢、个咧都系即系未。未必是人人适合啦，系咪？好似头先阿冯医生有讲到啦，咁、其实边一种你会觉得系比较即系而家比较即系好啲嘅咧？譬如有三个选择啦、啊，我点样拣好咧？冯医生，
0: 我啱啱有呢个事情，有一个病人，佢话：哦 ，if 你有呢个事情，你会点样做？
1: 系啦系啦。
0: 咁我话：哦，度度都有啲好处嘅、
1: 嗯，
0: 特别好似前面嗰只牙。我已經冇咗點算？用翻個牙托好啲，可以用翻嗰個牙托。咁你可以諗住有一日可以做翻個搭牙橋，又可以種翻隻牙。不，你即刻想有翻隻牙咧，就用呢個方法係最好嘅、
1: 嗯。
0: 不過出入嗰時咧，哦有啲人話，哦原來食嘢咧都唔襟用，哦、有啲食嘢會攝住咗，
1: 會唔會甩出嚟㗎？
0: 啊、有时都会甩出嚟、哦，不多数做嗰时咧，我哋会安排做到唔可以，
1: 冇咁
0: 一定要攞出嚟、
1: 哦，一定要攞出嚟，明白？
0: 咁呢个系好处，然后有翻呢个假牙，点解咧？可以即刻有只牙，
1: 系
0: 咪？呢、這个 same day 都可以嘅。咁搭牙桥 ，OK， 搭牙桥点样好咧？系、一个月后都可以有翻只牙。唔使除，可以食嘢安全冇甩咁样，就黐咗落去，有翻只牙，呢、這个都好嘅。咁种牙点样咧？好似唔系一定好似本身只牙，不过都差唔多好似本身只牙、
1: 哦，好似真牙咁嘅，我有啲咁嘅感觉嘅，咁就实在啲啊
0: 吓。有拉牙线，好似普通拉牙线啊，食嘢不过 you know 用假嘅牙咧，都要小心。我觉得健康咧，自己啲牙系最好嘅。That's why 我觉得牙医个 job 咧系 raise the dental IQ， 啲、病人知道保护啲牙系
1: 最
0: 紧
1: 要嘅。咁、今日好多谢你啊，冯医生，拜拜，
0: 拜拜。
2: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3: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1点。
4: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6: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 占士小厨再现身游饭族马的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蚊，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4: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2: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市政府正积极推进其申请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球队的计划。市政府已经确定与温哥华 TSV 竞标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温哥华市政府在今年4月经已启动申请球队计划，当时市议会并发布意向征询书以寻求合格的竞标者。 TSV 就是透过该个流程提交方案。温哥华市政府发布新闻稿指出，该方案根据规定的资格标准进行评估，包括财务能力、相关专业知识、治理结构和申请球队的拟定方案。市政府和 TSV 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指导双方在球场选址和 TSV 制定潜在扩军方案的过程里面展开工作。 TSV 并将承担所有与准备及推进其竞标相关费用和财务风险。 尽管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尚未就收购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棒球队球场选址或其他任何开发项目作任何决定。声明中说，未来任何的项目协议、选址、土地用途决定、开发审批、租赁安排或其他相关事宜，均经继续由市议会批准和审议。上个月 Chilliwack 的 Coltus Lake 水上乐园发生12名儿童触电事故后，该个乐园关闭了6个星期进行安全调查，于星期三开始分阶段重新开放。在6月15日 ,12 名年龄介乎12至13岁儿童触电被送往医院，其中2名儿童要由空中救护车送院，官方称其为被电灼伤。当时警方称这些伤势严重不过稳定。BC 技术安全局在对乐园进行调查初期发现电力系统有违规行为，说乐园部分电力系统是扩建过程中安装，但这些系统并没有正确连接好或者是接上地线。现时经已由合格而且持有执照的承包商进行维修，使到该个系统重新符合本省的电工规范。公园亦都通过了省技术安全局的全面检查，并与飞沙卫生局、BC 工作安全局及皇家骑警密切合作，他们都提出了各自的调查及重新开放条件。当局暂时未公布事件最终的报告。在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将启用，两地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调和演练等。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0: 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代表签署合作安排。两地亦都签署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特区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合调试、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期望开通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深港两地政府要做好测试、反复演练，确保顺畅先至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24小时通关，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的大约30分钟缩减至大约5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9: 跟住系 BC 独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航线方面噶，今日日间大部分航班完全爆满，再下一班可能有位都要等到今晚4点钟噶，不过咧九成半满噶啦，唔系太多位置剩。余下打后嘅时间咧，全部平均系九成满，个别好少少会有啲系八成半满噶。8点钟算系最多位噶啦，大约系有七成半满。另外咧，听朝嘅航班6点钟咧，亦都系完全爆满噶。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翻嚟 to Watson 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2点钟完全爆满，1点钟航班打后咧，一直去到今晚嘅6点钟咧，全部平均系九成满。4点钟航班更加系完全爆满噶。今晚余下7点打后嘅航班咧，全部都系九成满。尾班船咧，亦都系九成满噶。公众最好系预留位置先上到船啦。荷书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11点10分，大约系有80%嘅，上唔到呢班船要等下一班12点10分，大约系有60%。相反方向，靓旧翻翻嚟荷书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2点15分，得30%嘅啫。晏昼整体大部分系十分多位置噶，不过1点15分嗰班咧达到90%，公众需要留意。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1: 温哥华车城 Ming 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2: 哇！
14: 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冕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5: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5: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6: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1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20: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19: 是啊 ,Maggie 啊，今天的节目呢我又想学一些新的东西了，关于呢就是这个梦游。梦游呢我就怎么知道这个词呢，就看一些剧集啊或者特别恐怖片里面，哇发觉、如果有人这个梦游的时候可能做出一些很恐怖的一些行为啦。会伤害自己啦，甚至乎呢是做出一些是骇人听闻的事情。Maggie, 梦游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的呢？大人和小朋友是不是都会有这个问题存在的呢？
20: 是
19: Maggie,
20: 好像是一个很非常之少人讲，但是呢又即是我哋好似听到佢好似讲到一啲好神秘嘅嘢咁样嘅。咁但係事实上呢，梦游喺我哋医学上边呢佢係叫做睡行症啦。咁佢係属于睡眠异常嘅一种嚟嘅。咁佢虽然呢就唔係话好似我哋睇电影咁样会见到佢会夜晚起身然之后做一啲好恐怖嘅事咁样啦。咁亦都即其实佢係比我哋想象中係更加常见一啲嘅。咁佢通常呢就係因为我哋喺瞓觉嘅时候呢，我哋喺某一个阶段嘅睡眠，通常即係我哋入睡之后嘅1到3个钟，即係前边嗰1到3个钟入边呢，我哋就会起身，咁就有啲似呢係我哋个大脑试图喺我哋嘅深睡入边醒，咁但係佢就係醒咗一部分，我哋个身体醒咗，咁但係我哋个意识呢係未醒嘅咁样。咁喺呢一段时间呢亦都因为我哋喺度深度睡眠緊啦，咁所以我哋大家会发现呢梦游嘅朋友好似真係比较难去叫醒佢，咁然之后叫醒佢之后呢佢反而好似好困惑咁样，咁然之后甚至有时呢我哋叫醒咗佢啦，佢返返去瞓觉啦，然之后佢第二日呢係完全唔记得呢件事嘅咁样。咁所以梦游呢从浅中去讲嘅话呢，佢有可能淨係单纯从床上边坐起身啊，或者佢可能会开门啊，有啲人可能会去下厕所啊，着衫啊，或者係做一啲好日常好熟悉嘅行为。咁大呢就有可能会去到一啲会做一啲比较危险嘅一啲动作嘅。咁比如话係可能会撞亲啊，或者係会去做一啲梦入边梦感嘅嘢。咁喺无形中呢就增加咗佢自己同埋佢身边嘅人嘅一啲危险啦。咁但係事实上就冇我哋想象中或者影视作品入边咁恐怖嘅。
19: 嗯，係啦。咁另外呢就係梦游嘅时候呢佢会持续有几耐呢？因为呢我哋睇一啲影视作品咁样，哇佢可以做一件好大好大嘅事情。咁我哋知道呢要好长时间嘛。咁梦游嘅时间系咪可以持续好耐呢 ,Maggie?
20: 咁我哋最常见嘅梦游咧，其实就个时间段就唔系话好长嘅，咁可能差唔多十分钟啊、五分钟啊，咁佢就会结束噶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啲人咧系会比较长啲嘅，咁有一啲极少数部分嘅人咧，有可能会持续到30分钟，甚至系将近一个钟头咁样。咁绝大部分嘅人咧，佢哋事后都系会自己爬翻上床瞓觉，咁但系第二日朝头早咧，佢就完全唔记得呢一件事噶啦。
19: 系啦，嗱，你话正话讲到咧，就第二日朝头早咁啊，咁即系话通常呢个梦游就发生喺呢个夜晚瞓觉嘅时候。调转头，我系日头瞓觉多噶喎，咁如果我日头瞓觉嘅时候，又会唔会产生呢个梦游咧 ，Maggie？
20: 如果我哋瞓觉嘅过程中系有进入即系深度睡眠嘅，我哋头先讲嘅一个阶段嘅话咧，咁佢就有可能亦都即系无论系日头定系夜晚，只要佢有进入到呢、这个阶段嘅睡眠咧，佢就有可能会出现呢个梦游嘅情况啦。
19: 即系话日头咧都可能嘅，咁只不过就系只要系佢嘅睡眠时间咧，就会可能产生呢个行为啦。Maggie，点解会产生呢个梦游呢个事？就又唔系话个个人有，又唔系话成日会产生，点咩原因啦、啊？
20: 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其实目前我们在医学上面呢是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它其实一般如果我们是这个梦游的话呢，就有些人是会觉得是因为我们在睡觉之前或者我们在生活上呢可能会有各种的诱发因素啦。比如说它很累啊，或者是压力啊、焦虑啊，或者是生活作息的突然之间的改变啊，有些人到时差啊，有些人有某些安眠药或者镇定剂等等，都有可能会诱发我们的这个梦游的情况的。至于为什么他会有些人会有梦游，有些人又不会有呢，其实这个呢在我们目前的最广泛认同的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负责活动的那个区域和负责意识，就是判断能力、记忆能力、等等的这一部分的区域是产生了一小小的一些矛盾，就动作和简单行为的区域是醒了，但是自我意识就还是未醒的，所以就会产生这个梦游这么神奇的这个混合的状态。
19: 那还有了，如果我们在梦游的时候呢会做出一些奇异的一些行为啦，咁系咪真系会可以做到好极端，或者系会伤及到人哋别人咁样样咧 ？Maggie，
20: 咁我哋如果系喺梦游嘅时候咧，其实大部分的人呢其实就可能会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的，那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坐起身啊，或者可能就是对着空气讲下嘢啊，咁然之后或者企起身，然之后好快就会瞓返低啊，咁有啲呢可能就是会起咗身之后会扯下张被啊，打开个柜桶啊，即係呢啲都系我哋无意识嘅行为。咁呢一啲行为就当然唔会话伤害到人啦，咁但係有时呢就一啲比较複雜啲嘅行为嘅时候，比如话佢梦见佢自己食紧嘢，或者咧佢梦见佢自己喺度行紧路，咁但系事实上咧，佢可能系行咗去一个比较危险嘅区域，或者咧佢面前食嘅呢一个嘢根本就唔系食物，系食咗其他嘅嘢。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伤到佢自己啦。咁如果佢梦紧佢正在同一啲人系对立或者打交嘅话咧，咁就有可能会伤害到佢嘅屋企人啦。咁所以就是视乎他们在这里梦的什么东西，还有视乎他们当其时醒的时候的这个控制行为的这个大脑区域是醒了多少，他究竟可不可以做一些很复杂的行为，亦或是他只是可以做一些很简单的行为呢，那都可以是即决定了他究竟这个行为有几咁危险的。
19: 是的。另外一方面，假如爹哋妈咪有梦游的话，又会不会遗传给下一代呢 ？Maggie，
20: 这个又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问题。咁梦游咧，又系其实我哋系有见到好明显嘅家族倾向嘅。咁如果我哋父母或者系兄弟姊妹入边有人有梦游啦，或者系半夜成日扎醒啦，然之后扎醒之后咧，佢又唔系话完全醒晒啦。 咁嘅一个症嘅情况嘅时候咧，咁呢一个人佢出现梦游嘅概率咧就会比较高啲啦。咁我哋亦都发现咧，一啲同卵双胞胎之间咧，佢亦都嗰个梦游嘅一致性咧，亦都系高于我哋平时嘅兄弟姊妹嘅。咁亦都即系话咧，如果你个双胞胎，即系你同你生得一模一样嘅双胞胎，如果佢系有呢一个梦游嘅话咧，咁好有可能你自己都有嘅。
19: 嗯，系啦，嗱，咁啊，梦游我哋讲话唔系成日会发生啦。咁假如我系经常会发生呢一个行为嘅话，咁我要去睇医生嘅时候，我又要睇边一个科咧？系精神科啊，抑或系边个科系属于边一个科目去管辖嘅咧 ？Maggie，
20: 嗯，呢一个咧其实系有几个科室都可以去控制到或者帮到我哋解答呢个问题嘅。咁最简单嘅咧就系我哋有一个叫做睡眠医学科啦，咁就系叫做 sleep medicine 咧，系最为推荐嘅。咁佢系专门帮我哋去诊断我哋瞓觉嘅问题，即系俾。包括我哋嘅睡眠窒息啊，或者我哋有啲人佢发梦嘅时候，佢夜晚瞓觉嘅时候成日会扎醒啊，咁咧呢一啲其实都可以通过呢一个科室去帮我哋解决到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如果你本地嘅医院冇呢一个睡眠科室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去问我哋嘅神经内科嘅医生咧。咁神经内科咧一般就系因为佢系神经科啦，佢会帮我哋去判别我哋自己嘅。神经是不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因为什么原因突然之间受到刺激醒了呢？这样。那如果神经内科又没有，睡眠医学科又没有的话呢，那家庭医生呢就是最入门级的一个评估。那家庭医生一般就可以帮我们去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啦，然后由他去把关将我们送去是哪一个专科呢，那就可以由他来决定啦。
19: 嗯，另外呢就这个梦游呢是小朋友发生的机会多一点呢，抑或是大人的机会多一点，抑或是由小到大他都会有这个问题的话就一直都会存在的呢 ,Maggie?
20: 嗯，这个又是很好的问题呢。咁亦都可以同返我哋头先讲嘅要睇乜嘢科呢结合返嚟睇嘅。咁如果你係小朋友嘅时候就比较有梦游，咁但係一般我哋最常见嘅梦游嘅年龄段其实係三岁到八岁开始常见啦。咁八岁到十二岁呢係发生率係最高嘅。咁我哋虽然话梦游係好少听㗎，咁但係事实上八岁到十二岁嘅小朋友呢其实有成差唔多一成到两成嘅小朋友其实都有梦游嘅情况嘅。咁一般呢一啲小朋友到咗去青春期或者係进入去成年期之后呢，可能仲会有1-2% 嘅人係有发生。咁但係经常梦游嘅情况呢就比较少啲嘅。咁如果比如话我哋三四十岁之后啦，我先至开始第一次梦游嘅话呢，咁呢一个情况就比较需要即刻去就医嘅。咁佢会比我哋小朋友梦游係更加值得一个医学嘅探究。咁点解呢，就係因为佢通常係只在我哋神经方面咧，可能会有一啲变化。咁有可能系因为睡眠啊，或者压力啊，或者酒精啊，或者等等嘅各种嘅情况，导致我哋呢一个夜晚嘅时候神经系好兴奋。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需要去即刻就医啦，并且应该系会尽快转诊去比较专业嘅一个专科医生嘅。
19: 嗯 ，Maggie 想知道，假如真系我有梦游症嘅话，有冇药医嘅咧？
20: 嗯，目前咧，我哋梦游咧就系、始终都系唔系话冇药，咁但系我哋呢一个治疗咧，一般就系如果你偶然间一两次梦游又冇乜危险，然之后你朝头早你个精神都非常之正常，又系小朋友梦游或者系大人偶然间梦游咧，咁一般都唔需要点样去特别去医治佢嘅。咁但系如果系基本上即系发生得比较频繁啦，然之后亦都影响到我哋嘅精神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可能就系会用到一啲睡眠方面嘅药。即比如说安眠药、或者其他啲神经镇定方面的药物去控制到它啦。但是因为我们神经控制的药物其实对于睡眠梦游的这种一半醒一半不醒的情况都不是说针对性很高，所以呢我们可能基本上都是会通过这个行为去控制它，而不是用药物而去控制它的。
19: 嗯，好了，还有一个问题了， 我如果是成日有梦游的话，会不会导致有某些疾病的发生，或者是有些并发症的发生呢？
20: 咁我哋头先有讲过啦，就是如果我梦游的话呢，其实最紧要的一个影响呢，就是可能我第二日朝头早起身，我是会好攰嘅，我个睡眠个质量太差啦。咁就会最直接呢，就是会令到我哋嗜睡啦，然之后我哋个注意力啊、记忆力啊等等都会变差啦。咁除此之外呢，喺梦游嘅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呢一个意外嘅受伤等等嘅情况啦。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最紧要嘅风险嚟嘅。咁除此之外呢，就系梦游嘅本身除咗影响你嘅精神之外，佢可能唔多会影响到你其他嘅内脏、五脏六腑。咁但系如果你系频繁梦游嘅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应该要看的是不是他的并发症，而是他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有某些药物的副作用，会不会是这个睡眠暂停，会不会其实是发生了这个即不是梦游，而是我们叫的夜间癫痫的情况，即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成年人梦游发生得太多的话呢，就可能要去医院去鉴别这些问题了。
19: 好好清楚，好明白的。 OK， 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 604-267-1320， Maggie 麻烦你，我们一阵转头再谈。
20: 好，转头谈。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1: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点算啊？
2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4: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5: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4: 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5: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0: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9: 是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了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即刻马上打电话入来的了。首先有郑太，你好啊，郑太。
31: 系早晨啊，主持同埋 Maggie， 我咧就76岁，咁咧就有啲妇科嘅问题想问一问 Maggie 啫，因为咧就我就而家有啲叫阴道脱落嘅，而家咧就越嚟越大，咁咧就想问一问啊 Maggie 咧。有个叫 laser treatment， 因为这个是我女儿听见个 naturopath 讲的，她说会对这个都会好，那我又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我这个问题呢？因为呢我呢就不适宜再做这个全身麻醉或者是脊椎麻醉，我又不想，因为我之前呢就做过3次手术，都是全身麻醉的，咁样呢就做到呢个我7年前中咗风之后呢，就发觉我唞气唔顺，咁呢做过好多检查呢，就话我个血氧呢好低，得92，平均值得92嘅啫， 咁就话个肺下边两度都接埋唔胀嘅，咁变咗我就好唔想做呢个全身麻醉，再做手术。咁我咧就41岁嘅时候咧，就已经将个即系个子宫啊嗰啲同埋个 ovary 都割咗出嚟噶啦，因为嗰个叫子宫内膜外炎症。咁到到50岁咧，又吊起咗个膀胱噶啦。就因为即系忍唔到尿啦，咁我唔知点解而家突出嚟嗰啲咧，我谂多数都系个膀胱喺下边噶啦，唔知点解即系做咗都会突出。
19: 嗯，
31: 咁我就曾经咧就睇过，总即系中咗风之后，因为我做唔到个 Kegel 嗰啲啦，咁咧就睇过好多医生，呢几年间都睇过好多个啲妇科医生噶啦，佢哋都系同我插摆个 pessary 落去，即系嗰啲子宫托啦。但系咧，等咗之后咧，就即刻会系咁流，系咁流嘅。咁个医生话我个咁即系 irritable bladder， 咁啊变咗又唔得。咁我就而家咧就越嚟越大，因为我平时咧都即系识得即系几时饮水啊。譬如知道要出街，咁我会控制几时饮多啲水，几时一唔饮水咧。变咗我一日咧都系换一次，晚黑。即系起咧，第一次起身嘅时候先至要换嘅啫。咁但系咧，即系呢个都唔系长期嘛，反而依家越嚟越大，突到好犀利啊！咁有时我因为我而家日都晚出去行，咁变咗咧就摩擦咧就会即系好唔舒服咯。
19: 嗯，
31: 所以就想问一问，即系有咩办法？因为我真系唔想再做手术。咁我冇办法之余，我又再用翻啲 patchouli 咧，因为佢以前俾我。我用咗之后，即系 irritable bladder， 咁我冇用，咁我试翻，就摆咗10日，哇！呢10日直情咧令到我黐大线啊，因为咧每一次咧，佢开头嗰日咧就似系 irritable bladder 啦，但系拉尾咧唔得，每一次坐喺度起身咧就湿噶啦，全直情濑尿咁样样嘅，咁啊变咗，即系我试咗10日啦，又试。即系大便嘅时候咧，嗰、那个嘢就嚟要出，咁又要直情要即系要揿住佢，唔俾佢出咁样咧。嗰、那个 patchery 变咗咧，整到个人都傻咗，直情。咁我即系我做咗10日之后，我就掹咗出嚟，咁我冇办法，就想问一问啊 Maggie 睇下有啲咩嘢方法，即系可以帮到我咯。
19: 嗯，好嘅，
31: 因
19: 为
31: 即系吓咁。咁唔该晒。
19: 好啦，系咁啊，阿郑太嘅问题都几复杂吓，咁啊亦都系好详细咁讲咗俾我哋听。咁啊嗱 ，Maggie 咁咧，因为我哋而家咧就差唔多时间要去到其他嘅信息嘅时间嘅，不如咁，我哋喺听完其他嘅信息之后，你再解答阿郑太嘅问题好冇吓？唔该你 ，Maggie， 亦都唔该晒郑太，我哋先听听其他嘅信息系。
0: AM 1320, Vancouver.
2: Sun Man Taiyu.
3: 各位欢迎收听11:30 Sun Man Taiyu。上星期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因为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被比利时当局逮捕。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她在北约担任实习生之前曾经在加拿大多个政府部门工作。本省其中一家最大型的林木企业 Interfor 会将总部由本拿比迁往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郊。美军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是回应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的美军。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4: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6671320。
5: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6: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8: 离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9: 听说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哪里避暑啊？
10: 那你就不知道了，我刚刚参加了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拿政府补贴免费安装了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不用去，就在家避暑啊。
9: 真是免费的？
10: 千真万确，我还升级了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9: 唔怪得你家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找边个联系啊？
10: 找嘉诚冷暖的 Joyce 啦，佢个电话是778-598-5606，598-5606。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9: 好啦，继续翻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呢个时间咧，麻烦阿 Maggie 咧回答正话郑太嘅问题啦。咁啊一个遇到好麻烦嘅一个事情，咁听听阿 Maggie 点样解，有咩拆解嘅方法吓？唔该你 ，Maggie。
20: 系唔该晒。咁啊郑太呢个情况咧，其实我听起身咧比较似系盆腔器官嘅脱水啦。咁讲话佢嗰个面积越嚟越大咧，咁其实就系因为郑太喺好多年前摘除咗我哋一啲盆腔嘅器官，比如话子宫啊或者卵巢啊，咁之后咧我哋个盆腔个空间系比较大嘅，咁所以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咧，佢就有可能系呢一个阴道方面，佢个阴道个顶端嗰度咧就会发生一啲脱水，咁甚至咧有可能系会合并我哋直肠嘅一个膀，即系会突出嚟咁样嘅。咁其实呢成个情况咧，我哋鄭太講得很啱啦，就係有一個叫做陰道雷射，即係一個 laser treatment 咧，其實係近呢幾年嚟咧，係市面上係比較常聽到嘅。咁一般咧就係會用二氧化碳嘅 laser 啦，或者係用一啲其他嘅 laser 咧。咁主要咧就係希望係可以通過呢一個雷射嘅激光去刺激到我哋陰道組織嘅膠原蛋白嘅增生啦。咁但係需要提醒嘅咧，就係目前其實我哋係冇好充分嘅醫學證據證明呢一啲 laser treatment 係可以治療中度或者係重度嘅盆腔器官脱水嘅，咁一般咧可能係會對我哋嘅陰道嘅萎縮啊，或者係乾澀啊，或者係輕微嘅呢個尿失禁咧有改善嘅情況，咁但係如果佢係已經有脱水啦，咁係證明咗我哋嘅呢成個結構係冇辦法托住啲器官咧，咁所以即使我哋係用呢一個 laser treatment 咧，佢個效果可能都唔會係非常之理想嘅。咁如果你話唔想做手術，其實有冇咩方法咧？咁頭先你有提到咧，就係之前可能係有用過呢個叫做Pessary， 就是一个子宫托或者阴道托的一个结构，一个小小的设备。其实它是医生确实是会根据一些大小的选择啊，或者怎样，是用它去支撑我们的组织入去的。如果这个用过的效果不是很好的话，其实呢仲有几个方法是可以尝试的。第一个呢就是有些局部雌激素的一个摄入。比如说呢就是可以通过一些阴道的乳膏啊，或者是药片啊，或者是阴道环等等呢，去释放返一些局部的雌激素啦。咁会令到我哋嘅这个阴道的组织是变返厚返少少啦，咁是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减少这个摩擦啦，或者一个即係唔舒服嘅感覺。咁但係咧，佢就冇辦法完全去根治呢個脱水嘅情況。咁 如果你话真系要做手术，咁又唔系好想做全麻，咁点算咧？咁当然唔系话所有嘅脱垂手术都一定要做全麻嘅。咁有啲病人咧可能会选择局部麻醉啦，或者系用镇定剂啦，或者系用区域嘅麻醉啦，咁去完成呢一个阴道嘅手术嘅部分。咁一般我哋如果你话，如果是想做这些即不是全麻的手术，有什么选择啊，那么妇科医生可能会讨论，即会给你另外一个选择呢，叫做阴道封闭术。那么这个手术或者一个小小的测试一个操作呢，其实它就是会将我哋个阴道是封住了它的。那么这个呢对于一些即冇呢个性生活需求嘅朋友嚟讲，系一个比较优嘅选择啦。咁但系对于有性生活需求嘅朋友嚟讲咧，咁呢一个可能就唔系好好啦。咁除此之外咧，仲一般咧，我哋就系唔净止系去揾妇科医生嘅。咁妇科医生入边咧，其实系有一种专科嘅妇科医生，叫做盆底重建专科嘅。咁呢一个即系我哋嘅骨盆嘅呢个盆腔嘅底部点样去重建翻佢咧？咁其实系有呢一啲专科医生嘅，咁佢可能咧就系会帮你通过一个扫描啦，即系我哋嘅 MR， 即系核磁共振啊，或者系 CT 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扫描，去睇下你成个盆腔嘅结构系点样啦。咁你如果系之前系用过呢一个子宫托，然之后唔系好好用嘅话，会唔会系因为佢唔啱个尺寸咧？咁样咁如果佢换翻个好嘅尺寸，可唔可以帮到你咧？咁如果这个医生考虑过也不好的，那你会不会考虑这个阴道的封闭术呢？那如果你即这些都考虑过了，那医生可能还会结合我们刚才讲的雌激素的这个治疗，或者是一开头讲的这个 laser treatment 呢，可以结合几样东西一起，都或者可以帮到你令到我们的阴道是变厚一点，那然后会令到我们这个脱垂的情况是有所改善的。
19: 嗯，即是说呢，你正话提供咁多个方法呢，其实都可以系综合一起用嘅。咁当然呢，要睇实际郑女士嘅问题系点样啦。咁即是说都系要搵返呢个专科嘅医生呢，去作为呢个判断啦，同埋呢就话即可唔可行做你正话所提供嘅几种嘅呢个方法啦。咁希望郑女士系啦，就可以解决到啦吓。Maggie 仲有冇补充？
20: 应该就冇补充啦，应该就系差唔多。我就系想提醒咧，就系好多女士，我哋上咗一定嘅年纪之后咧，其实我哋呢一个阴道嘅变化咧，系会令到好多人系好唔舒服，但系咧我哋又有啲羞于启齿嘅，咁可能会即系干涩啊，或者系会觉得始终都系好唔舒服啊，或者有啲人可能会出血啊咁样。咁其实呢一啲情况咧，我哋就应该是要学得郑女士咁样咧，系尽早去同医生讲。咁如果唔系咧，即系如果佢有任何嘅变薄啊，或者系肌瘤啊，或者系等等嘅一啲妇科嘅问题咧，我哋都系可以早啲去发现，并且早啲去治疗咧。咁我哋之后就唔会咁唔舒服啦。
19: 嗯，好明白嘅，好好详细解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跟住有陈女士，系你好陈女士。
1: 早晨啊，两位，我有啲问题想请教一下 Maggie 嘅，系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咧就系、是、最近做咗一个blood test 咧，就系、是、个胆固醇咧就系、是、七点几，即系而过去嗰十年咧，我都系六点几咁样，但系我岁数咧就系七十一岁。咁我个医生咧就话，岁数咧就同呢个胆固醇高都有啲关系，同埋咧我就做咗呢个心电图，同埋照个 ultrasound 嗰个血管嘅都系冇问题嘅。同时咧我嗰、那个好嘅胆固醇同埋三金油脂咧都系正常嘅。咁旧啲医生咧就话可以食药可以唔食，咁除得我咁，但系。咁但係我而家呢就去到七啦，咁醫生so far 都冇話強迫我食藥，咁我就想請教一下 Maggie 嘅意見。另外呢一個問題呢，就係我嘅B12 呢就舊年係低過220嘅，稍微低少少， 咁咧我就食咗一年嗰個B 十二，一個禮拜食兩次。咁咧就我想請問一下 Maggie 咧，如果我今次嘅已經高翻標準高咗啲添，咁需唔需要繼續再食咧？系咪食多咗咧，会喺个尿道嗰度排可以排翻出嚟嘅咧？唔该晒 Maggie。
19: 嗯，好嘅吓，麻烦啦 Maggie 回答阿陈女士嘅问题。
20: 系咁首先第一个问题答咗呢一个血检嘅结果先啦。如果是总胆固醇是七点几的话呢，我们当然就不是说一见到胆固醇就一定要吃药的。那如果医生是有判断过我们的好胆固醇、坏胆固醇的比例啊，然后你自己本身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啊、吃不吃烟啊、有没有心脏病、中风等等的历史啊，然后家族里面有没有一些早发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啊等等呢，其实我们看晒这些，如果你都是属于低风险的话呢，咁其實即係尤其是頭先陳女士有提到我哋嗰個超聲檢查個血管又係正常嘅，然之後金油三酯又正常嘅，咁甚至醫生都話食唔食藥都可以嘅話咧，咁其實我自己個人係覺得個藥物唔係必須嘅，咁。如果唔食藥嘅話咧，我哋就要更加重視我哋嘅生活方式啦。就係我哋亦都即係話，依家我哋個生活方式係可以嘅，就令到我哋嘅指標係即係都尚算係正常，就唔屬於話高好多。咁其實我哋喺我哋現有嘅生活習慣之上咧，我哋再減少啲食肥肉啊，或者一啲加工嘅食品啊，然之後我哋每個禮拜即係每個禮拜七日加起身可以做翻差唔多150分鐘，即係每一日差唔多20分鐘、25分鐘等等中等強度嘅一啲運動咧，咁然之後再控制翻我哋體重啊，食多啲蔬果類啊，咁咧，咁其實呢一個數字係如果可以一直維持落去咧，其實都係非常之都係好好噶啦已經。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 B 十二舊年低，然之後補咗一年，依家正常咗，仲需唔需要去繼續啦？咁呢一個問題咧，我哋就要搞清楚幾個問題先。咁第一個咧就係我之前個 B 十二低係因為我食得少呢一啲肉蛋奶，抑或是我嗰一段时间吸收得唔系好好。咁依家恢复翻正常之后咧，我会建议咧就系如果你个身体系冇其他情况嘅，比如话你冇贫血嘅问题啊，然之后你个胃或即系肠胃都冇乜太大嘅变化啊，即系我哋个大便啊、消化都冇乜变化嘅话咧，咁其实依家。即如果你是恢复翻正常，你又不想去食药的话咧，你可以暂即稍微降低少少个剂量。咁但我就不会建议话完全将佢停晒，因为我之前如果不够，咁依家我即使系食多咗，咁即使系多咗，我哋个身体其实都系会将佢排咗出去嘅。咁所以我会觉得系可以仍然去食一段时间先。咁直至我后边几次嘅检查结果。那個數字都是好的，那我再慢慢將它減返少少，那減返少少之後呢，我再三個月或者六個月我再去查一次，看看它會不會降，那如果它降低了呢，就證明了我確實是吃得不夠，那這個這些supplement又好啊，藥又好啊，那我之後就不要再停了。那但是如果我停了藥之後呢，它都不會降下來，而是都是正常值呢，那就證明了我之前幾次去測量只不过是咁啱好，我个短期个吸收唔系好好，咁依家可能佢好翻啦，咁我就唔需要再食佢啦，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系慢慢嚟，唔好咁快话去停药啊，或者系点样，咁即使你系停药降药咧，都需要去观察翻我哋之后嘅后续嘅数字嘅。
19: 嗯。即系唔好话净系一次嗰、那个检验嘅结果、那个指数就点样样，咁啊要睇下后期你嗰个转变系有冇再继续呢个唔同嘅。好，咁解决呢个系指点咗阿陈女士嘅一个问题之后咧，我哋又要去广告先。
1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
13: 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咦，这个look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5: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4: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一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5: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呢。
14: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6: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17: Bislica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100 Blanco Tequila 龙舌兰酒而家只卖36.99，优惠期到8月1日，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islica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8: 快而准煲冬瓜，
2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8: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1: 咁普通都要你教？
18: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在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2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9: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8: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0: 嗰個係敏感藥膏，查咗之後需唔需要等埋幾多分鐘先全身再查 body lotion 咧？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食完藥之後可唔可以即刻飲牛奶咧？第三個問題，做完 pancreas 手術之後咧，幾多日後先至可以搭飛機搭內陸機去卡加利？大約過多小時。唔該 Maggie。
1: 嗯，想請問啊，唐生，你食完乜嘢藥之後要飲牛奶咧？
0: 哦，其實咧，做完 pancreas 手術咧，我有好多藥嘅，就係、是super enzyme 啊，同埋我以前食開 supplement 嗰啲calcium 啊，Vitalix 啊 ，salmon fish oil 嗰啲藥咧，係。
1: 嗯，好嘅，好咁啊，请问啊 ，Maggie， 你听唔听清楚啊唐生嘅问题？
2: 系，我听到唐生嘅三个问题嘅，咁有，咁我慢慢嚟答先。咁第一个问题相对第二、第三个问题咧，就系冇咁关联啦。咁所以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夜晚如果我哋查咗呢一个敏感药膏之后咧，咁要睇下呢个敏感药膏系乜嘢咧。咁如果呢一个敏感嘅药膏咧系一啲保湿啊或者系修护霜嘅话咧，咁一般我哋系唔需要太间隔时间去搽 body lotion， 咁可以系直接就即刻去搽。咁但系如果呢一个敏感药膏系医生开嘅，咁如果佢入边系含有一啲类固醇或者系其他一啲治疗嘅成分嘅话咧，咁应该我哋平时要做嘅咧就系要将呢一个药膏搽咗喺我哋嘅伤患嘅地方先，大概等三个字到半个钟头，俾呢个药物吸收咗之后啦，我哋先再去搽呢个 body lotion 嘅。咁呢个 body lotion 呢，如果我係因为我哋亦都有一个讲法呢，就是如果我哋身体要保湿嘅话呢，其实最好係喺冲完凉之后嘅十分钟之内搽保湿啦咁样。咁如果係有呢个情况呢，其实我哋係可以喺我哋身体嘅需要搽药膏嘅呢一啲患处搽药膏，咁其他地方搽完个 body lotion 先，咁然之后再等15到30分钟之后，我哋再将呢一个 body lotion 去覆盖翻我哋头先搽药膏嘅嗰个地方咁样。咁如果你头先讲到嘅呢一个Aveeno 嘅呢一个敏感药膏，佢自己有时都本身系有一个保湿嘅呢一个效果嘅。咁如果有嘅话咧，咁我哋其实就唔需要再额外去搽 body lotion 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去睇翻呢一樽药膏上边佢系点样写嘅。咁第二同埋第三个问题咧，其实都同我哋嘅呢一个胰脏嘅手术系相对有少少关联啦。咁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就是胰脏手术之后几耐可以坐飞机先。咁呢一个咧就要视乎我哋当其时做嘅系乜嘢手术啦，同埋佢个恢复情况。咁如果佢系一个小型嘅微创嘅腹腔镜手术嘅话咧，咁我哋大概一个月或者个半月左右，我哋个恢复情况如果系 OK 嘅话咧，咁系可以考虑呢一个短程嘅飞行嘅。咁因为由我哋温哥华飞去 Calgary 咧，就大概系个半钟左右，咁佢其实系属于一个短暂嘅航班。咁但系我哋即使佢系短暂，我哋都需要医生去确认我哋个伤口系冇感染啦，愈合得好啦，咁同埋你呢一段时间系冇发烧嘅。咁如果你系大型嘅呢一个胰脏嘅手术，咁比如话你胰脏嘅切除啊，或者系即系其他一啲比较大型嘅手术嘅话咧，咁最起码咧，我哋即系保险起见咧，最起码系要等翻两个月以上。咁有啲朋友可能个恢复比较慢嘅话咧，系要拖得更加耐一啲嘅。咁亦都系啦，无论系坐短程航班、远程航班都好，都系要有医生批准过，就系话你个伤口愈合翻啊 ，OK 啦。咁呢一个情况下，我哋先至可以去坐飞机。咁同埋坐飞机嘅时候咧，我哋亦都系要注意我哋嘅伤口嘅呢个卫生情况啦。咁就尽量就系要保持戴翻口罩啦，咁样，因为毕竟我哋做完手术咧，个免疫力都系会差少少嘅。咁另外呢一个食药，即系食药之后可唔可以即刻饮牛奶咧？咁呢一个就是要视乎翻系边一种药。咁原则上边嚟讲，大

0: 部分的藥物呢其實都是可以吃完之後是可以喝牛奶的，不需要特別去間隔一段時間。但是如果術後醫生是擔心你的傷口感染，開了某一些抗生素給你的話，那一些抗生素是會跟牛奶裡面的一個鈣去結合，影響了這個鈣質的吸收。所以通常是會建議在吃完這些抗生素之後隔兩個鐘頭才再去喝牛奶。如果你平时补即系呢啲supplement入边除咗药物以外咧，你仲有补充我哋嘅铁质嘅话咧，其实铁质都应该要避开同牛奶一起食，咁最好都系要间开两个钟头嘅。咁你话一般嘅一啲维他命啊、益生菌啊、鱼油啊等等咧，咁嗰啲就要求就唔系好大，咁我哋就可以同牛奶一起食系冇问题嘅。
1: 嗯，好啦，嗱咁啊，好清楚啦，里边咧有分开唔同噶，咁啊特别咧就系有铁质嘅呢个药物咧，就最好咧就系唔好同牛奶一齐食，咁就更加安全啦。好啦，咁啊好详细回答完啦，唐生嘅问题咧，我哋又有阿林生啦，系你好啊，林生 ，Hello， 林生，系阿林生喺咪电话里边？系林先生。系啦，咁啊，林生个电话咧，似乎好似听唔到有咩信号喎。系你好啊，林生。系啦，咁啊，听唔真，佢听唔到有回应嘅。系再次呼吁，系你好啊，林生。
2: 系你好，我想问阿 Mackie 咧，有关呢、這个咩食物使到呢个吞食细胞更加强化，咁样使到咧个身体嘅抵抗力咧增加几倍？呢、這个咧系我。想希望阿 Maggie 回答我的问题啫。
1: 嗯，乜嘢食物系嘛，令到自己更加强壮系嘛吓？
2: 咩食物我哋食咗之后咧，能够增加我哋嘅吞食细胞或者 A B 细胞或者其他嗰、那个免疫功能更加提升几倍嘅？
1: 嗯，好，好，麻烦阿 Maggie 吓。
0: 系，唔该晒燕兴，可能我需要你帮我重复一下个问题。
1: 林生嘅问题咧就话有边一样嘅食物可以令到我哋嗰个吞噬细胞系可以强壮好几倍，同埋我哋嘅免疫力又系可以增强好多嘅，就系咁嘅呢个问题啦吓。
0: 这个问题咧其实系，因为好多人其实都系希望可以通过食物即系食疗去。增强我哋个免疫力嘅，咁目前咧，我可以讲，冇乜话边一种食物系可以直接令到我哋嘅呢一个吞噬细胞或者 B 细胞、T 细胞变得更加强壮啦。咁其实咧，我哋从饮食嘅角度嚟讲咧，冇话边一种食物嘅，咁但系系应该系要讲边一种物质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优质嘅蛋白质啦，咁优质嘅蛋白质咧，其实对于好多免疫细胞嚟讲。无论是我们讲的即是这个吞食的细胞又好或者 B 细胞 T 细胞又好，其实他们都是很需要优质的蛋白呢去制造他们自己的一些结构，同埋呢就是去帮他们去修复他们自己的损伤的。那这些优质蛋白呢我们就有鱼啊，然后有一个鸡肉啊、瘦肉啊、鸡蛋啊、牛奶啊、豆制品啊这样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富含维他命 C 的食品啦，因为富含维他命 C 的食品呢对于免疫细胞的功能来讲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奇异果啊、橙啊、士多啤梨啊、西兰花啊这些呢彩椒啊，这些其实都很好。但是个问题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即一口气吃很多这些维他命 C 的食品，其实都不好的，一定要适量的。那除此之外呢，维他命 A 啊，即是好像萝卜啊、南瓜啊、菠菜啊等等呢，那它就不是说对于我们的免疫细胞有帮助，但是它们呢就是对于我们的皮肤和黏膜是有帮助的。 帮助啦，咁所以可以提升到我哋个免疫力啦。咁基本上除咗呢一啲维他命之外咧，有几样嘢咧系我个人觉得系非常之紧要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嘅锌啦，即系我哋嘅矿物质锌啦。咁矿物质锌其实系会参与我哋 B 细胞同埋 T 细胞嘅正常发育同埋佢哋嘅功能嘅。咁喺生蚝入边咧，佢个含量系最高。咁除咗生蚝之外咧，牛肉啦、南瓜子啦、一啲其他嘅坚果类同埋豆类入边嘅锌咧，其实个含量都比较丰富。咁我哋都唔好话食得太多，咁但係我哋每一日有日常嘅呢个补充嘅话呢，其实对我哋个免疫方面係比较有大嘅帮助。咁仲有一样嘢呢係叫做即係另外一个矿物质。咁呢一个矿物质呢，佢係石字边啦，一个东南西北嘅西字啦。咁佢呢就係比较有助于我哋免疫系统嘅正常运作啦。咁喺一啲海鲜入边啊，同埋鸡蛋入边啊，咁其实都係可以帮助到我哋好多嘅。咁另外仲有一个矿物质呢，其实叫做锌啦。咁呢个锌呢，我哋有时听落呢就係话食多咗可能会中毒。咁但係有时呢，如果我哋唔够嘅时候呢，我哋其实都係要补充返一啲先至会帮助到我哋细胞嘅呢一个修复嘅。咁除此之外呢，有好多朋友呢就係唔係话佢每一日摄入嘅营养唔够，而係因为佢身体吸收唔到。咁所以对于我哋嚟讲呢，我哋呢个肠道健康，即係比如话一啲益生菌啊，或者一啲酵素啊等等呢，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呢都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华人呢最鍾意讲就係好似灵芝啊、冬虫夏草啊、人参啊等等呢。咁呢一啲虽然係话有一啲研究啦，咁但係其实有用的成分呢，其实都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蛋白质啊等等，即是维他命啊或者矿物质啊等等。所以如果你手头上没有靓灵芝啊、冬虫夏草啊、人参这些都不紧要，那我们是可以去通过其他的食物也都可以补充到。那如果有的话，那当然这些成分对我们来讲也都是非常之好的一个补充的。
1: 嗯，是的，就是说不会说有单一样的食物可以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或者我们所有其他的 click-clack 的细胞可以即刻会强壮几倍，是很综合性地所以我们说食物为什么要均衡要多样性，就是这样，因为每一样的食物都会有不同的营养素给我们身体需要的。好，好多谢 Maggie 的详细解答，也都多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星期再见了， Maggie， 拜拜，麻烦你。
0: 是，下个星期再见，唔该晒，拜拜。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买屋是一件人生大事，一定要保障自己。房屋除了要合乎安全标准，更加要避免负责交易前出现的维修问题。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注册验屋师和大家讲下验屋程序对房屋的重要性。
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中午新闻专辑。
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上星期，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因为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被比利时当局逮捕。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他在北约担任实习生之前曾经在加拿大多个政府部门工作。本省其中一家最大型的林木企业 Interfor 会将总部由本拿比迁往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郊。美军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是回应伊朗企图袭击驻中东的美军。
7: 加拿大新闻
9: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首先是本地新闻。上星期，一名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因为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被比利时当局逮捕。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她在北约担任实习生之前曾经在加拿大多个政府部门工作。加拿大广播公司调查确认，该名女子姓张，英文名是 Bai Wei Zhang，是一名系统工程师，拥有经济学背景， 他在网上登出来的履历显示，他曾经担任于加拿大太空总署和加拿大统计局。他公开资料和职业资讯与比利时控方提出的资料相符。比利时检控方面说，该名疑犯是加拿大籍华裔，曾经在位于比利时蒙斯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担任实习生。根据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布的资料，在上星期四警方搜查被告住所及位于盟军总部的工作场所，在之后一日将他拘捕，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比利时法院在刑事案件开庭审理之前不会公开被告身份，因此比利时检察官办公室拒绝透露该名间谍和其律师的身份。被告 Bai Wei Zhang 是他的法定姓名，但他职业上使用的名称是 Kara Zhang， 另外 Facebook 的个人资料上名字就是 Katina Zhang。 在2025年7月，该个使用者在两个不同的网上户口群组发文，指他正在比利时蒙斯寻找出租房间以便开始实习生的工作。他都在2023年日内瓦寻找住房，当时他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担任实习生。有关的细节与路透社早前报道该名间谍的资料相符，当时已经知道疑犯的名称为 Kara EZ， 并指一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说，他是在北约盟军司令部的电脑技术部门工作。他在2022年于渥太华大学获得电脑硕士学位。路透社消息人士都指，该个职位虽然是实习生，但疑犯并不是学生，而且竟已有30多岁。另外在星期二，欧洲独立调查新闻机构 Follow the Money 和其他媒体合作伙伴亦都报道说该名间谍的身份资讯。比利时官员说，被告将在开审之前羁留至少一个月，调查工作仍在进行。此案亦都引发各界对加拿大安全审查程序有效性的担忧。早前联邦公共安全部长阿南桑特加里已经已承诺会调查涉及事件人员是否在加拿大政府机构工作。根据被告的个人资料，他曾经在多个加拿大联邦机构担任职务，包括2017年于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担任6个月的数学专家，2018年4月至2022年10月于加拿大统计局担任经济学家，以及在2022年5月起在加拿大太空总署担任系统工程师。另外，被告也都列出了自己在欧洲太空总署和世界贸易组织经济研究与统计部门担任政策分析师的经历，以及在联邦公营机构加拿大标准委员会任职。欧洲太空总署在电子邮件声明说，对于无需安全许可职位，他们会采用标准的筛选程序，而对于涉及机密资料的职位，则会依赖相关国家安全机构对相关人员进行全面审查。本省其中一家最大型的林木企业 Interfor 会将总部由本拿比迁往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郊。根据 Financial Post 取得的行政总裁内部备忘录显示，公司经已决定将企业总部迁往美国。Interfor 近年持续调整业务布局，目前大部分资产经已设在美国。本国最大的建筑业协会总部设在 BC 省的加拿大独立承包商及企业联会首席经济师 Jock Finlayson 表示，Interfor 一直是本省林木业的重要支柱企业，但是公司近年经已逐步缩减在 BC 省的业务规模，随着大部分资产经已转移了去美国，今次迁移总部决定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他指出， Interfor 的决定反映整个林木产业正在面临严峻挑战，本省的林木业曾经是全省最大的商品生产业，亦都是本国最重要的出口收入来源之一，但近年经已持续走下坡。本省的林木业近月接连传出裁员和停产的消息。在去年12月， Domta 关闭了位于温哥华岛 Crofton 的纸张厂，大约350名员工失业。在数个星期之前， Canfor 公司也都宣布关闭位于 Prince George 的 Northwood 纸张厂，大约300个职位受影响。 Finlayson 认为 Interfor 未必是最后一家会将总部迁离开 BC 省的大型企业，又说美国持续提高加拿大软木材关税，加上 BC 省木材纤维供应持续下降，均令到本省林木业发展造成沉重压力，未来或会有更多企业重新部署业务撤出 BC 省。另外，省保守党就批评新民主党政府的政策迫使企业离开 BC 省，林木业亦再受重创，说 Interfor 在本省经已创立了超过60年，经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木材生产商之一。该公司会将总部由本拿比迁走。于 BC 省的林木业面对锯木厂关闭和不明朗因素增加之际，今次迁址再次敲响警钟，显示危机正进一步恶化，业界营商的环境到已难以生存地步。 BC 保守党林木事务评论员 Walt Stammer 表示，这个就是新民主党的政绩，职位无止境地流失，林木业前景看不到任何希望。 Interpol 在本省仍有三间锯木厂，目前均面临严重危机，未来很可能会看到更多公司撤出本省。保守党亦都批评新民主党政府以高税、过度规管和审批延误去扼杀林木业，而本省的原住民权利宣言更加令到业界根本无法规划未来。该党的经济发展事务员Galvin Drew 表示，鉴于新民主党对商界漠不关心，甚至抱有敌意，有企业要作出这些决定虽然令人遗憾，但却不足为奇。本省经已连续第五个季度出现企业净流失，是全加拿大最差的纪录。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WestJet 西捷航空的工会经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最快星期日凌晨开始罢工。方乐林报道。
10: 代表西捷航空 WestJet 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宣布，已经向航空公司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意味着双方如果未能够及时达成协议的话，最快在星期日凌晨开始罢工。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双方在多项关键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工会西捷航空分会主席 Alia Hessen 表示，工会一直清楚表明需要改善的地方，亦都一直努力争取公平协议，又指现在仍然有时间避免罢工，双方会继续日以继夜地谈判。西捷航空就表示，在收到工会的罢工通知后，亦都发出72小时停工通知。公司行政总裁 Alexis von Holmesbridge 表示，公司仍然积极进行谈判，并对事件为旅客带来的不便和不确定性感到遗憾。如果双方未能够达成临时协议，部分航班最快星期五开始停飞，而罢工最快可以在山区时间星期日凌晨12点01分开始。西捷航空已经容许原定在7月30日至8月4日期间出发的旅客可以免费更改一次行程或者是取消航班。至于西捷 Anchor 航空以及由 Delta 等合作航空公司营运的联营航班就不受罢工影响。麦基尔大学航空管理学教授 John Gradick 表示，加拿大大部分地区正值长周末，即使只是短暂停运，在暑假旅游旺季期间亦都可能令航空公司损失数以百万计。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BC 水电局表示，由于本省南部山火肆虐，破坏数以百计的电线杆，但是水电局的主要烧电线路暂时未受重大破坏。水电局发言人表示，需要更换的设备清单十分之长。在 Clinton 附近燃烧的 Pierlik 山火经已烧毁了超过230根电线杆，导致约1100户无电力供应。在 Boston Bar 地区 Bunswick 山火群导致100户停电，烧毁了34根电线杆。另外，当局指还需要更换大量的输电线和变压器，工作人员可能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进入到火场进行更换工作，因为需要获得 BC 山火服务部门的许可才能够进入山火区域。不过火灾并未影响 BC 水电局任何主要的5000伏变压器系统，其为期数百万省民提供主要烧电网络的系统亦都保持正常运作。不过火势经已逼近一项关键的基础设施，位于 Clinton 以南的 Kennedy 变压站，该处是负责将省北部的电力输送到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的设施。发言人说，正是由于距离比较接近，温哥华岛到省北部地区的居民最近几日都可能注意到自己屋内的灯光出现闪匿，这是由于浓烟、灰烬和灰尘落在输电线上，影响了全省的输电系统造成。所以无论公众在哪里见到灯光闪匿，基本上都是短暂的停电，会中断电力供应。不过系统运作大致仍然是良好，这个问题并未造成长时间停电。截至星期三晚， Clinton 和 Boston Bar 仍然基本上被活跃的山火包围。本省接连发生两宗溺水事故，一名63岁男子证实死亡，另一名2岁幼童目前仍然留院，警方正分别调查两宗溺水事件。方乐林报道。
10: 皇家骑警表示，在上个星期六接报，一名来自亚省的63岁男子在本省东南部的 Coconut Lake据报见到外犬跌入湖中之后，立即跳入水救狗，但是在救援的过程中不幸遇溺失踪。警方联同警艇、无人机和搜救人员连日展开搜杀，但是一直未能够寻回男子，直至星期二在哈特莱特紧急水上救援队的协助下成功打捞到男子的遗体。警方表示，涉事的狗只最终自行游回岸边，没有受伤，当局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另外在枫树岭的 Warnick Lake， 星期一晚上约八点钟亦都发生幼童堕湖事件，一名两岁的儿童怀疑跌入湖中，警方和救护人员到场进行心肺复苏等急救，之后由空中救护机送院治理。截至星期三，幼童仍然留医，警方已经封锁现场调查，并向多名目击者和在场人士录取口供，案件仍然处于初步调查阶段，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更多事故详情。根据省府的数据，今年5月1号至7月16号期间，全省已经有40宗意外溺毙个案，较去年同期的26宗大幅增加。当局再次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时要注意安全。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小组近日持续在 Westminster Highway 与第二路交界施工路段加强执法，确保驾驶人士遵守现场速度限制和转向限制。有关工程属于持续进行的夜间施工项目，涉及多项大型基建工程，因此需要实施复杂的行车道封闭和改道以及转向限制措施。施工期间，工程人员一直在现场指挥交通，引导大量的汽车安全地通过。警方说，大部分驾驶人士均有遵守临时交通安排，但仍有个别司机超速行驶及无视现场交通标志，对施工人员、其他驾驶者和道路使用者构成风险。执法期间，道路安全组警员经已发出多张违例告票，涉及超速驾驶、驾驶时使用电子装置和不遵守交通标志等违规行为。列治文皇家骑警道路安全组指出，施工区域尤其是夜间施工期间，由于能见度低和交通模式改变，道路风险较高，任何驾驶人士若果无视车速限制和交通管制，不但危及施工的工作人员安全，亦会增加其他道路使用者和自身发生意外的风险。警方建议驾驶人士如非必要，应尽量避开有关施工路段，并预先规划替代路线，如必须要经过施工范围，应该减慢车速，留意现场交通标志和遵守交通员指挥。列治文皇家骑警话，未来将继续在其他施工地区加强执法，保障施工人员及道路使用者安全。加拿大和美国有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因枕头问题需要回收。方乐林报道。
10: 加拿大运输部公布 Evenflow 发出的召回通知，指在加拿大有超过6200张受影响的儿童安全座椅，生产日期介乎2025年2月至2026年6月，并在2025年3月至目前期间出售。受影响的型号包括 Brookline 和 Danvers。加拿大运输部表示，部分安全座椅在面向前方使用的时候，如果可调校的头枕是位于第10或者第11个位置，发生撞车时头枕可能会改变位置。根据加拿大的安全规例，头枕在撞车期间必须维持在原有位置。Evenflow 表示，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同问题有关的受伤报告。公司建议消费者，如果安全座椅面向前方使用，应该避免将头枕调校至第10或者第11个位置。如果座椅面向后方使用，就应该避免使用第11个位置。受影响产品的车主可以联络 Evenflow 免费取得补救套件和安装指引。至于美国，有接近6万张 Evenflow 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受到今次召回影响。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公布，他们确认该市2026年首宗人类感染西利罗病毒的病例，一名成年居民的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西利罗病毒透过受感染的蚊传播，通常在安省仲夏时间出现。卫生局表示，这宗确诊病例提醒居民要采取措施减少接触病毒，尤其是在蚊虫活跃的黄昏和黎明时分要加以小心。局方呼吁民众要采取预防措施，减少被蚊咬到的机会，清除蚊虫滋生地点，在户外穿着浅色长袖衫和长裤，使用驱蚊剂，避开每日蚊虫叮咬高峰时期，例如黄昏及黎明时分要格外小心。清除任何积水，包括清空水桶、花盆、排水沟，任何积水出现蚊虫的地方。检查门窗的纱窗，确保纱窗是密封，防止蚊虫进入。西利罗病毒感染症状通常是被感染蚊子咬到后2至14日出现。公共卫生局建议当地居民要注意观察是否有发烧、头痛、呕心或呕吐、身体疼痛、皮疹、淋巴结肿大和颈部僵硬等症状。多伦多官员敦促当地的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 要在7月底至8月蚊蟲活動高峰期要特別留意。先休息陣，回來會有國際方面新聞。
9: 加拿大新聞報導是由打開健康之門藝海森榕藥業集團赞助播出。
1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1: 边处有得买呢？
12: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榕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5: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鱼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2: 哇，几百蚊可以玩15日江南山水养心康养之旅，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南京、苏州、长沙、南宁、广州包三段高铁，全程精选五星酒店，
12: 水乡西塘、梅澳茶园、金陵古韵、巴马长寿之乡、得天飞瀑、名士田园，走入桃花源，嚟一个养生静心养颜之旅。
13: 9月17号、10月8号出发，只系898蚊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7: 国际新闻，
8: 国际方面消息，欧洲足协表示强烈不满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计划出售包括世界杯在内的赛事股权。欧洲足协55个成员国举行网上紧急会议后决定，有关计划获得通过，他们将杯葛国际足协的所有赛事，包括男女子世界杯及世界杯球会杯。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指今次不仅是国际足协领导层的严重失职，更加是国际足协放弃作为世界足球守护者的职责。一旦外来投资者获得国际足协赛事的股权，将永远改变足球运动，商业回报成为永久义务，投资者期望变成日常压力。根据恩芬天奴计划，国际足协将商业营运业务分拆至一间新成立以及估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并由私人投资者持有20%股权，其中主要投资者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弟弟创办的投资公司。美国白宫表示，目前对恩芬天奴的计划无可奉告。根据赛程，下一次国际足协主办大赛是9月5号在波兰举行的 U20 女子世界杯，24支参赛球队有6队是来自欧洲。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国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最少8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方一枚导弹怀疑入侵邻国兼北约成员国波兰的领空。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话，当地星期三晚至星期四凌晨，使用高精准度远程武器及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话，俄军发射70多枚导弹，相当一部分为弹道导弹。俄军发射大约280架无人机。波兰话，与在乌克兰接壤的东部地区，有一枚导弹爆炸后留下一个直径大约10米的坑洞。总理图斯克话，好可能是一枚俄罗斯 KH-101 导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平台形容，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是对欧盟领空一次不可接受的侵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北约正同波兰保持密切联系，强调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北约的领土。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在最近的袭击中并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者未达到预定目标区域。美军当地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行动，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的美军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袭击，革命卫队击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否认同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由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通讯社在当地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说，有关胡塞武装组织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只和一艘储存船只的传闻毫无依据。报道指，胡塞武装组织军事行动只针对沙特拉伯，有关系立场明确、公开及毫不含糊。消息人士又说，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 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当地星期三晚发表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塔尔港起火，暂时未有组织肯承认责任。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的山火持续焚烧，但是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稍为受控，首相桑切斯解除当地紧急状态，不过他警告危机未有解除，全国至少还有10处其他山火令人担忧。地方官员说，马德里西部的山火目前自上星期以来烧毁了27000公顷土地，至少100间房屋被焚毁。于法国，葡萄酒之都波尔多附近气温有所下降，消防对山火受控感到乐观，当地政府说将容许沿海地区9个村庄居民返回家园。在希腊克里特岛的山火于强风下蔓延，烧毁房屋、农业设施及牲口，当局疏散一处旅游胜地数千人。世界贸易组织表示，巴西经已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争端磋商请求。巴西方面说，美国加征关税高于美国协调关税表规定的适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贸易总协定和争端解决谅解相关条款。世贸组织声明说，磋商希望为争端双方提供争论议事并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如果60日后磋商未能达到解决争端的目标，申诉方可以请求专家小组裁决。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利息终于回落了，
17: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6: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6: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8: 留意8月3号至7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8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9: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0: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9: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0: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还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4: 中港台新闻。
8: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十月召开第20届五中全会。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1: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今日召开，决定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即是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 会议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面临好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将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另外，习近平日前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指出，中国经济上半年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亦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话，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跟着 P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朝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的航线方面，今日日间所有航班全部爆满噶，下一班可能有位航班咧，今晚7点，大约系有八成半满。余下夜晚嘅航班咧，大部分平均系八成满噶，尾班船9点更加达到九成满。第二朝6点，星期六上昼咧系完全爆满冇位噶。另外上昼其他航班咧都系达到九成满。相反方向由 Swartz 飞翻嚟 To Ocean 航线，下一班船系1点完全爆满噶啦，2点航班咧。但有九成半满，余下的所有航班咧，直至到6点咧，都系九成半满，4点更加系完全爆满噶。6点打后，大部分咧亦都系至少九成满。6点算系最好啦，有7成半。贺书俾佢咧，就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1点20，大约系有60%噶。相反方向咧，就翻嚟贺书俾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2点15，不过出现延误关系咧，可能要等到搭半先开到船，但系有8成半，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1点15，大约系有60%噶。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系搵工跳槽赚多啲，定系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22: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本拿比的冯太需要人留宿照顾长者。本拿比的冯太需要人留宿照顾长者。查询电话604-783-4983 604-783-4983。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非假日的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23: 买屋是一件人生大事，一定要保障自己。房屋除了要合乎安全标准，更加要避免负责交易前出现的维修问题。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来注册验屋师和大家讲下验屋程序对房屋的重要性。
2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雷锋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26: 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恩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4: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在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睡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3: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5: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5: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器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3: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6: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今天跟你讨论一个小故事，是关于拿破仑的。拿破仑是法国的第一任皇帝。有一次拿破仑带着他的太太在一个海边散步的时候，刚好有一群水手在码头那里卸货。手忙脚乱之际，一名水手不认得他，就对着拿破仑大声地说，喂矮仔，麻烦你让路好吗？他太太听到之后非常之生气，即刻就回头大喊，你们看清楚啊，站在你面前这一位是当今的法国皇帝啊。这位水手听到之后才霎时醒觉，心里面非常之害怕，但是拿破仑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还很有风度地吩咐随行的士兵去帮助这些船员一起卸货。相传去到1815年，当时就已经被流放去到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在几乎没有资源的情况之下，竟然能够成功地偷渡回去到法国本土东山再起。而当中协助他最多的，最甘心为他冒险在岸边接应，正正是这几年前在码头和他相遇的这一批船员。你今日待人处世的气度是决定你明天的高度。当你满腹理想磨拳擦掌准备做事之前，必须先要学会做人。人是群居的动物，一个很容易生气暴躁的人，就算有几多才华和抱负，都会难以同人相处，难以有很大的成就的。就如圣经箴言16:18所讲，骄傲在败坏而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相反，如果能够以温和待人，是可以很有效地得到人助和自助的。为什么呢？一个宽容大度的人，能够将大部分的心思都花在眼前的工作上面，而不是经常勾心斗角徒费精力，这个就是自助。一个有气量的人，能够同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亦都会深受别人的爱戴，这个就是人助。所以气度决定你的高度，在搏命努力的同时，不要忘记提醒自己同人相处要应该有气度。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有这3分钟的小故事跟你们分享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温哥华市政府正积极推进其申请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球队嘅计划。市政府已确定同温哥华TSV竞标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温哥华市政府喺今年4月经已启动申请球队计划。当时市议会并发布意向征询书，以寻求合格嘅竞标者。TSV 就系透过该个流程提交方案。温哥华市政府发布新闻稿指出，该方案根据规定嘅资格标准进行评估，包括财务能力、相关专业知识、治理结构同埋申请球队嘅拟定方案。市政府同 TSV 签署嘅谅解备忘录，将指导双方喺球场选址同埋 TSV 制定潜在扩军方案嘅过程里边展开工作。TSV 并将承担所有与准备及推进其竞标相关费用同埋财务风险。尽管签署咗谅解备忘录，但尚未就收购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棒球队球场选址或其他任何开发项目作任何决定。声明中话，未来任何嘅项目协议、选址、土地用途决定、开发审批、租赁安排或其他相关事宜，均经继续由市议会批准同审议。第48届温哥华同性恋自豪日游行会在今日周末8月2号星期日举行，游行活动将在下午1点至3点半举行。活动日程和路线资料方面，步行起点是位于 Pacific Boulevard 近 Griffin Sky 的协平世博公园广场，路线会沿着 Pacific Boulevard 一路向西前进，终点是位于 Pacific Avenue 及 Barrack 街路口，之后直接转入 Davie 街的自豪节活动场地。本届的主题为坦诚做自己，庆祝真实、可见性及社区欢乐气氛。Davie 街自豪节方面，是在游行结束之后官方街头庆祝节日，届时将有街头表演者、商贩和社区团体参与。在当日市中心会有大规模封路措施，游行的封路由当日上午8点至下午5点半，以下路段将会完全封闭，包括由乔北街至布拉街之间的 Pacific Boulevard，由 Pacific 至 Hammett 之间的 Hornby 街，由 Barrack 至 Pacific 街之间的 Davie 街，同埋由 Farrell 至 Pacific 街的 Barrack 桥上桥位亦都会封闭。另外 ，Davie 街同性恋自豪日街头节封路安排就是由当日的早上8点至凌晨的12点，包括 Barrack 至 Jarvis 的 Davie 街、Bills 嘅 Farrell 嘅 Commerce 街等。在香港，德勤建议延长港股交易时段。初期針對市值較大的股份，港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2: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咨询公众。会计师事务所德勤认为，本港未来可以从四方面推进，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商贸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推动产业升级等。其中在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建议延长港股交易时间，接触更多全球投资者。
3: 我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投资者是中东比香港是好一点，
2: 有丰富的私人
3: 优势。
2: 欧振兴提到，香港拥有丰富的私人资本和成熟上市市场，但是创科资金链仍然有断层，部分具潜力企业或者流向其他市场，建议香港建设成为亚洲资本共同市场。另外，德勤认为北都发展在资金、产业和跨境要素的协同效应缺一不可，认为北都正是逐步走向产业动能的阶段，要继续深化公司型合作，并且吸引行业龙头企业将产业链引导来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一名在北约最高司令部军事基地实习的加拿大人被指控为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案件令人关注可能存在有外国干预的问题。被捕女子为华裔，相信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有分析指，比利时官方在北约间谍案之中特意公布被捕者是华裔，估 估计是故意向各北约盟国提出警告。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消费者前线
6: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吉百利朱古力回收 Oreo 品牌朱古力，因为产品标签上可能未有标明有开心果成分；Rexel 和 Proline 回收多款化学物品，因为不符合儿童安全包装要求。以下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Jeep 回收2026年款的 Wrangler， 因为降轮部分可能制造不合格，因此可能出现裂痕或者脱落，导致车辆失控。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9: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0: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9: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汇聚，慰言轻音。

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2: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4: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噶，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丁一分钟冷知识。究竟比萨斜塔起的时候是不是故意打斜起的呢？原来比萨斜塔是在1173年8月开始兴建，去到1372年才完工，前后总共花了199年，中间曾经停工过两次。虽然有人以为比萨斜塔一开始的时候设计就已经是打斜，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萨斜塔原本设计是八层，并且垂直建造，入面摆放七个钟。不过由于比萨斜塔下面的泥土是由比较软的泥土所组成，由于地基不平衡和土质松软这两个关系，导致钟楼倾斜向东南方，当时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停工。后来工程继续展开的时候，为了修正倾斜的问题，刻意将钟楼上层建成反方向的倾斜，为免重心偏离。虽然停过两次工，去到1372年顶层的钟楼才完成，不过就因为有倒塌的危险，所以这个钟楼从来是没有撞响过钟的。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4: 和你有个约会。
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1320赞助。
7: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9: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三合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合，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4: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哋啦。
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5: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4: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6: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7: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其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意强忍。无奈错在爱着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Sang Koyu Chili Waka, Kautus Lake, Sui Sang Lok Yun, Fasang Sub Yiming Yi Tong, Chuk Din Siku Hau, Gogol Lok Yun Guan, Bayo Loko Sinki, Chun Tang Wan Chun Dilza, Yu Sinki Sam Hoshi Pun Kai Tun Chung Sun Hoi Fong. Hai Lok Yu Sam Ho, Sub Yiming Lining Kai Pu Sub Yi Chi Sub Sam Sui Yi Tong, Chuk Din Bay Song Wang Yi Yun, Kay Chung Lam Yi Tong, Yu Hong Chung Go Chia Sung Yun.官方称其为被电灼伤，当时警方称呢啲伤势严重，不过稳定。BC 技术安全局喺对乐园进行调查初期发现，电力系统有违规行为，话乐园部分电力系统系扩建过程中安装，但呢啲系统并冇正确连接好或者系接上地线。现时经已由合格而且持有执照嘅承包商进行维修，使到该个系统重新符合本省嘅电工规范。公园亦都通过了省技术安全局的全面检查，并与飞沙卫生局、BC 工作安全局及皇家骑警密切合作，他们都提出了各自的调查及重新开放条件。当局暂时未公布事件最终的报告。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公布，他们确认该市2026年首宗人类感染西利罗病毒的病例，一名成年居民的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西利罗病毒透过受感染的蚊传播，通常在安省仲夏时间出现。卫生局表示，呢宗确诊病例提醒居民要采取措施，减少接触病毒，尤其是喺蚊虫活跃嘅黄昏同黎明时分，要加以小心。局方呼吁民众要采取预防措施，减少被蚊咬到嘅机会，清除蚊虫滋生地点，喺户外穿着浅色长袖衫同长裤，使用驱蚊剂，避开每日蚊虫叮咬高峰时期，例如黄昏及黎明时分，要格外小心。清除任何积水，包括清空水桶、花盆。排水溝任何積水出現蚊蟲的地方，檢查門窗的紗窗，確保紗窗是密封，防止蚊蟲進入。西利羅病毒感染症狀通常是被感染蚊子咬到後2至14日出現。公共衛生局建議當地居民要注意觀察是否有發燒、頭痛、嘔心或嘔吐、身體疼痛、皮疹、淋巴結腫大和頸部僵硬等症狀。多伦多官员敦促当地的居民，特别是老年人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要在7月底至8月蚊虫活动高峰期要特别留意。在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将启用，两地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调和演练等。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签署仪式在政府总部举行，由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代表签署合作安排。两地亦都签署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特区政府每年向深圳支付1000元人民币象征式租金。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和深方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等各项准备工作。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深圳市口岸办表示，目前皇岗口岸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港方口岸区启用之后，深港双方将常态化进行设备系统联合调试、通关全流程试运转、多场景应急演练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期望开通日期越快越好，但同时深港两地政府要做好测试，反复演练，确保顺畅先至开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24小时通关，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的大约30分钟缩减至大约5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一名在北约最高司令部军事基地实习的加拿大人被指控为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案件令人关注可能存在有外国干预的问题。被捕女子为华裔，相信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有分析指，比利时官方在北约间谍案之中特意公布被捕者是华裔， 估计是故意向各北约盟国提出警告。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7: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7: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0: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1: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0: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1: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由8月4日开始，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9: 明世事论世情。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到心容海美、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4: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3: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选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4: 你配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3: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1: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
5: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7: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5: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5: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家做的？
2: 家福数个门窗咯。
5: 家福自豪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6: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大优惠，
3: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注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6: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7: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
2: 今个星期继续同大家讲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其中嘅 SAIL SAIL 嘅奖。喺四项大奖中，上星期同大家分享咗其中三项。

而东方算心所开发的 DF1000 作为首款软体定义加 3D 堆叠近传计算的晶片，它的战略价值就是摆脱了对先进制程和高昂的 HBM 高带宽内存的技术依赖，它利用晶圆级混合键合 Hybrid Bonding 技术，将 3D DRAM 和逻辑芯片直接进行 3D 的垂直堆叠，开发出 3.5D+ 的 Infinity Chiplets 架构，令到晶片在成熟的 14nm 的工艺节点下爆发出520 TFOPS at BF16 的超强算力，内存大宽高达 6.4TB/s， 甚至超越了 NVIDIA 的 H200 的大宽。这种换道超车的架构创新解决了 AI 计算中长久以来的功耗长和记忆体长的痛点，为国产高性能芯片开辟了可持续演进的新生态。什么是软体定义晶片技术呢？在传统架构中， AI 晶片的电路在出厂的时候已经固定，面对多变的 AI 大模型演算法的时候就缺乏了弹性，而 DF1000 就采用了软体定义架构，带来了以下的优势。第一，就是动态重构和解耦，软体和硬件彼此解耦，晶片可以根据当前进行不同的 AI 模型或者任务，例如大模型训练推理，透过软件直接动态调整硬体的计算方式和资源配置，令到同一张芯片利用软件的改动令到适应不同的模型或者任务。第二个优势就是免去重新开模，当全新 AI 演算法出现的时候，使用者就不需要重新生产或者购买新的实体晶片，只需透过软件端更新编译和调动配置，就能够令到晶片适应新的任务。另外 DF1000 亦结合了 3D 堆叠近传计算，这个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中提及过将 3D DRAM 垂直地叠在运算晶片的正上方，透过晶圆级 3D 混合检核技术将晶片间的传输距离缩到次微米级，创造了高达 6.4TB/s 的访传频宽。除了四个 Cell 大奖之外，大会亦颁发了六项 Cell 之星，同样代表了 AI 在不同的垂直领域的最高应用和研发水准。相比于四个 Cell 大奖专注于底层硬件和核心架构的突破， Cell 之星更侧重于 AI 和垂直产业的

括了深世科技 Deep Principle 的 AI Scientist 科研平台，传统的材料科学和新药研发 R&D 是依赖漫长的试错法和高昂的实验成本。深世科技的 AI Scientist 平台获奖，主要就是因为成功将机器学习、量子力学和分子动力学完全融合。这个平台利用核心的多尺度建模和预训练的大模型，能够在电脑精准模拟数百万种原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它将新材料的研发周期从数年缩短到数周，并且在新型的催化剂、半导体材料和小分子药物筛选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工业研发科学探索的强大数位大佬。这个体系致力打造科学界的安卓系统，是全球首个覆盖读文献、做计算、做实验全流程的 AI for Science 人工智能用于科学的智能科研平台。传统科学研究面临着文献过多、计算模拟昂贵和实验试错周期长的痛点，而深世科技就希望突破这些盲点。它的读科二科学导航联合打造了 AI 学术搜索引擎 Science Navigator， 涵盖了全球超过 1.6 亿的文献和海量专利。它不单只能够精准检索，还能够进行跨学科知识的挖掘，自动梳理研究脉络。至于算方面，它的科学

0: 世与之的大模型体系，为研究人员提供高性能的计算引擎。它利用 AI 学习物理规律，大幅降低了第一原理性计算的成本。至于做就是智能实验和自主运行，即由波尔约千实验室和智能化实验工具将计算结果直接影射到真实实验的设计中，令到计算和真实实验无缝衔接。第二个 SAIL 之星就是上海科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开发的 AI 原生统一通讯系统和超大规模的集群部署，它可以令到下一代 AI native 的网络通讯架构落地。随着多模态大模型即时超高画质视讯和虚拟实境的普及，传统的通讯网络架构正面临频宽和延迟的极限挑战。科流科技获奖的原因就是它彻底重构了通讯的底层，打造了 AI 原生的网络。这个系统在超大规模集群部署中，利用 AI 进行动态流量预测、智能路由调配和毫秒级的网络自我修复。它将网络资源的利用率提升了 40% 以上，并且大幅降低了大模型在跨区域传输和交互时的时延，为未来全场景智能连接提供了基础的设施。它同时打破了生态垄断，因为传统上 NVIDIA 利用它封闭的 CUDA 生态和专用的网络设备进行了软体捆绑。基流科技基于自家研制的 ROCE 高性能以太网调优方案，实现了软硬体解耦，能够兼容和适配多元化的国产 GPU 和不同的伺服平台。好了，因为时间关系， SAIL 之星只讲了两个，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得奖产品。拜拜。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在江西某县，有一位曾经做过御史的田工，他的住宅旁有一间空屋，晚间时常有鬼怪作祟。田工用了很多方法都不能够驱逐这些鬼怪，后来听到邻居说有位姓孙名永的上士精通易数，就邀请他来占卜。上士到了之后，天色已晚，就留他住在那间有鬼作祟的空屋里面。夜深入静之后，田工叫家仆去观察动静，家仆回禀话了，今晚好平静，我听到里面有人说这位孙上士是有道德的人，天神都好钦敬他，今晚就在这里住宿，我们不要侵犯他啊。这样说，田工隔了几日又请孙上士占卜，又安排他住在那间空屋里面了。夜间又派家仆去查察，家仆回报话了，一切平静，里面有人说现在孙上士时常来住，我们应该搬走了。从此这间鬼屋就不再闹鬼，平静下来了。后来田工将两次所听到的鬼话告诉孙上士知，问孙上士平生究竟有什么德行能够感动鬼怪。孙上士沉思片刻就说了，我自以命相薄忌，紧捉糊口就算了。我平日为人算命相面占卜优咎的时候，因机成变，时常劝人改恶向善，挽回定数。对于面上应扰亡的人，就劝他戒杀放生，常存慈悲，以延长寿命。对于贪财不知足的人，就劝他扶危济世，广积阴德，以培养福报。对于运正亨通的人，就劝他惜福行善，广行布施，以保安泰。对于命中无子的人，就劝他戒淫节欲，修德行善，以求子孙。我看相算命，时常随机劝导，专治利人，没以诚恳的态度劝人修心补相，所以能够接受我的劝告，从此回心修善，变祸为福，转扰而受的人都有很多。我就是这样借命相占卜之术劝人行善，已经有三十几年了。如果我真的有些德行，可能就是这些口头功德。其实这些功德个个人都可以做的， 田公听了这番话之后大为感动。各位，口可以作孽，骂人，讲是非，妄语离间，但是口亦可以修福的，例如劝人行善，排难解纷，但是人以口作孽的多，以口修善的少。这位孙上士就是以口去修福，所以感动鬼神。后来这位上士活到九十几岁，有两个儿子都中了举人，极为显贵，这件事记录在道德丛书里面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Yat Sam Yiling, Tin Hei Bogo.马路情报，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东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4: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6: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5: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6: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叹东北美食。
5: 1月7日出发，美金698元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3: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5: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噶，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7: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8: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温市发生伤人案，一名女子是受伤，警方话事发在星期三的朝早9:15左右，现场位于 Robson 的 Homer 街，一名女子途经的时候遭一名陌生女子叉颈，并被对方是咬面和手部，之后呢遭推跌落地，疑犯事后逃去，警方在现场呢在一个街口外面将他拘捕。警方说疑犯和受害人是互不相识，事件是突发的袭击，暂时未知动机，伤者已经送院治理，无大碍。而34岁的疑犯现在被控两项伤人罪，要继续羁押。其他消息，总理卡尼到访 BC 省，参观了温哥华港口局位于三角洲市 Delta Port 的货柜码头设施。卡尼提到他是支持扩展港口的设施的构想，指出现有的港口设施不足以配合联邦政府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卡尼说，如果加拿大要更加独立自主以及加强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就必须扩展港口的设施。卡尼表示，联邦政府的计划投放超过100亿协助扩展港口的设施，而现时是进行的亚省西岸输油管计划正正就是港口扩展计划的一部分。中港台方面，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的通话，警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的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贸易合作，妥善解决彼此的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指，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了严正的关切， 双方是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的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义，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讨论里面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9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面做好准备。时说 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5: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亲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是手足定是死敌？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无间一战》，看尽卧底边缘的生死抉择，挑战情义与公义的底线。黄宗泽、谢天华相隔十几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寓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寓订座电话604-278-6006。
10: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0: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2: 好，嚟到星期四，2026年嘅7月30日星期四下昼3:11嘅时间啦。咁啊，陈建邦咧喺诈骗招镜里边同大家讲下咧有关啲信息吓。不过先讲呢个信息之前咧，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吓。天气方面咧，今晚咧黄昏时分咧系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咧就天清噶啦。咁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嘅14度，落雨机会有10%嘅。日落时间8:55。咁啊，听日星期五啊点咧？预测系天晴嘅噃，而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4度，落雨机会有10%噶。预测未来嘅一个天气啦，星期六咧会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咧就有骤雨，星期一有阳光。嗱，气温咧就系徘徊摄氏嘅19至22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90%，系60%啊。嗱，现时咧出边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嘅1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22度嘅，而相对湿度咧好低啊，50%嘅。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天气啊讲完之后咧，今日可能嗰个嘅节目当中咧会有些少嘅问题啊，个原因系因为我哋呢一区嘅电台呢一区咧系大停电啊，咁啊好彩咧就系我哋嘅。播音直播室度咧，嗰个电池咧，我哋有个后备电池，所以好同大家咧系继续咧去进行我哋嘅节目嘅。咁啊，交通方面就唔使讲啦，因为头先咧小弟翻嚟嘅时候咧，交通咧就大混乱，我只用咗三个字叫做大混乱啦。点样大混乱法咧？如果阁下行紧 Westminster Highway 东行嘅话，你去到呢一个 Auto Mall 嗰度附近咧，你见到最右边嗰条线咧一定系长长嘅车龙，而左边两条线咧就系转入去禮街99北上嗰度咧。是会比较通顺啲嘅，点解？因为咧 ，Westminster Highway 东行向第六路、第七路嗰个嘅方向咧，去到呢个嘅红绿灯嗰度啊，即系呢个未过呢一个嘅拉桥之前嗰个红绿灯咧，就有一个嘅警察嘅路标就话系有呢个紧急嘅警务事故，系不能直通，你一定要转上拉街北上嗰个嘅方位。咁如果你真係要去 Richmond 啊嗰邊嘅話咧，可能你要去到 Bridgeport Road 嗰度咧，就 take 個 exit 咧，你先至可以出街，因為而家嗰邊咧係非常之嘅繁忙。九啊一號公路咧，亦都唔使諗噶啦，西行嘅方向咧，亦都會有長龍啦。點解咧？因為佢向住 Nye 街出口嗰個位咧，已經係塞得好緊要嘅。咁啊，再加上咧，就係呢個北行嘅方向咧，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一路塞到落去，幾乎係過咗呢個嘅Canby 橋，過咗九啊一號公路。一路去到咧就系嗰个九十一号公路嘅出口嗰边入嚟呢个北行嗰个方向嘅，咁啊系好塞车。相信咧，我相信呢一段时间咧系需要处理嘅吓。大家如果可以避嘅话咧，就唔好行嗰度啦，因为一定系塞得好紧要嘅吓。咁啊，因为我都翻嚟嘅时候都系见到有塞车，我要行转入去九十九公路，跟住咧就喺 take 个Bridgeport Road exit 向东。然之后再向翻南落，嗰个交通咧就极为混乱，大家要留意一下。咁其他嘅公路桥梁咧本身都会多车噶啦，包括咧就系对面海嘅第二匝桥啦，卡斯特图出嚟之后咧，肯定系非常之忙碌嘅。咁另外咧就系喺呢一个狮门桥咧南北行方向咧都非常非常之忙碌。咁请各位咧喺呢方面咧一定系要小心驾驶啦。我相信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同埋呢个Queensboro 桥咧都会系非常之嘅繁忙嘅，因为喺呢个嘅九十一号公路嘅东行同埋西行，再加上Nye 街桥呢一区咧大停电啦，唔系净系我哋写字楼呢一区，系成个区喺我哋呢一个区附近嘅所有嗰啲电力供应咧全部系中断嘅。而家咧 BC Hydro 就话佢喺度抢修紧，咁啊抢修几耐咧就你同我都唔知嘅。而家我哋啲同事们咧系因为喺度喺摸黑之中嚟到播出做紧呢个播音。咁可能有一啲嘅甩漏嘅时候咧，请大家咧系要帮忙担待一下嘅，因为点解？因为我哋系冇晒灯啊嘛，咁啊睇唔到我哋手边嘅嘢。好在我哋啲同事咧非常之嘅帮手啊，特登攞住手电筒啊，攞啲剩咧照住一啲嘅材料，等我哋可以咧同大家去倾下偈嘅。嗱，事实上咧，今日里边咧原本应该有林国安嘅，我林国安咧因为系交通嗰个嘅挤塞咧，可能系赶唔切啊，可能会迟少少到嘅，咁啊又只能由小弟咧。是担正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诈骗的信息。好啦，咁讲开一样嘢呢，就是诈骗方面呢，我哋大家都已经讲得好清楚呢，就是话点解都好似向住啲老人家或者啲长者呢嚟到去做呢、這、一个即係所谓行骗呢，是因为而家有个研究，就係啲长者们呢，佢哋喺呢段时间里面呢是比较可能喺嗰个嘅接收能力啊、听觉能力方面呢是会有少少嘅问题啊。咁例如我昨日同阿胡依君做节目嗰时候，咪睇到话有一幅相，嗰、那个相影到咧就有一位嘅受害人嘅奇英咧，向住一部嘅私家车埋去，咁私家车咧就咗个女人咧，就直情成个半个身咧伸出个窗门咧，就攞住佢捉住佢只手咧，就攞佢啲嘢嘅。嗱呢个嘅情况咧，我同阿胡依君都讲噶啦，有可能呢位嘅受害人咧系。以为佢系有啲咩要揾佢帮忙或者问佢嘢，佢就行近嘅啫。咁所以温哥华嘅警方咧都已经讲咗俾大家听啦。逢系喺户外行紧嘅时候，有任何人系行埋你身嘅时候咧，你一定系要避开佢，一定系佢行埋你，你又褪后。总而言之，唔好俾佢咧系走近你嗰个嘅安全距离。嗱，大家都知道安全距离究竟系几安全咧？你大概系伸一只手出去咁长咧。OK， 咁即系等佢唔好再埋嚟你个身边，你唔知道佢有啲乜嘢喺个身上边嚟到去影响你噶，咁所以咧你就净系喺嗰段时间咧，你就千祈唔好去埋身。有时候咧，可能佢哋扮到好似好熟咁，唉，好耐唔见你啦 ，uncle， 咁啊，诸如啦，想默行嚟嘅时候咧，你都唔好理佢，因为你咁样样做嘅咧，你系会将自己陷入一个好危险嘅地步。而温哥华警方亦都讲过，如果有人扮到咧系好友善咁行埋嚟嘅话咧。你都唔好睬佢，如果佢仍然系对你纠缠嘅，你大声叫啦，因为行人当中咧喺好多嘅行人过嘅时候啦，我见到你咁大声咧，都会停一停步物睇一睇，甚至乎揸车嗰啲有 webcam 嗰啲可能都会影埋添。咁所以咧，你做呢一个嘅行动咧，其实系帮你自己，唔会俾贼人咧有机可乘。另外咧就系千祈就唔好带一啲嘅金银珠宝咧，系好显眼咁俾人睇到，尤其是你嘅颈链、你嘅手表。手表你可以搵衫遮住，但系颈链嗰啲咧，千祈就唔好咧 即系现到俾人睇到你身上边戴住条颈链或者手链，因为主要嘅原因咧，呢啲都系吸引呢班贼人咧嗰个嘅垂涎噶。咁亦都琴日睇到啦，呢、這个即系分心去抢嘢又好，呃你都好，呃人都好啦，呢、這个都系一个集团式嘅做法嚟嘅。而呢个集团式咧系讲紧咧系非常之庞大，除咗加拿大本土自己有之余咧。根本上佢同埋外國嘅一啲嘅集團咧係一齊配合嘅，咁先至可以咧每一日可以進行咧大概四十幾次嘅詐騙嘅行動嘅。咁你諗下，如果呢一班人誒長時間咁喺呢度嚟到去做呢一個嘅行騙嘅工作咧，或多或少咧用或言率嚟計咧，一定係揾到錢嘅。因為温哥華嘅警方就已經向大家宣布咗咧，喺過去嘅一年啊，已經有成24,000+嘅呢一個損失咧，係由呢一班嘅奇英咧。是失去了的。而得今年到这个年中七月的时候，六月尾的时候已经去到30多万。即是换句话说，那个趋势实在是太紧要和太急了。警察没有办法不可以在这方面再加强他们这个宣传。亦都在电视台一些主流新闻日日都在播这些伎俩，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千祈就不要中计。另外有一个消息就可能大家都要知道，这个来自一个白人的我们主流社会的一位的受害人士。为什么他会受害呢？他就订了一间航空公司，他叫做 WestJet 的航空公司的机票。咁啊，点知咧就系因为嗰个机票咧出咗问题，咁佢咧就系航空公司咧就好似 cancel 咗佢嗰班航班，咁佢就翻唔到多伦多。咁佢就要求咧呢个嘅 WestJet 咧同佢安排一个嘅即系回程嘅机票啦。咁但系喺嗰个过程当中咧，佢嗰个服务咧就唔满意啊。咁呢一位嘅人士咧，呢位旅客咧就觉得俾咗钱冇个 service 就好嬲，咁啊谂住咧就去投诉佢，就写一啲嘅 review 啦，嗱网评啦，呢啲叫网上边一啲嘅评论咯。好啦，咁佢就揾咗谷先生啦，咁啊上咗谷先生个网度咧，就揾到呢一间 WestJet 嘅有一个叫客服嘅电话啦，或者有个客服嘅网站，咁佢睇到电话咧就打电话去啦。咁对方呢就话我係咩名，我就係呢间公司嘅客服，你有咩可以帮到你。咁佢就将佢个事件呢就话俾呢一个客服，所谓客服嘅人听。咁佢听完之后呢话哦唔紧要，我哋知道你呢个问题，我哋嘅出漏，我哋嘅批漏，我哋而家可以帮你做 refund， 可以俾返3,000你。咁喺嗰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女士呢就觉得咦，咁你都真係几好㗎喎。咁嗱嗱声呢就即係同佢沟通啦。就问咗佢之后呢就话我而家要退钱俾你，咁我点俾你呢？我要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咁终于呢位嘅旅客呢就将嗰啲资料俾晒佢之后。好啦，冇耐咁佢自己知道。咦，点解返去 check 到佢个信用卡户口里面唔见咗3,000。就係呢一位嘅所谓客服呢，就是透过他这样的沟通呃他这个的服务呢，就偷了他3,000走。现在这个旅客呢就没得追，因为为什么这个3,000是他自己给了资料给人的。所以呢去到这个情况之下，他是没了那个的赔偿不得止，还不见了3,000。现在呢 WestJet 那边究竟怎样跟他安排呢？不知睇下佢有冇進一步嘅消息話啦。咁所以話俾大家聽咧，如果你要寫一啲嘅評論喺網上邊關於某一間公司嘅話咧，佢嗰個嘅官方嘅講明咧就話，你最好揾翻嗰間公司嘅官方網頁，千祈唔好揾第三者嘅網頁走去揾呢間公司。你一定要打嗰間公司嘅網頁嘅名，或者打嗰間公司嘅名，咁佢就會去翻嗰個官網嗰度，咁你就做嘅安全。甚至乎咧，你可以去问这个网站呢那个客服那个电话，就是千祈不要自己找其他的网站去找些网站告诉你听，因为那些呢很多都是分分钟假嘢嚟嘅，咁唔觉意你中咗招，唔见3,000，你话几痛苦呢？好啦，咁而家呢个时间呢我哋要去广告了，是不是？咁返嚟嘅时候呢，咁林国安呢就应该是塞完车啦，咁已经那个面口非常之窿啊，翻嚟嘅我同我一齐做节目，不过我哋咧依然系要摸黑嚟到做，那个原因系因为冇咗电，只能够靠出边嘅日光，但系出边嘅日光咧就晒唔到入嚟我哋呢一个嘅录音室，咁所以咧冇计，我哋而家都系喺个直播室里边咧，系透过一啲嘅电筒嘅安排，有啊林国安喺中间啊，林国安同大家打下招呼先。
13: 喂，你个好啊，哇，今日好日啦，今日，
12: 绝对好日，
13: 我觉得直接真系冇得顶啊，真系第一次喺咁样嘅环境底下
12: 吓。冇错冇错，啊，好开心啊你咁样。
13: 好开心啊，因为今日净行大运喎我。
12: 你点知你我都行大运啦？
13: 哇，我翻到嚟嘅时候，咦嗰度啊，以为路畅通啦，咁啊走得条好嘅路。 哇！呢條路真係相當好，俾我帶咗個好運翻到嚟，真係冇得頂。
14: 你行咗去邊度運啊？運咗邊度嚟啊？你
13: Westminster 咯，
14: 你喺 Westminster， 我又喺 Westminster。
13: 咁啊，跟住就入唔到嚟啦。咁啊，跟住翻翻去兜個大圈啊，係啦係啦，
14: 同一樣啦。
13: 唉，真係犀利！
14: 而家一架車跟一架車啦，
13: 冇錯啦。唉，真係我都翻到嚟都慶幸啊！真係。
14: 我都好擔心嘅，我個拍檔究竟幾時翻到嚟？你知啦，
13: 我打電話嚟又冇人聽啊！
14: 我哋而家个电话系唔 work 嘅，
13: 咪就系咯，咁先犀利
14: 嘅，系咪？
13: 咁样先有考验啊嘛，系咪？
14: 点解考验啊？好啦，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去广告先啦，好嘛？翻嚟我哋再同大家倾。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4: 好啦，我哋翻翻嚟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谂住可以饮杯水唞一唞嘅，原来咧因为停电嘅关系咧，有好多嘢都变咗，我哋系 block 咗出唔到嚟。咁我想问问我哋嘅控制室啊，姐姐，究竟我哋系咪真系可以唞唞先咧？咁因为一轮嘴讲咗廿分钟啊，我讲得就算唔攰，都个观众啊听众可能听到攰嘅，系咪啊？咁使唔使我哋系咪可以休息一阵啊？
1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7: 下午3:24。
16: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8: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8: 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三食。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18: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0: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8: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2: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8: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8: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4: 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面咧，今日真系非常之嘅即系非常之有刺激性同埋有挑战性啊！林安系嘛？听唔到你把声，听众朋友听唔到啊？听唔到啊？阿林国安咧，佢把声咁遥远，我哋今晚拉翻近少少，等佢拉翻翻嚟呢边啦。因为我哋好威噶，平时我哋咧就喺直播室入边咧做节目噶。林国安，今日我哋而家坐咗呢个系控制室嘅位嚟噶，即系你而家控制员嚟噶，
13: 升呢咗啊嘛我哋。
14: 你威啦，总之有你一日喺度，我哋就升呢啦。
13: 阿林国安，我前面有好多嘢都斗唔到，又睇唔到。
14: 唔系，我哋见到有一啲灯着咗喺我哋面前，但系嗰啲同我哋
13: 都唔可以乱揿啊，
14: 同我哋冇关系噶吓，
13: 唔可以乱揿，
14: 冇关系噶吓。
13: 嗱，
14: 今日咧即系我相信喺交通嘅方面咧，一定会大混乱嘅情况出现噶啦。
13: 嗯，
14: 你头先翻嚟喺 Westminster Highway 向东行嘅时候咧，
13: 系咪向东行？系咯，
14: 系咩？你谂住想直去到
13: Number Six 啊嘛，系啊。
14: 咁但系 Number Six 之前嗰个红绿灯转咗嗰度就封咗。
13: 唔系，我懒叻咁啊。 就諗住行一條捷徑路行Lundell，諗住唔塞車嘛。
14: 係啦，係啦。
13: 但係咧Lundell去到Sidaway嗰度又塞。塞完我見到前面冇紅色喎，咁啊，梗係懶醒啊，直去啦。去到 number six， 跟住轉左啦，咁啊去到Westminster， 哦，跟住知道出事啦。
14: 因為你唔可以直去，
13: 唔可以直去，係啦，
14: 一定要轉左或者轉右。
13: 一定轉左，咁啊轉翻左，又去翻 Jacob， 即係去翻 Camby， 又 Camby 轉翻右。
14: 哦，咁你都算叻仔啊！我行咗去呢一個 Bridge， 我行咗呢個99公路北上。
13: 啊，
14: 咁我大鑊啦！我知道我應該喺好似話你喺 Jacob 嗰邊轉入去先。
13: 係咯，係咯，係咯。
14: 但我就唔係，我行咗，因為我已經過咗啊。
13: 哦、
14: 我已經過
13: 咗
14: 只琴啦，咁、
13: okay.
14: 我又冇去到 number six 嗰邊轉，佢唔俾我轉啊嘛，咁、
13: 嗯、
14: 我咪喺99公路咪轉咗咯，去上橋位咯，咁、嗯、我上橋位、哦，結果我一定焗住我要行呢個 Bridgeport 嗰邊出口啦。
13: 係啦，所以我都頭先通知咗啲同事咧，即係如果要翻嚟電台嘅時候咧，行 Camby 穩陣啲啦，
14: 行 Camby 穩陣啲嗬，係、啊、係、啊，我後來我咪喺 Bridgeport。出翻去之後，跟住轉東去到 Bridgeport， 轉東向東行落到去呢個第六路，嗯、我咪
13: 唔好講啊！你咁蠢嘅路，唔好講俾人聽
14: 啊！
13: 啊，我費事人嚟跟你啊！
14: 唔好啊！
13: 唔好啊！
14: 唔好唔係，好似我咁入咗去，你冇得講啊！係
13: 啊，
14: 明明
13: 啊，
14: 係
13: 啊，
14: 你未入就可以啫。係
13: 啊，
14: 點都好，我覺得今次呢一個大挑戰咧，俾我哋覺得係考下而家林國安嗰啲應變能力咯。
13: 考你唔得咩？考
14: 我啲應變能力已經
13: 你冇問題啊！其實我哋都身經百戰噶啦，喺個台咁多年都
14: 係啊，頭先。真係頭先我哋個operator 姐姐咧，佢都好驚啊，因為佢話咧，
13: 佢都未試過，
14: 佢未試過，佢話揸揸下車咧，就因為呢度封嗰度封咧，佢原來走翻上 highway。
13: 哦，好聰明啊，真係。
14: 嗱，你聽到你聽到我呢個operator 姐姐講
13: 呢個，原來佢比你更聰明。
14: 係，佢即即即走上 highway。咁啊，快啲兜翻翻嚟，趕得切開翻呢個麥俾我哋。
13: 係咯，
14: 啊，即係佢都功不可沒。
13: 梗係啦，梗
14: 係
13: 啦。
14: 咁你係咪加佢人工啊？你
13: 加佢人工，好啦，請佢食個橙啦，今日
14: 食佢食個橙啊。OK， 嗱點都好啦，今日咧我哋希望可以提供到一啲嘅信息啦。頭先我講嗰個咧就係 WestJet 出咗個消息，係咪？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覺得有間公司你係好唔滿意佢個服務，而可以有網上面有評論，
13: 嗯、
14: 我頭先所講，你係咪要揾翻佢個官方網站嗰個客服嚟到去投訴，好過你就咁打上去某一啲嘅網站，不知名嘅網站打嗰個名求嘅，我要揾個客服哦乜乜公司，咁你就去做啦。
13: 其實冇乜用，你梗係揾翻個即係官方嘅網站梗係好啲啦，因為多啲人 view 到啊嘛。你去其他嘅平台，我就算當你揾到一個唔係呃你嘅平台，佢、嗯、都可以 drop 咗佢噶嘛。
14: 咁咁係，因為而家有好多人係請槍噶嘛，
13: 啲、啊、
14: 水軍
13: 啊
14: 嘛，佢哋叫做啦。咁所以咧，記得大家咧就係、是、可以咧嚟到去做呢、這、一個做呢一個嘅即係睇法咧，就係、是、話，如果你真係要做一個網評，你覺得嗰間公司佢嗰個嘅服務係做得唔好嘅，唔緊要。你一定是要找回他的官方的网站，在他的网站那里找到他的客服那一个栏里面有个 contact， 你可以用 email 给他，一般来讲这些都是讲 email 的了，很少就 有人真的接到你的电话还会这么 nice 说什么都不用问，知道了就会帮你搞啦，其实就是你听得到咁容易话可以退返钱俾你呢，呢啲咁嘅公司呢老实讲句唔係好多。我自己嘅感觉呢一定係会有好多唔同嘅阻挠啊，又话呢样要你证明啊，嗰样又要你搵啊，咁。咁总言之，昨日嗰位嘅受害人士呢，佢话佢以后呢佢知道啦，佢唔会呢求求其其咁喺个网站搵出一个咁呢间公司嘅名嘅客服呢就走去同佢傾嘅。佢一定要正正式式呢係知道呢係嗰间公司嘅真係嘅客服嗰度呢嚟到去做呢样嘢。咁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喺呢方面呢一定係会收到我呢个讯息㗎啦。咁好啦，咁呢一个讲完啦，林国安有冇其他一啲嘅讯息呢我哋可以提供俾啲听众朋友关于其他方面嘅诈骗啦。譬如你去旅行有冇遇到呢咁嘅诈骗嘅嘢呢，
13: 因为我不是太过听到你把声音，我睇怕我都是要入翻嚟。
14: 林国安，又失咗踪，唔系啊嘛？等紧你喎，林国安。所以咧，我都话啦，今日真系好挑战性好高，因为我电台停咗电咧，嗰、那个麦啊，又嗰班声又翻嚟啦。
13: 我真系唔可以离开你添，真系惨啊！真系，唉、哎，真系。
14: 唔系啊，你啊旅行嗰度咧，你有冇遇过啲咩诈骗嘅嘢咧？
13: 旅行嗰度啊？诈骗又唔可以话诈骗嘅，人哋明码实价嘅好多嘢就
14: 唔系咁，佢嗰个所谓明码实价嘅话，佢嗰个价钱标得特别零零舍舍 out of reach， 咁你就觉得佢屈你啦，系嘛？
13: 你可以唔接受嘅，
14: 咁啊系
13: 吓，你即系invitation to treat， 你可以唔接受啊，唔俾钱唔去啊，咁系嘛？ 有時你就未必有得揀，有時你好難嘅啦，去旅行嘅嘢咧，無論你買一個 souvenir 就好，你始終嗱，譬如第一檔你覺得$10咁，你行遠啲可能變咗$8，行一啲又可能變翻$16，咁跟住變咗$5咁，其實你真係完全你 judge 唔到佢究竟係真係抵與唔抵，不過有時。你就有時去旅行嘅嘢咧，你有時見到你就要買噶，你又唔可以等，又唔可以翻轉頭，一翻轉頭你認唔翻邊間咁樣嗰種，真係噶，係啊，我即係
14: 唔係當地人啊嘛，
13: 係啦 ，experience 過你係真係冇可能，有時好多時間你譬如你成班人咁啊，冇理由個個等你翻轉頭買噶嘛，係嘛，所以呢啲你都冇得等噶啦，你都係啲開心錢嚟魚去洗嘅。
14: 咁啊，自己睇住嗰個嘅情況而定啦，
13: 係啊，係啊，係啊，
14: 冇話啱唔啱嘅，其實你講得啱嘅，旅行咧。但係好多地方有好多情景之下咧，如果你唔熟當地嘅環境咧，你都真係容易俾人哋呃呃氹氹喎。
13: 係啊，同埋有時咧，我就覺得最開心去旅行咧，去啲地方咧，有得講價咧，好過癮嘅。即係其實我哋已經冇即係冇得講價好，
14: 好耐啦，
13: 即係冇得講價好耐噶嘛。即係你冇乜機會去講價，人都冇人睬你，係咪先？啊，一定啊，有得講幾得意喎！講減一蚊你都開心嘅。
14: 係嗱，我記得咧，我係有一次咧去到巴黎食嘢，咁啊食完飯之後咧。咁我就即係同我太太商量，我話：咦，咁我哋係咪要埋單啊？咁埋單咁好順利，就睇下張單幾多錢。
13: 係啦，
14: 咁啊睇下使唔使俾小費啦？我又冇睇清楚啦，咁就問個 waiter 啦，嗰個哇，你哋有冇即係 tips
13: 消費
14: 啊？消嗰個 service charge 喺裏邊，佢話冇喎，咁啊信佢咯，係
13: 啦
14: 係
13: 啦，
14: 咁啊俾咗15% 佢咯，翻嚟一睇原來有
13: 加咗喺裏邊。哦，
14: 咁佢咁啊，即係我自己衰，我自己蠢，
13: 自己唔睇。
14: 你點解唔睇咧？
13: 係
14: 咪？所以我有時咁收家嘅嘢都唔敢講。不過今日咁嘅環境之下
13: 都唔緊要啦嚇，唔緊要呢啲好少不免嘅事。跟住其實唔好話而家你去到巴黎啊，就好多時間去到，譬如我喺多倫多成日做嘢啦，已經加咗噶啦，好多地方
14: 好多都已經果明加咗，
13: 已經加咗。佢冇未必講明，但係我即係心裏有數。啲人成日講開，喂佢有啲加咗，有啲加咗，小心啲啊，睇叫睇餐睇單啊咁樣。
14: 哦，
13: 咁即係已經係加咗噶啦。
14: 喂，咁佢嗰個加嘅 service fee 使唔使話俾你聽咧？
13: 理論上其實一般的 practice 佢都話俾你聽，我小費加咗噶啦，先生你隨意啦，你可以 on top 或者你即係就咁啦咁樣，
14: 係咯
13: 係咯，應該就要講嘅。
14: 咁如果佢唔話俾你聽，你絕再俾嘅就
13: 咁就 trap 你噶啦，我覺得係。
14: 咁咪即係俾佢呃咗。係
13: 啊係啊係啊係啊，俾 trap 你噶啦。
14: 咁啊呢個就唔誠實啦。咁啊另外咧，我有今日晏晝食嘢嘅時候同一個朋友傾開偈咧，原來而家咧有一啲嘅酒樓食肆咧，你哋埋單嘅時候咧睇清楚，埋單嘅時候尤其食點心嗰啲。你睇清楚有冇計多你？因為咧，老實講，你如果你有成十幾個人，你叫個點心唔會少
13: 嘅。係啊，
14: 係
13: 啊，
14: 係咪有啲掛萬流一？可能佢真係加多兩籠落去，你冇 order 嘅嘢都得嘅。
13: 呢個係啊，即係近期我覺得都係有啲混亂，
14: 有啲混亂出嚟，
13: 有啲混亂嘅。即係唔好話點心啊，有時小菜啊咁樣，我都覺得即係有時。即係個價錢都比起我想象中加咗好多落去，
14: 加咗好多呢個冇計啦，因為食材貴咗，人工貴咗啊。
13: 唔係，都係比一般時間係，即係比一般平時加開嘅錢都係多咗好多嘅。
14: O K，
13: 係咁，我咧就知，麻麻地咯。
14: 如果咁嘅
13: 感覺唔係太過良好，
14: 咁唔緊要嘅。最緊要一樣嘢就話，你啲嘢貴，我坐喺度食，我都食咗啦。咁但係喺嗰個嘅服務費方面咧，即係嗰個頭先嗰個 tips 嗰度咧，我哋自己要自己揸緊啲咯。你咪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如果有一啲嘅所謂服務費加咗落去，而你自己唔係睇清楚，你再 double pay 佢嘅啫，佢唔會多謝你噶。
13: 多謝啲唔多謝啫。
14: 佢唔會佢
13: 阿陳生多謝曬。
14: 佢點知你陳生啫？佢點知林生啫？真係唔係我覺得大家小心啲咯，即係睇嗰啲單咧，係 make sure 你係食咁多嘢，咁多錢加埋税，加埋呢一個嘅小費，額外俾佢咁多，
13: 同埋千祈唔好爭單。
14: 啊，係冇錯啦，係你講得啱。
13: 唔好爭單。
14: 係我就今日見到就係有個人，平平平平衝出去。爭同人一齊爭，
13: 真係冇爭，
14: 無謂啊！我覺得嗱，你咧一個唔小心咪撞得我張凳喎。如果佢大隻啲，我飛咗出去嘅喎。
13: 哦，
14: 係咪？即係你
13: 冇同你道歉咩？
14: 佢冇同我道歉啊，我同佢道歉啊，幾乎要話我阻住佢啊，
13: 係咯。
14: 好啦，我哋而家時間要去廣告先，咁啊翻嚟咧，我哋再同大家咧詐騙照鏡。
2: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6: 好食抵食。
3: 多嘢食，广东烧腊。
18: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二千旁，电话604-278-4998。
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7: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高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6: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1: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2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21: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22: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探东北美食。
21: 1月7号出发，美金698元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8: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21: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15: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5: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亲生兄弟一黑一白，到底是手足定是死敌？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无间一战》，睇尽卧底边缘的生死抉择，挑战情义与公义的底线。黄宗泽、谢天华相隔10几年再度宿命对决，火拍陈山聪上演最强黑白交锋，连场激战，重型火拼，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5: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8: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3: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8: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二千旁，电话604-278-4998。
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5: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6: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8: 又话星假期举办嘅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旧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星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10月11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2: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18: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1: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8: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4: 好，欢迎翻返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睇睇我哋而家个时间咧，应该系3:43吓。咁啊，林国安啊，你有冇申请护照啊？
13: 今日冇。
14: 我知啊，你将来会申请护照噶嘛？
13: 我续咗咯，啱啱。
14: 系咪啊？咁啊，等几多年之后啦，要吓？
13: 要10年之后。
14: 系啦，你知唔知道原来咧，我哋加拿大啲护照因为太过受欢迎咧，竟然而家有人咧。在个网站度诈骗，又有人会受骗嗰度好嘢喎。
13: 唔系，因为其实的确我哋个护照系几靓嘅。我换咗个新嘅 passport 咧，
14: 我都换咗，
13: 我都觉得好靓喎。今年
14: 我都换咗，
13: 今年啊，
14: 我都换咗。
13: 之前嗰啲唔同样噶嘛。
14: 系啊，以前嗰啲软白白噶嘛。
13: 系啦系啦，呢个系特别硬嘅嗰个。
14: 佢入边有块水晶片嘅，有块嗰啲晶片喺度嘅。
13: 系啊系啊，好靓。
14: 佢话点解咧？加拿大嘅竞争局咧吓 ，Competition Bureau Canada 咧宣布啊。在安省就捉了两个约克区的居民，涉嫌在2016年开始，到2020年间经营假冒政府护照申请网站，呃啲加拿大的市民。
13: 咁呃多几钱？几百蚊一个啫嘛。
14: 你一百咁我收你手续费咧，嗰度又再加多几十蚊咧。
13: 帮你去申请，帮你申
14: 请。佢唔系帮佢人呃，佢话咧涉案网站咧就系以 Passport Online 同埋 Passport Express 嘅名义运作嘅。咁啊，誤導性咧陳述，令到啲顧客誤以為咧係啱啱啊透過加拿大政府嘅官方渠道喺網上邊申請，或者咧係續期護照。咁啊，實際上咧根本就佢哋冇咁嘅能力嘅，佢又係呃嚟噶嘛。
13: 係。
14: 咁佢嗱好簡單，你喺網上邊申請，你係咪要俾曬啲個人資料佢？係
13: 啊，啱啊。
14: 咁佢話咧捉咗呢兩個東主咧，咁好嘢喎，原來其中有一個係華裔嚟嘅女士嚟嘅，咁佢哋被控咧就違反咗競爭法咧，虛假或者係誤導性嘅陳述咧嚟宣傳服務啊，
13: 係
14: 啊，咁另外咧就要加5000蚊嘅罰款，
13: 咁少嘅
14: 以上啊，罰五以上啊，喂，咁但係佢用啲咩方法咧嚟到去氹到你咧？你作為嗰、那個。續期的或者你成日你應該知道佢問你嘅嘢，同埋係咪真係官方嘅網站？唔通你一啲 sense 都冇嘅咩
13: ？Online apply 好似得嘅喎，其實
14: 而家得，我知得，但你要去佢個網站，政府網站啊嘛，係咪？
13: 咁可能有啲人貪快，又或者有啲新移民唔係好熟咁樣，又快證啊，或者有啲一次過幫你搞掂啊咁樣。你知即係除咗加拿大，其他國家有啲即係。一條龍服務真係可以幫你處理啊、辦理到嘅嘢。
14: 嗱，我啊知道咧，曾經我有個朋友咧，俾電話我，佢就話咧，佢去英國啊。咁你知而家入英國咧，就要預先申請一個 EAT 啊，就 Electronic Authorized 嘅 Travel 嘛。咁佢就上網站，就睇到個網站咧，就話提供呢個服務嘅。咁啊，叫佢申請，咁啊，叫申請之後咧，跟住佢俾錢。佢話嗰個費用咧係好貴喎，講緊係。100英镑喎，
13: 哇！
14: 100英镑，咁佢一睇唔妥喎，我话听人讲喎，都系十零廿磅嘅啫，咁佢即刻就醒水啦。但系佢已经迟咗，因为佢喺嗰个网站度咧，俾晒啲 credit card number 佢啦。咁佢咧就可以叫我话得，你而家即刻叫呢个信用卡公司咧 stop 咗呢个 payment 佢，之后咧你就将你嗰个 passport 咧，你就话俾佢听。我要轉個 password， 唔係轉個 credit card number， 再唔係咧你就轉個 password， 咁但係一般嚟講咧轉 password 冇用噶啦，因為你嗰個 credit card 後邊嗰個 security code 咧已經出咗去啦嘛。
13: 咁佢可以 appeal 嘅。
14: 佢嚇邊個 appeal 啊？
13: 佢 appeal 個 credit card transaction 咯。
14: 哦，佢咪就話我叫佢即刻通知信用卡公司咯，係咪 appeal 咗佢？咁信用卡公司可以 stop payment 噶嘛 ？stop 咗之後，跟住換張新卡俾佢。
13: 嗯，梗係咁啦，正路啊。
14: 正路係咁啊嘛，因為我係唔知道用咗佢個 service 啊嘛。咁但係。 信用卡公司就可以話：喂，咁你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網站你揾你自己俾嘅喎，咁、你而家叫我 stop 佢，信用卡公司要問你寫好多理由嘅喎、
13: 哦，咁都要嘅啦，冇辦法㗎，係
14: 咪啊？係咪先？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咁嘅情形咧。等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3: 即係除咗你自己減低咗自己個經濟上面嘅損失之外，你提醒埋其他人唔會再中招嘛。咁其實你 report 都係好嘅。
14: 唔係，佢話咧，佢都覺得奇怪，因為佢個網站一睇咧，有好多國家嗰啲國徽喺嗰個喺個網站度。嗱咁啊，嗰啲公司咧老老實實，佢就唔係呃人嘅，佢真係幫你做嘅。啊，只不過咧，佢就因為係收你費用，佢係收你費用，咁變咗。你不知道之餘呢，你是用第三方的服務而已。
13: 是啊，有時人就貪方便咯。
14: 不是咯。
13: 是
14: 啊。咁即係呢樣嘢我哋提醒啲聽眾朋友，即係塞錢人嘅袋啦。
13: 啱啊。
14: 好，呢個時間呢我哋又要去廣告啦，返嚟我哋再繼續。
2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

0: 赞助播出。
1: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日我哋嚟讲一个好多人都会忽略咗，但系后果都非常之严重嘅话题，就系冇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一个人喺 B.C. 省去世嘅时候冇订立遗嘱，佢嘅资产系唔会自动立刻交俾啲屋企人嘅，而系必须按照法律 Wessa 遗产法嚟分配。更加嘅麻烦就系冇遗嘱嘅时候，即系冇订立一个指定嘅執行人啦，英文叫做 Executor。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的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 这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了，在这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所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开支都用不到。所以如果有这一边的法律的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0: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啦，翻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同林光两个咧就首次合作，就唔系喺个直播室度，
7: 系咯，
6: 喺个控制室度对住一排掣咁嚟到同你做节目，
7: 都唔错嘅呢个环境都。
6: 唯一一样嘢，我哋美中不足嘅地点点啦吓，即系我哋而家系以阿 Q 嘅精神啦，我吸收咗欧荣恩嗰啲阿 Q 精神，
7: 系点？
6: 系收唔到电话啫，因为我哋嗰啲电话咧都系要用电嘅。话明电话嘛，
7: 电话嘛，系啊，
6: 系啊，而家你冇咗嗰个电咧个供应咧，电话就变咗冇得话啦，咪又变咗要由我同林光两个话啦，系咪？
7: 系啦，冇错。
6: 嗱呢轮咧，我发觉咧好多啲集体诉讼嘅嘢。嗱有一宗嘅集体诉讼咧，好多年前我哋已经听过啦，就系呢个Johnson & Johnson 嘅爽身粉。
7: 系啦，系啦，系啦。
6: 终于而家咧有个结果出嚟啦。
7: 系
6: 嗰个法庭咧高等法院咧就。approve 咗，批准咗咧，就係 Johnson & Johnson 咧可以用55亿元咧，係出嚟赔偿俾一班嘅苦主，係用过佢嗰啲爽身粉嘅苦主。咁啊，呢一班嘅苦主大概佢计条数咧，大概69000宗嘅个案。
7: 唔止啊，
6: 佢话咁讲噶，
7: 系嘛？
6: 有69000宗，
7: 咁少，
6: 系啊，咁啊，但系话佢话，但系咧，即系可能嗰啲系有问题嘅人。
7: 哦 ，OK，OK。
6: Okay。咁佢话咧呢个咁嘅诉讼咧系经历咗10年啊，
7: 要啊有啊一定有
6: 啊，经历咗10年，咁佢先至喺长期嘅法律之中咧系攞到个最大嘅胜利。咁啊当时咧有一位嘅联邦法官咧就对啲个别原告咧系咪可以能够具体证明佢嗰、那个爽身粉入边嗰啲滑石粉咧系咪真系罹患呢个卵巢癌咧表示怀疑嘅当初，咁即系变咗佢一定要有证据咯，系啦系啦。咁Johnson & Johnson 一直就话咧呢个 talc powder 咧系安全嘅 ，OK 唔会有石棉嘅，咁啊否认佢旗下嗰啲滑石嘅产品咧，滑石粉嘅产品咧会导致到卵巢癌嘅。咁而家咧公司喺2020年已经停止喺美国卖呢只以滑石粉为原料嘅婴儿爽身粉啦，就改用乜嘢咧粟米粉。
7: 哦 ，OK，
6: 粟米淀粉嘅产品，咁但系粟米
7: 淀粉级数唔
6: 同啊，梗系啦，咁啊应该平啲先啱嘅，
7: 平啲嘅
6: 系咪？滑石粉系贵好多，
7: 但我细个咧有用喎，有冇用啊？
6: 你唔系女士啊嘛，
7: 哦，咁啊系，证实唔到，
6: 你唔好谂错隔离得噶，
7: 唔
6: 系，唔系唔使证实唔到，根本冇得证实，佢系女士们。因为是始于一位女士说她罹患了卵巢癌，后来经

0: 过呢个嘅检查，就话咧佢系因为用爽身粉。
1: 咁啊，即系佢系用好多，因为你始终任浸一个表皮出边噶嘛，你浸咗入去里边，佢真系可能会浸用咗好多噶咯，可能日日。
0: 喂，咁唔出奇啊！
1: 一得闲就浸，得闲就浸。
0: 因为可能佢哋住嗰个嘅地方环境本身系好湿，系咪？咁一定系要，
1: 咁啊系，一定要用啲粉，
0: 用啲粉身爽一爽下身，
1: 渗翻入啲，跟翻啲汗腺入翻去里边。
0: 系啦，咁佢变咗个人就唔会黐立立咁样样噶嘛，系咪？咁所以呢个情形之下咧，我相信咧有69,000宗咧，
1: 都系女士。
0: 我都系多数，我谂一定多数大部分都系女士嚟嘅呢个情况之下。咁究竟成唔成功？就算攞几多咧，真系冇人知噶，即系睇下你有几多人去申请。
1: 哇，好多啊！你如果当69,000，你
0: 六万55亿咁俾人
1: 第一，五十五亿好，
0: 除一除咯，你除一除69,000宗，
1: 系啊，
0: 系咪有几多人可攞翻？咁咪69,000宗个个都会嚟申请啊？
1: 咁應該係啦，佢應該係
0: 佢計到條數有啫，但係佢申唔申請一件事噶嘛。咁、如果佢唔申請，個pool咪大咯。
1: 咁啊
0: 係，係嘛？咁所以呢個情形咧，我相信大家可以諗諗嘅。咁、我亦都睇得到咧，就係、有好多時候我哋會去一啲官方嘅網站去買嘢嘅時候咧，真係有時佢嗰個官網嘅客服咧，即係你唔知係真定假嘅。咁啊，所以有啲網站咧，即係有啲嘅機構咧，就話俾大家聽，有一啲叫自保 checklist 啊，佢話要你一睇。你就大概知道有3個細節咧，信用卡隨時可以俾佢清空嘅。
1: 咁犀利。
0: 係啦，佢話第一咧，你話落下單之前咧，你要睇邊一個咧。第一，佢個價格平得係非常之唔合理由。
1: 啱啊，啱。
0: 係嘛？喂，咁但係而家有啲嘢真係好平嘅，某一啲嘅網上嗰啲供應商嗰啲價錢真係好平
1: 嘅
0: 喎。
1: 係呢、這個的確。咁不過你不妨於貨比三家啦，係嘛？唔係，咁你攞個平均數啊。
0: 咁如果三家里边佢计出嚟，
1: 咁当然系最平，一定拣嗰个噶啦。咁你睇下系咪真系会唔会咁离谱咯？不过有时都唔出奇噶，有时有啲 promotion 咧，哇减90% 啊，减60%、70%啊，咁真系有机会嘅。不过佢的紧有啲条件，要可能你要你买多少少其他嘢啊，咁样即系佢攞翻嗰个平均数。
0: 所以第一点咧就系睇一睇佢个价钱系咪过分平。如果嗰样嘢你都知道佢啲公价大概几多，我平唔会平得超过50% 嘅咧，你就会知道系咪真定假。第二咧就系应对方法咧就系如果太过低咧你就唔好理佢啦，因为嗰啲分分钟都系，就算你买到嗰样都唔系你想要嗰样嘢嚟。
1: 或者太过平都冇所谓啦，你咪有个试试睇系咪真。
0: 问题就系你个卡资料俾咗佢嘛？
1: 我哋 PayPal 咪得。
0: 哦，你用 PayPal 就唔会有事噶啦。
1: 咁又唔系有事，一个少啲机会咯。暂时啊。将来唔知
0: 嗱，基本上 PayPal 系安全嘅，因为 PayPal 帮你间咗一重。如果嗰个人真系呃你嘅，你同 PayPal 讲咧 ，PayPal 可以 stop 个 payment 俾佢噶嘛。
1: 同埋我发觉最近有一啲咧，我去过一个网站啊，咁啊想买下嘢啦，咁原来佢啲有啲 tricks 噶，咁就譬如佢哦 80% off 咁样。
0: 唉，冇错。
1: 好啦，咁你咪好开心啦，咪 click 入去啦，咁好啦。跟住佢都話俾你聽嘅，不過咧你要成為我哋嘅 VIP 個 member 先可以嘅。
0: Yes, yes,
1: 不過
0: yes,
1: 你依一單唔計嘅。
0: 係。
1: 不過如果你要唔接受嘅話咧，你就要唔知幾多號之前你要
0: cancel 嘅。係啦，係啦，係啦。
1: 咁樣咁好啦。咁呢個咧未完嘅呢個故事，我哋係咪要 break？
0: 係，我哋要 break 啦嚇。咁啊，不翻嚟嘅時候請你再繼續好唔好啊？
2: 上個禮拜你幫個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張牀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管欢乐。
5: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5: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4: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4: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8: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叹东北美食。
4: 1月7号出发，美金698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呢节文六号路隔 Westminster Highway 喺下昼1点几发生交通事故。有电线杆咧倒冧，现场区域系停电，水电局人员咧正在抢修，附近交通系挤塞，咁驾驶人士请留意。其他嘅消息，温市中心东端系发生暴力袭击案，一名75岁嘅男长者系遇袭受伤。警方话事发星期二嘅朝早9:15左右，该名长者喺市中心东端喺喜士甸街夹 Jackson Avenue 遭到袭击同埋抢劫，疑犯之后逃去。警方话最少两名疑犯咧牵涉事件，其中一个人将受害人推跌落地，并殴打佢，之后抢去佢身上嘅财物。受害人事后追随疑犯，试图咧取回财物，而喺再遇上疑犯嘅时候，对方啊将佢撞向墙，之后逃去。受害人伤势唔算严重，送院治理之后已经系出院。警方而家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系604-717-2541。内陆多个地区的山火影响多个社区，部分社区停电，水电局人员已经展开抢修的工作，并评估损毁的情况。而在碧巴地区，估计有200支的电线杆受损，在其中一处山火的地区 Clinton 镇，预计需要2个星期的时间才可以恢复供电。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者损毁，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被拦截或者未能达到目标的区域。美军星期三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回应伊朗前一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之后，伊朗星期四再袭击美军在约旦以及科威特的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指，为了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严重损毁另外

0: 中港台方面，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的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南部战区也强调，黄岩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的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的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海警局就在官方微信说，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的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在香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的基础。央视新闻报道，为了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机楼设施、交通及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特区政府制定了6项的附属法例。该6项附属法例和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是同步生效。时事 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5点。
1: 由加拿大卫仪会主办 ，Auto West BMW 呈现陈浩德 Ludiali 双星拱照耀杏林，在2月12日星期五，贾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举行，上年销量78蚊餐券，售票处幸运海鲜酒楼或致电604-341-8666订购，筹得善款将帮助温哥华综合医院购买医疗仪器。
2: 主题赞助 Auto West BMW， 钻石赞助加拿大妇女儿童联合会，金赞助 Pepsi 杯，传媒赞助 AMS 320。华侨之声，
3: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4: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3: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5: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10月11日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7: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5: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5: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0: 和你有个约会。
6: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日穿越江南东北冰雪之旅，有冇咁抵啊？
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沪杭石阳、六朝古都、长春吉林、长白山、延吉、牡丹江、雪乡、哈尔滨、
6: 长白山天池、梦幻雪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镜泊湖、阿什哈达雾丛，睇尽东北冰雪奇景。
7: 包景区门票，住长白山温泉酒店，探东北美食。
6: 1月7日出发，美金698元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1: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2: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四嘅下昼咧系4:08嘅诈骗照镜时间。今日直播室唔系直播室，应该系叫控制室啊。直播室咧就系我哋对面嘅控制室嚟噶啦，就系、是、有小弟陈建邦之外咧，当然有我呢位林国安、林公子、林大哥、林歌王嘅出现啦。
13: 系，今日点啊？今日？
12: 今日精彩啦！第一，我哋呢边咧全区停电。咁、啊、所以我哋
13: 去到边度啊？停电？
12: 唔知啊。总言之，我哋见得到眼见呢个 complex 入边咧，全部系冇电嘅。咁主要原因咧，就因为唔知第六路嗰边咧，好似话系有一啲嘅电缆咧系截断咗。咁、所以咧，而家 BC Hydro 嘅工作人员咧喺度尽快抢修紧。
13: 即系唔系啲车撞烂？
12: 唔知而家唔知，睇下可能晚黑睇新闻啦。而家见到有啲车龙喺嗰个丽街嗰嗰个99号啦、开始塞车啦，系咪啊？
13: 系啦，
12: 系啦。見到咧，而家開始北上嘅車輛咧，已經係塞到咧近住呢個 Westminster Highway 嗰個嘅入口啊、即係嗰個入由嗰度轉入嚟 Automall 嗰度啊。咁我相信咧，今日咧啲交通一定會有大混亂嘅出現啦，因為個紅綠燈嘅問題，再加上咧呢段時間咧放工時間，
13: 係再加上好多警車封咗路。
12: 有警車封路係啊，啱啊啱啊。如果你學到好似林光咁精咁識得去揾路咧，咁你都可能唔會有大問題。好似我啲咪蠢到咧冇辦法啦，唯有跟住啲人一齊逼。逼下熬下，逼下熬下先熬到翻嚟。
13: 咁冇话蠢与唔蠢嘅，呢个选择嘅问题嘅啫。
12: 我就选择蠢嗰个
13: 咯。你选择
12: 你选择，
13: 你系错唔错？
12: 我冇错，我系蠢。
13: 咁我就好彩啲啫。
12: 我自认系蠢，我自认系冇林国安咁精明。
13: 关事嘅，关事嘅。
12: 嗱，头先我哋喺上一次里边有讲到咧，就系话喺网上面购物咧有三大陷阱。如果我哋能够睇清楚咧、我哋就中招机会少啲嘅。第一就系讲紧头先格价嘅问题啦。
13: 系啦，
12: 如果同一样嘅嘢，你明知道嗰个就算几平都好，唔会去到咧人。人哋公價嘅50%咁低嘅話咧，甚至乎多嘅話咧、你可以肯定99%嗰啲陷阱嚟噶啦，呢個第一樣嘢嚟。第二咧，嗱，好似你頭先講過，
13: 我有個 incident，
12: 係啦 ，incident 講
13: 啦，我就係講緊即係個網站咧，佢又係又係即係好平啦，咁幾多個 percent off 啦，咁樣，咁佢邊係 for VIP 嘅 discount 嚟嘅，咁但係 even 即係我唔係 VIP 都好啦，你可以成為。會員之後咧，你自動第一次嘅買賣咧都有80% off 咁，
12: 即係
13: 舉例啦，咁應該唔錯啊，相當吸引啦。咁好啦，咁啊跟住咧佢就叫你俾錢啦，咁佢就話明俾你聽嘅。嗱、你而家咧就唔需要額外俾嗰啲membership fee 嘅。不過即係如果你邊幾多號之前你唔 cancel 咧，佢就會 bill 你條數啦。咁其實佢又唔係話真係呃你嘅，你可以買完之後即刻 cancel 嘅，我覺得。
12: 咁但係嗰個優惠仲有冇先？
13: 有啊，又系有优惠，
12: 个优惠都照俾你，
13: 照俾你系啦。
12: 哦 ，OK，
13: 但系我都唔成功吓，点解
12: 咁精明嘅人都会唔成功？
13: 唔系，因为唔关佢事嘅，唔关佢事嘅。我就等得佢试咧，有啲即系好似啲 prepay 嘅信用卡咁样之类噶啦，
12: 系啊，
13: 用嗰啲咧，我咪试下得唔得啦吓，都玩下啦，系唔得嘅。
12: 我 prepay 嗰啲 visa 卡唔得嘅，
13: 即系我觉得佢会点咧？即系逢亲你 prepay 嘅时候，佢好难第二次再 debit 你啊嘛。
12: 哦，
13: 系嘛？不如你正常嗰啲，你佢一定可以，一样可以
12: 有你个名噶嘛？因为
13: 一样可以 charge， 唔系嗰啲 prepay 都有名噶。
12: prepay 个名唔系你个名啊嘛。
13: prepay
12: 嗰啲卡唔系你个名噶嘛 ？prepay 嘅卡可以任何人都得噶嘛？只要佢知道嗰、那个。
13: 哦，唔系，唔可以话 prepay 系 debit 卡之类咁样嘅。
12: debit 卡你用 debit 卡
13: 即系pre-fund 嘅 debit 卡之类咁样咯
12: 吓 debit 卡冇 prepay
13: 有噶
12: 冇 prepay debit 卡噶嗰啲其实 cash 卡啫嘛
13: cash 卡咯之类咁样咯
12: 系啦
13: 即系嗰类咁样系唔得嘅原来咁我觉得哦原来即系佢又唔系咩嘅即系话觉得哦咁即系佢一定断咗条米路啦咪嗰啲个个都用嗰啲 prepay 嘅卡咁多钱啦。咁我俾完錢之後，我第二次佢想再 debit 我張卡都冇錢喺度啦，係咪就係咁咯？
12: 即係佢蝕俾你嘅意思？
13: 係啦，即係唔係蝕嘅？咁佢都係 honor 佢嗰幾個 percent 俾你嘅。
12: 但係你嗰樣嘢，譬如十蚊嘅，佢而家收你兩蚊
13: 啫。咁佢都係佢部分佢個 promotion cost 啫。
12: 咁但係佢都蝕㗎。如果你個個都好似你咁用張 cash card 就得嘅，
13: 咁其實個個都有機會㗎。你可能買完你唔會再做佢個 VIP 會員，
12: 唔再咯，唔再咯。
13: 咁就算我張唔係 cash card， 你都有機會唔做佢個會員㗎。咁你咪打電話去 cancel 咁解啫嘛，即係可能麻煩啲咁解啫。
12: 嗱，咁呢個咧就係你買嘅時候你自己睇清楚啦，係咪？睇清楚佢係咪係有個咁嘅條款喺度啫嘛。第二樣嘢咧，你就要小心嘅咧，就係佢嗰個URL 嗰個嘅 code 啦，即係話咧喺嗰個網站咧，佢話因為佢嗰網站入邊嗰啲內容咧，佢可以 copy and paste， 但係網站嗰個地址官方嘅地址咧，佢唔可以照抄足嘅，因為佢照抄足咧，你去咗個正式嘅官方網站，你唔係去佢個網站，係咪啊？咁所以咧，你要留意佢官方嗰、那個佢打出嚟嗰個嘅 URL 嗰個網站嘅地址咧，係咪同你如嗰個正牌嗰間公司嗰個官網咧係一模一樣？聽住，係一模一樣嘅。
13: 哦，佢冒得你嘅時間都好相近嘅，可能多個 S，
12: 冇錯，你講得冇錯，你講得冇錯啦。點解我咁講呢？因為我曾經見過有個人俾一個圖我睇、，Microsoft 呢個字可以用兩個英文字母拼埋變咗個 M 字嘅，一個 R，
13: 唔
12: 係 Microsoft 一個 full name 啊，原本咧就 M I C R O， 佢一隻頭咧仲有個細草 R， 跟住有一個細草 N， 咁啊變咗個 M 睇咗佢黐埋咗咪變咗好似 M 嘅啦，係咪變咗 R N I 唔係 M I？
13: 好有創意喎、
12: 啊，係啊，所以嘛。你見到以為是 Microsoft 那個網站你就跌落去啦，咁你就中計啦。嗱、
13: 哦，
12: 呢、這個咧就係話 URL 嗰個 code 咧好緊要。你打上個網站，你打清楚睇清楚，佢俾你嗰個網站，你去睇嗰個 site 係唔係官方個網站呢、這個字？
13: 而家我發覺你而家好多喺網上你去搜尋咧、我覺得都要睇得小心啲。譬如我直接我入揾一樣嘢咁，我打咗落去啦，當我揾一個網站。咁佢可能喺嗰個網站之前有幾條 link 咧
12: ，yes，
13: 係同佢冇關係嘅
12: ，yes，
13: 即係佢係 sell 你，
12: 係啦，
13: 係啦，但係就即係譬如我要做一個 PDF 咁樣
12: 啊，
13: 佢彈咗兩個出嚟，
12: 係啊，
13: 唔係我想揾嗰個網站嚟，
12: 係啦，
13: 咁佢一定係知道俾咗錢，咁同埋有時你好自然你就 click 落去，
12: 冇錯冇錯冇錯，
13: 咁又唉真係嘥時間，
12: 咁咪嘥時間啦，係咪？你又要勾咗入咗又勾翻出嚟又成啦，係嘛？咁所以即係呢個第二樣嘢咧，大家要留意 URL 啦，話嚇。好，第三係咩咧？我哋去去廣告，翻嚟咧同大家分享。
14: 咦？尋日仲見你傷風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15: 全靠幸福傷風素咋，鼻塞、流涕、傷風，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頭痛，幸福傷風素又快又好噶。
14: 幸福傷風素，我喺香港已經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節嗰陣，我食咗幸福傷風素，對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傷風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藥房有售，客戶專線604-678-9987。
16: 消費者前線。
17: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8: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要回收：吉百利朱古力回收 Oreo 品牌朱古力，因为产品标签上可能未有标明有开心果成分。Rexo 和 Proline 回收多款化学物品，因为不符合儿童安全包装要求。以下聯邦運輸部宣布以下產品需要回收： Jeep 回收2026年款的 Wrangler， 因為鋼輪部分可能製造不合格，因此可能出現裂痕或者脫落，導致車輛失控。今個星期節目時間差不多，多謝大家收聽。
17: 消費者前線是由廣東燒臘菜館新 Deck Master 露台師傅贊助播出。
19: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0: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